0: 生死关头，你还真保了我一回命。以为我死了，你还为我立了医冠主，我得谢谢你。不过，你我兄弟的情谊今日断了，我宰了你爹，你要是想为你爹报仇，你就来找我，你杀我，我认命。
1: 兄弟，如果咱俩都死不了，能活着逃出信阳，明天一早天目山见。
2: 放心吧，大哥，
0: 小叫花子估计也被我害死了，这份恩情我什么时候报答呀？
3: 大哥，
4: 你没死啊？
2: 大哥，我机灵的，我昨天被他们抓住了。我跟他们说，你换了一身叫花子衣服。我早上出城的时候，看见他们在城门口把所有叫花子都抓起来了，在那儿挨个审啊。大哥，我编这瞎话，就是为了让大哥您能顺利出城。
0: 这位先生，救命之恩啊，请受霍孝林一拜。
2: 哎，别，谁是先生？大哥，我不会教书啊。不是，我是您兄弟，我叫小六，你想起来了吗？你亲口答应我的，你说你活着从那大院里出来，就跟我结拜，你给我当大哥，我给你当兄弟。大哥，你可不能说话不算数啊。我昨天晚上那溜溜被子弹追了一宿啊，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我只为了我大哥。我能活着不容易啊，你要不认我当兄弟了，那我不白让子弹追着跑了吗？
0: 我没说不认你当兄弟啊，只是救命之恩理当受我一拜。
2: 啊，不行，我这兄弟救大哥，那不是应该的吗？要拜也得兄弟拜大哥，我拜您啊。
0: 哎，要真结拜为兄弟，咱俩谁都别拜谁，咱们得拜关公。
2: 拜关公啊？嘿呀，拜关公好，在哪儿拜啊？
0: 就在这儿，我说什么你说什么。
2: 好好好。
5: 关圣帝老爷在上，我霍孝林，
2: 我小六，
5: 今日我二人结为兄弟。
2: 今日我二人结为兄弟。
6: 有难同当真的不划算。你想啊，这要是砍脑袋的罪，两个人一起死，那还不如留一个收尸呢。
7: 不能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叫什么兄弟？不拜。
2: 大哥，不发个誓啥的？
0: 小六，你别拜了。我从前是个大少爷，家里有的是钱，现在我什么都没有，你给我当兄弟，他不划算。
2: 那怕啥？大哥，我就一臭要饭的。
0: 你就不怕跟着大哥我挨饿受冻？
2: 我从小挨饿受冻惯了，我还孤零零一个人呢，那这回好了，往后再苦再饿我也不怕，我有大哥您了。
0: 真的？
2: 真的。
0: 崇拜。哎呀，
5: 我霍孝林，
2: 我小六，
5: 我二人结为兄弟。
2: 我二人结为兄弟，
5: 从此以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2: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5: 拜
2: 拜。大哥，
0: 兄弟。兄弟啊，话是这么说，可是你不用担心。虽然我这个大少爷没钱了，可是我。

0: 我爹年轻的时候积德呀，我告诉你，这天目山上的大道长郑乾坤，不但武功高强，还有三个徒弟，这三个徒弟个个都有本事，那个山上可以打猎、灌猎，还种着菜。你跟着我去投奔郑道长，准保吃喝不愁，而且还没人敢为难咱们。你知道为啥吗？
1: 为什么呀？
0: 郑道长武功盖世，谁也打不过他。
1: 真的，啊，还有这么好的事儿，吃喝不愁还没人敢为难，哎呀，我真认对大哥了。哎，对了，大哥，那些大兵为什么抓你？你到底干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0: 也没什么，杀了个人，
1: 在司令府杀人。哎呀，大哥，你真了不起呀！你杀谁了？
2: 赵金虎，赵阎王不是司令吗？你把西洋的司令给杀了，啊？
1: 哎呦我的娘啊！大哥，你就是神啊！我先拜拜你吧。
0: 哎，行了，别拍马屁了，你倒是像我兄弟，比我还能说会道。走，去找郑老道。
2: 哎。
3: 大少爷，樱桃，你这背的是什么呀？嗯，
4: 我大孙子没死啊？谁呀？ 大孙子，你真的没死啊？没死？你没杀赵金虎的呀？哎呦，我是老糊涂了，我哪能逼着你去送死呢？哎呦，什么仇不仇的就甭报了，活着比啥都强，是吧？你说什么呢？我霍孝林岂是贪生怕死之辈？啊，你。
1: 你杀赵金虎去了？
4: 不光去了，我大哥那简直就是神，单枪匹马就把赵金虎赵阎王把俺司令给宰了。真的？
2: 真的。
4: 苍天有眼，霍家的列祖列宗，你们都睁开眼睛看。 看吧，儿啊，你也睁开眼睛看看，你的儿子，我的孙子，给你报仇了，列祖列宗哎。 你们的好人，霍家的子孙，霍孝林，好样的，他对得起祖宗，对得起他爹。行了，别嚎了，
2: 你怎么把他弄这儿来了？我，樱桃。 别想那个霍孝林了，他这一去啊，指定是个死。赶紧把他忘得干干净净。
4: 不行，老爷已经让我嫁给霍孝林，我就是他媳妇儿。我不行，我要去给他收尸。哟，你傻呀？什么媳妇儿不媳妇儿的，他又没认。 没拜堂不作数，就是拜了堂也没啥呀。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樱桃，你带我走呗，啊，带我上天目山。天目山那个郑乾坤受过老爷的恩泽，我听说他这人人品不错，我就投奔他，他指定养我老，你就跟着伺候。

0: 我也亏待不着。
1: 好，可我怎么把您带出城去呢？
2: 哦，是这么回事，打算让郑道长养你的老，合着你早就算计好了我活不了了呗？
0: 是啊是啊，哎呦，失算了失算了，你说我怎么就忘了呢？我大孙子打小就说自个儿是文韬武略天下第一，现在看来假不了，真的不假。
2: 你少拍马屁，从小到大你一直看我不顺眼，你什么时候拿我当你孙子了？你能一回一回的往死里打我？你个老太婆，
0: 我该死，我该死。大孙子，说实话啊，打小我心里就含糊，觉得你呀、啊、没出息，不像我们霍家的孙子。是，哎呦，现在看来错不了，就凭你单枪匹马的杀了赵金虎，嘿，真有点你爷爷当年的威风。
2: 嗯，闭嘴吧你。
0: 哎，英子、哎、跟上。
3: 哎
4: 哎，
5: 来来来来来来，
4: 走、哎、
5: 走，慢点慢点慢点。

0: 哎哥，怎么这么多血呀？
1: 啊，估计是我三位师兄听说我报了大仇，打了野物，准备给我庆功呢。
0: 走，
2: 哎，

0: 大少爷，你也吃点吧。
1: 多余！
2: 我让你别管这个老太婆，你非多事。
3: 不行，只要有我樱桃一口饭吃，就有奶奶一口饭吃，我绝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她饿死渴死。
4: 不愿意看见她饿死渴死，那我问你，你怎么养活她？把自己卖进窑子，换了钱给她养老送终？
5: 我，大孙女，别因为我跟孙子媳妇儿发脾气，我吃的少，有口就能吃饱。我还保证，从今往后绝不惹你生气，一句废话不多说。求求大孙子，你带着我呗，看在你爹的份上，成吗？啊？
2: 说说吧，咱们去哪儿？
6: 听大少爷的，你说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大少爷，老爷有话让回热河。
2: 回热河？万里之遥，盘缠呢？
3: 老爷给的盘缠，不是让大少爷你抢走了吗？
2: 我爹给你银票的时候怎么说的？让你好好看管，不让你给我。

0: 是大少爷您硬抢的呀。
1: 闭嘴，有你这么当媳妇的吗？怎么敢顶撞大少爷？大孙子，咱们霍家遭此劫难，现在就剩你这么颗顶梁柱了。
2: 我的意思是，
1: 甭管你爹以前说过啥，从现在起一切由你做主。
3: 奶奶不是说了吗？那你说上哪儿就上哪儿，我们都听你的。樱桃，
1: 哎，从现在开始，大少爷说一不二，敢有半句顶撞，我掌你的嘴。
4: 他说什么你都听？他说让你听我的，你听吗？
5: 把这个老太婆给我扔到河里去。
3: 孙媳妇儿，大少爷是跟你说笑话呢，他的意思是咱们走水路，是吧？啊，
6: 夜色阑珊。
7: 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库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库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库能量库，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盟卫库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立即体验英盟卫库能量库给您带来的百病吧。
8: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英盟卫库能量库就给我送到家了。
9: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盟卫库能量裤，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英盟卫库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谁穿谁知道。
7: 英盟卫库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概念。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前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看灯泡变亮了，螺丝也在自动旋转，这就是能量裤释放高能磁力的效果，让男性部位自由呼吸，守护男人健康，让男人更自信。
8: 本来想的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盟卫库能量裤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9: 没花一分钱，英盟卫库能量裤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10: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英盟卫库能量裤。
7: 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库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库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盟卫库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0: 穿了一段时间这英盟卫库能量裤以后啊，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整个人精神多了。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是带有磁疗科技的好东西，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7: 英盟卫库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概念。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

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

0: 信，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酷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酷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酷能量库，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的英盟卫酷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自从换了这英盟卫酷能量裤以来啊，整个人自信多了，感觉自己啊至少年轻了11岁，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酷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英盟卫酷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看灯泡变亮了，螺丝也在自动旋转，这就是能量库释放高能磁力的效果，让男性部位自由呼吸，守护男人健康，让男人更自信。
2: 自从穿上这英盟卫酷能量裤，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酷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酷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酷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盟卫酷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酷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酷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酷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酷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盟卫酷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自从穿上这英盟卫酷能量裤，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酷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酷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酷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盟卫酷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酷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酷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酷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

0: 正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阴门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阴门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市场价398元的阴门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阴门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浩存，
2: 我是秦海璐，也是花彩香，
3: 乐死死好，
4: 我是演员吉他，
5: 我是演员苗阜，
6: 我是演员李小强，
7: 我是李易生，
8: 我是演员王子明，
1: 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晴娥，
9: 我在里面演窦存仲，
4: 扮演黄正景，
5: 我饰演司谷何大锤，
6: 饰演宋四，
7: 饰演薛贵生，
1: 锁定陕西卫视，共赏主角大戏。
2: 一起看烟火人生，
4: 关注陕西卫视，
5: 锁定陕西卫视，
4: 共赏主角大戏，
7: 锁定陕西卫视，
8: 共赏主角大戏，
9: 午间不散。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抵制了。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干什么呢？
1: 报告长官，我们是汉口百姓，支持国民革命军，打倒反动军阀，我们在自愿帮助清理战场。
0: 嗯，很好，帮忙把烈士们的尸体运到那边去，然后到隔壁的那条街去领干粮。
2: 是，
0: 走啊，兄弟们。
3: 说的怎么样？

0: 今天在这儿转着，又摸着现在呀，还能领着粮食。待会儿回去，老太太保准高兴。我的嫂，还不得好好疼她呢。
1: 闭嘴！谁让你管她叫大嫂的？
0: 不是你媳妇儿，我不得管她叫大嫂？
1: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我没承认她是我媳妇儿。
0: 哎，你承不承认都那么回事儿，这老太爷都点头答应了的。再说了，樱桃姐长得也漂亮，关键是她会做饭，会伺候人，对老太太也孝顺。这样的媳妇儿，你哪儿找去？
1: 你喜欢，你喜欢给你。
0: 哎呀，大哥，我知道你那是文韬武略天下第一，这世上没什么女人能配得上你。不过樱桃姐还行啊，你凑凑算了。
1: 你懂个屁！燕雀安知鸿鹄之志，这种事儿怎么能凑？
0: 哎，大哥，这鸿鹄是什么鸟？
2: 报告，三连二排副排长赵书成，战士马向汉奉命前来接替工作。
3: 好，给你负责。
0: 快走。
2: 站住！干什么呢？
0: 帮忙呢。
3: 啊，这是汉口的百姓，协助我们打扫战场。
2: 为什么不领粮食？啊，
0: 就是我肚子疼，要上茅房。我哥的肚子疼，要上茅房。
2: 马大汉，走上前检查一下，看两个人有没有偷军火。
4: 是。
2: 来。报告，没有。
5: 好，走吧。
2: 走吧，等等。
6: 把粮食给他们。
7: 是，老乡，给。
2: 谢谢老乡。
0: 不用谢，不用谢啊，不用谢。
1: 好悬啊！
0: 哎，哥，那军官是谁啊？
1: 跟你一样，是我结拜的兄弟。
0: 啊？你有这么好的结拜兄弟啊？那咱干嘛不投奔他当兵吃军饷多好啊？
1: 好个屁！你刚才抬了几具尸体，还吃军饷，当了兵，你连怎么……

0: 这是你送我的定情信物，你把它拿着。如果我死了，你不要想念我，把它带在身边，就像是我一直陪着你。
1: 大少爷，快回屋吃饭吧，再晚就没得吃了。哎呀，今天可算是吃顿饱饭。哎，哥，你快吃。
2: 太香了，牛肉！哎呀，
3: 孙子，你快吃，要不是奶奶帮你护着呀，这两块也剩不下。
2: 老太太，你什么意思？你说那一大碗牛肉都我一人吃的，你没吃啊？我怎么觉得你吃的比我都多？你跟我比，我老太太多大岁数了？
1: 有摊炕上，不得吃点好的呀？再者说了，我饿多少天了？我，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你意思是，我们每天让你在家饿着，我跟我大哥吃的都满嘴流油是吧？你知道我们在外头不管吃多少苦，受多少累，想什么辙，弄点吃的，哪天不是回来先孝敬你？你知道今儿这牛肉？
3: 买牛肉这馅子呀，是从哪儿弄的吗？我跟我大哥，我们俩都闭嘴。好不容易吃顿饱饭，你俩吵吵什么？就是就是，奶奶、小六兄弟，咱们是一家人，和气比什么都重要。<笑>孙子，奶奶我挺知足的，特别是打起仗来以后。 这户人家怕战乱跑了，咱们好歹有个地方，下雨轮不着，刮风吹不着。还有，这两天明显吃的见好，你看看奶奶我，哎呦，我都胖了，难得你这么孝顺。
2: 你说你吧，一点正事儿都没有，你从家走的时候，那金银首饰、珍珠翡翠的，你咋不知道带点出来呢？金银首饰、珍珠翡翠啊，哪儿有啊？孙子，你别忘了，赵金虎的大兵是化妆成土匪上咱们家来的，那土匪扫过的地方，能给我留下值钱的东西啊？耳朵上戴的。 胳膊上戴的，脑袋上别的，全撸走嘞。

0: 又打上了，走，干活去。
1: 嗯。
2: 大少爷，这么晚了，你去哪儿啊？

这两天有肉吃，我就猜到了，你家大少爷指定是

0: 轻声一响，那当兵的还不一死死一片呢、啊、挨个升上摸去呗。
1: 摸死人都，那万一子弹不长眼打着大少爷怎么办？哎呦不行，我得追他回来。
2: 哎呦，
0: 你别追他，追他也没用，你也不许问他。我孙子是个要脸的人，今儿个你没听明白吗？他不愿意让咱们知道他靠这个挣钱。
1: 奶奶，那你怎么不拦着他呢？
0: 我拦着他，他现在又找不着活儿，好不容易有这么条挣钱的道儿，我拦着他，咱们就得饿死。哎呀，我呀，巴不得这个仗多打些日子，好歹有肉吃，有一顿算一顿。

0: 快走，快走，快走！
1: 哎呀，这有完没完？每天打来打去的。

0: 跟拉锯似的。
1: 躲在这儿，别露头。今天死的人多，兴许能多赚点。
2: 报数：
3: 一、二、三、
4: 四、
5: 五、
6: 六、
7: 七、
8: 八、
9: 九、
10: 十、
11: 十一。

同志们，我们连长牺牲了，这个排算上我，就剩下12个人。我决定成立敢死队，一定要把这条街拿下。有怕死的，吱一声，理解。 现在宣布，敢死队正式成立，起，吹号。

赵书成，赵书成，赵书成，你睁开眼看看，我是你大哥，我是霍孝林。赵书成，你睁眼看看，赵书成，赵书成，你醒一醒，赵书成，你醒一醒。

0: 大哥，快走啊！大哥，走啊！快走！
1: 赵书成，赵书成。

0: 你这干什么呀？我给我兄弟挖个坟，我得把他埋了。不是，咱不是在战场上找过他尸体吗？那没找着啊，八成啊是有人收尸给收走了。你还费这劲干什么呀？
1: 每天死那么多人，我不相信他们会专门安葬我的兄弟。以为我死了，我兄弟在天目山给我做了一个衣冠冢，今天。 我也得给他做一个衣冠冢。
0: 那行哥，我帮你一块儿吧。

0: 赵书成，我的兄弟，大哥回去晚了，没找到你的尸体，但是我找到了这三颗子弹壳，我相信这都是你打出去的，我就把它们埋在这儿。你的魂来吧，大哥在这儿给你安了个家。
1: 赵书成，来吧，大哥在这儿给你安了个家。

兄弟，生死关头相互保命，大哥没能耐，确实保不了你的命，对不住了。

0: 仗打得也太快了，这才过几天好日子呀，又两天没沾荤腥了。
1: 老太太，你放心吧，饿不死你。实在不行，我明天就到街上去，我重操旧业要饭去。只要我大哥他不嫌弃我丢人。
0: 你大哥不会嫌弃你，收你这么个兄弟捞着什么好了？你一人吃的比你们仨人加起来都吃的多。
1: 老太太说什么呢？我怎么就吃的比仨人都多了？
2: 行了，都闭嘴吧。
1: 不是，他说我吃的比仨人都多，我有那么能吃吗？再说了，我跟着我大哥为什么呀？我大哥都没嫌我吃的多，你倒嫌我吃的多。
2: 小六，
0: 嘿，他还来生劲了，他
2: 有完没完？
0: 孙子，我这不是帮着你教训你这兄弟呢吗？
2: 用不着。
0: 小林呢？奶奶跟你商量商量，把你身上那件黄货当了呗。
2: 你怎么知道我身上有黄货？
0: 咱娘俩在一炕上咕了大半年，我啥不知道啊？这年月留着那东西没用，不饿死了比啥都强。
2: 不许打我镯子的主意。

0: 你放心，我这就找活干去。哎，
1: 大少爷，大少爷，奶奶，你怎么逼大少爷干什么？我不是都跟您说了吗？大少爷前些天给我的钱，我都攒着呢，家里的粮食省着点儿，也够吃10天8天的。
2: 他成天拿着那件东西看着掉眼泪儿，咋回事儿？知道吗？那件黄货不一般。 肯定是跟哪个婊子有关系，我要不把他要回来，断了他的念想，他能对你动心呐？这都大半年了，我说了多少回了，让他跟你拜堂成亲，他就是不干，咋回事儿？知道吗？就是那件东西闹的鬼。 我这儿替你做主呢，你怎么还替他说话呢？你个傻丫头！

0: 欢迎上次光临，欢迎光临。
1: 小兰子，看你挺客气的，教教你，男客人不用跟他点头哈腰的，不会给你赏钱。这要是来个女客人，长得眼力劲儿，不只有赏钱，还有美差呢。
2: 啥美差呀？

0: 对，新来的。请问您需要什么服务？您有没有帽子或者拐杖寄存在行李间？
1: 你看我这身打扮，像是戴帽子拄拐棍出来的吗？
0: 不像。
1: 小伙子长得挺招人喜欢的。
2: 欢迎下次光临。
3: 让开！说你呢，让开！
4: 走。
5: 王太太呀，你每次走的都那么着急，下回见到你啊，又不知道什么时候。
6: 你招惹他了？
0: 没有啊，
6: 还没有呢。你要倒霉了。
0: 啊？
7: 方爷爷，
8: 您这一身真帅。
3: 滚！你过来。新来的吧？
0: 啊，新来的，今天第五天。
3: 我说的嘛。规矩都不懂，看刚才把你骚的，你当你呲着牙傻笑，唐太太就能看上你啊？知道自己什么德行吗？就是一土老帽。呸！爷的鞋脏了，给爷擦鞋。

0: 薛先生，你干嘛故意为难我？谁故意为难你了？就会跟唐太太浪笑是吧？告诉你，擦鞋才是你这辈子的命。擦，
1: 我已经擦干净了。
0: 好，舔。
1: 你说什么？
0: 我让你舔。
1: 我不舔，信不信让你丢了饭碗？不信。再说一遍，信还是不信？不信。臭小子！哎！啊！门头打人了！来人呐！
2: 凭什么撵我走？是他故意捣乱。你竟敢打方先生？方先生是贵客，你赶紧给我滚！怎么？难道你不怕警察来抓你吗？啊？
3: 那我这5天的工钱呢？
2: 你还想要工钱？叫警察！
4: 上！

0: 大哥，
1: 有屁快放。
0: 你饿了吧？我带你吃好吃的去。
1: 什么好吃的呢？

0: 大哥，你文韬武略，天下第一呀！哎，下棋这点事儿没问题吧？
1: 会一点啊。
0: 那俩人特别爱下棋，他们俩就是臭棋篓子。你过去随便支他们一招，哎，只要你这招支好了，一定有人请你吃烧鸡。
1: 支一招就有人请吃烧鸡？
0: 没错，
1: 那比当门童强啊。哎，那我去了啊。

0: 飞象吧，再不飞象就死了。你是谁啊？观棋不语真君子，你知不知道？就是啊，我们两个对弈比的是真本事。我这人下棋，怕的就是别人在边上站。你要是不到这儿来讨宴，你说我怎么可能看不见他下一步要将军呢？我早就废这个象了。
1: 我，
0: 你是你什么人？你这。
1: 我们这盘棋啊，已经下了半个晚上了，这叫一战决生死，你知道不知道？现在全给你搅乱了，
0: 跑一边去！你这缺德啊你！就是，你这人怎么这么没教养呢？
1: 你这有娘生没爹教的，你这捣乱你知道吧？啊！
0: 嘘嘘嘘嘘嘘！
1: 猴子贼！
2: 哎，小六，
3: 一会儿
1: 追，
3: 马三。

0: 你就是个贼。
1: 贼？哪有贼？哪有贼？
0: 说你呢。
1: 你说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兄弟？以后你不许管我叫大哥。
2: 夜色阑珊。

0: 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您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
1: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0: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0: 它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100万瓶。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

0: 二，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1: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五折，
1: 是的，
2: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1: 说的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0: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2: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0: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1: 这一万瓶不够啊。
2: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汇集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0: 严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降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1: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即过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七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2: 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定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一方戏台，
1: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0: 上演命运起落。
2: 唱戏这碗饭啊，不是谁都能吃的，
3: 所以你的第一课要唱，就得唱主角。
0: 一腔情韵，道尽世事悲欢。
4: 魏长赫把秦腔唱进北京城，
5: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6: 你在前面只管唱，剩下的交给咱俩一起抬回圣城。
0: 历经风雨淬炼，方成人生主角。
1: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7: 秦昊
0: 峰，茅盾文学奖重磅改编，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窦骁。秦腔唱透人生沉浮，
4: 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0: 主角回家，好戏开场。
8: 十万八千里朝天鬼，运河耗子响连天。
9: 我们终于可以冲锋陷阵
10: 了。
11: 好一百年之前的动静，
10: 就来一次。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0118六9728，一瓶6块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0118六9728，一瓶6块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0118六9728，一瓶6块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0118，一瓶6块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0118六9728，一瓶6块6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4: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000618六9728，一瓶6块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大胆！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

0: 好汉，常年千年，切莫攀墙难隔，往事君记，请一步。
1: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咦，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武无言，无等发声。
4: 无等发声。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

0: 大哥，大哥，我都跟了你一整天了，你早上得罪了那戏子，让人从大饭店门口扔出来，连工钱都没拿着，你四处找活干，一整天你连口水都没喝啊！大哥，兄弟，我实在是没别的办法，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大哥你挨饿，不是吗？大哥，我这鸡都烤熟了，你就吃一口，啊，就吃一口，哎，吃一口。
1: 大哥，来。

0: 哥，你都吃了吧？都吃了啊？
1: 你也吃的呀？
0: 我不吃，我不饿。
1: 让你吃你就吃点，过来。
0: 哎呀，真香啊！可惜点就是没盐。大哥，你将将就啊！
2: 你给我听着啊，以后这种事儿不许再干了，就算饿死也不能当贼，听见了吗？
0: 行行，行行。
2: 还有，不能就这么把这鸡吃了，将来咱们有了钱，得把钱还给人家。
0: 行行行行。大哥，我打听要干活的地儿了，我今天还去了，他们要我。
2: 你找着干活的地儿了？我不信。
0: 真的？
2: 在哪儿？
0: 码头啊。虽然挣的少点，但是管饭啊，哥。兄弟，我这张嘴，以后不用大哥操心了。
2: 干什么活？还要人不？

0: 扛麻包，又脏又累的，你不能去。您是谁呀？
1: 我为什么不能去？你都能去，我怎么不能去？我总比你高，比你壮，比你有力气吧？明天我就跟你一起去码头上找活干。
0: 啊？
1: 拔个屁！就这么定了。啊，对了，我被辞了工的事儿，
2: 回去以后别跟老太婆说，
1: 就说咱们发了工钱，在外边吃饱了喝足了，这半只鸡是从饭馆子给他们带回去的。
0: 这从饭馆子带回去的，这没有盐也不像啊。
1: 咱们家不是有盐吗？让他们吃之前你给撒点不就完了？
0: 啊，行。
3: 哎呦，这什么破饭馆子呀！好好的一只鸡做糟践了，捞一块咸死，捞一块没味儿。嘿，想当年在热河，咱们霍家那烧鸡那才有名呢，一到过年过节做好几十只。哎，当时啊我还是个小丫头，都能分半只呢。那鸡做的外焦里嫩，肉跟肉之间的滋味都是匀的。什么玩意儿这是？嘿，
4: 奶奶，您就少说两句吧。
3: 哎呦，我的大孙子，你不是找着好活计了吗？开工五天就发了那么多的工钱，连饭馆都下得起，鸡都吃上了，你咋没个笑模样呢？啊，也是，我都这把岁数了，又瘫在炕上，窝里吃窝里拉，能不让人烦吗？大孙子，你少看看我，多看看你媳妇儿，你媳妇儿又年轻又俊，看见她你就高兴了。那个，你在大汉口都找着活了，那也算立了业了。依我说，你们俩今儿个圆了房呗。
5: 我这话也说错了啊。
6: 我什么时候说要娶媳妇儿了？我霍孝林文韬武略天下第一，要娶我也不能娶她。
3: 樱桃怎么了？我瞧着挺好，现在可不比从前。咱们霍家败落了，你就别摆那大爷的谱了，没有天仙等着你。
6: 闭嘴吧你！

0: 大少爷，大少爷，等一等。奶奶有话跟你说。
1: 大孙子，坐，来，坐。你有话快说，我等着上供呢。
2: 上码头上开工了。这个小六，怎么什么都说呀？不是，是，
1: 又怎么样？我有的是力气。
2: 扛妈包也能养活你，不过以后恐怕没鸡吃了。啊，你要是嫌吃的不好啊，你就别让我养活。樱桃不是愿意养你吗？你让他拿筐给你背走，爱去哪儿去哪儿。这话说的，吃啥鸡呀？咬口吃的饿不死，我就知足。我这当奶奶的是替你着想。
3: 不是，你身上不是有件黄货吗？要上码头上开工，可不能带着这东西。码头上人多手杂，万一丢了，那不得了呗。

0: 多好的成色呀！做工也好，霍肖林呢，你可真是个好败家子儿。传家的金锁不要了，化喽，打成了金镯子送给女人。幸亏我老太太诡计多端，给骗。哎呦，这要是进了当铺，换成现的洋，够明儿仨过个一年半载的。
1: 奶奶，你要把他当了，这可使不得呀！大少爷拿他当命似的。
0: 傻丫头，我不告诉你了吗？这东西留不得，他打这东西是为了送给那女人的。这东西留在身边，他心里老惦记着她。咱给他当了，让他把那女的忘得干干净净，这样，他才能跟你圆房。
1: 哎呀，不行，奶奶，我
0: 啥时候轮到你在我面前说不行？只要我活着，就得我做主，我说当，就得当。赵臭！

0: 六个。
1: 哎呀，还是你行，我，你看，我就仨，我不行，我没劲儿，干的少，挣的也少。
0: 不错，好歹还管一顿饭。这样，趁着天没黑，咱们把这些钱都买成粮食交给樱桃，只要有粮，咱们就饿不死。拿着。什么？
2: 什么什么呀？哎，不懂规矩啊？
0: 什么规矩？
2: 我
0: 你为什么打人啊？
2: 我这儿伸着手呢，你问我什么什么？你头回来啊你？
1: 哎，大哥，你别打人啊！我们兄弟俩是头回来。哦，
2: 我告诉你啊，这码头是我们家黄爷的地盘，只要是在码头上干活的，每个人都得交份子钱。
0: 份子钱？
2: 对啊，按人头，有一份算一份。
0: 交多少？
2: 没人这个数。那说的是十天后啊，这头十天在码头上干活挣的钱，都是黄爷的。
0: 哪来的这样的规矩？我们干活挣的钱全都交给你们了，我们拿什么吃饭？拿什么养家？
2: 哼。你跟我讲道理，嘿，规矩是皇爷定的，跟皇爷去说道理去。
3: 中国当今之社会，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剥削和压迫，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斗争；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我们只有斗争，只有反抗。
0: 你们这是剥削，是压迫，
2: 叫上板了啊！我去，
1: 哎。大哥，大哥，
2: 怎么样？都给我追！
1: 大哥，别，没事，分开吧。
4: 你这边，我这边。
2: 哎，滚开！

咱快跑吧，你杀人了！

0: 姚和，这哪儿来的臭苦力啊，还拿着刀。
1: 黄老板，逮着他，是他杀了阿水。
2: 竟敢在老子地盘上杀人，弟兄们把他给我剁成肉酱。

0: 大哥，咱们都拼了吧！啊！
1: 小点，别让我奶奶饿死！
0: ！
1: 再追几个，别让他跑了！
2: 是。
3: 小子胆儿也太大了，敢跟黄麻子作对，这不是找死吗？这不是？
4: 慢！

0: 王老板，请高抬贵手。
1: 哎，我说管老鬼，这儿可没你的事儿，要谈生意，等我把它剁碎了再谈。
0: 王老板，借一步说话。
1: 借什么借？有话就再说。
0: 黄麻子，如果是三爷这么跟我说话也就罢了，你是不是掂量掂量你的辈分？
2: 对不起了，管老板，
3: 这个人杀死我两个兄弟，
1: 我正在气头上。
0: 既然你说了对不起，那我就得寸进尺了。黄老板，卖个面子，留他一条生路。
1: 什么？不行！
0: 这么点小事，我一定要去求三爷吗？
1: 你跟他啥关系呀？
0: 他是我的一个小老乡，本来到武汉是投奔我的，可是阴差阳错，所以，他是在你的码头上讨饭吃吧？
1: 老乡，杀人要偿命的。
0: 那是那是，在汉口这一条命值多少钱，我管子坤心里是有数的。
4: 这两个兄弟的安葬费
0: 我来出，就高不就低，怎么样？

0: 他的生命力很强，这么快就醒过来了，真是太好了。我基本上可以向你保证，他没有任何的生命危险。谢谢医生，这个青年人很重要，无论如何要把他救过来，花多少钱我都愿意。
1: 您忘了，我们这里可是医院，
2: 救人是我们的天职，
0: 这跟花多少钱没有关系。
1: 对不起。
3: 是谁？为什么救我？
1: 就像我不知道你是谁一样，暂时没必要告诉你我是谁。我救你，就是因为我们有缘。好好休息吧。

0: 我刚，这住的都是洋人，我想进去，可他不让我进去。我大哥，他大哥说好了有难同当的，可他把我一人推在水里，自己去跟那些人拼命去了。
1: 哎呦，就这么点出息，还敢号称文韬武略天下第一？我呸！那韩信还受胯下之辱呢，就为了俩工钱把命丢了，活该！
0: 老太说什么？
1: 我说他死了，活该。
0: 哎，老太太，你再说一句。
2: 小六兄弟，
1: 我再说一遍怎么样？活该，活该，活该！我又说了三遍，活该！你有本事。

0: 把我砍死，反正我孙子也死，没人养活我，早晚得饿死，还不如你砍死我。你放心，你死不了。我大哥跟那帮流氓拼命之前跟我交代了，让我好好照顾你。
1: 说什么？
0: 我孙子跟人玩命之前，他跟你说了啥？
1: 我看你小子还能往哪儿跑？小亮，别让我奶奶饿死！啊！哎哎！他就跟我说了这一句，就把我推水里了。他知道我会游泳，我知道他是旱鸭子，他不会啊。我们兄弟本应该一块死的，就是因为你这死老太太。
0: 把你饿死，才让我回来逃命的。老头，你听见了吗？我孙子他不赖，死不了，死不了。老天爷有眼呢，这么孝顺的孙子。 哪儿能让他死了呢？洋人的医院大，医生高，肯定能把他救活了，救活了。宰了赵金虎，他都能全身而退，这叫文韬武略，天下第一，死不了嘞！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我孙子死不了。赵书成，赵书成，你快醒醒！赵书成，赵书成，赵书成，你要坚持住啊！赵书成，赵书成，快醒醒！赵书成，赵书成，赵书成，坚持住！赵书成，赵书成，
3: 马良护士。
2: 你这样做的非常好，继续的教他的名字，一定能帮助他醒过来。好，赵书成，你快醒醒！赵书成，你不能走！赵书成，坚持住！赵书成，赵书成，你不能走！赵书成，赵书成，啊！希望大夫，他的手跟他动了一下，他攥了我一下，攥得非常紧。
3: 太好了，玛利亚护士。
2: 你就继续的护航他，当然要像亲人、像爱人一样的教他，一定是有用的。哎，赵书成，赵书成，你醒醒！赵书成，我听你的战友说了，你是北伐军的英雄，你和你的战友们打败了反动军阀，吴佩孚的部队，你是英雄，人民需要你这样的英雄，你不能死，你还太年轻了，你的生活。 还没有开始呢，也许有个美丽的姑娘在等着你去爱她，你们会有很多的孩子。赵书成，你听见了吗？不要辜负美丽的姑娘，还有人在等着你呢。
4: 赵书成，赵书成。

0: 书城。
1: 不用管他，赵书城是我们国家的英雄，我们应该全心全意的去救活他。
2: 玛利亚护士，你这样说的不对，凡是进了医院的病人，我们都有义务去挽救他们的生命，况且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对赵书城做得更多，所以你就急需的呼唤他。我现在要去看一看那个病人。
3: 护士，过来一下，我们需要给他注射强心针。

赵书成，赵书成，英雄赵书成，你不能死！为了美丽的姑娘，为了你未来的妻子，你的儿女，你不能死，你要活下来。 活下来。

大哥，你可千万别死啊！

真的是你，你还活着。

0: 这么好的药品，给这种流氓无赖，真是浪费。
1: 你打针，疼，哎呀，哎，等等等等，护士，我问一下，那个赵书成会醒吧？
0: 当然，他是英雄，上帝会保佑他重生的。
1: 哦，那就好，那就好。
0: 你认识他？
1: 啊？不认识。
0: 那你怎么知道他叫赵书成？
2: 我一直听你叫他的名字。我说的吗？像你这种流氓无赖，怎么配认识大英雄？哎，
3: 小六，哪来的鸡呀？
2: 嗨，你就别问了，快拿给老太太吃吧。那么大岁数了，她比我都馋，三天不吃肉，她叫唤。我走啊。
4: 小六兄弟，你怎么瘸了？
5: 哎呀，没事儿，没事儿。

真香。行了，甭看了，看他长得像个孩子，实际上啊，早就成人了，横了人了，都有点脸皮。你要问他这鸡哪来的，他能跟你说实话吗？再者说了，这还用问呢？啊，他干什么活能这么多钱买得起鸡？指定是偷。

0: 偷的呗，偷了鸡让人追着打，这才瘸了的。
1: 偷的，奶奶，偷的东西咱可不能吃啊！
0: 怎么不能吃啊？又不是我偷的，不吃那小六子不是白挨打了吗？吃，你也吃，嗯，吃。
1: 我不去。
0: 你个傻丫头，你看看你自个儿，三分饥，七分饿，面黄肌瘦的。你赶紧把身子调养好喽，啊，多吃点。我告诉你，我孙子他死不了，等他一回家，我就做主给你们办喜事儿，啊！哎呀，把身子调养好了，你们圆了房，赶紧给我生重孙子，啊！快吃，吃。
1: 奶奶，嗯，您的心可真大呀。嗯。
0: 没合眼，快快快，去拿眼睛，我站着吃，快去！
1: 哎，醒了醒了，张书成醒了，快去叫医生。
2: 我这是在哪儿？
1: 你在医院，张书成。你放心，我们医院有全汉口最好的医生，一定会把你救活的。你是大英雄，你死不了的。
2: 我以为我已经死了。
1: 没有没有，你还活着。我每天都能摸到你的心跳，你的心脏跳得特别有劲儿。
2: 一个特别好听的声音，一直都在喊我的名字，是你吗？
1: 是我。
2: 你长得真美，叫什么名字？
1: 你叫我玛利亚护士就行了。
2: 玛利亚，圣母的名字。难怪长得这么美。
3: 夜色阑珊，
4: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5: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6: 一箱整整6大瓶，才
5: 19.9元，
6: 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7: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4: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

0: 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年节送领导，尊贵华美，有排面。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2: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闻名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分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分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1: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2: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3: 19.9元，
2: 一箱6瓶装。
1: 哇，
2: 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1: 你好，
4: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牌酒差。平时不管是跟领导还是朋友聚餐，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还
5: 19.9元，
4: 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0: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
1: 19.9元。
0: 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元，今天啊只要
1: 19.9元，
0: 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
1: 19.9元，
0: 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2: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3: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4: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5: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6: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7: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8: 红星闪闪放光彩，唱。
9: 我是弄了个哑巴，让我叫唱心。
10: 倔强的娃，
11: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12: 生产说我娃就没这命。
13: 执着的劲儿，
14: 你在前面只管撞，剩下的交给我，咱俩一起抬回胜仗。
15: 他走出大山，懵懂入行，
16: 干啥呢？
17: 跳舞，迪斯科。
16: 神经病吧你！我咋没发现你是个演丑角的料？
18: 跟我学，我保证你唱出名来。
19: 世上的好事不能都让他一个人全占了。
20: 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21: 哪有白吃的苦啊，我早就知道咱娃迟早会熬出头的。
22: 记住青年，是你开蒙了你。
10: 戏韵流光，在舞台成全角色。
23: 这个舞台就是你的福地，
24: 我敢保证再过3年一定还是前途无量。
10: 烟火升级，难随心中所愿。
17: 我都说了咱俩不合适，
25: 出去。
10: 仍要向阳而行。
26: 他整多大名字，自己受多大的委屈。
17: 停！我就是想好好唱戏，
11: 关关难过关关过，咱得先自己啊。
10: 主角回家，好戏开场。
27: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
28: 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0180968，一瓶6块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0180968，一瓶6块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3: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大胆！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4: 墨镜，
3: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
5: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6: 文武不言，
7: 吾等发声。
8: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

众月鹤，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吹筝，响彻

0: 医生，你看，西蒙医生，赵书成醒了。
1: 赵书成先生，你一定要好好的感谢玛利亚小姐，我相信是她长时间的呼唤，才让你醒过来了。

0: 你干什么呢？问你话呢？你干什么呢？
1: 我什么也没干。
2: 他的脸并没有受伤，谁把他包了起来？
3: 我们没，不是我们，一定是他自己弄的。
1: 反正他受了这么重的伤，他的精神暂时出了点问题也是正常。玛利亚小姐，不要责怪病人。

0: 站住！干什么呢？
1: 哥，冤家路窄啊！这个。哎，
0: 小孩，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呀？
1: 谁小孩？我没见过你。
0: 那你刚才叫的大哥，他醒了吗？
1: 醒了，没醒呢。
0: 那跟你大哥说一声，说我们是病友，住在一间病房里，也算是缘分。只要他愿意，在睡不着的时候，我们可以聊聊天，也省得闷得慌。
1: 我大哥说了，不想跟你聊天。哎呀，哥，我就是不放心你来看看你。我跟你说，您就放心养伤，老太太都挺好的，我。一会儿还得想办法给他再弄只鸡去呢，那我先走了啊，哥。
2: 哎，我先走了啊。
0: 哎，小孩，
1: 谁小孩？
2: 不是。

苗，我知道你听得见。听他们说你是和恶棍流氓打码头受的伤，虽然我看不见你的脸，但我想我们应该是同龄人。一个人敢跟几十个人拼命，

你是一个了不起的汉子。如果你心头有热血，心中装着国家，装着民族，我希望你能够投奔北伐军。

0: 好美好香的花儿。对了，你每天都给我买花儿，花了不少钱吧？多少钱？我要给你的。不要钱。那怎么可以？你每天都给我送花，我心情很愉悦，恢复得很快，我已经很感激了。怎么能让你花钱呢？
1: 真的不用钱，这花不是买的，是在我家后花园采的。
0: 那你家的花园一定很大了。
2: 不大，很小的。那如果是很小的花园，你每天都给我采花，那不早就采秃了？那这么说，你们家花园挺大喽？
0: 我家住在乡下，一个叫西阳的地方，听说过吗？我家确实有一个很大的花园。 里面有很多很多美丽的花儿。不过，我义兄霍孝林家，他们家的花园更大更美丽，是全襄城最美丽的花园。可惜，他们全家都死光了，现在的花园应该都荒了吧？ 瓦利亚护士，在祖国的很多角落里，反动军阀的暴政、剥削、压迫，比军阀无配赋还要可恶100倍。这就是我加入北伐军的原因。只有通过革命、斗争、流血牺牲，才能挽救这个民族。我求求你了，让医生放我出院吧，我要回到战场上去。北伐军已经围了武昌城很多天了，我相信新的战斗就要打响了。一个军人。
1: 应该在子弹和炮火最猛烈的地方。不行，你的伤太重了，离开医院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
0: 生命不是应该跟随理想吗？没有理想，没有信仰，我宁可死去。我求你让我出院吧！
1: 不行不行，真的不行，最快也还要5天呢。
0: 你说的，5天就5天，5天之后我就出院。
1: 哎呀，都怪你这么急，西蒙医生不让我告诉你的。 他的真实想法是希望你再住2个月，
0: 2个月怎么可能？武昌城早被攻下来了，5天5天应该来得及。

0: 冰瑶，真奇怪啊！我们可是有缘人，你为什么老躲着我？是不是因为听说我是军人？我知道你们这些打码头的，一怕警察，二怕当兵的。可我们不是救军阀的兵，是保护人民的。只要你好好做人，别再和流氓恶棍为非作歹，我想，我们会成为好朋友的。
1: 哎，哦，对不起，弄疼你了吧？这么多天没听你说过一句话，你不会是哑了吧？我知道你不是，还记得那天我跟你说的话吗？做人要做一个好人，一个有热血的好男儿，应该投身军旅，为中华民族出力。有缘人，记住我的名字，我叫赵书成。如果你想报效祖国，
2: 到北伐军来找我，我介绍你入伍。赵书成，谁让你出院的？
3: 我和西蒙医生谈过了，他同意了。
2: 你还没恢复好呢。
3: 一个战士早晚要牺牲的，恢复的怎么样不重要。
2: 我不允许你出院。
3: 战斗马上就要打响了，反动军阀很猖獗，我们兵力有限，我不能每天赖在病房里。
2: 赵书成，你不能死！我是说，我不希望你死。

0: 玛利亚小姐，谢谢你这些天的精心护理。在我昏迷不醒的时候，你告诉我有一个美丽的姑娘在等着我，我以为是个梦。后来我明白，是现实。为了让我醒来，你一直都在呼唤我，对吗？
1: 当我睁开眼睛，我看到的最美丽的姑娘就是你。美丽的姑娘，玛利亚，忘了我吧。我也会忘了你的，因为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时候，我不想有任何牵挂。你别哭，还没有一个女孩子在我面前掉眼泪，你这样会让我手足无措的。
0: 谁哭了？你要去死，你就去吧。这是我第一次从你嘴里听到这么厉害的话。
1: 你都要去死了，好听的话有什么用？
0: 这花是给我的吗？
1: 本来是的，但是花对死人没有用。
0: 可我非常想要。

0: 这么美丽的花，只有像你这样仁慈而美丽的姑娘才配拥有它。借你的鲜花，回敬我心中的圣母玛利亚小姐，请你接受它。为我祈祷吧，也许我会活下来，为这个国家牺牲是光荣的，但这一份光荣不一定轮得到我。
1: 赵书成，小心。

0: 那什么，脸上没落疤了吧？
1: 我不知道啊，我去医院看他的时候，那脑袋上都缠着纱布呢。
0: 哎呦，坏了坏了坏了，这脸上缠着纱布，那肯定是让斧子给砍花了。哎呦，
2: 奶奶，您别唉声叹气的，我不闲。
0: 谁说你闲了？我知道你不闲，你一小丫鬟嫁给大少爷，你还嫌他脸上有疤了？我是琢磨我这大孙子，我们霍家这棵独苗，这辈子可就不能封侯拜相了。你们是不懂哎，男人这张脸是主官运的，脸上有了疤，官运就给破了。哎，小丫头，这回你可美了。之前我孙子他是一直没看上你，这回脸上有疤了，这心咣当掉下来了，心气儿没那么高了，跟你圆房的日子可就近了。小六子
1: 啊，
0: 你再去打听打听，

0: 赵书成一走，你怎么好得这么快？
1: 你叫玛利亚是吧？
0: 是又怎么样？
1: 还是又怎么样？我还以为是匹大洋马呢。你说你一个中国娘们儿起什么洋名，真不嫌丢人现眼？
0: 你骂我？
1: 我骂你怎么了？这些日子本大少爷没少让你欺负，别看我没住过洋医院，可是我懂。打针有那么打的吗？疼死你爷爷我了！
0: 你还配打针？你怎么没让流氓用斧子给砍死？
1: 哎，可惜我没死，好好的，抬举你了，住进你们的医院。你别以为我不知道，我住这个医院是有人给钱的。那位老板姓管，对吧？我的救命恩人，人家拿钱给你们医院，你们就应该好好的伺候我。你倒好，拿爷爷我当牲口。我告诉你，从今以后，你打针的时候给我小心点，再把爷爷弄疼了，爷爷弄死你！
0: 你
1: 什么你？你个护士还想不想干了？啊？本大少爷最近这段时间没说话，你当我是哑巴呀？我告诉你，几十个人拿着斧子围着爷爷，爷爷都没带怕的。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相上那个赵书成了，对吧？可是人家搭理你吗？就算他搭理你有用吗？他就是个傻子，非要上战场去送死。我告诉你，在他们老家西洋，他可是个人物。他爹是保安司令，有七个姨太太，其中五个戏子，两个婊子。你要想嫁给他呀，你就得学学他那些小妈。哎，还想跟我耍横的？你有我劲儿大吗？
0: 流氓，无耻！
1: 哎，
0: 你这个畜生！

0: 赵书成啊，赵书成，我怎么永远也比不上呢？
1: 就连个小丫头
0: 都拿你当英雄，拿我当狗屎。狗屎就狗屎吧，狗屎也挺好，狗屎困了不打针拉倒，睡。

0: 二位大哥，小弟不知道哪里得罪你们了，这是怎么说的？哎，大哥，别开枪，这是医院治病救人的地儿，枪声一响，警察就得来，你们跑不了的。我就是一泡臭狗屎，你们犯不着因为我被警察枪毙了啊！
1: 听着，
0: 哎，
1: 你要是再敢调戏玛利亚，你的尸体就会被扔到江里边喂鱼。
0: 我再也不敢了。
2: 玛利亚小姐，我希望这样的事情永远不要再发生，要不然我们的医院只能拒绝你的工作了。
3: 对不起，西蒙医生。
2: 对不起有什么用？去向你的患者道歉。
3: 我会的，西蒙医生。请让我在这继续工作下去吧，我非常喜爱这份工作。
0: 哎，玛利亚护士，对不住啊，对不住，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招惹你了，再也不敢了，真的。
3: 二十一床，我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但是我想跟你说，对不起。
0: 啊？你可别这样，你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4: 我在跟你道歉，你要接受。

0: 我接受。
1: 该打针了。哎，
0: 我之前给你打针带着个人情绪，这不是一名护士应该做的，也请你原谅。
1: 没事儿，挺好的，你随便打，我不怕疼，真的。你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

0: 你是在打针吗？
1: 别动。
0: 你这是干嘛呢？
1: 让你别动。
0: 我痒。
1: 不许说话。好了。
0: 啊？好了？这么快？哎，真舒服。
2: 玛利亚护士，要不你再给我打一针吧？
1: 你会游泳吗？
2: 啊？
1: 我问你，你会游泳吗？
2: 不会。
1: 那就是说，如果把你这个活人扔到江里，你也只能喂鱼，是吧？
3: 你要是再敢挑衅玛利亚，你的尸体就会被扔到江里边喂鱼。
1: 我看你真是不长记性。
0: 哎，玛利亚护士，
1: 你干嘛？
0: 你这名字什么意思？我问清楚了，是神仙的意思，是王母娘娘的意思。王母娘娘，你饶了我吧，我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招惹你了，我给你磕头认罪。你别，求你别给我扔到江里喂鱼了，求求你了。
1: 看你这德行，也不像一个人敢和好几十个人拼命的样子呀。
0: 啊，
1: 就你这样的也算个男人？
2: 嘿，我怎么不是男人了？我媳妇儿我都有了。

0: 爹，回来了。您是不是又派人去医院看着我了？有吗？
1: 装糊涂，告诉他们不许吓唬我的病人，不然我的工作就该丢了。你的工作？
0: 我看你就别干了。我听说医院住进了个小混混，整天在欺负你，这种人不该收拾吗？
1: 真的是你让他们干的，爹，你还嫌害我害的不够呀？生气了？你答应我。好吧，好吧。
0: 派去的人不许再干扰我的工作，不然我就不让他们跟着我。好，
1: 好。你苏伯去上海料理生意，回来给你带了条西洋裙，看你喜欢不？
2: 真漂亮，喜欢就好。为什么要送我礼物啊？你不是要过生日吗？生日刚过完没多久啊。
0: 那就没什么节。过节，早着呢。那就再没有什么特殊的、值得纪念的日子？没有。 送礼物其实也不一定要挑日子，谢谢爹。

0: 好些了吗？还疼吗？爹很惦记你，也很想念你。你要早点好起来呀，
1: 爹。我也惦记您，也想您。

0: 您别走。您是管老板？
1: 是，鄙人管子坤。年轻人，你好多了。
0: 哎，管老板，您的救命之恩，霍啸林没齿难忘。
1: 你叫霍啸林？
0: 虎啸龙吟的啸，双目成林的林。
1: 好名字啊，有风骨啊。起来。
0: 不，恩公，请收霍啸林一拜。
1: 好，这一拜我受了。来，请起。起来。刚才听你喊爹，你爹也在汉口？
0: 不在，他老人家半年前被奸人所害故去了。
1: 哦，听你说话，你是读过书的？
0: 读过。
1: 哎呀，文文静静面对几十个如狼似虎的恶徒，居然无任何惧怕，人才啊！
0: 不敢，只不过是被逼的而已。
2: 哎呀，年纪轻轻，不骄不躁，将来必能成就一番大事呀。
0: 家遇不幸，逃难到汉口，朝不保夕，经常让祖母大人跟着我一起饿肚子，实在不敢有什么奢望。
1: 哦，你还有个奶奶？
0: 对，瘫痪多年。
1: 还是个贤孙呢。那你离开医院有什么打算呢？
0: 干活挣钱，尽快还管老板垫付的救命钱。
1: 垫付？我什么时候帮你垫付过钱呢？
0: 啊，管老板，啸林可没钱给医院。
1: 我花钱救你的命，是因为我和你有缘。什么垫付不垫付的，把这件事情忘了。
0: 不，无功不受禄，救命钱我一定得还。
1: 好，有骨气，就依你。出院之后到大龙商行来找我，我雇你，赚了工钱慢慢还我也不迟。
0: 您是说您要雇我？
1: 怎么不想到大龙商行来？
0: 啊，不，我的命是您救回来的，从今以后我霍啸林这条命就是您的了。
1: 好，记住，毕浩大龙商行，在汉口街上一打听就知道了。
3: 哎，大哥，快。
4: 大孙子回来了，快让我看看你。脸上没疤，好，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霍家要出一条真龙天子，这一劫过了以后，就一顺百顺嘞。
5: 哪儿来的什么真龙天子？我问你呢，这是干什么？
4: 干什么？给我孙子霍啸林办喜事儿。你爹走的时候说的明白，把樱桃给了你，这大半年都过去了还不完婚，那可是不孝。我知道你不愿意跟他完婚，是因为手头不富裕，我这当奶奶的可没有不帮你完婚的道理。
5: 你们哪来的钱？

0: 又是鱼又是肉的，哪来的钱？奶奶给的。孙子，你哪来的钱？我把你那条黄货给当了。我的镯子，你别急，
1: 你还我镯子，
0: 还不了了，已经当了，咋还呢？再者说了，我不该还呢。 你听好了，奶奶给你讲讲道理。镯子是化了霍家祖传的金锁打的，那金锁是我传给你爹的，你爹传给你，再往上倒，这东西压根儿就是我霍白氏的，我自个儿的东西我当了，怎么了？
1: 你，
0: 大孙子。 你多少日子没回家了？大难不死，这么大的喜事儿，咱们家不得庆贺庆贺？那庆贺庆贺不得用钱吗？用钱，你奶奶我又没地儿偷去，我只能当那镯子我。我听小六说了，你遇上贵人嘞，大龙商行，我让樱桃打听了，在汉口赫赫有名。 你跟了大龙商行的管老板，从此以后错不了。俗话说，先成家后立业。今天你把喜事办了，为的就是以后你飞黄腾达呀！
1: 你，
0: 你说我爹要把你许配给我，谁听见了啊？你就是在编谎话糊弄我，对不对？
1: 大少爷，我
0: 不对，
1: 我听着了。
0: 你爹临走之前最后一句话说的就是这个，他说：“娘哎，您要是能活着，就给您孙子张了喜事儿，把樱桃嫁给他，给咱们霍家传宗接代。”我听得真真的，错不了。我70多岁了。 我要说一个字的谎话，天打雷劈，让我今儿就死喽！霍孝林，你爹是冤死的，他那魂儿可不容易走哎，没准他就跟着你看着呢。你要是个孝顺儿子，就听他的话，今儿个就把喜事儿办了呗。
2: 几十把斧子，对着本大少爷，本大少爷都没认怂。你们一个老的，一个小的，两个女人，想编瞎话糊弄我，没门儿！
3: 不是，
0: 哎
3: 哎，
0: 大少爷，
3: 别来，让他撕，别
0: 上就算拜了堂了。
3: 大哥。
0: 孙子，你那破镯子就换了这么一桌好菜，你要是舍得，全糟践了它。你奶奶我好些日子没打牙祭了，就指着这对儿呢。咱们家最难的时候，你要糟践东西，你看看你爹的魂儿，夜了会不会找你算账？
3: 糟践东西？我才不糟践东西呢！
0: 我还饿着呢。好，吃了就好，动一筷子就算吃喜酒了。<笑>
3: 哎，不说办酒席吗？酒呢？还不给本大少爷上酒？
0: 哦，对，酒，小乐，给你大哥上酒。
4: 来来来来来。
0: 奶奶，哎，这酒真香啊！哎，你也来点啊！哎，等会儿啊，不说给我办的酒席吗？你们喝什么呀？我还不够呢。啊，对对对对对对，小亮，人逢喜事精神爽，咱钱不多呀，买的酒就少，让你大哥喝好了。

0: 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一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补。
2: 一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补。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养背优的吴总。
1: 吴总好，
2: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
2: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啊！
3: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止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 这个新国标绝大多数其他牌子的羊奶粉都没有达到，而且我们的配料表第一位羊乳粉的添加量是70%，目前来说是最高的了。不像市面上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含量有50%的、30%的、还有10%的。哇，最可气的还有是假的羊奶粉，以次充好，直接是什么固体饮料，它压根儿就不是羊奶粉了。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包，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和中国供销合作社合作企业，品质上我们直接做到了天花板的级别。
2: 那吴总啊，我们这个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3: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哦，
2: 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3: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送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健康的。而且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拉的都是6味地黄丸。哇，可见放羊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1: 没错。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啊全部都是宝，这吃百草饮山泉长大的奶山羊所产的这个鲜羊奶，在所有的奶制品当中富含的营养啊都是无可比拟的。
3: 没错。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成分，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每天喝一杯等于补硒、补钙、补充蛋白质、补益生菌，该补的都有了，营养超级全面，而且好喝

0: 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儿，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羊初乳。什么是羊初乳呢？了解羊初乳的朋友都知道，只有奶羊生完小羊崽的第一天到第七天产的乳汁才算羊初乳，它的营养更全更高。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没有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一口下去啊，营养就跟上来了。
3: 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1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4: 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好喝不膻、不上火。现在打个电话，出厂价只要2.9元。成功订购1箱的朋友呢，还能够成为养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以后再喝好羊奶粉啊，都是出厂价了。所以啊，咱们大家伙儿都特别的热情呀。
5: 没错，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营养，那像高血压、高血糖这些在饮食上有特殊需要照顾的人群，他们能喝吗？
2: 这个要说
0: 当然能喝，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而且羊奶中富含有不饱和脂肪酸，它的 pH 值是7.3，属于弱碱性食品，它不会形成血栓，所以三高人群呢可以经常喝羊奶。
4: 但是血糖高的人啊是不能够吃含糖食物的，羊奶粉当中它含糖吗？
0: 我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因此呢，糖高的中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没有任何问题。
5: 是的，不挑人群，适合任何人喝。
0: 没错，尤其是以下6类人群，我觉得是更加需要饮用羊奶。这第一类就是缺钙患骨质疏松的中老年人，第二类呢就是快速生长发育的孩子们，第三类呢就是经常肠胃不适消化不好的中老年人，第四类呢就是喝牛奶会过敏乳糖不耐受，比如肚胀、便秘、呕吐、腹泻、身体免疫力比较低的人群，第五类就是失眠多梦，包括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好，皮肤干燥松弛容易感冒的，第六类就是体质比较弱的，包括这个刚做完手术还在恢复当中的体质比较虚弱的人。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6: 这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啊，我喝了都快5年了，钙、铁、锌、硒、

0: 维生素、益生菌都给补上来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上火，也不发胖。你看我现在这个身子骨呀，好着呢，而且呀，赶上活动还2.9元，以后啊，天天喝那省一大笔钱。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浩存，
3: 我是秦海璐，也是花彩香，
4: 乐死死好，
5: 我是演员吉他，
6: 我是演员苗阜，
7: 我是演员李小强，
8: 我是李易生，
9: 我是演员王子明，
2: 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清娥，
10: 我在里面演窦存仲，
11: 扮演黄正景，
6: 我饰演司谷何大锤，
7: 饰演宋死，
8: 饰演薛桂生。
2: 锁定陕西卫视，共赏主角大戏，
3: 一起看烟火人生，
7: 关注陕西卫视，
6: 锁定陕西卫视，
7: 共赏主角大戏，
8: 锁定陕西卫视，
9: 共赏主角大戏，
10: 午间不散。
12: 10万8000里的摩天轮，运河号子响连天，
13: 我们终于可以乘风越轨啦！
14: 听，好一百年之前的动静，
15: 我们就来一次。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好汉，成年千年，谢莫攀墙拦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7: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8: 文武不言，武等发声，
9: 武等发声。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

0: 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3: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4: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3: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4: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5: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6: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1:1量身定制。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8: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0: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化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足之处，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7: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1: 根据个人视力状况1:1
12: 量身定制，
1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7: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11: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7: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3: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阿梅，我霍孝林今生今世只爱你一个人，只娶你一个人。

姑娘，我霍孝林这辈子只对你好，只爱你一个人，只娶你。

0: 啥呀？糖也拜了，喜酒也喝了，你跟霍小林完婚了，今儿你们俩就洞房。
1: 燕儿，把我背外边去。
2: 背外边？啊，那你睡哪儿啊？
0: 哎呦，哪儿不能凑合一宿？今儿你大哥洞房，咱们那个新人等边儿。啊，丫头。你给我记住了，男人心里想的谁不大紧，嘴里念叨谁不大紧，跟谁一被窝最要紧。争气，今儿晚上就给我换上，给霍家传宗接代。

0: 用不着，我不冷，这地方睡觉还真不错，风凉。
1: 都是你个老太婆出的馊主意，这回把我害惨了，害惨了。
0: 害惨呢？不能吧，孙子，我一直在这儿听着呢，动静可不小。你要是不高兴，哪能有那么大的动静？
1: 我喝多了，酒是穿肠的毒药。
0: 不是，酒是好酒哎，我让小六子买的是那最好的酒，那酒坛子一打开呀，哎呦，我这馋虫就给勾出来了。可惜你一口都没给奶奶留哎。
1: 你
0: 孙子，洞房花烛夜，春宵一刻值千金，你坐着干嘛呀？赶紧进屋接着睡去。
1: 老太婆，你欺负我，你们合起伙来欺负我。
2: 哟，咋还哭上了？樱桃没把你伺候好。
1: 我要娶的是梅姑娘。梅姑娘？
2: 梅姑娘？对呀，没有别的姑娘啊，就是一个樱桃死心塌地地跟着你。
1: 我说的是梅花的梅，不是没有的梅。
2: 梅花不在跟没有有什么区别？
1: 老太婆，你诚心糟践我。
2: 是，怎么着吧？
1: 你
2: 有本事，你趁着天黑没人看见，把我扔江里淹死。
1: 你以为我不敢啊？
2: 我知道你敢。我还告诉你，打小我就三天两头把你打得皮开肉绽，你一有错我就鼓捣你爹把你撵出去，就是因为我看不上你。
1: 承认了吧，承认了吧，有你这么当奶奶的吗？我文韬武略天下第一，你非要让我娶一个小丫头，你就是想看我的笑话，诚心糟践我。
2: 文韬武略天下第一，我呸！打小你爹就让你念这四书五经，你啥时候好好念过？那书桌底下啥时候不是藏着蛐蛐罐子蝈蝈笼子？你还文韬，家里杀只鸡你都不敢看，你还武略？我看你吹牛放屁天下第一。
1: 那这半年多你吃谁的喝谁的？
2: 吃你的喝你的。

0: 你的，怎么了？我是你奶奶，养活我你应该。
1: 你个老太婆，咱们家都败落成这样了，你今儿个想吃鸡，明儿个想吃猪蹄子，你知道我多不容易吗？我挣回来的每一分钱都是拿命换来的。
0: 你怎么孝敬我都是应该的，谁让你姓霍呢？我还告诉你，我是霍家的功臣，你爷爷一辈子娶了四房媳妇儿，就我给他生一个儿子，就是你爹。老太爷死的时候你爹才3岁，要不是我霍白氏，霍家能成为西洋第一大户吗？你爹能考上举人吗？你爹不争气，一辈子就生你这么一个败类儿子。我要是不紧盯着你，早点娶媳妇儿给霍家传宗接代，我对不起老太爷。
1: 你
0: 什么你？你还以为你是霍家大少爷吗？你现在是地无一垄，房无一间，有个小丫头愿意陪着你，你就知足呗。还什么梅姑娘？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不是有西洋唱黄梅戏那婊子吗？
1: 你说什么？
0: 上赶着要嫁给赵金虎，不是婊子，她是什么？怎么着吧？我还告诉你，从今儿个起，你把那婊子给我忘得一干二净，全心全意跟樱桃，给我鼓捣出一个重孙子来。
1: 我凭什么听你的？
0: 你不赶紧留条根，就是对不起祖宗。娶樱桃是你爹做的主，你看了不上这小丫头，等你死了上阴曹地府找你爹算账去，少跟我这耍横。你还嫌委屈？你委屈个屁！你还说我糟践你，我就诚心糟践你了。怎么着吧，我就盼着把你惹急了，你把我扔江里去。你以为这半年我愿意让你养活我？住这四处漏风的破房子，有吃没喝的，我早活腻歪了。我不舍得咽气，就是为了看着你给霍家传宗接代。我管你委屈不委屈呢，反正你娶媳妇了，我对得起霍家的列祖列宗。来吧，趁着小六和樱桃都睡着了，赶紧给我扔江里去，奶奶我一天都不想活。
1: 好。
2: 老太爷，我来了，儿子我来了，人间的罪我不受了，我找你们来了。

0: 爹，昨天奶奶做主，按您的意思，我和樱桃圆了房，您老人家放心，咱们霍家的根断不了。
1: 奶奶，你也真是的，多大岁数了，怎么能让你睡外边呢？这要是让我爹的在天之灵看见，还不得骂死我？奶奶，我从小不太孝顺，您老人家大人不计小人过。 哦，昨天我娶了媳妇儿，以后就是个成人了。我要是再不孝顺您，您就动家法，抽我。

0: 奶奶，
1: 奶奶，
0: 我们回屋睡去。
1: 大孙子，好孙子。
2: 大少爷，您喝碗粥吧。
3: 你要啥？昨儿都。

0: 完了房了，从今往后你得管他叫老爷。
1: 老爷，樱桃给您请安了。

0: 小子，你管我叫啥？叔叔，我不是你叔叔啊。
1: 怎么不是？您是老爷的兄弟，那自然也就是樱桃的叔叔了。
0: 啊，对对对，那大户人家都是这么叫的。嫂子，我问个事儿呗。
1: 啊，
0: 怎么才一宿，你就变得又漂亮又贤惠？哎，大哥，瞪我干啥？哎，你昨天晚上都干什么了？你怎么弄的？大嫂就是变漂亮了。
2: 行了，闭嘴吧。
0: 我偏不，别以为我不懂。那成亲三日无大小，我是小叔子，我想问什么都行。嫂子，你说。
1: 哎呀！
0: 哎，嫂子，你别跑啊！真能跟你一块儿进去啊？
3: 当然，管老板人挺好的，我好好求求他，兴许他能也给你来一份差事。
0: 真的
3: 啊？
0: 哎呀，要不还是算了。你看我这副德行，能在这里头谋份差事，哎，大做我也不敢想。
3: 有什么不敢想的？走。
4: 站住！你们干什么呢？
3: 您好，我叫霍孝林，是管老板让我来的。
4: 你呢？
0: 我叫小六，我是跟我大哥一块来的。
4: 等会儿我去通报一声。
3: 哎，人家是大商行，规矩严得很。嗯，
4: 霍孝林，
3: 哎，
4: 进去吧。
3: 好嘞。
4: 哎，你们说让霍孝林进去，没说让你进去。
0: 大哥，
3: 兄弟，这样，你在外面等我一会儿，那我会跟管老板说的，别急啊，
0: 啊，
4: 等着。
3: 管老板，我什么都会干，端茶倒水、抄写算账。您别看我瘦，我有力气，您就算让我当苦力，我也心甘情愿，绝无怨言。
5: 当苦力？你刚当了一天的苦力，就招惹了黄麻子，你还想走回头路吗？你真心想为我做事吗？
3: 当然。
5: 那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
3: 知道，您侠肝义胆，是位英雄好汉。
5: 侠肝义胆，英雄好汉，你听评书听多了吧？这年头，侠肝义胆的人吃不上饭。谁敢装英雄好汉，谁会死得很难看。看这世界，人挤得满满当当的，所有的人千奇百怪。可是在我管子坤心里，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吃人的人，一种是被吃的人。你看看我是哪种人？
3: 您是大老板，当然是吃人的。
5: 你说的很对，可是连我也提防着被别人吃掉，就连睡觉都要竖着一只耳朵。怎么，我的话把你吓着了？
3: 没有，您说的对，这世上人只分两种，一种吃人的，一种被吃的。自打我记事儿起，我爹就教我要好好做人，让我读好书，每日三省。他说只要这样，将来一定能够出人头地。可是我爹做了一辈子好人，却活生生地被人吃掉了，到死连棺材都是仇家赏的。关老板，您的话我听懂了，如今乱世，自己弱就注定被别人吃掉，只有自己强，才能去吃人。能给您做事，是我霍孝林一生的荣幸。您放心，我绝不会给您丢。

0: 人的，好，我没看错人，你确实是个人才。管老板，我不笨，您要有什么差事尽管交给我，不会的我可以学。
1: 有一件事情需要你去办，帮我讨回一批欠款，很简单，只要把钱数清楚了，拿回来就可以了。
2: 大哥，这管老板答应让我留下来了吗？哎呀，
3: 兄弟，对不住啊，我还没来得及说你的事儿呢。管老板就让我替他去做事儿，我想，那等我替他做完这件事儿，我再去求他，你看行吗？哎，行行行，大哥，你这上哪儿去？我给你带路啊。
2: 你能给我带路？
3: 当然了，大哥，在你治伤那段时间。 我白天在码头干活，晚上把这汉口的犄角旮旯都摸遍了。你上哪儿啊？
4: 万里坊，你知道吗？万里坊大赌场啊，那是汉口最大的赌场了。
3: 大哥，这管老板让你去大赌场干啥去？
4: 管先生。
0: 就这么派一个后生去催金大牙的债，那不就是送死吗？死就死了吧。这个霍孝林本来就是我的一部贤妻，可有可无，弃之毫无损失。
5: 可他是咱们大龙商行派出去的，只要给江湖上的人知道，给你丢人了。正是因为是我们大龙商行派出去的人，他要是死了，我们收拾金大牙那可是师出有名。金大牙的万里坊可是块肥肉，我们一旦拿下万里坊，那给霍孝林看病的钱。
3: 还交钱吗？我就说嘛，管先生绝不会做亏本的买卖的。就这儿。
6: 嚯，好阔气的赌场。
3: 阔气吧，那里头比外头还得阔气。不过啊，这赌场最有名的是他老板，叫金大牙。
6: 金大牙，到了万利坊，我找谁？找他们
3: 金老板，提大龙商行就可以了。不过，我听说这金大牙心狠手辣，凡是在这赌场里，欠钱、捣乱的，都没一个能豁着出来。兄弟，你就在这儿等我。哎，哥，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万一有个好歹，咱俩不是有个照应？
6: 我去办事儿又不是去打架，用得着你照应？你就在这儿等着，听见没有？
3: 啊。

0: 老鬼是让你来追我的债。
1: 金老板，您是在问我吗？
0: 废话，
1: 不是追债，是收金老板早就该付的那笔货款。金老板也认为欠钱不还是不对的，我说的没错吧？
0: 嗯，

0: 上门来就给我讲道理。看来你是个有胆量的人，我给你讲个故事怎么样？曾经也有这么个人，掖着一把枪到我这儿来给我讲道理。想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了吗？
1: 不想知道，我只想知道金老板您讲完故事后会不会把那笔货款交给我。
0: 他的手指盖拔得干干净净的，然后绑成像粽子一样扔进长江，现在大概飘到东洋国去了啊。
1: 您的故事讲完了，礼尚往来，我也给您讲个笑话。
0: 笑话？好啊，我最爱听笑话了，说来听听。
1: 当年蔺相如手里只拿了一个装酒的空瓦罐，就让秦国的大王吓得尿了裤子，让大王身后的虎狼之军都变成了傻子。
0: 完了？
1: 完了。
0: 我怎么一点都不觉得可笑呢？啊？好，就算你说的是笑话，你想告诉我什么？
1: 您刚才说的那个人不是被淹死的，是笨死的。如果我腰里揣着枪，我不会被绑成粽子，反倒是您会被打成一面筛子。
0: 好，我好久没有见过这么有胆识的后生。你是带着枪来的？
1: 我不会用枪，我只会玩刀，小刀。哦，
0: 是杀鸡呀，还是杀一只野兔子啊？
1: 鸡和野兔都没杀过，人倒是杀了几个。
0: 这个管老鬼啊，从哪儿弄这么一个乡下人来？啊，牛皮吹得还挺大。
1: 我觉得我也好像是在吹牛，不过一不小心我真的杀了几个。
0: 哎，他说杀人是一不小心。
1: 第一个是在我的老家，离得太远了，我就不跟您讲了。在汉口我杀了两个人，好像是一个管码头的叫黄麻子的手下，真的是一不小心。其实这两个人不应该死，算他们倒霉，替他们老大做了鬼。
0: 早就听说从乡下来个后生用杀猪的刀宰了黄麻子两兄弟，感情是你？
1: 正是在下。
0: 你叫什么？
1: 霍孝林。
0: 管老鬼收了你？
1: 我替管老板做事。
0: 回去替我恭喜管老鬼，他得了个好帮手啊。
1: 话我会带到的，可是管老板交给我的事儿

0: 大哥，对不起啊，管老板交代，让我把钱数清楚。我是奉命办事儿，老板怎么交代我就得怎么做。
1: 好小子，数，数，数！
2: 欠钱就得还，我都还了，你呢？没钱还想上办理房租？当老子是开粥铺的呢？啊！大哥，大哥，你怎么了？你怎么没一撮饭粒行出来就一脸不高兴啊？大哥。 大哥，那管老板交代你的差事，你倒是办成没有啊？你猜？
3: 我这上哪儿猜去啊？
2: 办成了，管老板交代的差事，大哥办得漂亮，我这就回去求管老板，让你进大龙商行，他准保能答应。真的？啊！哎呀，那大龙商行的洋楼又高又气派，我要是能在里头毛份差事。
0: 我这也算鲤鱼跃龙门啊，大哥！哎呀，我这辈子就没白活。走，关老板，我数过三遍了，您再过过数。
4: 哎。
0: 小林啊，哎，你去过赌场吗？没有，头一遭。那说说，第一遭去赌场是什么印象？
4: 万林坊就是个阎王殿。那你说说，你是怎么从阎王殿把钱拿回来的？
0: 我听说，死了的人如果怕阎王，就会下地狱；如果让阎王怕他，就能上天堂。好。
2: 说得好，我骗了你。我只告诉你数数钱，没告诉你，万里坊就是阎王殿，也没告诉你，金大牙是黑白通吃的混蛋。如果金大牙跟你翻了脸，我的指甲会被一根一根的拔光，然后被捆成粽子一样扔进长江，现在也许早就飘到东洋国去了。
4: 那你为什么不怪我？
2: 怪你什么？
4: 怪我把你送到阎王殿里去？
2: 您对我有救命之恩，我怎么能怪您呢？
4: 那你在阎王殿里就不怕吗？
2: 既怕也不怕。
4: 怎么讲？
2: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您的恩我必须得报，您教给我的差事，不管多危险，我必须得面对，这就是道。
4: 这是你的道。那我现在告诉你，我的道。你不是说你的命？ 是我的吗？要为我做事吗？那我就得把你送到金大牙那儿，试试你的成色。你如果是只绵羊被吃了，你就不配站在这里。你死了，我的眉头不会皱一下。我就当我瞎了眼，白救了你的命。可没想到，霍小林你是好样的，在金大牙面前露出了你的狼牙，让他乖乖的把钱还了。
2: 这说明你有资格为我做事。你配在我这道上混。管老板，您应该也知道，这笔账不好收吧？
0: 那是自然。说说吧，你想要多少酬劳？五分，还是一成？
2: 管老板说笑了，您给我治伤的钱我还没还，哪敢让您分成给我？只是。 只是在您这条道上行走，一个人太孤单了。我有一个兄弟。哎，
5: 大哥，上哪儿去啊？这天还早，回家我估计嗓子饭还没做好呢。
2: 不回家，管老板给了钱，咱哥俩做身好衣服去。
5: 做衣服？
2: 你马上就来大龙商行来做事了，不得穿得体面点。真的？啊。
5: 管老板真的收下我了！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0: 哎，做衣服去喽！啊，做衣服去喽！
1: 金环十三，雄伟二十六，宏伟三十二，裤衩二十六。

0: 哎，老太太，喝酒喽！
1: 哎呦，
0: 来，奶奶，喝酒。哎，给奶奶。来来来来，我们敬奶奶。来，来奶奶，来，敬您。
2: 夜色阑珊。
3: 一把青年如草木之林，会国书之鲜，博玉、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饮食，将药食同源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顶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4: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五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5: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3: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品，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6: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魔芋荞麦面，低热量高饱腹，想减肥吃它很合适，膳食纤维特别足，控糖人群血糖偏高的也能放心吃。辛芹苦瓜面去油腻，适合血压偏高的人，苦瓜清热下火，夏天吃清爽解腻。紫苏桑葚面吃着暖胃舒服，桑葚适合经常熬夜口

0: 口干便秘的人，胡萝卜南瓜面富含胡萝卜素，护眼明目，南瓜温和养胃，利于通便，老人小孩都适合。红枣山楂面脸色更红润，开胃消食，解油腻，助消化，吃完不胀气。
1: 很多人都知道冬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3: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一面搞定。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不用担心升糖，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1: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本草纲目等典籍中均有相关记载。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健脾祛湿，宁心安神，适合体虚易累、脾胃不佳、睡眠不好的人群。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互补不燥，散寒抗衰，通血气，养肝肾，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0: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

0: 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1: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根本不用担心呢三高来找茬了，放心。
2: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药食同源的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3: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地方。爱彼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彼得草本果蔬面。
4: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那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5: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3: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5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1: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3: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爱彼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 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击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

0: 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魔芋荞麦面，低热量高饱腹，想减肥吃它很合适，膳食纤维特别足，控糖人群血糖偏高的也能放心吃。西芹苦瓜面去油腻，适合血压偏高的人，苦瓜清热下火，夏天吃清爽解腻。紫苏桑葚面吃着暖胃舒服，桑葚适合经常熬夜口干便秘的人。胡萝卜南瓜面富含胡萝卜素，护眼明目，南瓜温和养胃，利于通便，老人小孩都适合。红枣山楂面脸色更红润，开胃消食，解油腻，助消化，吃完不胀气。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呢三高来找茬了，放心。
3: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0: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本草纲目等典籍中均有相关记载，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健脾祛湿，宁心安神，适合体虚易累、脾胃不佳、睡眠不好的人群。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互补不燥，散寒抗衰，通血气，养肝肾，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4: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

0: 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1: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六种面块，十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蒂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成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六种面块，十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蒂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成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一方戏台，
4: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3: 上演命运起落。
5: 唱戏这碗饭啊，不是谁都能吃的。
6: 所以你的第一课要唱，就得唱主角。
3: 一腔情韵，道尽世事悲欢。
7: 乾隆年间，魏长赦把秦腔唱进北京城，
8: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9: 你在前面只管唱，剩下的交给你，咱俩一起抬回圣政。
3: 历经风雨淬炼，方成人生主角。
4: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10: 请好送。
3: 茅盾文学奖重磅改编，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窦骁，用秦腔唱透人生沉浮。
7: 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3: 主角回家，好戏开场。
1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3: 收到，我们马上办。
1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5: 喂，
1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

行，我马上来。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就，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物去了。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奶奶，您叹气干啥？樱桃逮着机会，给你家老爷吹上点枕边风。啥意思啊？
1: 汉口这地方不宜久留。奶奶，您说啥呢？他哥俩刚刚在大龙商行找到份差事，您看这高兴的，咋又不宜久留了呢？明儿，你赶紧上街好好打听打听。 大龙商行什么来历？做的什么买卖？管老板到底是什么人？
0: 管老板救了老爷的命，当然是好人了。
1: 你糊涂！孝林头天给。

0: 做事，被派到赌场收钱，那赌场是好去的吗？要不是你家老爷有两下，命啊，准保没了。
1: 这么危险，没听老爷说呀。
0: 小林，那能说吗？有担当的爷们儿，打掉门牙咽肚子里，回家都是报喜不报忧。他不说，我老太太不能心里没数。

0: 你见赵书成了吗？
1: 滚！
0: 哎，兄弟，你见赵书成了吗？
1: 我的腿都成这样了，滚！

0: 集中所有炸药包，都到城墙下边。谁有这个胆量？
1: 我。
0: 你叫什么？
1: 三零二排副排长赵书成，组织敢死队，保证完成任务。
0: 好，有种！

0: 兄弟们，
1: 当我看着我的战友在战场上被炸得血肉横飞，连具完整的尸首都留不下。当我看着我的战友在我身边一个一个的倒下，说句心里话，我也害怕过，我也胆怯过。但是我告诉我自己，为了我们的信仰，为了我们的国家，牺牲是光荣的。
2: 光荣！
1: 我们这次敢死队的任务，就是打剩下最后一个人，要把城门炸开一个活口。
2: 炸开一个活口！
1: 敢死队的兄弟们，

炸药包不够，我们必须出去一趟，把剩下的炸药包再收集起来。

0: 这炸药班还是不够，兄弟几个还要再出去一趟。怎么样，龙二？
1: 在这儿。

0: 你往坑里跳干什么？
1: 我已经中枪了，
0: 没事吧？啊！哎呀，
1: 没事。副排长，咱就这么炸了得了。
0: 不行。

0: 这个手榴弹，
1: 两颗。
0: 我一会儿出去的时候扔一颗，扔到水里面炸，去到水塘掩护。
1: 是。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赵书成是敢死队的队长，是北伐的烈士。

0: 大哥，我问一下，这是哪支队伍啊？
1: 早被打乱了，谁知道是哪支？那你认识赵书成吗？赵书成？啊，没听说过。谢谢啊。
0: 哎，兄弟，我问一下，你认识赵书成吗？
2: 赵书成不认识。

0: 哎，兄弟，我问一下，你认识赵书成吗？哎呀，
1: 赵书成我知道。啊，
0: 您知道？
2: 他立大功了。
0: 立了大功？你知道他在哪儿吗？
2: 光荣了。
0: 光荣了？
2: 哎，就是死了。想立大功，哪儿也不死。

0: 叫你找死，叫你找死！
1: 非要斗争，非要革命，你就是找死！我怎么会有你这么个二百五兄弟？活该，死了也活该！
2: 郑书成，我霍孝林从小到大，就你这么一个朋友。书成，我的兄弟。我本来想跟你做一辈子好兄弟的，可惜你爹杀了我爹，我又杀了你爹，
1: 咱俩在一个病房住了一个多月。
2: 我本来早就想告诉你，可是我怎么才能跟你说呢？
3: 书成，
2: 我这大哥是怎么当的？我怎么就没敢告诉你呢？到了阴曹地府，你见着你爹我爹，你可别恨我。赵书成，
4: 都，
5: 你能不能完成我交给你的任务？
4: 想了个新打法，团长，保证完成任务。
5: 已经死过一次了，这一次可一定要活着回来，攻下武昌城，我立即晋升你为连长。
6: 敢死队的兄弟们，
7: 有，
6: 跟我走。

0: 七八九十，
1: 谁？
0: 十二，
1: 看见没有？
0: 四，
1: 敌人正在开饭。
0: 十七、十八、十九、二十、
1: 二一，报数啊，到你了。
0: 二十二，
1: 你的军装呢？哎，
2: 二十二个兄弟，加上我二十三人。
3: 我是302排副排长赵书成，
2: 各位兄弟都是各个部队打散了的，临时组织了这支敢死队。知不知道什么叫敢死队？不怕死的战士，组成不怕死的队伍。这次一去，可能真的回不来了。有没有后悔参加敢死队的？
1: 好，
2: 这次团长交给我的任务，就是拿下那条街。我们前面部队刚刚撤下来，所以时间就是胜利，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不给他们任何喘息的机会。这次我们换个打法，上刺刀。

0: 大哥，你还笑？我们都快急死了！你这晚上不睡觉跑哪儿去了？这是，你这又杀了几个呀？
1: 孙子，坏了，英子，你家老爷这是傻了？
2: 大哥，
1: 老爷，生死关头，相互保命，我还了赵书成的了，我不再欠他的了。
0: 哈哈哈哈哈！哎，老爷，
3: 大哥，
0: 等会儿，都别出声儿。

0: 赵书成又回来了，还在原来的房间。他伤得重不重？有没有生命危险？你自己去看看吧。赵书成，赵书成，赵书成。
1: 玛利亚。

0: 我以为是你。
1: 对不起。
2: 玛丽亚，跟我过来一下。
3: 副班长，
2: 玛丽亚，他叫马乔汉，自打入伍的第一天就和我待在一块儿，也是参加我组织的敢死队受了伤。我希望你能够好好照顾他。
4: 别那么客气，照顾好每一位病人是我们护士的责任。
2: 马秋汉，玛利亚护士。
3: 嫂子，
2: 你瞎说什么呢你？
4: 我先走了。
2: 瞎说什么呢你刚才？
3: 不是，他一直在这喊你的名字，刚才我都听见了。
2: 叫我名就是我媳妇儿。
5: 哎，醒啦！
6: 哎呀，天都黑了，我睡了一整天啊。
5: 可不，
6: 那你怎么不叫醒我？今天一大早，我应该到大龙商行上班的。
5: 一大早啊，黑了都叫不醒你。奶奶，我心疼你，想让你多睡会儿，谁成想你睡了一个连轴。
6: 哎，我说，你这个女人会不会过日子？这不是我新做的衣服吗？还没等穿，你怎么就给洗了？
7: 老爷，您全忘了，您昨天晚上到底去哪儿了？早上回来的时候，这浑身上下都是血，这衣服不洗还能穿吗？
6: 都是血。我。

0: 听说武昌城那边打得厉害，老爷您是不是晚上睡不着，就出门溜达溜达到战场上，才欠了一身血，对吗？
1: 这大概是吧。哎呀，这战场可真不是什么好地方，人啊，这身子板再硬也挡不住子弹，一死死一片，哪哪都是血。真香！
0: 哎呀，老爷怎么能让您吃凉饭呢？给我，我这就给您热热去。
1: 不用不用，挺香的。人只有活着，才能吃出饭味儿来。要是死了，再香的饭也没用了。

0: 任轩，我的还没动，你要是不介意的话，
1: 不介意，不介意。你知道吗？这仗不知道打了多久，上一顿饭好像还是前天晚上吃的。你怎么了？你笑什么？
0: 看你斯斯文文的，怎么吃起东西来像土匪？对不起，我忘了，吃西餐是要讲究礼仪的。我慢慢来。
1: 谢谢。对了，我全吃了，你吃什么？我可以再点。
0: 我现在一点也不饿。哎，对了，玛利亚，虽然这次攻武昌城牺牲了很多战士，但是对我来说，有一件无比振奋的事情。玛利亚，你想听吗？嗯。我有一同窗好友，从小我们一起长大，我们是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 这小子呀，从小特别顽皮，总喜欢出去鬼主意捉弄先生。他不喜欢读书的时候啊，就翻墙到我们家去找我玩。长大了，由于共同的理想，我们结拜了，成了兄弟。在老家西阳，我们联合贴乌头帖子，声讨反动军阀，为人民争取利益。在我的心中，他是我最亲的亲人。后来不幸发生了。 他的父亲霍举人和全家都被反动军阀给杀害了，我以为他也死了。可是就在昨天，他在战场上出现了，还救了我的命。你知道吗？那一刻我多激动！我的兄弟他没有死，还和我并肩作战。他没有穿军装，我也不知道他是哪个部队的。但是我相信，他和我一样，都参加了北伐军，为打倒列强反帝反封建出军阀奋斗着。我太兴奋了。
2: 我的兄弟成了我的同志，这一刻，我无比的幸福。哦，对了，他叫霍孝林。
1: 叫什么？
0: 霍孝林。
1: 哎，玛利亚，你去给霍孝林办出院手续。
2: 21床霍孝林，一个流氓无赖，也配有这么好听的名字？
1: 霍孝林。

0: 怎么了？
1: 你知道吗，赵书成，跟你一直住在一个病房、蒙着脸的那个无赖，他也叫霍小林。
0: 真的，这么巧的事儿？
1: 你都不知道，你离开医院以后，他还欺负过我呢。
0: 欺负你？
1: 嗯。
0: 那我打折他的腿。
1: 你干嘛要打折别人的腿啊？
0: 他欺负你啊？
1: 我是你什么人呀？你要替我出头？
0: 我。
1: 你还记得吗？离开医院的时候，你做了什么？

0: 西蒙医生、萨莉娜医生还有其他的护士，他们都笑话我，他们并没有听到你说了什么，他们还以为你在跟我求婚。
1: 我哪配有这种福气，仗还没打完，北洋军阀很顽固，我的那些战友们还在战场上战斗着。我吃饱了，我得回到战场上。对不起，玛利亚小姐，我身上没带钱。
0: 啊，我会结账的。
1: 谢谢你的晚餐。
2: 赵书成。

0: I love you.
1: 说的是英文吧？真好听。放心吧，我会在战场上小心的。

0: 累了，睡了一天。啊，我还以为你被金大牙给吓着了，不敢到我这儿来做事儿。
1: 看您说的，您对我恩重如山，我又怎么能做忘恩负义的小人呢？啊，对了，这是我兄弟小六，小六见过管老板。
0: 管老板好，好，好，好，好，好，好，一个好汉三个帮，像你这种人才。 就得有几个好帮手啊！小宁啊，
1: 哎，
0: 上次去万里坊找金大牙收钱的事儿，是我欠考虑，让你冒了不少风险，我这心里真是很内疚。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优质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4: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
5: 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1: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5: 一共养了400多头。
1: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5: 哎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1: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5: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你都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最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这是几百年前的皇家御膳，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0: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1: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5: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6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1: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5: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5: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
1: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5: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1: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5: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1: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5: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一分钱不收。
1: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殖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来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刚啊，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0: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是传承百年的皇家御膳，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优质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2: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1: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块钱六罐。松茸红烧排骨是皇家御膳，成本呢特别高。
1: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再说了，您说它是皇家御膳，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
2: 哎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4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2: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特别的鲜，特别的有营养，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1: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你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2: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整整12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1: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香格里拉的松茸啊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 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我买东西关心的有两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4: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曾经的皇家御膳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3: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块。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0: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王师傅，这松茸和排骨啊，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后来进入宫廷成为御膳，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特别适合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需要补充营养的年轻人，还有身体不好的中老年人。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常吃啊对身体好。
0: 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心闪闪放光彩，唱。
1: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叫唱戏吗？
2: 倔强的娃，
0: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3: 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
2: 执着的劲，
4: 你在前面只管唱，剩下的交给兄弟，咱俩一起抬回胜仗。
2: 他走出大山，懵懂入行，
5: 干啥呢？
6: 跳舞，迪斯科。
5: 神经病吧你！我咋没发现你是个演丑角的料？
7: 跟我学，我保证你唱出名。
8: 世上的好事不能都让他一个人全占了。
9: 其实我带的他都是装的。
10: 哪有白吃的苦啊？我早就知道，咱娃迟早会熬出头的。
11: 记住，今天是你开蒙的日子。
2: 戏韵流光，在舞台成全角色。
12: 这个舞台就是你的福地。
13: 我敢保证，再过三年，你一定还是前途无量。
2: 烟火升起，难随心中所愿。
6: 我都说了，咱俩不合适。
14: 出去。
2: 仍要向阳而行。
15: 他整个大名字，自己受多大的委屈？
16: 请啊，
6: 我就是想好好唱戏，关关难过，关关过。

10万8000条铁轨，运河耗子响连天。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

0: 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5: 9.9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您千万别这么说。不过这一来一去，把你的能耐全显示出来了。大财不能小用啊，以后收账的事儿，绝不能再派你去了。来，
1: 这笔生意交给你来做了。让我做生意？不会吧，我们哥俩有个打杂的差事就行了。打杂？那你得多少年？
2: 还清我的药费啊！可是我没做过生意，我也不会。<笑>实在，真是实在的年轻人呐，没什么难的，万事都有头一回。大姑娶新媳妇儿头一回，用谁教啊？哎呀，
3: 管老板，您说的太对了。
1: 我的哥他刚娶了新媳妇儿，他什么都会。<笑>我说你什么时候娶的媳妇儿啊？你应该摆几桌酒，让我们见见新娘啊。
0: 贱妾寒碜，实在见不得人。管老板，这个生意经还得你教教我。
1: 做生意，不外乎就是利润和成本的计算。你饱读诗书。 又有这么聪明伶俐的兄弟帮助，有什么难的？只要你好好的动动脑子，大胆的去做，只要不赔钱，生意怎么做都由你做主。我信任你。经理您好。
4: 我是新来的，
5: 知道，叫霍小玲啊。
4: 对。

0: 经理，我刚才看了一下咱们公司平时的走货记录，公司里的货走的都是汉阳码头，为什么不走汉口码头呢？
1: 小伙子，我是经理，我要好好教教你喽。记住了，老板交代下来的任何事情，你要自己去做。码头上是怎么回事？你自个儿到码头上去打听啊，明白不？
2: 我手头上也是一大堆指示，你要什么事情都来问我，那老板请你来是干什么的？吃闲饭啊？对不住，打扰了。哎，邓哥，那老东西怎么回事啊？要不然咱哥打一块儿上，干！闭嘴！
3: 跟我来，啊！哦，我明白了。大龙商行在汉口根本就没有码头可以停船，那是因为码头的每一块锚地都早被别人占了。大龙商行的船只能在汉阳码头靠岸卸货，然后再运到汉口来。 这笔运费可不小啊！
4: 三哥，三哥。

0: 哥，你先吃点呗。哎呀，管老板交给咱们这笔买卖，本来利就薄，这要是走汉阳码头，怎么算都得赔钱啊。
1: 二哥，你也别太着急了，要赔钱不行就跟管老板说说，这生意咱别做了。
0: 人家对我有救命之恩，又对咱俩这么信任，说不干就不干了，对得起人家吗？
1: 不是，你说你这……
0: 行了行了，别烦我了。
2: 别人都下班了，那小子还在算账，算了一整天了。他是不是脑子不太灵光，根本不会算啊？他脑子灵光的很，可我管老鬼早把这笔账给算好了。
1: 老板，你帮他算好了？
2: 是啊，走汉阳码头，无论如何，他都得亏钱。
1: 那你还把这笔买卖交给他？万一他想冒个险，走汉口码头呢？走汉口码头，那货万一丢了怎么办呀？嘿，
2: 一批破棉纱丢了就丢了。我们大龙商行在汉口码头从来就没有过一席之地。趁着北洋军和北伐军打得热闹，就让这小子替咱们打码头，也不是件坏事。
1: 就他，能拿码头？
2: 从金大牙那儿把钱要回来，你不是也没想到吗？

0: 定了。哎，哥，定什么了？走汉口码头。小六，我养伤的时候，你一直在码头上干活。啊，
1: 没错。
0: 明天晚上，我想雇50个苦力，你雇得到吗？不，雇苦力你得通过工头啊。就是不能通过工头。如果通过工头，码头上就要收咱们的抛锚钱，货款的两成，那还了得？ 那样的话，咱们这笔买卖就请等着赔了。
1: 不是哥，你这不通过工头，我怕没人敢来啊。
0: 这样，你就当回工头，让苦力们夜里开工，我出平时3倍的工钱。
1: 3倍工钱？
0: 对。
1: 那我可以试一试。

0: 老爷，睡吧。
1: 我明天要干一件大事儿，我得好好想想。你先睡吧。

0: 睡，就是在这坐会。外面疯了呀，头脑容易清醒。
1: 霍小林在账房支了些钱，说是今天晚上要走货。
2: 我已经算计到了，看看我们大龙商行的霍孝林能不能把汉口码头搅出新气色来。
1: 关先生，八成会出人命的吧？有没有通知警察？
2: 通知警察就不需要费用了。如果出了人命，我们就说霍孝林是冒顶大龙商行的旗号，这桩生意跟我们没关系。明早上去打探一下消息，他如果死了，黄麻子会把他的尸体扔到江里去，收尸我们都省了。以后我们不再打汉口码头的主意了。
1: 哎，知道了。
3: 你是说那个乡下来的臭苦力变成了大龙商行的人？
4: 是。
5: 奶奶的管老鬼，这个霍小玲根本就是他过来诚心跟我作对的，他想打老子的码头。

0: 大哥，你看看看。怎么办啊？
1: 别慌，告诉苦力们，大龙商行的管老板不会不管。
0: 哎，大伙儿都别怕啊！那大龙商行的管老板不会不管咱们的，别怕别怕。
2: 大家都别怕，管老板正带着100多兄弟从汉阳赶过来，专门收拾黄麻子的。
0: 别怕！
3: 干什么？你们这一群忘恩负义的王八蛋，想造反啊？还敢背着我开弓？什么下场？你们不知道啊？
4: 大哥，
5: 背着公子开弓，要让黄麻子知道了，是要剁手指头的。
2: 兄弟们别怕，有我霍孝林在。黄麻子不敢动你们一根手指头，
0: 大家都听见了吧？我大哥讲义气，有担当，跟着我大哥混，没错。你都别怕。
3: 大哥，瞧见没？这小子还在那儿虚张声势，他身后就是些苦力。
6: 奶奶的，我还真没见过这架势啊！啊！什么时候打码头也没见过这卖苦力的跟着拼命啊啊！
5: 这黄麻子最少带了100多人，
1: 怕什么？咱们身后有50苦力，真拼起命来，一个苦力至少能干掉2个流氓。
6: 你叫霍小玲？
1: 正是。黄先生，我们见过面，不过上次太仓促了，没来得及跟您打招呼。
6: 这么说你压根儿就是冒充苦力，上次管老鬼让你来的？
1: 是管老板想跟您分一块锚地给大龙商行当码头，这件事情对他来说太小了，根本用不着亲自出马，就派了兄弟我本来想跟黄先生好好谈谈，可是您的手下不懂规矩，结果实在不好意思，我一失手就杀了2个。
7: 杀了我们两个兄弟！
8: 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

0: 次我就不该给管老鬼面子，没要你小子的命，你又来这儿找死。
1: 我是来跟您谈生意的，您非说我是找死，我也没办法。我的命就在这儿，有本事您就来取。不过要是像上次那样，几十个人一起动手，传出去，可实在是有点丢人啊。
2: 大哥，跟他废什么话？直接让兄弟们把他剁成肉泥！
1: 闭上你的臭嘴！你算什么东西？我跟黄先生说话，有你搭茬的份儿吗？黄先生是什么人物？想当年，在上海的外滩混过，在汉口打码头，四天五战，每一战都要了对方的性命，靠以多欺少传出去，黄先生的脸面还要不要？
2: 你，侯爷，
0: 小子，看来你小子是早打定了主意，要跟我黄某人单挑啊！
1: 正是。黄先生威震三江，霍孝林特来领教。
0: 哼，亮出你的家伙吧！
1: 不急，这么多人看着，我一个后生晚辈要跟您动手，得把话说在前面。
0: 你什么意思？
1: 如果我不是对手，您尽管取我的性命；如果您不是对手，请您分一块锚地，给大龙商行在汉口一个停船靠岸的地方。
0: 哼哼。那是自然，这是打码头的规矩。我今天要是要不了你小子的命，从今往后大龙商行的船随便停。
1: 黄先生痛快，请吧。
0: 你的家伙呢？
3: 霍老板不要命了？我实在可
4: 以说，空手给我们黄爷的，你也太不把我们黄爷放眼里了。
5: 郭大人，郭大人，郭大人，郭大人。
0: 你小子拿我黄爷当猴耍，想赤手空拳跟爷过招，好，爷陪你。

0: 你小子根本没练过呀。
1: 你说的没错，我从小只读圣贤书，没练过武。
0: 没练过也敢打马头，你这不是找死吗？老子今天要是砍不下你的脑袋，老子就改姓。
2: 小子，你敢使这算计黄爷？弟兄们，剁了他！
3: 都
2: 别动！
4: 黄先生，您觉得我使诈了吗？我从来就没说过我手上没家伙。你扔了斧子是你愿意，怎么能算我使诈呢？
0: 好小子，你有本事就抹了爷的脖子，爷的兄弟们会把你剁成肉酱。咱们到阎王殿接着打。
4: 那何必呢？您是前辈，您说了算。这局就算我使诈，咱们重来。
0: 你说什么？
4: 我事先没亮出刀子来，对不起您，算我使诈，咱们重来。黄先生，请。

0: 大哥，你当心点啊！
1: 结巴什么？
0: 那不是，你那刀太短了。
1: 刀不在长短，要看好使不好使。王先生，请。
2: 你个臭小子！呀！

0: 待会儿我跟黄麻子交起手来，你绝不允许出头，我死了也不许给我收尸，你会游水跳江就跑。
1: 大哥，
0: 记住，别让我奶奶饿死。

0: 黄先生，
1: 咱们是比试，不是拼命。
2: 黄山里，你们有几个？
3: 你小子使诈！
1: 黄先生，您使的是两把斧，我可从来没说过我只有一把刀，怎么能说我是使诈呢？
3: 你有家伙不亮出来，就是使诈！兄弟们，别管他，给我砍了他！
4: 等一等，
1: 黄先生，说好了是单挑，你喊兄弟们干啥？要比，咱们就比个心服口服。既然你说我使诈，那我们再来一次好吗？
5: 大哥，
6: 你有枪，
5: 以后你我兄弟二人并肩作战。
2: 胡司令，你想干什么？你懂不懂规矩啊？自古以来打码头，那拼的就是命，那比的就是狠，用的都是手上的武艺，谁有过枪啊？
1: 规矩是人定的，早晚得破。这年头枪在谁手里，谁就是规矩。
7: 这黄麻子他也不是没有软肋，他娶了四五个小老婆，那每个小老婆都给他生了孩子。哥你想啊，老婆孩子一大堆的人，他肯定怕死啊。
1: 黄先生，我是要跟你比武，可你一直在跟我拼命。你带了这么多兄弟，我身后站的都是苦力，我要是不带枪岂不是必死无疑？我实话告诉你，我们大龙商行的管老板根本不知道今天晚上我要来打你的码头，所以我刚才说从汉阳有100多兄弟前来给我助阵，根本就是虚张声势。王先生，你也知道我是个乡下人，来汉口混碗饭吃不容易，您要是

0: 不赏饭，我就只能开枪。我一枪打死你，你的兄弟们一起上，乱斧劈死我。咱们俩到阎王爷那儿，让他老人家断断，是我要杀你，还是你非逼我杀你不可。
1: 兄弟们，他不敢开枪，给我剁了他！是，
2: 我看谁敢！
0: 我胆小，怕死。不过，我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可您呢？我这枪一响，您那么多老婆孩子，以后谁管？
3: 皇马都告诉你，我大哥那是天下第一的英雄。早些年在老家西洋的时候，就凭着手里这两把家伙，把保安司令都宰了。前两天北伐军打进武昌城，我大哥夜里到街上杀了20-30个人呢，不怕死你就来试试。
4: 哎，大哥，大哥，别冲动！你想想啊，那管老鬼那么精明一个人，怎么可能就派一个人来打把头？兴许这会儿外边已经来了不止100号人了，没准儿这儿早就让警察给包围了。再说霍孝陵又是跟北伐军是一伙的，咱就是混江湖的，咱犯不着。大哥，得饶人处，且饶人，啊！
1: 好小子，算你狠，我走。
5: 我们赢了。

0: 兄弟们受惊了，赶紧干活吧。
1: 啊，干活去！
2: 大哥，你可真棒啊！兄弟，我有你这样的大哥，我脸上都觉得有光。
0: 你要是知道，大哥枪里根本没有子弹，你会怕吗？
2: 哎呀，大哥，你
0: 好了，赶紧干活吧。陈老板还在仓库等着货呢。啊！
1: 快快快快快，赶紧！
3: 管老板，这笔生意做完了，陈老板的货款已结，小有盈余。哦，对了，从今以后大龙商行的货可以走汉口了。如果黄麻子守信用，他会专门辟一块锚地给我们当码头。
4: 等等，小林，
5: 你怎么说走就走啊？你是大龙商行的功臣，我已经酒宴安排好，大家为你庆功。
0: 不用了，我两宿没睡了，困坏了。
6: 这是医院的账单。
7: 哎，管老板，您这是？
5: 我宣布，从现在起，霍霄林就是我们大龙商行的乡里。
2: 老板，这乡里多大官啊？是不是比金里还大？那叫一个悬呀！这一脚，那简直就是惊心动魄呀！最悬的是黄麻子，临走把那斧头吧唧往地上一扔，我的哥跟我说。他那枪里头啊，就没子弹，哎呀，给我吓坏了。我大哥，那真是大智大勇，大勇大谋，大谋大略，那是天下第一呀。
8: 奶奶，这下好了，老爷当上大龙商行的乡里，以后咱们有好日子过了。
9: 搬家。立刻搬家。
10: 他懂得什么叫做买卖吗？不就是侥幸答应了黄麻子吗？最多说他是个狠角色，有点手腕的流氓而已。您还让他当乡里？管先生，您用不着给霍小玲这么大的脸啊。
5: 要给，要给。一个将死之人，我管子坤要做到仁至义尽。
10: 将死之人，
5: 码头什么时候是黄麻子的了？你想想，沈三爷能放过霍霄林吗？

0: 麻子，
1: 三爷，三爷，麻子给您丢脸了，要杀要剐，请三爷处罚。麻子，
0: 三爷，
1: 你从上海来到汉口，拜在我的门下，也有小20年了吧？
0: 三爷，整整20年了。
1: 20年了，我一直拿你当个人物。
2: 可如今这是怎么了？是你老了打不动了，还是我老了罩不住了？不，
3: 三爷。
2: 哼，有人来打码头，败了的不丢人，可丢人的是，你败在了名不见经传的后生手里。你对得起你师父这两把斧子吗？你怎么好意思来见三爷？
1: 三爷。 三爷，请您惩罚我吧，请您惩罚我吧，三爷！三爷！三爷！管先生，不好了，沈三爷派人来了。管先生，怎么办？你哆嗦什么？
4: 沈三爷请我喝茶，你怕什么？关先生，那要不要把汉阳那边的兄弟都调过来？咱们的兄弟对付一个黄麻子可能还凑合，在沈三面前，放心吧。我看他沈三的脸色，已经不是一年两年了。 大将军韩信能受胯下之辱，我管子坤佩服得五体投地。霍霄林住哪儿？你知道吗？知道。上次您不是让我派人跟着他吗？赶紧去，一定在沈三之前找到他。还留活的吗？看沈三这个架势，活的。
0: 霍霄林，本来就是我的一步险棋。我只想用他给沈三提个醒。我管子坤不是好欺负的。其实他帮我收拾了黄麻子，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三爷，哎呦，一个人来的，怎么没带上那个霍霄林呢？
4: 三爷，您这话什么意思啊？
0: 哎，坐。既会使刀又会玩枪，你这是从哪儿找来的？
2: 我沈三就在这儿，你把他带来，干倒了我，这汉口码头就是你管老鬼的了。三爷，您千万别误会，这个霍孝林根本就不是我的人，谁知道他是从哪个乡下跑来的毛头小子，到我大龙商行来说是要打码头，想用一下大龙商行的招牌，说打下码头之后在生意上跟我五五分账。 三爷，我一听就笑了。您说，他说的是不是疯话？我就没理他，可哪成想，他真的惹出大祸来了。唉，三爷，麻子兄弟没事吧？我听说应该性命无忧是吧？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三爷，我说句话，您别不爱听。这个黄麻子跟了你这么多年，平时跋扈惯了，却被一个毛头小子给收拾了，这要是传出去，这不是丢您的人吗？
0: 关老鬼，这可是你说的，霍孝林不是你的人，
2: 不是，当然不是。
0: 那我弄死他之前就不用再带给你看了，
2: 不用，绝对不用。

0: 欢迎收看走进原产地，探寻青稞谷酥饼的秘密。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随着我们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很多人已经从以前的吃得饱到吃得好吃的有营养吃得有健康来转变了。那到底每天吃什么才能保证我们每日的营养所需呢？今天啊，娜娜要给大家推荐一款粗粮果蔬饼。据说这款饼啊有13种营养全部融合在里边。那现在我已经来到了他们的生产车间，那这款饼到底好在哪里？接下来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
0: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青稞粗粮果蔬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脆青稞粗粮果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2: 来，你看一下啊，这是我们青稞粗粮果蔬饼的一个冷链的一个生产线。
1: 哎，为什么要这个冷加工？
2: 因为我们要把营养保持住。哦，这个青稞呀，包括里面的13种果蔬，就用冷链加工的方式，它能够保持我们营养不流失。我们既然吃，就要吃出它的营养，吃出它的味道。
1: 明白了，您刚才说是13种，
2: 对，13种果蔬，
1: 都是哪13种？
2: 第一个呢是青稞嘛，青稞它是高海拔。没有污染，青稞的贝塔葡聚糖比大麦、小麦，包括燕麦，贝塔葡聚糖要高好多好多倍。哇！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西藏的黑豌豆，包括燕麦、黑荞麦，还有芝麻，这5种这个果蔬打底，再加上是海苔粉、山药、南瓜、洋葱，这总共是我们是有13种果蔬加到一起。才生产出来这样一个青稞粗粮果蔬饼。它的意义是什么呢？现代人呢吃的太精细，
1: 对，精米白面，
2: 但是呢吃的那么精细，某一种层面上来讲它是营养过剩的，从另外一种层面上来讲的话是营养缺失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发出来一款粗粮，因为我们都知道人要想代谢好啊，从营养学上来讲，每天每一个人吃5种果蔬，它能够加快代谢。普通的

0: 一下一口吃五种果蔬，能吗？
1: 做不到，
0: 基本做不到。更何况我们现在呢是一口让大家吃到13种果蔬。哇，
1: 一口就能满足我们每日营养所需，而且据我了解，今天这个价格好像也不贵，对不对？
0: 99块钱一大箱，一箱100个。
1: 就能满足我们每日营养所需，而且一箱只需要99块钱100个。
0: 对，
1: 如果您觉得好吃，您就留下；您觉得不好吃，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要告诉您的是，我们是限量的。
0: 对，这个99块钱啊，对我们来讲啊是亏钱的，因为我们的青稞、我们的西藏黑豌豆、黑荞麦，全部都是来自于西藏。从西藏到我们内地运输成本是不是很高？那么99块钱一大箱100个青稞粗粮古蔬饼，为什么敢让大家来亏钱体验？原因很简单，就是通过我们人为的干预，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吃到真正意义上的粗粮，让大家一口吃到13种古蔬，一口吃到粗粮粗纤维，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变化，这是我们的初衷。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能亏得起，再多肯定亏不起啊。
1: 好的，观众朋友，这么营养又好吃同时还便宜的果蔬饼，我希望各位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粗粮就要粗着吃，青稞粗粮古蔬饼，13种古蔬，膳食纤维更丰富，精选西藏青稞、西藏黑豌豆、燕麦、黑苦荞、芝麻打底，加上8种古蔬，像洋葱、海苔、菠菜、苦瓜、南瓜、胡萝卜、山药、香菇，粗纤维更多，营养更丰富。好消息，好消息！708萃青稞粗粮古蔬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萃青稞粗粮古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钱跳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跳话抢购报。
3: 很多粗粮产品呢，我是真看不上，光那个配料表啊，添加剂特别多，粗粮啊含量还低。但这款708萃青稞粗粮古蔬饼，我是真服气。西藏青稞、燕麦还有山药、香菇，多达13种古蔬，这个配方啊真科学，纯粗粮啊非常的健康。现在每天早上准时上厕所，痛快，99块钱100个，真是太实惠了。我现在不光自己吃，还推荐给老年大学的老伙计们，大家都说好。
4: 都知道吃粗粮对身体好，708萃青稞粗粮古蔬饼，青稞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买了。这一吃啊，是又软又酥，满口的古香味儿，还有蔬菜的清甜。我一看这个配料表，我数了数，有13种古蔬，比我自己做的那可丰富多了。99块钱呢，100个，比自己买杂粮还便宜。姐妹们，可别再瞎折腾了，赶紧打个电话买这个就行。
5: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对身体有好处。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6: 这现在的人呀，都在多吃粗粮。我天天呀，最发愁的就是做饭了，既要有营养健康，又要好吃。后来呀，我同事吃的这个青稞饼啊，我就尝了一口，特别的好吃。而且呀，这配料表啊也特别的干净，都是古蔬，啥添加剂啊都没有。这一买回来啊，全家人都爱吃。我现在呀，早上热上几块啊，一人两块配碗汤，这一顿早餐呀就解决了。99块钱100个，我赶紧呀抢了3组，健康好吃还省事儿。
2: 好消息，好消息！708萃青稞粗粮古蔬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萃青稞粗粮古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钱跳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跳话抢购报。
0: 这款青稞粗粮古蔬饼啊，是我们根据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饮食的习惯专门设计的。这款粗粮饼我们经过低温加工一次成型，没有经过二次烘焙，保证食材原来的味道，有营养，真正是能够软糯。
1: 就我看到它这个配料表上写的，除了有这个菠菜呀、南瓜呀、胡萝卜。

0: 藏山药。我想问一下您，它为什么会添加了有这个西藏青稞，还有西藏的黑豌豆呢？
1: 你问这问得好。嗯，我们这款粗粮饼啊，核心就是选用来自于西藏的青稞，都是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嗯，而且呢，青稞含的贝塔葡聚糖是小麦、燕麦的好多好多倍。第二个，我们选择了西藏的黑豌豆，西藏的黑豌豆产量非常少，它是植物蛋白，是我们人体营养所需要的。那么我们选择青稞加上西藏的黑豌豆，就是让大家不仅是能够把粗粮这个粗吃得好，而且还能够保证它的营养。我们同时呢还添加了其他8种果蔬，合计呢是13种谷蔬，就是让大家能够一口吃到13种谷蔬，真正让粗纤维走进每一个家庭，走进餐桌，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
2: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吃了半个月呀，这上厕所呀顺畅多了。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以前就不敢吃那白面馒头，现在晚饭我就吃2块这个，各项指标也都稳了。99块钱100个，真是健康又实惠。
4: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对身体有好处。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5: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还不长胖，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6: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欢迎收看走进原产地，探寻青稞谷薯饼的秘密。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随着我们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很多人已经从以前的吃得饱到吃得好吃的有营养吃得有健康来转变了。那到底每天吃什么才能保证我们每日的营养所需呢？今天啊，娜娜要给大家推荐一款粗粮果蔬饼，据说这款饼啊有13种营养全部融合在里边。那现在我已经来到了他们的生产车间，那这款饼到底好在哪里？接下来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
6: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1: 来，你看一下啊，这是我们青稞粗粮谷薯饼的一个冷链的一个生产线。
0: 哎，为什么要这个冷加工？
1: 因为我们要把营养保持住。哦，这个青稞呀，包括里面的13种谷薯，就用冷链加工的方式，它能够保持我们营养不流失。哦、我们既然吃，就要吃出它的营养，吃出它的味道。
0: 明白了，您刚才说是13种，
1: 对，13种谷薯，
0: 都是哪13种？
1: 第一个呢是青稞嘛，青稞它是高海拔。没有污染，青稞的贝塔葡聚糖比大麦、小麦，包括燕麦，贝塔葡聚糖要高好多好多倍。哇！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西藏的黑豌豆，包括燕麦、黑荞麦，还有芝麻，这5种这个谷薯打底，再加上是海苔粉、山药、南瓜、洋葱，这总共是我们是有13种谷薯加到一起。才生产出来这样一个青稞粗粮谷薯饼，它的意义是什么呢？现代人呢吃的太精细，
0: 对，精米白面，
1: 但是呢吃的那么精细，某一种层面上来讲它是营养过剩的，从另外一种层面上来讲的话是营养缺失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发出来一款粗粮，因为我们都知道人要想代谢好啊，从营养学上来讲，每天每一个人吃5种果蔬

0: 能够加快代谢。普通的情况下，你像一口吃五种果蔬，能吗？
1: 做不到，
0: 基本做不到。更何况我们现在呢，是一口让大家吃到13种果蔬。哇，
1: 一口就能满足的每日营养所需，而且据我了解，今天这个价格好像也不贵，对不对？
0: 99块钱一大箱，一箱100个。
1: 就能满足的每日营养所需，而且一箱只需要99块钱100个。
0: 对，
1: 如果您觉得好吃，您就留下；您觉得不好吃，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要告诉您的是，我们是限量的。
0: 对，这个99块钱啊，对我们来讲啊是亏钱的，因为我们的青稞、我们的西藏黑豌豆、黑荞麦，全部都是来自于西藏。从西藏到我们内地运输成本是不是很高？那么99块钱一大箱100个青稞粗粮古薯饼，为什么敢让大家来亏钱体验？原因很简单，就是通过我们人为的干预，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吃到真正意义上的粗粮，让大家一口吃到13种古薯，一口吃到粗粮粗纤维，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变化？这是我们的初衷。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能亏得起，再多肯定亏不起啊。
1: 好的，观众朋友，这么营养又好吃同时还便宜的果蔬饼，我希望各位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粗粮就要粗着吃，青稞粗粮古薯饼，13种古薯，膳食纤维更丰富，精选西藏青稞、西藏黑豌豆、燕麦、黑苦荞、芝麻打底，加上8种古薯，像洋葱、海苔、菠菜、苦瓜、南瓜、胡萝卜、山药、香菇，粗纤维更多，营养更丰富。好消息，好消息！708萃青稞粗粮古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萃青稞粗粮古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3: 很多粗粮产品啊，我是真看不上，光那个配料表啊，添加进去特别多，粗粮啊含量还低。但这款708萃青稞粗粮古薯饼，我是真服气。西藏青稞、燕麦还有山药、香菇，多达13种古薯，这个配方啊真科学，纯粗粮啊非常的健康。现在每天早上准时上厕所，痛快，99块钱100个，真是太实惠了。我现在不光自己吃，还推荐给老年大学的老伙计们，大家都说好。
4: 都知道吃粗粮对身体好，708萃青稞粗粮古薯饼，青稞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买了。这一吃啊，是又软又酥，满口的古香味儿，还有蔬菜的清甜。我一看这个配料表，我数了数，有13种古薯，比我自己做的那可丰富多了。99块钱呢，100个，比自己买杂粮还便宜。姐妹们，可别再瞎折腾了，赶紧打个电话买这个就行。
5: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对身体有好处。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6: 这现在的人呀，都在多吃粗粮。我天天呀，最发愁的就是做饭了，既要有营养健康，又要好吃。后来呀，我同事吃的这个青稞饼啊，我就尝了一口，特别的好吃。而且啊，这配料表啊也特别的干净，都是古薯，啥添加剂啊都没有。这一买回来啊，全家人都爱吃。我现在呀，早上热上几块啊，一人2块配碗汤，这一顿早餐呀就解决了。99块钱100个，我赶紧呀抢了3组，健康好吃还省事儿。
2: 好消息，好消息！708萃青稞粗粮古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萃青稞粗粮古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0: 这款青稞粗粮古薯饼啊，是我们根据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饮食的习惯专门设计的。这款粗粮饼我们经过 低温加工一次成型，没有经过二次烘焙，保证食材原来的味道，有营养，真正是能够软糯。
1: 就我看到它这个配料表上写的，除了

0: 有这个菠菜呀、南瓜呀、胡萝卜、山药。对，我想问一下您，它为什么会添加了有这个西藏青稞，还有西藏的黑豌豆呢？
1: 你问这问得好。嗯，我们这款粗粮饼啊，核心就是选用来自于西藏的青稞，都是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嗯，而且呢，青稞含的贝塔普聚糖。 是小麦、燕麦的好多好多倍。第二个，我们选择了西藏的黑豌豆，西藏的黑豌豆产量非常少，它是植物蛋白，是我们人体营养所需要的。那么我们选择青稞加上西藏的黑豌豆，就是让大家不仅是能够把粗粮这个吃得好，而且还能够保证它的营养。我们同时呢，还添加了其他8种果蔬。
2: 合计呢是13种古书，就是让大家能够一口吃到13种古书，真正让出纤维走进每一个家庭，走进餐桌，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吃了半个月呀、啊，这上厕所呀，顺畅多了，99块钱一百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以前就不敢吃那白面馒头，现在晚饭我就吃2块这个，各项指标也都稳了。99块钱一百个，真是健康又实惠。
4: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对身体有好处。99块钱足足一百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5: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
6: 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还不长胖，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青稞粗粮果蔬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七零八脆青稞粗粮果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 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核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7: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浩存，
8: 我是秦海璐，也是花彩香，
9: 我是小涛，
10: 我是演员吉他，
11: 我是演员苗阜，
12: 我是演员李小强，
13: 我是李医生，
14: 我是演员王子明。
15: 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清娥，
16: 我在里面演窦存仲，
17: 扮演黄正景，
18: 我饰演司古何大锤，
19: 饰演宋四，
13: 饰演薛桂生。
12: 锁定陕西卫视，共赏主角大戏。
11: 一起看烟火人生，
18: 关注陕西卫视，
19: 锁定陕西卫视，
10: 共赏主角大戏。
17: 锁定陕西卫视，
14: 共赏主角大戏。
4: 午间不散。

0: 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林区严禁叠偶，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6: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 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变肝，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三爷，如果没有别的吩咐，我就告退了。
1: 哎，着什么急呀？再等等，啊！这茶刚喝到第三泡，正是好的时候。

0: 王老鬼，这可就是你的部队了。你说霍孝林不是你的人，可你又把他藏起来，你这是诚心跟我沈三过不去呀？
1: 三爷，您这是哪的话呀？我怎么会把霍孝林藏起来呢？
0: 没有，绝对没有。好，算你嘴硬。我还真不信了，在汉口还有我沈三找不到的人。
2: 冯大爷，入帐。
3: 三爷，
0: 这个霍孝林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听见了没有？
4: 是。
0: 葛老鬼，等我拿住了霍孝林，三头对质。如果他说的跟你说的不一样，别怪我沈三儿。 翻脸不认人，
3: 不能够，绝对不能够。

0: 哎，是怎么跑船上来了？你累了，睡得香，没让你媳妇儿叫醒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去哪儿没想好，先离开汉口再说。离开汉口？为什么呀？你说为什么呀？
0: 你打码头得罪人，人家是要来报复的，咱不走，等死啊！我问你们，要离开汉口，谁做的主？啊？这还用问呢？当然是你奶奶我做的主了。你让他管我叫老爷，对吧？我是老爷，是一家之主。
2: 这个家我说了算，现在就给我回汉口。
3: 不是，大哥，你得听奶奶的。奶奶那是神仙，她能掐会算。咱刚离开家没多会儿，就来了好几十号人来抄咱们家了，那手里都拿着家伙，还有铁家伙呢，是真的。是奶奶让我留下当眼线的，我看的那是一清二楚啊。
1: 孙子。 再过几年，奶奶我就80了。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都多。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是时候。

0: 哎呦，什么味儿这是？哎呦，这屋脏的，这么好几年没人住，呛死你奶奶我了！哎呦，孙子，咱换个地方呗。你就将就着点吧。不是，不是你奶奶我不将就，是这地儿吧。 人多眼杂不好藏人呐，小六子不都清楚吗？沈三爷要找的人是你，半拉汉口都归他管，他手底下那么多爪牙，找着这儿太容易了。哎，要想藏人，干脆咱住大饭店，最好是上租界里洋人开的地儿才好。
1: 沈三爷，他想，他都想不到。
2: 你给我闭嘴吧！住大饭店，兜里有钱啊。有这么个地儿就不错了。樱桃，把这儿好好收拾一下。看好老太太，别让她大声嚷嚷。小六，
0: 啊，
2: 跟我出去打探消息。走，
0: 哎，先别着急打探消息，先弄点吃的回来呗。这还饿着肚子。
2: 你多大岁数了？
0: 饿一顿两顿的饿不死，走。哎呀，我这肚子饿的实在厉害。哎，樱桃，我记着你还揣着半块芋头呢。
3: 哦，是，快拿来给奶奶吃啊。
4: 哎，好。
5: 给我往死了打！看看你们还敢不敢背着老子开弓！

0: 先生，事情办得不错，幸好咱们先下了手。要是让沈三儿先找到霍小林，我就回不来了。
1: 不是，关先生，那事情我还没办呢。
2: 你说什么？
1: 还没有等我赶到霍小林在江边那个住处，沈三爷的人先到了。
2: 那，
1: 不过。
2: 他们也没找到霍小林，好像是霍小林自己先跑了，让他跑了。坏了坏了坏了，找不到霍小林，沈三早晚会把这笔账算到我的头上，真的酿得一件祸首甚。
1: 关先生，接下来我们
2: 把大龙商行所有的生意都给我停了。记住，霍小林没帮咱们打过什么码头，我也没让他当过什么乡里。

0: 谁在那儿？孝林，你怎么进来的？窗户。我打小不爱读圣贤书，可是我爹管得严，迫不得已，我就只能跳墙出去玩。我们家的墙可高了，所以对我来说，走窗户比走门容易。
1: 沈三爷到处在找你。
2: 你怎么还不离开汉口啊？
1: 我给您惹了这么大麻烦，我怎么能走呢？麻烦？我已经看见了，咱们大龙商行被沈三爷给围了，不是吗？都怪我，这事儿都怪我。你年轻气盛，刚来汉口，有些规矩我应该提前告诉你。可真没想到，这黄麻子背后是沈三爷。
2: 小林啊，说实话。
0: 这个沈三爷，咱们惹不起，我看你赶紧带着家人就走吧。我走了，大龙商行呢？
2: 你管他干什么？你走你的呀！
0: 管老板，你必须要告诉我，我到底给大龙商行带来多大麻烦？
2: 能有什么麻烦？大不了我就关张我就完了吧。我关思坤本来就不是汉口人，我在这鱼龙混杂。

0: 我的地方混了这么多年，挣了些钱，我就知足了。小林，你千万别管我，赶紧走人吧。这点盘缠，你带上。
1: 关老板，给您闯了祸，实在对不起。既然是我招惹了沈三爷，就由我自己解决好了。哎，码头上怎么样？
2: 给咱们干活的苦力都挨揍，有的还被罚了半个月工钱呢。
1: 半个月工钱？
2: 啊，
1: 苦力们比咱们过得还差，拿不到半个月工钱，估计就得有人卖儿卖女。
2: 还有一事儿，哥，黄麻子。 丢了撒手指头，是吗？啊，走，找点吃的去，不能真的让我奶奶饿着。
1: 哎，哥，我看见了，
0: 怎么办，哥？老板子。
3: 兵分两路，帅不开尾巴，绝不能回去。无论如何，不能牵连奶奶和樱桃。跑！
4: 跟着他！
3: 别跑！站住！别跑！站住！别跑！站住！别跑！快快快快！
4: 别跑！
3: 站住！站住！别跑！
5: 站住！站住！别跑！站住！这边追！你们俩那边走！你们沈三爷就是王八蛋，仗着人多欺负人有什么本事？
6: 你有本事跟我大哥单打独斗啊！你是霍小林？不是，还不承认？这不是你吗？你认识小六吗？霍先生，你是不是有个兄弟叫小六啊？
0: 你要想见他，就乖乖的跟着我们走吧。小六，哦，你们这群混蛋也配穿军服？你们北伐军不是号称反帝反封建，打倒反动军阀，还老百姓民主和权利吗？你们就是这么对待老百姓的？哦，我明白了。 你们收了沈三爷的钱，对吧？我呸！你们这群龌龊的东西，就你们还好意思称自己是军人，穿国民革命军的军服却为黑帮流氓做事。我看你们不如直接拿着斧子去打码头，去欺压苦力。你们就是一群流氓无赖，禽兽不如！
7: 骂得好！
8: 你的妈就是啊！赵书成，你开枪吧！来呀！冤有头，债有主，你一枪打碎我的脑袋，然后放了我兄弟。来吧，开枪吧，我不怕你。霍小林，你怎么了？ 我是和你开个玩笑呢，不是你真急了？你们这群笨蛋，我让你们帮我把义兄请来，这是事情吗？还把我义兄朋友给绑了，难怪我义兄骂你们是流氓无赖，还不赶紧松绑！
9: 对不住小孩啊！
5: 谁小孩？谁小孩？
8: 啊！

0: 小林，把酒杯端起来。你我兄弟二人久别重逢，不该喝一杯吗？好你个霍孝林，你真行啊！啊，
1: 我们住在一个病房里一个多月，
0: 你却用纱布把脸裹得跟个粽子似的，不肯见我，一句话不跟我说，为什么？
2: 我
0: 不承认是不是？啊，不是玛利亚护士告诉我，裹着脸的病友也叫霍孝林，我找不到你。你说，为什么躲着不敢见我？说不出口是吧？我替你说。干点什么不好？学人家打码头，这被人砍伤了，自己也觉着丢人，不敢来见我，对不对？

0: 不过，那天在战场上，你我兄弟二人并肩作战，我真是痛快。我当时还以为你和我一样加入了北伐军呢。既然你没当兵，怎么会到战场上呢？不会是不放心我这兄弟，专门到战场上找我吧？ 喝了就是承认了，大哥，那天如果不是你救我，我已经死了。生死关头，相互保命，你救了我的命。我赵书成敬你一杯。你既然遇到了我。 为什么不跟我参加北伐军，还回去跟人打码头？你想问我怎么知道的，对不对？你，霍孝林，手持两把短刀，带了一个兄弟，就收拾了盘踞在码头20多年的恶霸黄麻子，现在在汉口，你快成传说了。对了，什么时候练的武？我从来没练过武。 没练过武，你能收拾得了黄麻子？还有那天在战场上，那天如果你不回过头来，打死我也不会相信会是你霍孝林。知道我为什么找你吗？打五场，北伐军大获全胜，各支部队都在论功行赏。你结义兄弟赵书成。 现在已经是连长了，我跟团长说了，我是团长，要论功行赏，民间有位义士一定要赏，因为不是他，敢死队就全军覆没了。喝完这杯酒就跟我见团长，团长答应先给你个副排长干干。跟你说话呀，哎，你怎么变成一闷葫芦了？我是在帮你。 你既然有本事就得当兵，跟着我建功立业，我们将成为国家的英雄，光宗耀祖。说话呀！行，你不愿意说话就别说话了。这件事我替你做主了。底下那是你朋友吗？是。哎，小孩，快点吃，吃完了跟着霍孝林一起入伍。
1: 你敬我，这么说你同意加入北伐军，跟着我一起干了。不管怎么说，咱们哥俩又能在一起喝酒了，挺好。
0: 真是的，又能在一起喝酒了，正好。小林。

0: 这么多以来，我一直很难受。我对不起你。有些事情你可能不知道真相。我不需要知道真相。
1: 我说的是夕阳老家发生的事儿，你爹、你们霍家根本不是遭了土匪。怎么可能？告示我都看了，就是遭了匪，我认命。
0: 谢谢你爹给我爹买了棺材，谢谢你替我披麻戴孝。你怎么知道？给我拿下！打死他！
2: 你，
0: 赵书成，你的好意我心领了，我不能当兵。为什么？
2: 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命。
3: 你是将军命，早晚会当将军。我命贱，烂泥扶不上墙，所以，
0: 小六，我们走。
4: 哎，
5: 小林，
0: 霍小林，你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还是我认识的霍小林吗？
4: 已经不是了。
6: 奶奶，大嫂，吃饭了。奶奶，哎哎哎！

0: 住手！把人给我放了！
1: 当兵的，你少他娘的多管闲事，我们可是沈三爷的人，
2: 管你什么爷？在我眼里，人人平等，没谁该在别人面前称爷。
3: 当兵的，你可别不识好歹！
1: 就不识好歹了。
2: 哟，还有枪啊！
0: 下了他们的枪。
2: 北伐战争轰轰烈烈，战士们因为缺少武器在前线流血牺牲，你们拿着这么好的枪欺压老百姓，我代表国民革命军缴获你们的军火。
0: 松手，你再不松手老子就开枪了。
1: 敢？
2: 你开枪试试。我赵书成，国民革命军的连长，打汉口我身中两枪，打武昌我四次成立敢死队，亲手炸开了城门，我是国民革命军的英雄。要不然你就开枪试试，看看你们那个后台什么姓沈的三爷会不会吃不了兜着走。
0: 把他们全都给下了。
4: 是。
0: 就是。
2: 把我的义兄放下来。
1: 等等等等等等，这个人他是我们沈三爷要的人，把他放了。兄弟，我不
2: 知道他是谁吗？他是国民革命军的战士，参加过打武昌的战役，你们想对国家的英雄怎么样？还不赶紧滚。我和你们不一样，我开枪从来不犹豫。
5: 奶奶，奶奶，
6: 坏了，我奶奶肯定被他们抓走了。
2: 霍孝林，你奶奶不是已经死了吗？你们全家不是都被人杀了吗？赵金虎怎么？
5: 是什么赵金虎？

0: 我们全家被杀，跟你爹有什么关系？是土匪灭了我们家的门。土匪头子看我奶奶瘫痪多年，瘦的就剩一把骨头，网开了一面。赵署长，赶紧帮我找到我奶奶，她都快80了，我不能让她受苦。
1: 小心点啊！慢点，慢点，慢点，小心！慢放，慢放，哎哎！哎，你，那什么，让他们俩直接给我搭炕上不就完了吗？啊，这一天呐，可把我给折腾乏喽，樱桃。
2: 搭把手啊！哎，老夫人，
3: 哎，好好，来，把老夫人抬到床上去。
1: 老夫人，下午茶的时间到了，您看，您要是方便的话，就可以点餐了。我会吩咐他们送到您的房间来。甭点了，你就看着办呗。
3: 可是，您是要中餐呢，还是西餐呢？
2: 什么中的西的，让他们全端上来便是。好，通知中餐厅、西餐厅各备一份下午茶，送到贵客房间来。
4: 是。
2: 老夫人，您看我怎么称呼您呢？我姓霍。霍老夫人，那我代表本酒店的总经理。
3: 史密斯先生对您的到来表示真诚的欢迎，同时呢，我还想问一问，
1: 问什么问呢？等我儿子孙子来了，一块儿问，啊！哎呦，对了，你这房子不错耶，哎，照这样的房子，给我留个10间8间的，我们家人多，等他们到了汉口啊，一人一间。
3: 啊，好好好，留，一定留。<笑>都赖我儿子瞎交朋友，什么狗屁的大帅呀，非让我在那个小县城啊多住些日子。我呀，一看见那扛枪的，我就心烦，这不是吗？带着小丫头先走了。 连个招呼都没给他们打，我急死他们！<笑>哎，对了，就别单给他安排房子了，在我这屋安张小床，我呀得有人伺候着，身边不能离个人，总不能让他睡地下，不是？
2: 好好好，我马上安排人帮小姐安排一张小床。<笑>
3: 您看这床，哎，老夫人，您看这儿合适吗？行行行，哎，还有啊，把你们汉口最好的裁缝给我叫来。
2: 您要找裁缝？
3: 哎呦，出来的时候跟儿子生气出来的，就带这点玩意儿走的。 连件喜欢的衣裳都没带，你看这小丫头穿着，啊，穿的这寒碜，叫那裁缝给我们俩一人做几身。
1: 老夫人，我不要，
3: 闭嘴！你穿成这样不是丢你的人，是丢我老太太的脸。是是是，你让那裁缝把那最好的料子带来，甭怕花钱。
1: 做的式样了，我儿子孙子来了，直接打赏他。<笑>
2: 是是是是，能给他们介绍像您这样的贵客，他们要谢我的。<笑><笑>
1: 好，那您要没什么事了，我就告辞了。
3: 没了，去吧。
1: <笑>等会儿，丫头，赏，
5: 老夫人。
2: 哎，谢老夫人，谢老夫人，今后您有任何事情，您尽管吩咐。那您歇着。

0: 奶奶，
1: 不是，你哆嗦什么呀？啊，只要你不哆嗦，他们就不知道咱没钱。
2: 奶奶，咱们就这么点钱，全都给了他们，咱们吃什么喝什么呀？
1: 傻丫头，你刚才没听说呀？哎，什么中餐、西餐、下午茶，那全是饭，好饭。待一会儿就给咱们端上了。
2: 可是，
1: 可是什么呀？甭可是了，我就知道你心里没底，没见过世面。哎呦，幸亏啊，从西洋出来的时候带了这么件好衣裳。哎，他们知道他们以为什么吗？以为我带出这么大颗的夜明珠呢。樱桃，只要你装得像，他们就会拿咱们当祖宗一样伺候着。

小林，看看，满大街都是我们的军旗，现在的天下攥在我们手里。你兄弟，我现在是国民革命军的英雄，黑帮头子怕的是我，什么沈三爷，随时随地必有，在这等我。

0: 哎，大哥，要不咱也去参加北伐军得了？你看他们穿那身衣裳，多神气啊！
1: 大哥，你不是替北伐军立过功吗？你当一个像赵书成那样的军官，兄弟我也跟着你威风威风。
0: 闭嘴！当什么兵啊？这次只要能找回奶奶和樱桃，我们立刻离开汉口。走啊！
2: 有赵书成那样的靠山，咱在这日子好过多了。走哪儿去啊？这个家，我做主。哦，就是你跟我说过的那个，在战场上救过你命的霍孝林。
3: 他虽然不是军人，但在打五常的战役中，他立过功。
2: 这岂有此理！哎，那个黑帮叫什么？沈三爷，他给谁当爷？你去找他，就说我说的，让他赶紧给我放人。
4: 谢谢团长。

哎呀，连长，这世道真是变了啊！什么时候一个连长竟敢站在我的面前说话了？

0: 没错，我就是一小小的连长，而且当兵时间不长，可我看当兵的玩枪杀人可不少年了。我爹是当兵的，保安司令，他管的县城不大，但是县城里每一条人命都捏在他手心里。从我爹那儿，我学了很多收拾人的方法。穿上这身军装。
1: 我是当兵的，脱了这身军装，我随时变土匪。我听说北伐军军纪严明，怎么出了你这么一个人？你叫什么呀？
0: 赵书成，西洋人士。
1: 为什么替霍孝林出头？
0: 霍孝林也是西洋人士。 是我少时的同窗好友，也是像亲兄弟一样的结义兄弟。可以这么说，自从我离开西洋，参加了北伐军以后，他就是我唯一的亲人。你绑架了他奶奶，就是绑架了我奶奶。是，我们国民革命军纪律严明，可那要看对谁。对待人民，我是一好兵；可对待您沈三爷。 您沈三爷算是人民吗？您沈三儿在汉口码头称王称霸了几十年了，手里的人命一定不少。要不要我调查调查，帮助人民和你清算清算？听好了，在如今的汉口，我收拾你沈三儿，根本不用变成土匪。
2: 去你奶奶的！
1: 赵书成啊，你好大的胆子！

0: 千里，直接来到咱们正宗深山黑猪腊肉的源头产地。我身边这位就是做了20多年腊肉，坚守古法匠心黑猪肉腊肉的传承人王师傅。王师傅跟全国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1: Hello， 全国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做腊肉的老匠人。我在山里呢养黑猪熏腊肉，一做就是20多年。我们山里人实在，不玩套路，只做真材实料的好腊肉，就是想让大家吃到小时候最正宗的农家年味儿。
0: 哎呦，太诱人了！大家看呀，这色泽，这肉感，太漂亮了。我跟大家说，咱们这款黑猪腊肉啊，我刚刚现场尝试了，一点都不咸，还不柴，并且没有腥味儿，满口都是黑猪腊肉的醇香，还有松柏熏烟的自然清香，软糯入口，越嚼越香，这才是真正的山里好腊肉。
1: 那肯定的，我们的腊肉啊，不掺假，不糊弄，全部是深山全年散养的土黑猪，吃野草，啃山笋，喝山泉水，养够一整年才出栏。我们全程古法手工腌制，松柏慢熏，自然风干，没有防腐剂，没有科技与狠活，没有乱七八糟的边角料，合成肉做的就是大山里最地道的老味道。哎呀，
0: 太好了，好食材，真匠心，原生态。那今天小慧来到原产地，就是专门给全国的观众谋福利、炸底价的。
2: 深山散养黑猪腊肉，古法松柏慢熏，纯手工无添加，一口吃出童年农家年味。
0: 大哥，咱们今天实打实说实话，不玩虚的，您家这种正宗的一年散养黑猪古法慢熏的优质腊肉，咱们平常十大袋源头工厂价到底是多少？全国的观众想听实话。
1: 说实话，主持人，我们真没什么利润，黑猪散养周期长，养殖成本高，人工熏制费时费力，还要自然风干晾晒，工序繁琐。我们这十大袋正宗黑猪腊肉，工厂统一原价从来都是599一套，就这个价我们都是薄利走量，根本赚不到什么钱。
0: 大哥，咱们眼光呀放长远一点，今天少赚一点，哪怕是亏一点都没关系，只要全国的老百姓能够吃到咱们家正宗的腊肉，认可咱们的品质，以后呀就是咱们的回头客。今天栏目组助力就是为了让深山好货走出大山。
1: 行，既然主持人这么真心，全国观众呢这么支持我们山里的特产，我今天呢就亏本冲口碑，赔钱做市场，我不赚大家的钱，我就为了交个朋友，打响咱们深山腊肉的名气。原本599元十大袋，今天呢我就直接给到199元十大袋，真的是赔钱给大家的福利。
0: 谢谢王师傅哈，199元就能拿到十大袋正宗山上自养黑猪腊肉，哎呀，真的是太划算了，这品质这工艺绝对是物超所值。但是大哥，我觉得还不够，哈哈，这么好吃这么正宗零添加的深山腊肉味道太绝了，我想让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够尝得到，而且吃得起，这样。

0: 现在199元，再加10袋，好不好？
1: 再拿10袋，我这199元10袋已经血本无归，真的完全不挣钱，而且呢，纯赔钱了。
0: 这样多出来的10袋呀，不用您掏钱，我们栏目组自己掏腰包，自掏福利，免费送给全国观众，相当于大家199元，直接到手整整20大袋。10袋呀，厂长亏本让利，10袋栏目组啊免费赠送。
1: 我再说一句实话啊，这个价格我真的是纯亏本。为了不亏得太厉害，今天呢仅限500单库存，500单抢完立即恢复599元原价，这个价格我再也不会卖了。
0: 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听清这个炸裂底价了吗？原价599元，今天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平均一袋呀不到10块钱，比普通猪肉啊还便宜。但是品质啊，是咱们深山散养1年以上的土黑猪，是古法松柏慢熏，林添加无科技狠活的农家好腊肉。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10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抢完即刻恢复原价。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仅仅只有500单，手慢无，抢完就涨价，真正的源头福利，真金白银的让利，想吃正宗深山腊肉的家人可千万别错过。我再次给大家强调，咱们呀不是碎料，不是边角料，不是合成肉，每一袋都是完整五花肥瘦黄金比例的优质黑猪腊肉，真空独立锁鲜包装，500单限量亏本福利，抢完立刻恢复599。
2: 深山散养黑猪腊肉，古法松柏慢熏，纯手工无添加，一口吃出童年农家年味。
0: 家人们，便宜不代表品质打折，咱们199元20袋的低价，是因为自产自销，省去了所有的中间商，绝对不是减配降品质。好腊肉永远是养出来、熏出来、晾出来的。我们的黑猪啊，全部是深山原生态散养，不圈养、不催肥、不喂合成饲料，每天在大山竹林里自由跑山，吃天然野草，啃深山山笋，饮用山泉活水，自然生长。普通速成饲料猪3到4个月快速出栏，肉质松散，腥味重。我们的黑猪啊，足足养够12个月以上，慢养慢长，充分的沉淀肉质的鲜香，脂肪分布均匀，肥瘦比例呀、恰到好处。
2: 扎根深山沃土，坐拥万亩林海，好山水自然养出好黑猪，山林天然放养，黑猪漫山跑动觅食。日复一日的活动量，让肉质紧实有嚼劲，完全没有圈养猪的肥腻松散。它们采食山野仙草，饮用清冽山泉，不喂合成饲料，足足养满一整年才出栏，肉质自带天然鲜香。我们坚持优中选优，只选用新鲜的精品好肉，严选肥瘦比例均衡的优质部位，人工逐一修整，去杂去废，从源头把控品质，世代相传的农家老手艺，纯手工揉搓腌制，再以松柏之文火慢慢熏制，长时间自然风干，牢牢锁住地道原香，全程零添加剂，零防腐剂，坚决不用陈年旧货、碎肉下脚料，原汁原味，老少皆宜。
0: 价格给力啊，品质更要过硬。接下来让厂长亲自给大家讲讲20年老厂的匠心坚守，为什么咱们的腊肉敢保低价、保品质、保正宗。来吧，厂长。
1: 好的，主持人，各位家人朋友，大家好，我是深耕腊肉制作行业整整20多年，祖祖辈辈呢都是山里手艺人，靠养黑猪做手工腊肉立足。我一辈子只坚守一个底线，不赚黑心钱，制作良心腊肉。20多年来，我们坚持不用速成猪，不用冷冻僵尸肉，不用病死残肉，所有原料呢全部是自家山里散养的1年以上的土黑猪，每一头猪均可溯源可查验。在我们山里啊，腊肉不是流水线的冰冷商品，是家家户户的年味儿，是游子思念的家乡烟火气。每一道工序我都会亲自把控，绝不偷工减料。我们坚持古法匠心工艺，人工精细腌制，通风自然风干，再用深山松柏汁、新鲜橘子皮低温慢熏，不急熏，不速成，
3: 慢慢熏足时长，让天然果木清香深度渗透肉质肌理。很多商家为了压制成本，几小时速成熏制，腊肉只有咸味没有肉香，还容易变质。我们坚守慢工艺，真匠心，熏制出的腊肉皮黄肉红，纹理清晰，开袋呢就是浓郁的松柏果香和原生肉香。工厂全程自产自销，无菌生产，逐批质检，就是想让全国消费者都能吃到一口正宗、安全、地道的山里土腊肉。
2: 厨艺不好也别怕，这款腊肉怎么做都美味，蒸炒炖煮样样在行，出锅油亮好看，香味浓郁，口感地道，花样吃法随心换，家常餐桌必备的好味道。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0: 家人们，我最后再跟大家掏心窝说一句，今天这款腊肉啊，真的是咱们可遇不可求的源头好货。您平时自己去买正宗的散养黑猪腊肉，随便几袋啊就要大几百，今天199块钱直接带走整整20大袋，性价比直接拉满，而且它不挑吃法，不挑人群，不挑场景，家家户户都用得上。不管是自己日常下饭，给老人孩子改善伙食，还是逢年过节囤货待客，走亲访友送礼，全都有面子，够地道。重点是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呀，厂长纯亏本让利，只为打开市场，全场啊只有500单限量库存，没有第二批补单，拍完立刻恢复599元的原价，后续再也没有这么划算的福利。
2: 深山散养黑猪，传统慢熏工艺，匠心纯手工打造，零添加更健康，肉质鲜香入味，一口重温淳朴动人的农家老味道。
4: 这腊肉熏得正地道，香得很。
2: 如今到处都是速成食材，现在想吃一口纯粹本真的猪肉味，真的越来越不容易。而咱们深山散养的黑猪，恰好能还给大家记忆里最质朴的原生肉香。
5: 老头子，这腊肉可真不错。
2: 他们远离拥挤圈舍，整日在青山林海之间觅食，不催长不速成，用整整一年时光慢慢沉淀风味与营养，精选这样的上等鲜肉，再沿用世代相传的农家老手艺，手工腌制入味，以松柏之文火慢慢熏烤，任由山风自然风干，每一道工序都慢工细作，用心锁住食材本味。做好的腊肉色泽温润油亮，肌理紧实匀称，入口鲜香温润，腊香绵长悠远，肥香醇厚却丝毫不腻，瘦肉筋道越嚼越香，吃进嘴里的不只是舌尖上的美味，更是一份自然馈赠，一份踏实安心。细细品味，瞬间重拾心底最温暖的农家旧味，回味之间满是岁月沉淀下来的淳朴与温情。
0: 大哥，今天我亲自来到咱们产地啊，实在是太有感触了。您做腊肉20多年，到底是什么初心让您一直坚持自己山上养猪，坚持古法慢熏，坚决不偷工减料的呢？
3: 我跟全国的家人们说句掏心窝子的实话，我不是不会做便宜货，是我良心过不去。我们家呢，所有的黑猪全部都是我自己山上自养的猪，整片山林都是我的养殖区，猪全部在山上自由跑山，吃的是天然的野草、深山山笋，喝的是山泉活水，整整养够一整年才出栏。自己的山，自己的猪，自己全程把控，我看得见，摸得着，我心里踏实。外面商家为了省钱，全部外购速成猪，几天速成熏制，靠调料堆味道，那种腊肉利润高，猪货呢也快，但我坚决不做。在我们山里人眼里啊，腊肉不是普通商品，是年味儿，是乡愁，是家家户户一整年的期盼。我做了20多年腊肉，一辈子就守了一个底线，宁愿自己少赚甚至亏本，绝不拿差肉、假肉、科技肉糊弄老百姓。 今天呢，我以199元20袋亏本冲市场。

0: 真的不赚钱，就是想让全国朋友真正吃到我们深山饲养黑猪的地道农家老味道。我当着全国观众承诺，咱们家腊肉啊，山上自养，古法慢熏，零添加，无尘肉，无边角料，无合成肉，品质我全程兜底，绝不辜负每一位信任我的家人。
1: 听完大哥这番话呀，我真的是打心底的佩服，在现在这个时代呀，还能坚持20年自己山上养猪，自己守着古法工艺，不玩套路，不偷工减料，只做良心品质的商家，真的是太少太少了。别人做的腊肉是为了赚钱，大哥做腊肉啊，是为了守匠心，守口碑，守山里人的本分。所以家人们，今天这款腊肉啊，你们完全可以放心闭眼入，没有任何套路，没有任何掺假，正宗深山自养黑猪，一年慢养，松柏古法慢熏，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而且今天啊，是厂长实打实的亏本让利，全场啊只有500单库存，抢完立刻恢复599元原价，没有补单，没有返场。想吃正宗的农家腊肉，想囤家常硬菜，想找回童年年味的家人，可千万不要再犹豫，库存啊实时递减，手慢直接下架，抓紧时间果断下单。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1: 而且咱们采用啊独立真空锁鲜包装，干净卫生，方便储存，并且是顺丰包邮，一年四季都能吃到新鲜地道的山里腊肉，199元20大袋，一袋呀不到10块钱，比您去菜市场买原料亲自制作还划算，不满意还可以全额退款。此时此刻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先到先得。
2: 深山散养黑猪，传统慢熏工艺，匠心纯手工打造，零添加更健康，肉质鲜香入味，一口重温淳朴动人的农家老味道。原价5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好食材不怕实拍，199元20大袋的正宗黑猪腊肉，日常吃法百搭，家家都用得上，人人都爱吃。咱们的腊肉不齁咸不发硬，肉质紧实，切片厚薄均匀，瘦肉细嫩不柴，肥肉晶莹透亮，纹路精致漂亮。很多朋友担心腊肉做法麻烦，这款你完全不用愁，它不挑烹饪方式，也不考验厨艺，不管你擅长什么菜式，这款腊肉都能给你惊喜，没有复杂的烹饪要求，普通人随手一做就是美味，想省事直接切片上锅蒸，原汁原味，香味十足，吃起来鲜香不腻，想丰富餐桌就搭配各类食材翻炒，配辣椒蒜苗大火快炒，是最地道的家常下饭菜，出锅之后腊肉油润好看，辣香浓郁诱人，花样吃法随心选，不用好手艺也能做出色香味俱全的地道美味。
0: 我在这里呢，向全国消费者做出3个承诺：第一，真黑猪，真散养，真土猪，无杂猪肉，无速成饲料猪，假一赔十；第二，零添加，零防腐，零香精，纯手工古法工艺，老少皆宜，放心食用；第三呢，无劣质肉，无边角料，无碎渣，每一袋都是完整肥瘦相间的优质腊肉。
1: 20年的老厂坚守初心，资质齐全，工艺透明，溯源可查，大家可以看到镜头特写，这紧实透亮的纹理，自然金黄的色泽，就是源头好肉的最好证明。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1: 真正的物美价廉，真材实料，闭眼囤不亏。手速啊，一定要快，库存实时递减，抢到就是赚到。错过今天这场电视专场，再想以这个价格买到正宗的深山黑猪腊肉，根本不可能。想要尝鲜、想要囤货的家人，抓紧最后机会，果断下单。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深山散养黑猪，传统慢熏工艺，匠心纯手工打造，零添加更健康，肉质鲜香入味，一口重温淳朴动人的农家老味道。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3: 10万8000里滔天轨，运河号子响连天。

0: 一方戏台，
1: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0: 上演命运起落。
2: 唱戏这碗饭啊，不是谁都能吃的，
3: 所以你的第一课要唱，就得唱主角。
0: 一腔情韵，道尽世事悲欢。
4: 魏长泽把秦腔唱进北京城，
5: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啊！
6: 你在前面只管唱，剩下的交给咱俩一起抬回圣政。
0: 历经风雨淬炼，方成人生主角。
1: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7: 秦昊宋，
0: 茅盾文学奖重磅改编，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窦骁。秦腔唱透人生沉浮，
4: 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0: 主角回家，好戏开场。
8: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9: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10: 狗粮。
8: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9: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11: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2: 晚上更难受，
9: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11: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9: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11: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4: 超视力呢是循序渐进，它看远看近不要你来回扶眼镜，我看音谱乐谱的话看得非常准，特别是写字字显得很非常清楚，而且看远像我骑电动车呀开车都没问题。
15: 看书呀看手机看电视都不用摘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也一副镜子解决所有的问题。
16: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2: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4: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3: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4: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3: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
0: 无言，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火灾随时可能发生。入住宾馆要看清消防疏散图。熟悉安全出口的位置。记住哦，宾馆是不能使用明火和大功率电器的。遭遇火情，不要乘坐电梯逃生。

0: 淋湿毛巾、床单，堵住门缝。低楼层机智逃生，不要盲目跳楼逃生。
1: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

作词作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0: 没点胆子，我敢冲锋陷阵在最前头；没点胆子，在武昌战役中，我死死成立敢死队，我死都不怕，还怕你这老头子？听好了，如果不放人，我就再成立一次敢死队。我们国民革命军里嫉恶如仇的战士，有的是，我一呼百应。
1: 好，好样的！
2: 真是后生可畏啊！就凭你这胆量，我沈三今天给你叙实话。哎，姓赵的，实话告诉你，霍孝林的家我们是派人去抄过，不过没人。你说的那个什么霍孝林的奶奶，我们压根儿没见着。
3: 小林，他说的不像是假话。你再好好想想，你奶奶会不会搬到别的地方住了？
4: 我奶奶是个瘫痪，她怎么走啊？
5: 嫂子呀，我嫂子可有劲儿了，你忘了？奶奶从西洋来汉口，那是嫂子一路背过来的。
6: 不是等会儿，什么嫂子？
4: 我大哥他媳妇儿。
6: 不是霍孝林，你什么时候都娶上媳妇儿了都？
4: 要想藏起来，干脆住大饭店。
3: 最好是租界里洋人开的，让那沈三爷连想都想不到。
7: 小玲啊，走！
3: 哎，去哪儿？用不用帮忙？
8: 那条街上还有一家，走。

0: 你怎么在这儿？我奶奶呢？
1: 我们就住在那里。
0: 住在这儿？啊。你们哪来的钱？
1: 没钱。
0: 没钱怎么住进去呢？
1: 说来话长，奶奶让我在这儿拦着你，说你脑瓜好使，准保知道我们在这儿。
0: 赶紧带我去见她。
1: 哎，等等，老爷，奶奶说了。小六兄弟不能进去。
2: 我怎么就不能进去？
1: 老爷，你穿这身衣服也不能进去。奶奶说你想要见他必须得穿得体面点，要不然我们非得露馅儿，被人从里面扔出来了。
3: 报告，进来。赵连长，您的家书。
4: 下去吧。

0: 书城，家里来的信怎么不看？
1: 看了也没什么用，无外乎是讲和。我离开西洋的时候和赵金虎断绝了父子关系，我想他脾气那么大，又有一堆小老婆等着给他生个儿子，肯定一辈子不会理我的。谁知道三天两头来信，这不这些日子家叔跟着部队走，我打到哪儿就转到哪儿。也怪我，参了军之后给家里写过一封信，但是我信上写的明明白白的，我告诉赵金虎不用回了，哪成想惹来这么多闲事儿。
0: 哦，那个实在不好意思，我奶奶让我找一身体面点的衣服，我确实没地儿去找，就穿一次，见了我奶奶我马上还给你。
1: 你奶奶真有意思，要见面还要让你穿得体面一点。对了，她老人家现在住在哪儿？
0: 这个
1: 啊，算了，不方便说就算了，快走吧。
0: 好，那我走了。

0: 姑娘，请问，霍老夫人她方便会客吗？这位军官，他说和您家孙少爷是朋友。哦，这位军官，里边请吧。请。我大孙子最聪明了，我就猜你就能找着我。来来来，快吃。 这都是你媳妇儿给你留的，老太婆。哎，你也忒能摆谱了。这地方一宿住得多少钱？你赶紧收拾东西跟我走。大孙子，你是一家之主，我听你的，走，咱现在就走。哎，你这身衣裳换得好哎，现在做生意的全怕这当兵的。
1: 你穿着这身衣裳，咱们
0: 爷仨还甭结账了。但是有一条你得听奶奶的啊，咱们离开这儿直接上码头，汉口永远不回来。我凭什么听你的？我不走，我的事儿还没办完呢。你什么事儿啊，对付沈三爷？你是人家的对手吧？
1: 不试试我怎么知道？
0: 那你是逞强，
1: 逞强怎么了？连赵金虎我都给宰了，何况一个沈三爷？
0: 你，行，那得了，那你就先甭接我了，我就先在这儿住着呗。只要我不走，我就能在这儿白吃白喝白住。等你什么时候对付了沈三爷，再来接我呗，啊？
1: 可你要是在这一住，住上一个月，我哪有那么多钱来接你？
0: 不是，那你对付沈三爷，你们老板不给钱呐？你是不是忘了，你帮助大龙商行打码头才得罪了沈三爷？实话跟你说吧，自打你决定跟了这管子坤，我就让樱桃上街上打听去了。管子坤的外号 叫老鬼，怕他的人管他叫鬼爷，不怕他的人管他叫老鬼。他要是没有点心眼子，人家能管他叫老鬼吗？大龙商行那么多能人，他不用让你帮着打码头，你可是个外人，为什么呀？重用你，别做梦了，他是让你给他玩命。
2: 你别忘了，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就是因为他看见你玩过命，知道吗？行了行了，别胡说八道了。你愿意住这儿你就住这儿。
0: 孙子，孙子，你可小心着点儿。你要是真把命丢了，可就没人接奶奶了。 我身无分文，早晚得露了馅儿啊！到那个时候，那满脸堆笑的经理，不得把我给扔到大街上去啊？丢人现眼我倒不怕，要真把我饿死，你对不起祖宗，对不起祖宗。唉，
1: 能不能活着收拾了沈三爷，是我说了算的吗？你还真挺能装。 也不知道你怎么把人给骗过的，接着装吧，能装几天，你就能多活几天。
0: 不是，那，哎。

0: 大哥，我大嫂奶奶呢？你不是说接上他们，咱们就离开汉口吗？
1: 我说过要离开汉口吗？
0: 啊，你说的呀。
2: 啊，好像是说过。可见着我奶奶以后，我一生气，怎么又说不走了？
0: 问我呢？我哪知道啊？
2: 不走了，当一回缩头乌龟，一辈子都是缩头乌龟。我霍啸林文韬武略天下第一，今天我就对付对付这个沈三爷。
0: 大哥威武，怎么对付？
3: 是不是老爷回来了？
4: 看看去。
3: 哎。
4: 这位英雄，哪条道上的呀？有话对我老太太讲，别碰我孙媳妇儿。
5: 识相的，我要和老太太说几句话。如果你再敢出声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开枪的。走。
2: 我从小就发誓，我要当一个好人，当一个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人民的人。可是今天，我要做一件恶事，这也是迫不得已。我少小离家，在省城里读了十年的书，却没能交上一个朋友，因为那些省城大员的公子哥嫌我爹官小，不愿意给我交朋友。那些富商巨贾的少爷们，想我从乡下来的，没有钱，也不愿意跟我交朋友。我长这么大，只有一个朋友，也是我的结拜大哥，就是霍啸林。有件事情，霍啸林不知道真相，但是你知道，不管什么原因，你一直都没有告诉他，对吧？所以。我必须在你开口之前。因为这件事如果让霍啸林知道了，我们兄弟俩就会反目成仇，这一辈子我们连朋友都做不了。我不能失去他。他对我的人生很重要。对不起，你活了这么大岁数了，应该也够本了。为了我和霍啸林。

0: 对不起，老人家。如果我现在开枪杀了你，霍小林一定会以为是他的仇人干的，不会怀疑我。这样我们就可以做一辈子的好兄弟。老人家，现在就送你上路了。
1: 赵书成。 赵书成，我终于见着你们赵家人了。小林都跟我说了，是你爹买了棺材给我儿子下的葬。你们赵家对我们霍家真是大恩大德，我老太太起不来给你磕头，我就在这儿抱拳，给你致谢。 致谢了，你认得我？我不认识你，你我看出来了，你眉眼中有你爹赵司令的英气。你是不知道啊，你爹年轻的时候，在我们家做过事。 我们娘俩处得可好了，那时候，你爹跟我儿子也跟亲兄弟一样。当我知道是你爹给我儿子和霍家人收的时，我心里就想啊。
0: 金虎这孩子有良心，不枉我当年疼他呀。这么说，你没看见杀霍举人那个土匪的脸？哪有土匪让人家看见他脸的呀？
1: 没有。那天我睡着了，等我醒了啊，我就看那屋里血流成河，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呢？要不是萧林回来找啊。 我早就饿死渴死了。孩子，你刚才都说了些什么呀？我现在这耳性啊，不济，没听清楚。你再跟奶奶说一遍行吗？啊，不是。
2: 你拿这铁家伙对着我干啥呀？奶奶，我是想告诉您，我当兵了。我知道你当兵嘞。我孙子刚才回来穿那身衣裳，就是你的，赵书成哎，你可真有出息。
1: 我孙子这辈子交你这么个朋友，值了，值嘞。往后啊，你替奶奶多照应着点他呗。
0: 放心吧，奶奶，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0: 奶奶，他叫赵书成，是杀人魔王赵金虎的儿子，我认识他。
1: 我知

0: 道。说来奇怪，这小子眉宇间没有赵金虎的脏，却有我儿子几分干净。
1: 奶奶，您这是怎么了？他拿着枪是要杀您呢。
0: 等会儿，让我想想。
2: 霍少昌，我不是畜生，我当司令那么多年都没宰了你，我就是念咱俩小时候的情。我告诉你，我今天非杀你不可。我要不宰了你，我都怀疑我儿子是你的种。
0: 不会吧，老太爷，列祖列宗，我霍白是糊涂嘞，我糊涂嘞。

0: 回来了，我是来还衣服的。 你就在这儿住着吧，我已经调查过了，那沈三确实有些势力。你离开这儿，我恐怕你会有危险，我可不想让你死。如果你死了，我赵树成可真就成了孤家寡人了。
1: 树成，谢谢啊。
0: 你是我大哥，我是你兄弟，兄弟之间不演戏。不是，我是说这个，战场上你给我的。我记得，你先放桌上吧，回头我填个表格交上去。如果你真喜欢的话，当了兵，我让长官再配发给你。我不是这个意思，枪我还有用，我是想求你。
1: 什么？子弹打光了，我求你再帮我弄几发子弹。是，你现在本事见长，
0: 没练过武打下了码头，在战场上我见识过了，你有点勇气不怕死，可你真以为你斗得过沈三？斗不过，你要子弹干什么？
1: 防身。你也说了。 离开军营，我就会有危险，可我不能总是赖在你这儿，我需要子弹防身，对吧？
0: 军火是随便给人的吗？你想让我违反军纪吗？
1: 树成，我求你了，我真的需要子弹，我没有人可求。我说了，我不能违反军纪，这是子弹，
0: 你以为是小孩玩弹弓用的石子儿啊？
2: 你这把枪和配枪的型号是一样的，我得先睡一会儿。两个小时之后，我要到团部开会，一会儿好有精神。连个大头兵都不是，竟然有和本连长一样的配枪。

0: 这边，这边，大哥，这里头我都打听清楚了。大龙商行一早就被沈三爷派人给围了，那管老板吓得一天都没敢出门啊。商行所有生意都停了，哥，咱们给大龙商行打下的码头，他压根都没敢要。还有，那沈三爷的底儿根本就不用摸，在汉口。 那是半拉皇帝老子呀，哥，这回咱俩把娄子给捅大了，您啊，听兄弟我一句劝，咱赶紧撤吧，要不然命都得搁这儿。
1: 你怕死？
0: 啊？
1: 不是，哥，能不死，咱还是别找死去啊。你怕死就走？
0: 不是，哥，你这说的啥话吗？
1: 要不是因为我，管老板不可能这么惨，连门都出不了。我要是就这样说走就走。
0: 对得起管老板对我的救命之恩吗？哎呀，哥，好汉那不吃眼前亏不是？咱哥俩那明摆不是沈三爷对手啊！
1: 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大不了跟他拼了。
0: 拼了？哎呀，这拼了命就没了。哎，哥，要不你回去问问咱奶奶，让他老人家给咱出个主意。
1: 他？
0: 咱奶奶那是活诸葛呀！你想，咱刚从江边搬走，那抄家的就到了。这回赶上咱不在家，要不是奶奶神机妙算，咱早被沈三爷的人给抓走了。守着这么个老神仙，你不问他，哥，你不傻吗？

0: 谁呀？是我。老爷，你回来。哎，大孙子，怎么走窗户呀？我也不能老去借军服穿啊。
1: 老爷，你回来的正好。
2: 可把我吓坏了！你刚走就……你给我闭嘴！你家老爷回来，他是因为饿了，还不伺候你老爷吃饭吗？这……怎么了？
3: 那个，没事儿。你刚走不是吗？那个饭店经理来了，他催着要房钱，哼，让我三糊弄两糊弄，糊弄走了。放心，没事儿。
2: 怎么着？没找着？
4: 在汉口什么时候我想找个人都找不着了，啊！三爷，兄弟们不说挖地三尺也差不多了，真是找不着这个霍小林。我们想，只有两种可能：要么他早就离开汉口了，要么躲进军营了。不是有个姓赵的军官来替他撑腰吗？保准是把他藏在军营里了。冯大眼珠子说的对，这小子是躲进军营了。北伐军初来乍到的。 咱不还没交上朋友吗？三爷，不急，等我两天，我写个帖子去拜会那姓赵的长官，最多两根金条准保搞定。到时候叫那当兵的把霍孝林从军营里抓出来，给咱送过来。
3: 咋了？北伐军能待几天还保不准，少跟他们打交道，看看形势再说。找不到霍孝林不是什么坏事。 说到底，跟咱们作对的不是霍小林，找不到他正好有理由收拾管老鬼。告诉弟兄们，把大龙商行给我盯好喽，霍小林跑了不要紧，别让管老鬼溜了。
5: 是。
6: 管先生，那边一直在找霍小林，可是没找到。我这里倒有了些消息，他好像躲在军营里，和北伐军一个。 叫赵书成的连长混在一起，他跟北伐军有交情。管先生，要不要您亲自写封信，就说要找他商量对策，把他骗出军营，只要见着人就灭口，然后把尸首交给沈三爷。
5: 不行，这要是传出去，那得让江湖的兄弟们笑话我。
6: 可是，管先生啊，沈三爷的人围着大龙商行不撤，咱们的生意没得做还不要紧，我是担心沈三爷对您下手。

0: 早了一步臭棋啊。
1: 大孙子，你这是在问我啊？啊？
2: 问您？我问什么了？
1: 没问我呀。哎呦，那就好。你说我一摊老太太，问我也没用。
2: 老太婆，都什么时候了，咱们娘俩就别斗嘴皮子了，行吗？是，我是想问问您，您不是吃的盐比我吃的饭都多吗？您倒是给我出出主意啊！我要对付这个沈三爷，我该怎么办？
1: 就靠你一个人对付沈三爷手下那么多人马，你永远都不是他的对手。
2: 你别再说让我离开汉口啊！对付不了沈三爷，我就把命搁这儿，我绝不走。
1: 我知道你不会走，那你就得找一个跟沈三爷一对一的机会。你想想啊，你也不是赵金虎的对手啊。你要是大白天的闯进保安司令府，你杀得了他吗？他那么多扛枪的大兵副官师爷，能饶得了你呀？你之所以能得手，就因为你跟他一对一。
2: 一对一？跟沈三爷一对一？也是啊，他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子，我要是跟他一对一，我准能收拾得了他。可是我连他家住哪儿都不知道，我怎么跟他一对一啊？
1: 哎呦，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只要你不急，一对一的机会那不是早晚的事儿吗？反正奶奶我不着急，我跟这儿的经理已经说了，今天来那军官是我孙子派来的，打小是我孙子的书童，是我们家花钱让他当的官，他现在当连长了，只要我孙子想上马，他立刻得规规矩矩跪那儿给我孙子当马镫。哎呀，这经理他知道我孙子厉害，他不急着要房钱了，就等着我孙子来领赏的。
2: 赏？
1: 嗯，
2: 我连吃饭的钱都没有，拿什么赏？
3: 这好办呀，老爷，每天让他们多送点。您刚才从后窗户外爬进来的时候肯定看见了，饭店的后墙根有条小街，没人，我每天晚上在那儿给你送饭去，我吃的少，一天省下来准保够你和小六兄弟吃的。
2: 你们家老爷可真有本事，靠你们俩在这儿骗饭吃养活我，是吗？
4: 小六，
5: 哎，过来，
4: 别急，给我塌下心来查，一定要找到一个跟沈三爷一对一的机会。啊，你也要小心，毕竟黄麻子的手下都认识你。
5: 哥，你放心吧，你看，哥，我这样他们认不出来。

0: 哎呦，霍大爷，您饶了我吧！啊，我求求您了，您饶这条小命，我给您磕头，我给您磕头！哎呀，霍大爷，霍老爷，哎呦！
1: 上林外，林子太守，上林外。

0: 梅姑娘，梅姑娘，你别走，梅姑娘，梅姑娘，我想你，你别走，
1: 你别走。你是？
2: 你？
1: 玛利亚护士。
2: 霍笑林，你这个无赖，你怎么会睡在大英雄赵书成的床上？
1: 我。你怎么会来这儿？
3: 夜色阑珊。
4: 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5: 一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补。
6: 一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补。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羊背优的吴总。
5: 吴总好，
6: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7: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
6: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按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啊。
7: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止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 这个新国标绝大多数其他牌子的羊奶粉都没有达到，而且我们的配料表第一位羊乳粉的添加量是70%，目前来说是最高的了，不像市面上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含量有50%的，30%的，还有10%的。哇，最可气的还有是假的羊奶粉，以次充好，直接是什么固体饮料，它压根儿就不是羊奶粉了。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保，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和中国供销合作社合作起，品质上我们直接做到了天花板的级别。哇，
5: 吴总，你看原来买个羊奶粉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看准了再下手。我想说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啊，今天只要2.9元，关键呢还给我们大家保证质量，还给到承诺，让咱们消费者买的放心喝的安心。但是吴总，我们都知道啊，羊奶粉呢很贵，那今天呢为什么一下子降了这么多啊？
6: 对啊，这个价格连平时的零头都不到
5: 啊。
7: 你说的没错，不瞒大家，2.9元的价格比我们往年出厂价还要低。

0: 是真真正正成本价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也是不可能的，从生产到出厂每盒只加2毛钱，毕竟厂家也是要给员工发工资的。所以今天2.9元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1: 优质羊奶粉成本价只要2.9元。但是呢，咱们老百姓啊，平时买一盒可要好几百呢。
0: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出来的成本价并不高，但是中间要经过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
1: 对，
0: 这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库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的支出，这些钱由谁出啊？那最终还是由咱们老百姓、消费者买单。所以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下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所有中间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
1: 直招会员？
0: 对，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养杯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出厂价2.9元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并且特享厂家1:1 VIP 服务。哇
2: 塞，那也就是说，各位，只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打接电话，高品质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2.9元，而且只要成功购买1箱，就能够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
0: 没错，我们的 VIP 会员可以终身享受出厂价，而且享受厂家1:1的 VIP 服务。哇，
1: 也就是说，以后咱们再买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还是出厂价。
0: 没错，保您终身都喝好羊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
2: 天哪，吴总，这个优惠简直太厉害了啊！
0: 目的就是为了让咱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养杯优羊奶粉多多做宣传，让更多的人成为我们养杯优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1: 这么好的福利，我一定要再给咱们大家重复一下啊！咱们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厂家福利直招会员，舍去层层代理商，舍去商场超市，举办养杯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出厂价2.9元，并且啊，只要您成功订购1箱，就能够成为终身 VIP 会员，享受终身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肺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一开场就这么火爆，可见我们老百姓对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啊是非常认可的，非常信赖的啊。
0: 当然，因为喝羊奶粉的好处是非常多的，营养高，好吸收，而且适合任何人群饮用，尤其是中老年人、体质差、易生病的、肠胃弱、吸收不好的，还有免疫力低、需要补充营养的，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2: 那吴总啊，我们这个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0: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哦，
2: 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0: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送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健康的。而且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拉的都是6味地黄丸。可见放羊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1: 没错。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啊全部都是宝，这吃百草、饮山泉长大的奶山羊所产的这个鲜羊奶，在所有的奶制品当中富含的营养啊都是无可比拟的。
0: 没错。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成分，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

0: 学到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每天喝一杯等于补硒补钙补充蛋白质补益生菌，该补的都有了，营养超级全面，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
1: 我们来做个对比实验，我们把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一起冲泡，来看同样克数冲出来的颜色明显不一样。 其他牌子的羊奶粉稀稀拉拉，颜色发淡，口感也不好。其实啊，就是羊乳含量太低的原因。而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明显的浓稠，挂杯明显，说明羊乳含量很高，没有膻味，羊奶浓郁，好喝不上火。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冲出来有一层奶皮，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呢，冲出来的没有奶皮。
2: 哦，
3: 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 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羊初乳，什么是羊初乳呢？了解羊初乳的朋友都知道，只有奶羊生完小羊崽的第一天到第七天产的乳汁才算羊初乳，它的营养更全、更高，而且还有其他的营养成分都比平常的乳汁高的多得多，吸收率达到90%以上，喝了就止补了。所以说。 羊初乳可以说是精华中的精华哦，
2: 原来如此啊！
3: 还有很多中老年人，年龄大了，骨质疏松，腿脚不好，免疫力低下的，都需要补钙补营养。但是肠胃不好、吸收差的，你吃再多的营养品也吸收不了。但喝我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就非常好，因为啊，羊奶粉所含的钙都是小分子活性钙。 非常好吸收，再加上我们的配方中特别添加了益生菌，能帮助肠胃消化吸收，将营养吸收进来，宿便排出去。这吸收好了呀，排便顺畅了，身体自然就健康了。
1: 没错，那等于说每天一杯羊奶粉该补的营养啊，咱们都补了。关键是羊奶啊是纯天然的，就算天天喝对身体只有好处。
3: 是的，所以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营养需求。 再加上我们第三个就是营养升级，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除了特别添加了初乳、钙、益生菌等，所以喝初乳高钙羊奶比喝普通羊奶粉的效果更明显。而且我们企业拥有亚洲万吨级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10万级医药级的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0000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 世界先进级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简直非常有保障。嗯，
2: 怪不得我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啊！
1: 对，
2: 这下咱老百姓终于能够喝上安全放心又实惠的好羊奶了。各位，每天一杯初乳高钙羊奶粉。
1: 补充矿物质维生素，补充益生菌调理肠道，真的是太全面了。而且啊，刚刚呢，我也喝了一杯啊，好香啊，口感非常的好。原来啊，很多人呢想喝羊奶啊，就是受不了那个膻味儿。
3: 是。
1: 但是呢，咱们养倍优益生菌羊奶粉啊，真的是一点膻味儿都没有，满满的奶香。哎，这是为什么呢，吴总？
3: 因为我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采用的是德国最新的闪蒸脱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羊奶营养的同时，将奶中的羊膻味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喝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不仅口感好，无膻味，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上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好喝不上火，营养又滋补。
2: 哇塞！
1: 难怪大家都说啊，好羊奶是一年四季的补品啊，是千年传世的药膳。每天喝一杯，补充人体所需的钙、铁、锌、硒、维生素，高营养、好吸收，而且呢，喝了不上火、不过敏、不发胖，尤其是啊，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当然是保健养生的佳品。嗯，没错，太棒了啊！我先预定两箱，回去啊，跟我爸爸妈妈也喝上啊。那吴总，咱们呢，虽然是这个出厂价，但这个品质。 还是要给咱们大家做个保证的啊！
3: 那当然，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

0: 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一口下去啊营养就跟上来了，身体呀变好了，这腿脚吧也有劲儿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2.9元，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0-300块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3: 一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4: 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好喝不膻、不上火。现在打个电话，出厂价只要2.9元。成功订购1箱的朋友呢，还能够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以后再喝好羊奶粉啊，都是出厂价了。所以啊，咱们大家伙儿都特别特别的热情呀。
5: 没错，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营养，那像高血压、高血糖这些在饮食上有特殊需要照顾的人群，他们能喝吗？
4: 这个要说
0: 一说。当然能喝，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而且羊奶中富含有不饱和脂肪酸，它的 pH 值是7.3，属于弱碱性食品，它不会形成血栓，所以三高人群呢可以经常喝羊奶。
4: 但是血糖高的人啊是不能够吃含糖食物的，羊奶粉当中它含糖吗？
0: 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因此呢糖高的中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没有任何问题。
5: 是的，不挑人群，适合任何人喝。
0: 没错，尤其是以下6类人群，我觉得是更加需要饮用羊奶。这第一类就是缺钙患骨质疏松的中老年人，第二类呢就是快速生长发育的孩子们，第三类呢就是经常肠胃不适消化不好的中老年人，第四类呢就是喝牛奶会过敏乳糖不耐受，比如肚胀、便秘、呕吐、腹泻、身体免疫力比较低的人群，第五类就是失眠多梦，包括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好，皮肤干燥松弛容易感冒的，第六类就是体质比较弱的，包括这个刚做完手术还在恢复当中的体质比较虚弱的人。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6: 这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钙、铁、锌、硒、维生素、益生菌都给补上来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上火，也不发胖。你看我现在这个身子骨呀好着呢。

0: 而且呀，赶上活动还2.9元，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1: 这人呢、啊，一上年龄，这毛病啊就特别多，不仅呢、啊、抵抗力差，还特别容易感冒、缺钙，加上啊脚也没劲儿，肠胃也不好，便秘、失眠等等。每年要吃大量的保健品，一年呢、啊、光花在上面的钱呢都有好几万。现在喝了养胃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现在什么保健品呢也不吃了，才2.9元只喝养胃优啊羊奶粉。你看我的身体多好，这一年省下来钱呢可以出国旅游好几次呢。感谢养胃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3: 红星闪闪放光彩，唱
4: 我是弄了个哑巴让我叫唱心。
5: 倔强的娃，
6: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7: 生产说我爸就没这命。
2: 执着的精神，
8: 你在前面吃碗撑，剩下的交给兄弟，咱俩一起抬回胜仗。
9: 他走出大山，懵懂入行，
10: 干啥呢？
11: 跳舞，迪斯科。
10: 神经病吧你，我咋没发现你是个演丑角的料。
12: 跟我学，我保证你唱出名来。
13: 世上的好事不能都让他一个人全占了。
14: 其实我带的他都是装的。
15: 哪有白吃的苦吗？我早就知道咱娃迟早会熬出头的。
16: 记住青年，是你开蒙了你。
2: 戏韵流光，在舞台成全角色。
17: 这个舞台就是你的福地，
18: 我敢保证再过3年你一定还是前途无量。
2: 烟火升起，难随心中所愿。
11: 我都说了咱俩不合适，
0: 出去
2: 仍要向阳而行。
19: 他承德那边自己受多大的委屈。
20: 起来，
11: 我就是想好好唱戏，
6: 关关难过关关过，咱得先自己啊。
2: 主角回家，好戏开场。
21: 白羊大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
22: 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2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 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4: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

0: 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

0: 固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固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3: 九块九？
2: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0: 固疏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站住，干什么呢？
1: 你好，我找赵书成，赵连长。
0: 你是谁啊？
1: 我是圣约翰医院的护士，你们赵连长在我们那儿住过院，我找他有非常重要的事儿。
0: 请。

0: 想你，知道吗？这些日子我想死你了。
1: 别走！
2: 啊！你是谁？你怎么会睡在这儿？你该不会真的是赵书成说的那个老乡、同窗好友、结拜兄弟霍孝林吧？
0: 我
2: 真的是你，大英雄赵书成怎么有你这么个结拜兄弟？
0: 我怎么了？
2: 光明磊落的大英雄有不敢见人的吗？一看你呀，就是个十恶不赦的坏蛋。
0: 我不方便见我兄弟，关你什么事儿？
2: 我要见赵书成。
0: 赵书成开会去了，有事跟我说。

0: 哟呵，还傻笑上了。我问你，这个假洋婆子跟你什么关系？
1: 什么假洋婆子？玛利亚小姐。
0: 一个中国娘们叫玛利亚，还不是假洋婆子？我问你呢，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
1: 什么关系你不知道吗？
0: 我不知道。
1: 她是我们的护士，
0: 我们不刚好住在一个病房里吗？
2: 是，
0: 咱俩住过同一个病房。
3: 我可告诉你，她不是什么好人。
2: 怎么就不是好人了？她美丽又善良。
3: 那是对你。我跟你说，这个假洋婆子她是有来历的，你千万别招惹她。
2: 在我的眼里，玛利亚是一个美丽的姑娘，我愿意跟她接触。
3: 嘿，不怕死你就去招她。赵书成，我告诉你，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1: 滚一边去吧你！比我大一岁，敢在我面前成老人？
3: 怎么了？我是亲身经历的。你刚离开医院，我差点没让她给整死。
2: 一个女护士怎么整死你？
0: 她
3: 人家为什么要整死你？
0: 我
3: 说吧，你是对人动手动脚了，还是直接轻薄别人了？
0: 我
3: 想起来了，玛利亚跟我说过，你霍孝林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流氓无赖。我还答应过玛利亚，下次见面打断你的腿。
0: 你
2: 坏了，面中午。
3: 中午没时间，
0: 你明天中午没时间？正好，大哥我掏心窝子跟你说句话，那个假洋婆子表面上看上去还不错，可是她到底是什么身份、什么来路、什么背景，你我都不清楚啊。

0: 小林，哎，你是不是我大哥？当然是。那帮我一个忙，
1: 什么忙？
0: 帮我去接玛利亚。
1: 啊？
0: 不对，明天就要训练，马上就要攻打江西了，战士们众志成城。我作为一个连长，不能让战士们训练，我一个人去会女朋友啊？
1: 你还真拿她当成女朋友了？
0: 一个男人不光要对得起国家，还要对得起他心仪的女人。大哥，我真喜欢她，北伐胜利之后我娶她。你还要娶她？明天约会确实去不了，你去告诉她，后天可以。
1: 我不去。
0: 大哥，这是我第一次恋爱，从小到大，我第一次对一个女人有心跳的感觉。
1: 我把这份重要事情交给你，是因为我信任你，你不肯去。我知道让你离开军营有些危险，那个叫沈三的四处找你，这个地方在租界里，他们不敢轻易动手。好，那个兄弟，大哥去。大哥，仗义。玛利亚小姐，你好，我是替赵书成来的。 玛利亚小姐，你好吗？请不要把我当成霍孝林，我是替赵书成来的，你就把我当成赵书成吧。奶奶的，对付这个假洋婆子，老子实在没什么好办法。假洋婆子，
2: 霍孝林
0: 啊，How
2: are you？
0: 油啊，How，How油啊，哎，对，How are you，How are you，玛利亚小姐，我是替赵书成来的，今天你就把我当成赵书成吧。

0: How are you?
1: 玛丽亚小姐，你干嘛呀？是赵书成让我来的，这花也不是我要买的，是他让我给你买的。他今天带着队伍去训练了，来不了，所以求我替他来的。你把什么玩意儿泼我脸上了，烫死我了！
2: 这给你擦的，
1: 什么东西这么烫？我说我不来，非让我来，我害死我了！这赵书成。
2: 两位，这是发生什么事儿了？Sorry，
3: 这是个误会。那两位慢用。哎，下次再也不来了。你别勾勾连连的，侯小莲。
1: 你以后再也不来了。
3: 你是不是想被扔到江里喂鱼？
1: 对不住，我不应该把咖啡泼到你脸上。
3: 谁让你拿着一束玫瑰花冲我做鬼脸的？你根本就没有告诉赵书成，冒充他来占我便宜。
1: 占你便宜？你有什么便宜可占？给我便宜我也不占啊！我又不是没有媳妇的人，我看得上你那点便宜吗？我。
3: 哼。那这么说，这玫瑰花是赵书成让你拿来的？
1: 废话。
4: 还要买花，就是到哪儿去买？在这片咖啡厅的同一条街上，有一花店，很多洋人都到那儿去买花。记住了，玫瑰花。那我能替你送吗？你还是自己送吧。就是让你帮我去送。我从小到大从来没碰过女人，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和女人表达爱意。我告诉你，我在战场上充能陷阵的时候，我从来没怕过。但是其实吧，我一见到玛利亚，我就有点害怕。 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大哥，你脸皮厚
1: 啊？
4: 哦不，我说你比我有经验，你这样帮我送花的时候，你把我的心意告诉玛利亚，这样我下次去的时候就不用。

0: 那么尴尬了。
1: 哦，我明白了，你是让我给你当月老，是这意思吧？哎，
2: 我一想，当月老也不是什么坏事儿，我就朝他要了买花的钱，哪成想你泼了我一脸，叫什么？这叫咖啡是吧？还那么烫。
3: 哎呀，好了好了，胡小林，对不起，我请你吃饭还不行吗？
2: 好，那你得多点点，我还有一个兄弟饿着呢。
3: 行，你回去告诉赵书成，让他明天不行，明天西梦医生有个重要的手术，我要给他当助手。后天吧，后天这个时候我还在这儿等他，你让他必须亲自来。还有，这花我收下了。给我，你告诉他，我很喜欢。
4: 哥，沈三爷的家你就甭想了，那门口起码有四个保镖，白天晚上都在，还有沈三爷常去的码头、警察局、沈氏的仓库、商行，去哪儿都有保镖跟着。
1: 照你这么说，想跟沈三爷一对一没有机会了，那就只能硬拼了。
4: 硬拼？别呀，哥，一对一还是有希望的。沈三爷他每天晚上都去一个茶楼子里头捏脚。
1: 捏脚？
4: 啊，
1: 不早说。
4: 我早说不显得我啥活都没干吗？
1: 在哪儿

就是这儿，他每天晚上都来。这茶楼你看着挺大，可一到钟点就把所有客人都轰出去。大哥，我看你想混进去，那门也没有。

0: 回去吧，这跟他一天了，这困了。
1: 再等等。
0: 这沈三爷都走了，那还等啥呀？
1: 闭嘴。

0: 这个人是干什么的，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0: 你不说沈三爷来的时候，茶楼子里的人都清走了吗？那这个人怎么回事？
1: 我真不知道。
0: 这点事儿都办不明白，滚回去睡觉。

0: 老板，我上有80多岁的老奶奶，下有……
1: 行，
2: 别说这些，我不爱听。每个来找事儿的都说上有老下有小，让我帮衬。这年头，谁帮谁呀？
0: 老板，您一看就是个好心人，我……
2: 你进来之前，没看见我们茶楼的牌匾吗？
0: 哦，我看了，沈记茶楼。
2: 那不结了，沈三爷才是这儿的老板。听说过沈三爷吗？
0: 听说过，听说过。
2: 我就是个掌柜的，不过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北伐军成天发传单招兵，店里两个年轻的伙计跟着了魔似的想当兵，走了。我们这儿还真缺人手，那你就先留下，试你一个月，管吃不管住。

0: 能干得好的话，再说。多谢老板。哦，不对不对，多谢掌柜的，沈三爷才是老板，我记住了。那个掌柜的，您真是个好心人，您一辈子大富大贵大吉大利。差不多了，去转一圈，告诉那些没走的客人，本店马上要迎接贵客。
1: 回家喝去啊！哎，
0: 二位，时候差不多了，本店要迎来贵客，您看，
2: 知道知道。哎，三爷要来了，我们回啊！
0: 谢谢。嗯，那瞎子，
3: 哎呀，掌柜的，
0: 还是你个瞎子挣钱俏啊！
1: 别别别，
0: 这个钟点才来伺候完三爷就走，成块的县太阳你拿赏钱？说说，你每天在家给哪尊菩萨烧香啊？哎呀，
1: 掌柜的看您说的，我在家是为您这尊菩萨烧香啊，你想要不是你给我眼见沈三爷，我哪送美的差事啊？
0: 算你个瞎子。 不忘恩呐！
1: 哪敢呐，哪敢呐！掌柜的，后天就是初一，您那边已经准备好了。
0: 行行行，那我先回去了啊。
1: 哎，那我就上。

0: 干什么的？
1: 给贵客上茶。
0: 你是新来的伙计？
1: 啊，
0: 他娘的，你们掌柜的死了也不教教你规矩？三爷捏脚什么时候用伙计伺候过？再让我看见你崩碎你脑袋瓜子，滚！

0: 三爷，您请。
1: 来。
2: 三爷，抬起斗，小心点。
0: 三爷，您慢走啊。
3: 老师，不是新来个伙计吗？人呢？
4: 啊，这儿呢。
5: 这儿呢，这儿呢。
3: 就你呀？
5: 啊。
3: 跟我上楼。
5: 哎。
3: 我跟你说，你呀，先把屋子收拾了啊，
5: 哎，
3: 然后把地下都擦干净了，
5: 好，
3: 然后那个拿香把屋子熏一熏，啊，
5: 哎，
3: 临走的时候别忘了把洗脚水给倒了。
5: 好，
3: 干好了，掌柜的就能把你留下，你要是干不好的话，明天就得打发你走，哎，你听明白没有？
5: 明白。
6: 哎，师傅，
3: 哎呀。你谁呀、啊？
6: 是我，刚才你还指使我倒洗脚水来着。
3: 我，啊，你是新来的伙计吧？
6: 哎，是我。
3: 啊，你找我啥事儿？
6: 师傅，我听他们说您姓刘
3: 啊，咋的？你觉得姓不好啊？你想给改一个？
6: 啊，不是，那个刘师傅，我想请您喝酒。
3: 喝酒？
6: 啊。
7: 刘师傅，请慢用啊！
8: 哎，来，刘师傅，敬您。
3: 嗯，
8: 啊，哎呀，刘师傅，您别光喝酒，您吃菜
3: 啊！
8: 来，
6: 哎哎，
8: 怎么？菜点的不好，您不爱吃？
3: 哎呀，菜是真香啊！
9: 那个老张啊，
7: 哎，来呢！哎呀，刘师傅，老规矩啊。
3: 那个是这样，既然你请我喝酒，那这菜就是为我点的，是不是啊？
8: 当然，
3: 这个我不吃，我拿回家去啊！
7: 哎呀，你个刘瞎子，今天撞见什么好运了啊？年轻人，请你喝酒
3: 啊！就是有人请啊，那咋地？咋地？
8: 来，刘师傅。刘师傅，
3: 哎，
8: 您不瞎呀？他们为什么管您叫那个名儿？
3: 啊，你想知道？
8: 啊。
3: 哎呀，都怪我小的时候学的这门手艺。就我们那时候吧，那些老辈的大爷们，也不知道在哪儿听说的，什么就是个瞎子捏的好。啊，我那时候聪明啊，啊，这手艺学的又不赖，可是不赖是不赖呀。就因为我长了一双清澈明亮的大眼睛，没人找我。你说没人找我，我就挣不来钱，我挣不来钱就养不了家，糊不了口，咋办呢？要不是我聪明，我只能装瞎。
8: 原来是这样啊，所以他们都管你叫刘瞎子
3: 啊。
8: 你可真不容易。
3: 你刚才说我什么？
8: 我说您可真不容易。
3: 不容易算个啥呀？我早报应了。
8: 刘师傅，你慢点喝。

0: 这儿，哎，刘师傅，
1: 年轻人，别管他，明天天亮以前，他自己会醒。

0: 干什么呀？
1: 你还敢问我干什么？这两天一夜你干什么去了？
0: 我去找了个差事。
1: 你混蛋！你霍小林，你知不知道沈三四处派人找你？我管你吃管你住，找什么差事？你不要命了？你知不知道我很担心你？我两宿没睡觉了。
0: 对不起啊，赵书成，我真的不能就这样让你养着。我去找了个活干，管吃不管住，好歹替你省一样。
1: 管吃不管住
0: 啊！
1: 瞧你这点出息。对了，我让你帮我办的事儿，你办了吗？
0: 什么事儿？啊，对不起，我差点给忘了。那个他说后天，也就是今天，他还在咖啡厅等你，让你亲自去。
1: 你怎么不早说你？今天上方开军事会议，团长指名道姓让我跟他一块儿去。到底怎么办？

0: 我哪知道怎么办？我困了，睡会儿。
1: 干什么？
2: 你害我两宿没睡觉，罚你。
0: 罚什么？
2: 罚你立刻去找玛利亚小姐，跟她解释我为什么去不了。还有，你约会改明天。
1: 赵书成，我求你了，你别让我去了。上次他就把我给整惨了，他把一碗苦不拉几的咖啡全都泼我脸上了。
2: 他用咖啡泼你？啊，怎么会呢？你给他买花了吗？
1: 买了，花他拿走了。那小脸笑的，跟花似的，挺灿烂的。他还让我问你，说你既然懂英文，为什么那天他跟你说英文，你装作听不懂啊？
2: 不是，他怎么知道我懂英文啊？
1: 我是替你去的，我就得学你啊！我一下子想起你刚回西洋的时候跟我说了一句，How are you？ 我就用上了。
2: 谁让你学我说英文的？你这混蛋玩意儿！
1: 好，好，好，好，我是混蛋玩意儿，行了吧？你愿意去你就自己去，我今儿是不去了。
2: 你必须去！我告诉你，你要向玛利亚小姐请罪，她要再生气的话，她就拿你试问。
1: 哎。我怎么这么倒霉啊？那还买花吗？
2: 买，
1: 给我钱。
3: 前天我的眼线在法租界的一家咖啡馆里看见霍小林，他在和一个女孩约会。
4: 呵，一个乡下来的臭小子还挺洋范儿。
3: 眼线告诉我，今天一大早，那个女孩又到同一家咖啡馆里去了，一定是在等霍小林。三爷。您还要见活的吗？
4: 哼，见有什么用啊？我不想跟租界的巡捕打交道，让他们利索点。办完了，你立刻去租界的巡捕房，告诉那些洋鬼子给我闭嘴。
3: 三爷放心，这点小事儿啊，我还办得了。
1: 玛利亚小姐，今天我不说 How are you 了，上次说了。回去让赵书成大骂我一顿，皮带都抽出来了。要不是我求饶，肯定把我打得皮开肉绽。他说他不懂英语，让我跟你解释解释，让你无论如何也别生气。他今天去开会了，和他们大官一起去的。约会改明天，明天他准来。这是赵书成让我给你买的花。
5: 明天他能来吗？
1: 能来，能来。
5: 他不会是故意在躲我吧？
1: 不是，不是。
5: 你就是个流氓无赖，我凭什么相信你？你说，你是不是根本没有把我的纸条交给赵书成？
1: 我交了。
5: 你在眨眼睛。
1: 我眨了吗？
5: 没错，你一直在骗我。谁知道你怎么混进赵书成的营房里去的？你拿了我的纸条，根本就没交给赵书成。你一次又一次的来到这儿，就是想找机会占我的便宜，你说是不是？
1: 不是，我。
5: 我现在就去找赵书成，让他打折你的腿。哎，
1: 玛丽亚，玛丽亚小姐，玛丽亚护士。哎，玛丽亚，玛丽亚。听我给你解释，
5: 我不听你解释。

0: 你个臭流氓！我怎么碎尸万段了我？哎呀，
1: 赶紧跑吧！再不跑，待会儿就有人把你碎尸万段。看在赵书成的面子上，我得带着你走。
0: 这回惨了，这回死定了！
2: 你这个流氓早就该死了！
0: 他们是冲我来的，不会伤害你。我把他们引开，你从这边跑。

你怎么还不跑啊？我掩护你，快跑！你吓傻了？快跑啊！你要有个三长两短，我对不起赵书成，快跑！

0: 有本事打死我！
1: 玛丽亚，站到我身后去。
2: 你说你跟女人站在我前面干什么？万一他们开了枪，我怎么跟你爹妈交代？我对得起赵书成吗？我
0: 死了有什么对不起赵书成的？他喜欢你，他说他这辈子头一回对女人动了心。他真这么说的？
2: 当然，今天他们团长非让他去开什么狗屁会，把他急的，为了让我去咖啡厅见你，他还给我磕了仨头呢。
0: 啊！赵书成这样的大英雄，为了我跟你这种流氓无赖磕头，肯定是你难为他了。
2: 什么难为他？他再大英雄有什么用？我是他大哥。那，
0: 真是我冤枉你了？你没骗我，真的是赵书成让你去的？
2: 当然。哎，后面那车上下来的人为什么救我？ 是因为你吧？怎么可能？我又不认识那些人。不对啊，其中有两个我看着眼熟，好像就是在医院里欺负我的那两个。
0: 你还被人欺负过？我怎么都不知道。
2: 可能是我看错了。好悬啊！快赶上我跟赵书成在战场上了，四处都是枪口，你就在这儿等着赵书成。
0: 等他回来了，你告诉他，我不能老躲在这儿，我怕刚才后面的人甩得不干净，万一那些想杀我的人知道我在这儿，这就不安全了。我不想给他添麻烦，我走了。哎，外面那么多人要杀你，你小心点。我知道。还有，你不是一般的流氓无赖，生死关头还知道要保护女人。<笑>
2: 你要是有什么需要，可以告诉我，说不定我能帮上忙。你，算了吧，我告诉你，今天要是没有你，那几个枪手根本抓不到我，我动无脱兔，身轻如燕，我早跑了。你差点没害死我，还帮我，切。

0: 你怎么能睡我这破地儿呢？
1: 只能睡这儿了。现在你这儿比赵书成那儿安全，我得养足精神。
2: 对不起，我睡着了。
3: 你好，你怎么会在这儿？霍小林呢？
2: 霍小林说怕给你添麻烦，先走了。难道你只关心他，不应该对我说点什么吗？
3: 玛利亚小姐，我要和你说声对不起，今天我又失约了，没想到你会到这儿来等我。哦，我还得跟你说声对不起。部队紧急集合，马上要去执行一项任务。本来我打算回来跟霍小林说一声我就走，既然他已经走了，我也得马上走了。你听，已经集合了，玛利亚小姐，我可能会过几天才能回来。我。
2: 你听得懂英文？

0: 持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

0: 都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

0: 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冒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毛8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订一样得6样，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3: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鹤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冒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 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3: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得很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3: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

0: 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一百。

0: 及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浩存，
2: 我是秦海璐，也是花彩香，
3: 乐死小涛，
4: 我是演员吉他，
5: 我是演员苗阜，
6: 我是演员李小强，
7: 我是李易生，
8: 我是演员王子明，
1: 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清娥，
9: 我在里面演窦存仲，
4: 扮演黄正景，
5: 我饰演司谷何大锤，
6: 饰演宋死，
7: 饰演薛桂生，
1: 锁定陕西卫视，共赏主角大戏。
2: 一起看烟火人生，
4: 关注陕西卫视，
5: 锁定陕西卫视，
4: 共赏主角大戏，
7: 锁定陕西卫视，
8: 共赏主角大戏，
9: 五七三。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2: 9块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9: 9块9？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预知灵药业。
10: 10万8千里滔天轨，运河耗子响连天，
11: 我们终于可以冲出月队了。

0: 起话天下。
1: 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2: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8: 夫妻
2: 一方戏台，
9: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2: 上演命运起落。
10: 唱戏这碗饭啊，不是谁都能吃的，
11: 所以你的第一课要唱，就得唱主角。
2: 一腔情韵，道尽世事悲欢。
12: 魏长生把秦腔唱进北京城，
13: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14: 你在前面只管唱，剩下的交给你，咱俩一起抬回省政。
2: 历经风雨淬炼，方成人生主角。
9: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15: 秦昊宋
2: 茅盾文学奖重磅改编，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窦骁用秦腔唱透人生沉浮，
15: 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2: 主角回家，好戏开场。
16: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7: 收到，我们马上办。
18: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0: 哎，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8: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9: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20: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9: 这，我再信你一次。
2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白羊大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6: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7: 看远得戴近视镜，
6: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8: 眼睛就是花，47、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2-3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得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就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10: 红星闪闪，放光彩，唱。
11: 我是弄了个哑巴，让我叫唱心。
1: 倔强的娃，
12: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13: 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
1: 执着的劲，
14: 你在前面只管唱，剩下的交给我，咱俩一起抬回胜仗。
1: 他走出大山，懵懂入行，
15: 干啥呢？
16: 跳舞，迪斯科。
15: 神经病吧你！我咋没发现你是个演丑角的料？
17: 跟我学，我保证你唱出名。
18: 世上的好事不能都让他一个人全占了。
19: 其实我戴的那都是装的。
16: 哪有白吃的苦啊？我早就知道咱娃迟早会熬出头的。
6: 记住，青年，是你开蒙了你。
1: 戏韵流光，在舞台成全角色。
2: 这个舞台就是你的福地，
4: 我敢保证，再过3年，你一定还是前途无量。
1: 烟火升起，难随心中所愿。
3: 我都说了咱俩不合适，
5: 出去！
1: 仍要向阳而行。
9: 他承德那名字，自己受多大的委屈？
18: 停！
0: 我就是想好好唱戏，关关难过关关过，咱得先自己啊。
1: 主角回家，好戏开场。

0: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戴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戴200的，一会儿戴250的，一会儿戴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耶，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不言，
0: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

0: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1: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0: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1: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2: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6: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准就是，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7: 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7: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7: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4: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0: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得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2: 西安阴天，25到30摄氏度。陕西电视塔阴天，25到30度。榆林多云，18到28度。延安阴天，17到27度。

度。铜川阴天转小雨，22到28度。宝鸡阴天转小雨，23到31度。咸阳阴天转小雨，24到30度。渭南阴天转小雨，24到31度。汉中阴天转小雨，24到33度。安康阴天，25到33度。商洛小雨转阴天，22到30度。阳明阴天转小雨，22到30度。米脂多云，18到28度。北京雷阵雨转晴天，22到31度。上海多云，25到30度。

是时光的沉淀，是岁月的打磨，是特仑苏沙金陶海，源自沙漠有机核心产区，20周年典藏之作。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警民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无惧，意志如钢。黎明中，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2: 豪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三。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省以系统思维、硬核举措和实干担当，切实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守护秦岭宁静和谐美丽。
1: 陕西省2026年第三号总领长令发布，全面加强三北工程建设。
0: 商洛市加快水毁路段抢修，目前90%公路已抢通。
1: 陕西省第18届运动会今晚在渭南市开幕。
0: 今天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我省各地开。

0: 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让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
1: 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多彩非洲发车仪式在埃塞俄比亚举行。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牢记国之大者，持续打好条例护山、规划控山、智慧管山、系统治山组合拳，以系统思维、硬核举措、实干担当，切实筑牢生态安全屏障，让秦岭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生灵共舞。
1: 八月十二号上午，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监管平台运维中心内，一阵系统提示音响起，大屏上视频监控智能解析模块触发预警，工作人员迅速调取现场画面，一张标注了商洛市镇安县罗家营电站水上漂浮物的问题线索被锁定。与此同时，工作人员将线索反馈给属地网格员。
2: 我们看您就在现场附近，能否现在去核查一下具体情况？
3: 可以，我现在就在附近，我马上前往进行核查。
4: 我们与电站工作人员取得联系，确认漂浮物的地点，由工作人员对现场漂浮物进行了打捞。
1: 发现问题只是第一步，如何让问题无处遁形，靠的是天空地网织就的数字化防线。作为全省秦岭生态保护的数据中枢，平台集成卫星遥感、视频监控、无人机巡检、网格员巡护四维数据，构建起定期全域遥感监测、定点实时视频监控、远程无人机巡检和现场网格员核查的工作机制。自建成运行以来，已累计开展疑似问题图斑监测33期，持续对接入的7600余路视频监控开展智能解析，秦岭保护迈入了数字化智能化的新阶段。
5: 我们将持续做好秦岭无乱问题的监测监管，更好地将人工智能和遥感测绘科学技术的相融合，构建客观准确的数字大模型，为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更好地做好有力支撑，真正让平台做到实用、管用、好用。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经济财富。我省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推动生态优势高效转化为发展优势。在秦岭北路的长安区王莽街道刘秀村，成片的水稻正值成长关键期。村民何堪让望着自家的稻田，告诉记者，今年水稻丰收在望。
6: 现在稻子到了生长期，给以后的养花、灌浆以及成熟能打好基础。蛐蚯通了肺，也分离了，所以产量预计能达到1200斤。
1: 何堪让的底气正是秦岭山水工程落地的回响。长安区地处秦岭北路生态缓冲带，扼守着众多山口河口。2023年，陕西秦岭北路主体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正式启动，涵盖长安区、蓝田县等四区两县，规划35个子项目。刘秀村生态环境系统整治修复工程正是其中之一。工程对全村72520平方米土地进行了精细化整治，还新修维修江气石农渠7480米，配套分水闸、引水口和便民农桥今年3月已全部完工。
7: 我们在这个地方其实做这个生态修复，最重要的是这个水，这个离水，然后农田灌溉用水、湿地补给用水、雨水退水，它是形成了一个系统化，就是自然修复的一个过程。
1: 水来了，田活了，生态也回来了。昔日贫瘠的河滩变为52.5亩肥沃水稻田、62亩树林绿地，臭坑塘变成了65亩生态池塘。野鸭回来了，白鹭在天空自由翱翔。
8: 拍到了一些白鹭，这个水鸟。过去就是河滩，就是一片乱泥地，然后现在这个稻田也恢复了，很好。所以像白鹭啊这些野生的鸟类都在这里栖息。
9: 我们将依托本次山水项目生态修复治理成效，常态化做好湿地林地的一个长效管护，持续维护秦岭生态环境保护，以生态治理成果带动当地的这个人居环境提质，推进生态保护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协同发展。
1: 从智慧监管到系统修复，秦岭的绿色家底愈发厚实。作为我国顶级生态空间，秦岭陕西段生态环境质量优良等级面积占比达99.4%，珍稀物种恢复成效显著，朱鹮由7只增至7700余只，被誉为世界拯救濒危物种的成功典范。大熊猫野外种群由109只增至345只，增幅密度全国第一。
10: 我们将始终把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工作摆在重要位置， 健全常态

0: 化、长效化保护体制机制，加快秦岭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建设，全力防范化解生态环境风险隐患，持续抗老保护秦岭的政治责任、历史责任，坚决当好秦岭生态卫士，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提供坚实生态保障。
1: 为进一步强化三北工程建设管理，着力打造高质量工程、廉洁工程，我省发布2026年第三号总领长令，围绕责任落实、项目推进、工程监管、资金管护、问题整改等作出系统部署。
2: 总领长令要求各地坚决扛牢生态建设政治责任，依托领长制工作体系推动工程落地见效。各级领长要靠前指挥，主动履职，及时协调破解工程推进中的重点难点问题，统筹推进各项建设任务落地实施。在项目谋划实施上，将组织开展三北工程六期规划中期评估，严格坚持以水定律，科学谋划生态修复项目，力争2027年完成70%以上任务，2030年如期全面完成六期规划。持续严把工程质量关口，执行项目法人负责制、招投标制、合同制、监理制，强化全过程管控，从严把控方案审批、种苗供应、施工监理、验收落地上图各环节。同时持续规范资金管理，加大各级财政保障力度，严格资金支付审核流程，加快中央资金拨付进度，最大限度发挥资金使用效益。健全后期管护机制，明晰管护主体，压实管护责任，破解重造轻管难题。总领长令还要求扎实推进各类问题整改，对中央巡审督、工程自查、项目排查发现的问题建立台账，明确整改实现，压查推进整改落实，健全长效机制，防范同类问题反复出现。
3: 8月15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晓在商洛市镇安县督导检查防灾减灾和灾后重建等工作。王晓一行先后来到镇安县大坪镇庙沟村、盐屋小学、米梁镇七里峡镇、青铜关镇等地查看情况、指导工作。他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帮助受灾群众加快恢复生活生产秩序，做好特殊群体服务和卫生防疫等工作，加快抢修水毁基础设施，强化防灾救灾和恢复重建全链条协同，加大对受灾地区支持力度，继续落实防汛各项措施，统筹抓好安全生产、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等工作，坚决打赢防灾减灾和灾后重建攻坚战。近期商洛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境内公路水毁210条、353公里，88条公路交通中断。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成立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专班，组建抢险队伍和党员先锋队，争分夺秒，奋力抢通保障。目前水毁公路已抢通近90%，剩余道路正在全力攻坚。
2: 7月31号至8月6号，商洛市遭遇连续性特大暴雨，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破坏力极强，降水量较近10年同期偏多3.5倍，多条河流出现超保证流量洪水，山洪、泥石流、滑坡崩塌频发，交通基础设施严重水毁。
4: 我现在是在商洛市山阳县色克铺镇的沙沟口村，我身后就是当地的一条通村路。因受到前几天水灾的影响，这条通村路呢被严重的损毁。当地的党员干部群众自发组织加紧抢修，争取尽早恢复正常通行。
2: 沙沟口村是此次强降雨重灾区，多处道路桥梁损毁，影响500多户群众出行。村组党员干部带头自救，趟水疏通河道，抢修便道。附近企业也主动调来挖掘机、铲车驰援一线。
5: 主要干道嘛，县道抢完了，我们这进行这通走路。当然，我们是义不容辞的，不管是任何一次天灾，我们都是必须上这干通为止。
2: 由于山大沟深，临崖临水路段多，地质复杂，山阳县交通部门调集100余台大型设备，对主干道采取先通后畅交替施工，最短时间打通救灾保障线。
6: 全县受灾的道路已全部抢通，现在我们继续对这个抢通的道路进行一下这个提升，提高群众的这个通行能力和救援物资的这个快速运送。
2: 在商州区马街镇遭受洪灾的省道313洛南至洪门河路段道路半幅垮塌，商州区交通运输发展中心正在全力抢修，施工现场机器轰鸣，挖掘机、装载机在河道作业，20多名工人正在打木桩、垒沙袋，对便道进行加固，全力消除道路安全隐患。
6: 我连夜晚把上头那个活活夹板弄完就时间慢了，他要一身责任把这事情干好，叫车辆畅通，这是唯一的原则。
2: 面对多点位多类型的道路水毁险情，商洛市交通部门按照先通后畅、安全第一的原则和多点推进的方式，启动3级公路防汛应急响应，组建抢险队伍53支，党员先锋队18支，累计投入机械设备3600余台班，出动抢险人员8000余人次，轮番上阵连轴作业。目前境内高速公路全部恢复通车，多条水毁中段公路已抢通。
3: 记者今天从省气象台了解到，受高空槽和副高外围暖湿气流共同影响，8月16号夜间至18号，我省将出现明显降水，主要时段在16号夜至17号夜间。陕北南部、关中大部、陕南西部有中到大雨，宝鸡南部局地有暴雨，过程最大小时雨强30至40毫米，局地超50毫米，并伴有8至9级雷暴大风。
7: 8月19到21日，全省大部仍有明显的降水天气，其中在陕北的南部、关中西部、陕南西部有中到大雨，降水期间也是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本轮降水与月初强降水区域重叠度高，致灾风险高，交通、旅游、城市运行易受影响，需防范山洪、滑坡及城市积涝。
8: 受降水天气影响，我省陕北南部、关中大部、陕南西部部分公路和铁路路段湿滑、积水阻断及低能监督风险高。
9: 本次降水过程总体利于秋粮的灌浆和经济林果的果实生长，但是此次过程具有单点雨强大且伴有雷暴大风，提前检查加固设施大棚、防包网和果树支架，加强病虫害监测防治，雨后间歇及时进行统防统治。
1: 西岳之巅，渭水之畔，一场激情蓬勃的体育盛会——陕西省第18届运动会即将在渭南市开幕。这是我省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综合性体育盛会。东道主渭南以“办好一场会，提升一座城”的行动，精心做好各项筹备工作，努力办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体育盛会，充分展示华夏之根、文化之源、运动之城的独特魅力。
3: 8月13号晚的渭南市体育中心体育场内，带装彩排、和光排练、流程连排同步进行。整场演出围绕渭动三秦、永立潮头展开，以体育为载体，融合三秦文脉与渭南特色。
10: 每个人都是非常的积极，我觉得参加这次活动非常有意义，也是通过这个集体的展演太极拳，推广这个全民健身运动，合力助这个省运圆满成功。
3: 自2022年8月接过会旗，渭南市构建市级统筹、属地负责齐抓共管工作格局，确保筹备工作高效推进，并以本届省运会为契机，持续完善城市功能，提升服务保障水平。为迎接服务省18运会，渭南市对高速公路出入口等重要节点实施景观美化提升。位于东高速出口的东部生态绿岛公园，将160亩边角地变为城市绿色客厅。紧邻主场馆的中心西片区400多亩储备用地也建成生态停车场、球场、运动区等多元功能空间，与主场馆景观协调统一。同时，主干道绿化带补植增采，形成4季常绿的景观廊道。城区亮化工程同步推进，入夜后，场馆周边与街巷灯火璀璨，让群众在推窗见绿、夜晚亮堂中共享赛事红利。在赛事保障方面，渭南23个涉赛场馆和51家接待酒店均设置医疗服务点，74个医疗服务点覆盖全域，实现现场轻症处置、重症转运、院内救治等无缝衔接。国网渭南供电公司对场馆外围供电设备开展不间断巡回检查，应急电源车时刻待命，确保供电万无一失。食材安全实行全流程可追溯、可监管，坚决守住食品安全底线。
11: 对赛事食材实行全流程闭环管控，通过封条签封、专车专送、溯源追踪的模式，确保食材出库后全程可控、可查、可追溯。
3: 为营造全民参与氛围，渭南市开展我要上省运群众性系列文体活动，持续放大赛事带动文旅惠民的辐射效应。在澄城县，激情省运多彩城关群众文化活动火热举行。

0: 六个村社群众轮番登台，用最质朴的歌声、最热烈的锣鼓，表达着对省运盛会的祝福。
1: 让群众当主角，让百姓上舞台，营造人人参与省会、人人共享盛会的浓厚氛围。
0: 陕西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开幕式将于今天晚上8点在渭南市体育中心体育场举行。此刻，我们的记者王静怡就在现场，一起看看她早前发回的报道。
2: 这里是渭南市体育中心体育场，再过一会儿，省十八运会的开幕式将在这里举行。整场开幕式由暖场、仪式、文体展演三大环节组成，可以说是生动诠释了八个字：渭动三秦，勇立潮头。其中呢，暖场环节全部由《我要上省运》优秀群众文体展演的节目组成，可以说是让普通群众成为了舞台主角。文体展演的四大篇章，从本地文化底蕴，聚焦红色传承，立足当下发展，到展现市井新风，层层递进，诠释三秦气韵。那么我们说到了这个火炬点燃的环节呀，可以说是以夸父追日的执着精神为内核，通过火炬接力传递奋进力量，非常值得期待。省运会是全省规模最大、规格最高、辐射带动作用最广的大型综合性运动会，同时呢，也是一场深耕全民健身、惠及民生福祉、聚焦全民力量、展现城市形象的体育盛会。那么本届省运会设置了三大组别，分别是青少年组、群众组、大学生组，共设置41个大项、1117个小项，预计参赛的总人数呢将突破20000人。无论从项目设置还是参赛体量上来说，均创下历史新高。
3: 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连日来，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积极宣传倡导生态文明，凝聚起全民参与、多方协同的生态保护合力，让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
0: 安康市平利县举办“烟头不落地，县城更美丽”志愿服务有奖捡拾活动，市民们带着捡拾收集的烟头，有序兑换抽纸、食用盐、洗洁精、香皂、水杯等实用生活用品。活动现场，志愿者还同步开展文明劝导、宣传引导，带动市民主动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和城市环境整治。
4: 我也自觉地也参与拾烟头，同时也做宣传，促进城市卫生。
5: 希望通过我们的示范带动，引导广大市民养成文明投放、爱护环境的良好素养，共同守护干净整洁的人居环境。
0: 在安康市宁陕县，一支由护林员、护河员、网格员等力量整合而成的生态义警队伍正式成立，承担巡护排查、普法宣传、线索上报、矛盾调解等职责，筑牢秦岭生态保护第一道防线。商洛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近5年商洛市法院生态环境司法保护情况。5年来，当地通过补植复绿、生态损害赔偿、劳务代偿等方式，推动950余亩受损林地完成生态修复，并搭建鄂豫陕跨流域司法协作体系。榆林市生态环境局清涧分局在清涧县秀岩广场组织开展主题宣传活动，工作人员通过悬挂横幅、发放宣传资料、现场讲解等方式，向过往市民普及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生态资源保护等环保知识。同时，工作人员还结合日常生产生活场景，细致讲解垃圾分类、低碳生活等实用环保举措，让生态环保理念融入群众日常生活。
6: 我们借助生态日开展四例宣传活动，引导全社会各界树立绿色低碳的发展理念，共同建设文明宜居的美丽秋天。
0: 眼下，我省各地一批特色农产品迎来丰收，一颗颗蜂糖梨，一朵朵鲜香菇，各地因地制宜发展起来的特色产业，正有效助力群众增收致富。
7: 位于秦巴腹地的安康市镇平县，以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孕育出品质出众的镇平黄连。近日，2026年全国道地药材一县一品评定结果公布，镇平黄连成功入选，成为陕西本次唯一上榜的道地药材品种。目前，镇平县累计发展黄连近6万亩，通过土地流转、产品分红等多种模式，带动群众稳定增收。
8: 我们将持续推进七镇十村万顷药扩面体制，严格地理标志保护和使用管理，完善企业加集体加农户利益链接机制，

0: 让镶嵌在产业链上的群众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真正把这株苦黄连做成富民强县的甜产业。
1: 走进汉中宁强汉源街道棋盘关村关沟200亩标准化蜂糖李基地，漫山果树郁郁葱葱，金黄圆润的蜂糖李挂满枝头，种植户张定波正穿梭在果树行间，细致叮嘱务工农户按照成熟度分批采摘，同时对采摘下来的鲜果逐一分拣打包装箱。优良的果品品质已早早吸引西安川渝多地客商提前预定采购。
2: 准备采购3000多斤蜂糖梨，这里的蜂糖梨品质很好，口感也很好，在我们当地很畅销。
3: 大概有200亩，产量的话，预计今年有30吨，能带动当地老百姓就业50余人次。
1: 在榆林市榆阳区马河农场，食用菌产业正通过科技赋能焕发新生。智能化出菇厂房内，恒温恒湿的智能种植环境精准适配菌类生长需求，珍珠菇、粉平菇、黄平菇等多品类菌菇长势喜人。农场统一负责菌棒培育等关键环节，农户仅需管户采收，种植门槛大大降低。
4: 咱们这些菇是我们自己制爆、自己抓带，包括菌种、抓带、养菌，都是咱自己来完成。根据这个消费者的需求，我们在不断的在研制新产品。
1: 作为全国知名的特色农产品名片，渭南市临渭区的葡萄也迎来全面成熟上市季。目前临渭区葡萄种植面积达26万亩，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亿元，带动14余万群众增收致富。当地深耕科技助农，引进培育140余个葡萄新品种，首创推广的葡萄避雨栽培技术让果树病害发生率下降60%以上，果品成色、甜度、口感大幅提升。
5: 今年这葡萄长势又很好，你看这多亏了都这大棚，这温度使你葡萄的生长果子的甜度非常高，卖相也好啊，销路也比较那个广一点啊。今年农民挣钱了，我心里特别高兴。
6: 当前正值防汛抗旱关键期，也是秋粮产量形成的重要阶段。省农业农村厅、省水利厅、省应急管理厅、省气象局日前联合启动秋粮抗灾夺丰收百日行动，要求各地立足防大汛、抗大旱，坚决打好抗灾夺丰收主动仗。四部门已建立常态化联动机制，密切监测雨情、水情、伤情和汛情。针对当前高温干旱、洪涝、风雹等灾害，各地将分区分类精准施策，一方面统筹调度水利工程，优先保障玉米抽熊、大豆花甲等关键期用水，另一方面大力实施一盆多簇，严防重大病虫害。同时在全省26个单产提升重点县域推广两种粮法集成增效。此次百日行动将紧盯田间管理、防灾减灾和示范引领三大任务，力争通过精准施策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农业丰收。
7: 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多彩非洲发车仪式暨广汽国际体验活动在埃塞俄比亚举行。
8: 我现在是在埃塞俄比亚的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此时此刻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多彩非洲发车仪式暨 GAC 体验活动正式启幕。跨越山海万里，我们从千年丝路起点西安来到非洲乌吉埃塞俄比亚，一场文明互鉴、科技赋能、中非共赢的全新征程将在这里开启。
6: 中国驻埃塞俄比亚大使陈海、埃塞俄比亚旅游部、文化和体育部以及中国原埃塞俄比亚第27批国家医疗队、亚的斯亚贝巴大学孔子学院的代表参加活动。今年恰逢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中非人文交流年，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多彩非洲全媒体采访团8月初从陆上丝路起点西安启程，奔赴海上丝路东非第一站埃塞俄比亚，完成了陆上丝路与海上丝路跨越千里的历史性相逢，赋予古老丝路精神全新的时代内涵。
9: Chinese people's culture.
10: 加强文化领域合作也正是中非人文交流年所倡导的内容。我认为借助丝路万里行的传播推广，能够不断夯实两国民间友好关系， 带动我们旅游业的发展。
11: 本次丝路万里行之行为双方开展文化交流、增进相互了解创造了良好机遇，也有助于未来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外交纽带。埃塞俄比亚刚刚出台了绿色经济新政策，我们期望广汽国际为代表的中国电动汽车能够发挥更大作用。
12: 我们每个月的一个月度的一个交付量呢，其实已经突破了100。当地的话呢，对于中国品牌的尤其是新能源的这个电车的话呢，他们的认可度是非常的高的，希望能够在埃塞俄比亚能够建立起一套属于我们自己中国人的新能源的一个标准。
6: 活动期间，全媒体采访团成员将以行走、记录、交流、对话的形式探访中非合作成果，讲述新时代丝路故事。
13: 大家不远万里来到非洲，穿越大陆进行采访，我相信能够向陕西也是中国的人民啊传递来自非洲的既古老又生机勃勃的图景，对于加深双向的了解和理解，增进双向的友谊与合作啊，是具有非常积极而重要的意义的。
14: 为持续优化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充分满足游客暑期参观游览需求，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从今天起至9月15号推行免预约入园参观政策，游客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经安检核验无误后即可有序进入旧址参观，进一步简化了入园流程，提升参观便捷度。
15: 青山绿水是大自然的诗篇，每一处风景都让人感受到灵动与壮美。
7: 节目最后，跟随镜头一起走进大美陕西新画卷。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篇章。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北京传承古都文脉，积极探索城市保护与发展相融共生的新路径。
0: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我国多措并举，加快绿色低碳发展。
0: 各地各部门应对强降雨天气，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

0: 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以及世界和平稳定。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迈入法典化系统治理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筑牢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生态根基。
2: 眼下正值汛期，作为全国第一条全流域系统治理的河流，福建莆田木兰溪全新升级一体化智能管护平台，归集实时数据，自动推演洪涝水质风险，并生成多维度防控方案，探索河湖涨、林涨联动机制，推动流域管护从事后处置转向前置预防。
3: 以前巡河全凭一双眼睛发现问题，现在是卫星看、天眼盯，还有无人机飞，哪段河道有异常 ，AI 直接弹窗，可以第一时间清除隐患。
2: 今年是全面推行河涨制十周年，全国现有120余万名河湖涨、130余万名林涨常态化巡护山水，实现了从没人管到有人管，从管不住到管得好的转变。这套行之有效的治理实践已写入生态环境法典，获得长效法治保障。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3年就作出重要论断，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面对发展与保护的现实矛盾，总书记深刻指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大多同体制不健全、制度不严格、法治不严密、执行不到位、惩处不得力有关，强调要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出台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及40多项改革方案，实施生态保护红线、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等重大制度创新，制修订环境保护法、长江保护法等30余部专项法律，为生态环境法典编纂落地奠定坚实根基。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生态环境法典的颁布实施，正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体现。法典以最严密法治守护生态本底，引领全社会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夯实美丽中国建设制度基石，标志着生态环境法治迈入法典化新阶段。
2: 制度再完备，关键在执行。针对以往生态环境领域存在法规长牙带刺不足、违法成本偏低、执行宽软松等突出问题，生态环境法典正从纸面落到地面，推动构建全链条闭环管理，把严的要求贯穿监管、服务、惩处各环节。日常监管突出全，解决管不住的问题。如今全国已有415.3万家固定污染源纳入排污许可管理，从今天开始，持证排污单位分批更新排污许可电子证照，实现大气、水、土壤等全要素一证式管理。针对企业不会改的问题，生态环境部门对标法典柔性治理精神，落实首违不罚、轻违免罚、主动下沉、靠前服务。
5: 我们指导企业规范治污设施，完善环保台账，推动企业从被动整改转向主动合规，
2: 监督惩处，突出硬，解决惩处不得力的问题。刚性监督始终是守护绿水青山的利剑。十年来，两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实现全覆盖，累计问责近万人。当前第三轮第六批督察持续动真碰硬，既紧盯环境污染，也严查生态破坏，层层压实属地责任。针对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埋单的困局，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机制同步发力， 全国累计办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约7万件，共涉及。

0: 以赔偿金额约355亿元，一大批受损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恢复。全民共治突出实，解决参与度不高的问题。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出台实施，持续拓宽公众参与生态保护的渠道。2000多家开放单位把专业环保设施变成大众科普课堂，多地探索绿色行为积分等激励举措，推动共建共治共享落到实处。
1: 周末带孩子来江滩呢，参加生态志愿活动打卡，孩子现在眼睛可尖了，看到岸边有塑料瓶比我还着急。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参与吧，就是让娃从小就知道这片山水要靠大家共同来守护。
0: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关键阶段。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以法治力量守护绿水青山，以制度创新推动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正在万里山河间铺展新卷。
2: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9集《九州方圆》，第10集《五洲际会》，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3: 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是首都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核心任务。155开局之年，北京以建设彰显中华文化自信的历史文化名城为目标，在传承古都文脉、坚持老城整体保护的同时，不断拓展城市活力，持续探索保护与发展相融共生的新路径。
4: 在西城区的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青砖灰瓦古韵十足。居民贾春荣根据当地提供的菜单式改造方案，给家里平房装上了独立厨房、卫生间。
5: 你要么这房子就是平的，卫生间也有，厨房也有呢。
4: 62.5平方公里的老城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载体，老城不能再拆了，留下的居民要过上现代生活，保护和发展如何兼顾呢？以往的一院一厕改造周期长、成本高，难以规模化复制。今年北京创新推出菜单式改造模式，将房屋修缮、厨卫、雨污管网、院落景观、智能配套划分为5大模块，居民自愿选择组合。
6: 我们系统性的进行了归纳总结，针对性的提出解决方案，居民呢可以来样板间进行点餐，根据自己的接受能力和空间的需求，点菜式的定制化的设计。
4: 房屋修缮好了，院落活化又成为摆在眼前的问题。在东城区的三眼井西总部胡同片区，记者看到当地坚持分区管控，一部分院落引入文创艺术轻业态激活街区，更多院落继续保留居民居住功能，在老城风貌、百姓安居、街区活力之间寻找平衡点。
7: 我们要留住老城肌理、古都文脉和烟火气，补齐街区的生活配套短板，提升人居环境品质。这些业态啊，和老百姓之间是一种相融共生的关系，他们共同建设这片家园，共同分享家园的发展成果。
4: 今年北京老城39片历史文化街区的规划编制工作将全部完成，多年微更新实践经验将被固化为管控规则，推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从单点修缮走向全域系统性保护，文物活化同步提速。北京启动了第二批核心区文物腾退修缮，北海琉璃阁等一批标志性文物院落完成腾退移交，后续将通过修缮活化利用，让珍贵文化资源面向大众共享。
8: 北京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正迈入全域系统保护、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立足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我们统筹都与城、统筹保护与利用、传承与发展的全局思维，塑造首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整体格局，努力建设彰显中华文化自信的历史文化名城。
4: 155期间，北京将以中轴线为主骨架，依托长城、大运河、西山、永定河3大文化带，布局4大城市活力片区。东部的大运河滨水消费走廊，西部打造2园1河生态休闲区，南部南中轴文博片区，北部奥林匹克国际交往窗口，把散落的文化资源串联成网，全面构建新时代历史文化名城全域保护永续发展的新格局。
3: 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各地举行多种活动，人们走进抗战遗址、红色纪念地，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
4: 今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开展“赓续胜利荣光”主题社教活动，数千名观众在文物品读、事迹宣讲、缅怀先辈的沉浸式体验中，感悟伟大抗战精神，
9: 非常的有意义，让孩子从小能够接受到这种爱国主义的教育，知道我们今天的生活是非常来之不易的，能够树立远大的理想。
4: 铭记历史，无畏自强，在黑龙江虎林二战终结地纪念园，各行各业的青年人聆听红色故事，致敬抗战英雄。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今天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在位于湖南芷江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人们在历史照片和展陈实物前驻足，感受那段光辉历史。在重庆大轰炸65隧道惨案史实展馆，在胶东抗日火种发源地天福山起义纪念馆，在杨靖宇烈士陵园陈列室，在河北保定冉庄地道战纪念馆，人们参观历史展陈，重温抗战历史，汲取奋进力量。今天又一批侵略战争铁证公布于世，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包含毒气战相关资料、战时新闻报道集等珍贵文物史料正式入藏，不断充实物证库。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公开一批新罪证、新史料，内容包括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海拉尔支部的人事记录和该支部原队员口述证言，进一步揭露日本细菌战犯罪体系的运行全貌。
9: 本次我们公布的两组新史料留存了一手的实证线索，以铁证还原历史，警示世人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4: 今天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从抗战历史中汲取练兵备战、为国戍边的强大精神力量。
10: 历史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戒备不动，我不退，祖国召唤我就在。
4: 今天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2012年以来，我国以年均3.4%的能耗增速支撑了年均6.1%的经济增长，成为全球能耗强度、碳排放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进入“15五”，我国将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统筹推进能水、粮地、矿材一体化节约，加强各类资源全过程管理和全链条节约，加快废旧机电设备、汽车、电器、电子等重点再生资源拆解能力改造升级，支持资源循环利用领域全国重点实验室建设，力争到2030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
2: 连日来，我国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4: 13号晚，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汝河东岸堤防发生溃口，防汛形势严峻。从昨天开始，多路救援力量抵达现场抢险施工，截至今天下午3点，117米的溃口已经完成封堵90多米。同时，为了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在距离溃口4公里处抓紧修筑一道670余米的防护堤，尽量缩小洪水对城区影响。目前，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新调拨编织袋10万条、覆膜编织布10万平方米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从昨天到今天，浙江出现大范围短时暴雨，局地大暴雨，湖州长兴县多个乡镇发生大面积内涝。昨晚8点，记者跟随救援人员来到受灾较为严重的水口乡后坟村，村子外围的积水深度已达到3米多。此前，村里大部分村民已安全转移，但仍有少数人放心不下家里，不愿离开。救援人员分成多个小组，逐户排查，在救援人员的劝说下，滞留村民最终同意跟随转移。
11: 家里有几个人啊？
12: 3个人。
11: 慢点。

0: 没，我帮你们
1: 上。是的，
0: 你们不用着急，你先一个个上，一个个上，慢慢上，慢慢上，小心一点。
2: 目前，当地正做好积水墙排、地质风险区域排查等工作。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近期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据预测，水位后期仍将缓慢上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江苏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台风残余环流东移出海，华东一带强降雨将基本结束，但江南、华南、吉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仍有降雨天气，各地要警惕持续降雨或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3: 今年以来，各地积极创新举措，加快补齐社区养老、托育、便利店、停车、绿化等服务短板，推进完整社区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2: 按照计划，今年全国将在约1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截至六月底，全国新开工完整社区已超780个，增补社区公共服务设施1903个，便民商业服务设施1517个，新增社区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671.5万平方米。其中不少城市一改以往单个社区改造的旧模式，大力推行成片连片改造。在江苏南通，当地启动完整社区连片建设，推动相邻社区统筹建设活动中心、社区食堂、便民商业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
4: 这环境很好，然后各方面也方便，旁边也有食堂啊，都很方便我们老年人。
2: 在广州黄浦区文冲街道的幸福里社区，通过打破围墙，将一个历史街区和周边多个小区有机融合，构建起无围墙的街区式完整社区。在补齐硬件的同时，多地还在完整社区建设过程中不断增加便民服务供给。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下一步将重点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工程，完善社区的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因地制宜增加一些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推进社区服务智能化，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5: 这个夏天，中国游圈粉全球，从打卡式观光到如今的深度漫游，从千年古建到现代科技，从沿海都市到广袤腹地，中国值得反复探索，正成为不少境外游客的共同感受。
6: 清晨的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几位外国游客正在办理离境退税。来自葡萄牙的安娜购买了几套中国旗袍，而她的同伴最喜欢中国的电子产品。
7: 对我来说，这台运动相机是这类产品中最好的品牌。我的手表是中国制造的，我的手机也是中国制造的。
6: 半个月的中国旅程转瞬即逝，如今要回国了，他们非常不舍。
8: We love China very much.
7: 我们非常喜爱中国，现在要回去了，还有些难过。
9: 我只想一次又一次来到中国，每年放假我都想来这里。
6: 这是安娜第二次来到中国，去年夏天她走过岭南花城广州的繁华街道，今年她选择了中原腹地，在河南开启了11天的研学之旅。深度体验中华传统文化已成为外国游客的重要选择，而沉浸式的戏剧体验也正成为外国友人读懂中原大地最直观的方式。
10: 这里的建筑风格非常有意思，颜色很漂亮，都是大地色调。我们一家人已经是第五次来中国了。
6: 在行李中装满中国好物，在山水中感悟东方美学，在飞驰的列车上感受中国速度，路径游的多元图景真让世界看到一个立体鲜活的当代中国。
11: 游客们喜欢高铁的速度、干净整洁的环境、高效的运行。通过应用程序可以看到，中国高铁运行速度是英国火车的2倍。
6: 从山川胜景的自然之美，到千年积淀的人文之韵，从日新月异的现代科技，到免签政策、移动支付带来的无缝畅行，慕名而来的头回客变成了流连忘返的回头客。
12: 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我最近一次是去了西安，之后又从西宁乘坐青藏铁路列车去了拉萨，那是一次非常棒的体验。我希望以后还能再去中国旅行。明年5月，我打算去中国重走丝绸之路。
3: 再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七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西石高铁等多条新线织密路网，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长5.2%。前七个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373.5亿元，同比增长4%。电动汽车、锂电池出口同比增幅均超3倍，新能源优势产品强力拉动外贸增长。近日，国家医保局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进一步规范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避免各地出现同项不同价、重复计费等现象，减轻患者就医负担。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今天，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昨晚在天津启动，活动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电影文化嘉年华市集同日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开市。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1: やっぱり
13: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
14: 今天是8月15日，日本曾经侵略亚洲多国，做了非常残暴的事情，日本需对此进行反省，绝不能再重复历史。而日本政府的主要成员仍去参拜靖国神社，这意味着他们完全没有反省那场战争，我坚决反对。
13: 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15: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3: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
14: 80多年前，日本在亚洲犯下了严重的战争罪行，其中许多反人类罪行至今仍未得到审判。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日本右翼势力一直试图篡改历史事实。近年来，日本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危险举动暴露出其加速再军事化的野心，对周边国家和地区安全构成威胁。日本必须正视和承担历史责任，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13: 日本在二战期间强征大量缅甸人参与修建泰缅死亡铁路单标扎亚路段，导致大量劳工死亡，日本却从未正视这段历史并作出道歉。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然而近期我们看到高市政权却在企图修宪以及加速再军事化，这一系列动向极具危险性，将破坏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16: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2: 多国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坚决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
14: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13: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16: 八十多年来，为了防止军国主义复辟，日本的情报机构一直被分散设置。近期，日本成立了国家情报局，同时日本政府还在谋求增加军费、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等。国际社会必须警惕日本政府的再军事化举动。
5: 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今天早上，印度尼西亚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里氏 7.7 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弗洛勒斯岛所在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多地震感强烈，地震造成部分建筑损毁，并一度触发海啸预警。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美国已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重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根据6月17号美国和伊朗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美伊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14号发文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据美国媒体14号报道，特朗普政府对古巴的战略正日益侧重于加大经济制裁和施压力度，而非部署军事力量。美国密歇根大学14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八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环比下降7.6%，同比下降12.4%。八月初，消费者信心走弱在不同人群中广泛体现，其中年长和低收入消费群体信心大幅下滑。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七月零售额环比下降0.6%，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14号，德国莱茵河中游考布测量点的水位降至10厘米以下，创历史新低。德国内河航运协会此前表示，如果考布水位降至个位数，莱茵河可能无法保持全线通航，对德国及欧洲物流构成进一步威胁。塞尔维亚气象水文服务局14号表示，多瑙河塞尔维亚段水位当天降至历史新低。多瑙河注入该国最大水电站吉尔达普水电站的水量也为新低。
5: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国家无奇一方戏台，
1: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0: 上演命运起落。
2: 唱戏这碗饭啊，不是谁都能吃的，
3: 所以你的第一课要唱就得唱主角。
0: 一腔情韵道尽世事悲欢，
4: 魏长赫把秦腔唱进北京城，
5: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你在前面只管唱，剩下的交给咱俩一起抬回省政。
0: 历经风雨淬炼，方成人生主角。
1: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6: 秦昊
0: 宋，茅盾文学奖重磅改编，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窦骁。秦腔唱透人生沉浮，
4: 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0: 主角回家，好戏开场。
7: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8: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9: 狗粮。
7: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8: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

0: 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 晚上更难受，
2: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0: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2: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0: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

0: 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 超视力呢是循序渐进，它看远看近，不要你来回扶眼镜。我看音谱、乐谱的话，看得非常准，特别是写字，字显得很，非常清楚。而且看远，像我骑电动车呀、开车都没问题。
2: 看书呀、看手机、看电视，都不用摘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也一副镜子解决所有的问题。
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5: 十步，好汉，成年千年，谢莫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6: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7: 文武无言，武等发声，
8: 武等发声，
4: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万八千里滔天轨，运河耗子响连天。

0: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更好？时间让沙漠长出绿洲，岁月让我们变得更好。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2: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3: 看远得戴近视镜，
2: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4: 眼睛就是花，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2、3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这个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就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

0: 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1: 站在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3: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0: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2: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3: 千年，谢莫潘强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2: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
0: 无言，
3: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红星闪闪放光彩，唱。
6: 我是弄了个哑巴，让我叫唱心。
7: 倔强的娃，
8: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方便面，你不要让他硬吃。
9: 凭啥说我娃就没这命？
7: 执着的劲。
10: 你在前面只管唱，剩下的交给我，咱俩一起抬回胜仗。
7: 他走出大山，懵懂入行。
11: 干啥呢？
6: 跳舞，迪斯科。
11: 神经病吧你！我咋没发现你是个演丑角的料？
12: 跟我学，我保证你唱出名。
13: 世上的好事不能都让他一个人全占。
14: 其实我带的那都是装的。
15: 哪有白吃的苦啊？我早就知道咱娃迟早会熬出头的。
16: 记住，青年，是你开蒙了你。
7: 戏韵流光，在舞台成全角色。
17: 这个舞台就是你的福地。
18: 我敢保证，再过三年，你一定还是前途无量。

0: 烟火升起，难随心中所愿。
1: 我都说了咱俩不合适，
2: 出去。
0: 仍要向阳而行。
3: 他成多大人，自己受多大的委屈。
4: 起来，起
5: 来。我就是想好好唱戏，关关难过关关过，咱得先自己啊。
0: 主角回家，好戏开场。
6: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用每一小步的扎根让沙漠更绿，用每一小步的累积让地球更好。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7: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0: 林区严禁别物，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8: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9: 大胆！
10: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1: 陛下，墨镜。
10: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12: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13: 止！不！好汉，成年千年，切莫攀墙拦阁，枉视军纪，请一步。
12: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浩存，
1: 我是秦海璐，也是花彩香，
2: 乐死小涛，
3: 我是演员吉他，
4: 我是演员苗阜，
5: 我是演员李小强，
6: 我是李易生，
7: 我是演员王子明，
0: 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清娥，
8: 我在立北宴够尊重，
3: 扮演黄正景，
4: 我饰演司谷何大锤，
5: 饰演宋死，
6: 饰演薛贵生，
0: 锁定陕西卫视，共赏主角大戏。
1: 一起看烟火人生，
3: 关注陕西卫视，
4: 锁定陕西卫视，
5: 共赏主角大戏，
6: 锁定陕西卫视，
7: 共赏主角大戏，
8: 午间午三

0: 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陕西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开幕式的直播，我是陕西卫视的主持人刘芳，这里是三圣故里渭水之滨，今夜我们相聚在活力迸发的陕西渭南，共同迎来陕西省第十八届运动会的盛大开幕，激情省运，跃动三秦。这一刻，来自全省的运动健儿齐聚渭南，他们将以汗水诠释拼搏，用激情点燃梦想。朋友们，让我们以东道主渭南的热情，敞开胸怀，拥抱这场属于全民的体育盛宴。让我们共同期待，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诞生更多的精彩与辉煌。那首先要为大家介绍做客我们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陕西省渭南市发改委党组成员，是项目建设服务中心主任高丽，欢迎高主任。
1: 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另外一位是陕西省第十八届运动会执委会竞赛部副部长李平禄，欢迎李部长。
2: 大家好，
0: 欢迎二位。那稍后我们将带来陕西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开幕式的直播。那么在开幕式正式开始之前，我们先来通过一个宣传片，一起走进陕西省第十八届运动会。

0: 通过刚才的宣传片呀，我们看到了一个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人民生活美好的渭南。那说到我们本届省运会的主办城市渭南，高主任，你也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届省运会给咱们渭南都带来了哪些改变呢？
1: 好的，主持人。自省运会筹办以来，渭南市呢始终坚持办好一场会，提升一座城的办赛理念，统筹推进公共设施提质，城市管理提效，我们的全民素质提升，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提速，实现了经济发展、赛事保障、民生改善的多重共赢，老百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也显著提升。那么说到这个改变呢，我觉得最明显的主要有三个方面，一个是公共服务设施水平大幅提升，我们对全市23个设赛场馆实施了一系列的一体化改造和提升，使我们的这些设施形成了市级主赛场、各县市区分赛场和高校场地联动的场馆矩阵，使我们的体育公共设施能够直达基层，市民也能够享受到我们目前的这些赛事设施。那么第二个改变是我们的城市面貌焕然一新，借助呢本次省运会，我们全市实施了这个环境综合整治，特别是关于这个拆违透绿专项行动啊，使我们的城市品质和面貌以及我们的精细化管理水平都得到了大幅的提升。那么城市市民也跟着这个环境的变化，素养也得到了提升。那么通过这些变化，也进一步巩固了我们的全国文明城市创新成果。至于第三个改变的话，是赛事经济持续的激活。我们始终坚持呢是商旅农文体协同联动，举办了我们的这个跟着赛事游渭南的相关活动，使我们的市场经济也得到了增长。那么拿上半年的数据来说的话，上半年全市累计接待游客人数增长是8.6%，旅游总收入增长是7.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是6.5%，生产总值增长是5.6%，实现了赛事举办与经济发展的共赢。
0: 这些改变和数据呢，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直观。我想这些变化不仅仅是渭南当下的变化，也一定会对渭南未来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啊。李部长，我知道您是渭南人，那您也给我们介绍一下本届省运会在赛事的设置上面都有哪一些亮点。
2: 陕西省首届运动会起始于52年，已经走过74年这场历程。本届运动会在项目设置、参赛人数均超过17届，所以说这届运动会创了省运会新高。第二个就是简约办会，本届运动会没有新设一个场馆，只是把原来的场馆进行了改造和升级。三个是省运惠民，以主城区为主，各县市区全安排体育赛事，把体育与旅游、餐饮、服务有机融合在一起，促进赛事经济。再还有一个特点，这次运动会发挥综合性运动会的综合效能，不仅是一次体育的盛会，也是一次文化的盛会，也是一次民生的盛会。渭南市东道主通过不断的努力，截至目前，渭南代表团体育成绩的金牌、奖牌总分数目前列第二名，创渭南经济体育新高。
0: 谢谢部长的介绍。那么先要祝贺渭南啊，当然我们也能够感受到渭南对于全民体育的重视。那此刻呀，我们的记者冉梦欣呢就在咱们开幕式的现场，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连线一下梦欣。梦欣你好。
3: 好的，主持人，欢迎回来观看我们开幕式现场的盛况。大家说刚才的暖场节目好不好看呀？
4: 好看。
3: 想不想知道接下来的内容？
4: 想。
3: 好，跟大家分享一下，前两天我是跟着所有的演职人员进行了2次全流程的大彩排，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感受啊。接下来正式演出的第一篇章是我最喜欢的，也是将渭南的千年文化和现场的舞美很好的结合在一起。第一篇章有大家熟悉的仓颉造字、司马迁的事迹，还有华山论剑，还有河阳的诗经，尤其是华山的论剑特别的精彩，演职人员佩戴这个威亚在高空中呢做出高难度的动作，还有青年的武术演 演员在现场进行武术的切磋。那么第二个环节呢，将是向大家展示的卫华棋艺。第三个环节展示的是咱渭南的乡村振兴。那么吉祥物麦穗呢，将会在第三个环节当中呢正式跟大家见面。那么第四篇章呢，将是展现了全民健身的热情。我相信啊，说太多都不如大家在现场来观看，或者说观看我们这个现场直播来的更有视觉冲击力。也请大家持续关注我们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的融媒账号。好的，主持人，现场的情况暂时就是这样。
0: 好的，谢谢孟欣。通过刚才的连线呀，我们可以看到渭南市体育中心开幕式的现场已经做好了准备。朋友们，渭南这片土地一半是华山黄河的山河壮阔，一半是仓颉司马迁的千年文脉。今天全省运动健儿相聚华夏文明起源地，共赴省运盛会。本次开幕式的文艺演出呢，没有简单罗列历史符号，而是从渭南深厚的文化土壤中寻找当代表达，让千年文脉在体育激情中焕发新的生命力。整场演出将围绕渭动三情、永历潮头展开。渭动既是渭南之动，也是三情之动，它代表着文化传承的律动、产业发展的跃动、人民生活的生动，更代表着新时代陕西儿女奋勇向前的时代脉搏。永历潮头既回应了陕西新时代发展的精神气象，也呼应了体育健儿敢拼敢赢、超越自我的竞技精神。刚刚在孟欣给我们提前透露开幕式的精彩表演的时候呢，他提到了我们本届省运会的吉祥物。我们的演播室就摆有我们的吉祥物和我们省运会的 logo 啊。部长，你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个吉祥物的设计都有哪一些新意吗？
2: 大家能看来，这个吉祥物以卡头的形象、以背袍的形象来欢迎全省各市的体健儿，也欢迎八方的来客相聚渭南，共享盛会。卡通形象以运动的啥姿态，以众的啥动态美，体现了省运会的激情与活力，体现着更快、更高或更强。大家也能看。
0: 谢谢，谢谢部长。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开幕式马上就要开始了，下面就跟随我们的镜头正式开启陕西省第18届运动会开幕式。

今天出席陕西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开幕式，并在主席台就座的领导，他们是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一德。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省政协主席徐新荣。省委副书记邢善平。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

0: 长李军。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庄长兴。省政府副省长徐明飞。
1: 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韩一冰。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政协秘书长郑永刚。省体育局局长张启东。渭南市委书记王浩。渭南市委副书记、市长王鑫。出席今天开幕式的还有省委和省政府有关副秘书长、省十八运组委会负责同志、组委会成员单位、省直有关部门、人民团体负责同志、中央驻陕有关单位负责同志、省属国有企业负责同志、中省媒体有关负责同志、省体育局班子成员、渭南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班子成员、福州市、临汾市、三门峡市政府有关负责同志、各代表团、团部人员和运动员、领队、教练员、裁判员代表、媒体记者、演职人员、工作人员、志愿者和社会各界群众代表等。
0: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和所有朋友的光临。盛会开启，万众期待。观众朋友们，让我们共同倒计时。

0: 有请陕西省第十八届运动会组委会主任、陕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徐明飞主持开幕式。
1: 一德书记、赵刚省长、新荣主席、各位来宾、同志们、朋友们，陕西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开幕式现在开始。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陕西省运动会会旗，陕西省第十八届运动会会旗。

0: 城气势昂扬，英武挺拔的武警官兵组成的护旗队护卫着鲜艳的五星红旗步入会场，
1: 高举伟大旗帜，奋进伟大征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三秦儿女勇立潮头，逐梦前行。在这片底蕴厚重、生机勃发的热土之上，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
0: 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三秦儿女满怀家国热忱，携手奔赴崭新征程。
1: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赤诚初心永志不忘，凝心聚力勇毅向前，共启时代

0: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陕西省运会会旗和本届省运会会旗。
1: 陕西省运动会会旗向我们走来，这面承载梦想与荣光的旗帜，第十八次亮相省运会开幕式。今天，省运会会旗首次飘扬在渭南这片山河厚土，跨越在望，羽化相宜。黄河渭水之滨，正涌动着昂扬奋进的时代活力，激情省运，跃动三秦，让我们满怀憧憬，共同见证一届精彩圆满、令人难忘的体育盛会。本届省运会会旗上的会徽，以渭南拼音首字母 W 和 N 为核心设计元素。通过灵动的彩色飘带线条，生动演绎出运动员昂扬向上、勇毅拼搏的动感姿态。同时，线条设计巧妙融入了黄河、渭河、洛河三河交汇的地理脉络，兼具鲜明的地域特色与饱满的运动张力。
0: 英姿勃发的运动员造型，形象传递奥林匹克精神和逐梦前行后的喜悦，彰显三秦健儿勇创佳绩、超越自我的精神风貌，将渭南的城市特质与省运的体育精神完美融合。渭南秉持简约、安全、精彩办赛理念，坚持办一次会兴一座城，全方位展现深厚人文底蕴与蓬勃发展活力。

0: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裁判员方阵，汇聚全省优秀执裁力量，他们精神昂扬，作风严谨，用心丈量拼搏，用坚守维护公平。在渭南的省运赛场，他们将秉公执裁，严守规则，为渭南省运保驾护航。见证健儿逐梦赛场，书写属于三秦大地的体育华章。
1: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西安市代表团，千年长安更续文脉，现代西安奋进新途。西安借力十四运一流场馆，打造赛事名城。此次省运会，西安代表团将全力征战青少年群众组全部项目比赛，追赶超越，力争赛事成绩与精神文明双优，展现西安城市精神，助力陕西体育强省建设。
0: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宝鸡市代表团，携周风秦韵而来，燃省运激情而至。今天的西秦大地，全民健身蔚然成风，运动活力浸润全城。本届运动会，宝鸡代表团将派出1041名运动员参加青少年组25个大项和群众组全部8个大项的比赛，以拼搏诠释奥林匹克精神，用汗水书写铁玉强势新章。
1: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咸阳市代表团，山南水北，咸阳很美。咸阳坐拥2000多年厚重文脉，是大秦故都丝路重镇，深耕体育后备人才培育，厚植青少年竞技根基，全民健身事业蓬勃发展。秉持顽强拼搏、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个个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奋勇争先，充分展现咸阳风采。
0: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铜川市代表团，药王故里传承千年底蕴，红色罩巾凝聚奋进力量，好人之城活力迸发。本届赛事，他们共派出445名健儿，将参与22个大项角逐。立足红色沃土，他们斗志昂扬，奋勇争先，力争赛出风格，赛出水平，争创佳绩，为体育强省建设添彩赋能。
1: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延安市代表团。延安是中国革命圣地，近年来以建设体育强市为目标，全力打造红色体育旅游首选地、足球青训先行区。本届运动会，延安市体育代表团共1165人参加青少年组、群众组32个大项比赛，诠释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格言。
0: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榆林市代表团。榆林被誉为沙漠绿洲、塞上明珠、能源新都，榆林竞技体育人才辈出，先后为国家培养输送了景瑞雪、马丽等一大批优秀运动员。本届省运会，榆林共派出1461名运动员参赛，他们将充分发扬中华体育精神，为体育强省建设贡献更大榆林力量。
1: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汉中市代表团。秦岭秦苍，巴山叠翠，汉江奔涌。本届省运会，汉中市共派出1239名天汉健儿，全项参加青少年组26项和群众组8项赛事。依托秦巴汉水资源禀赋，汉中生态发展纵深推进，全民健身蔚然成风，竞技体育提质争先， 为体育强省建设贡献汉中力量。
0: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安康市代表团，秦巴叠翠，汗水流光，566名健儿征战省18运会，角逐25个大项。安康体育守正创新，深耕实干，稳固田径、武术传统优势，发展冰雪项目，夯实青少年竞技根基，依托汉江水域禀赋，做强龙舟特色赛事，打造生态运动，尽显秦巴儿女奋勇争先的昂扬风貌。
1: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商洛市代表团。商洛被誉为22摄氏度天然氧吧，中国康养之都，当地聚力打造台球之城、赛事之城，深耕生态优势，发展赛事经济，体育事业蒸蒸日上。本届运动会，500余名运动健儿将征战22个竞赛项目，将在赛场上全力以赴、奋勇争先，展现商洛体育健儿的别样风采。
0: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杨凌代表团。杨凌220余名运动健儿将征战省运会青少年组、群众组11个项目。作为首个国家级农高区，从后继教民架色的农耕开拓，到省运会赛场奋勇争先的体育拼搏，杨凌健儿以昂扬之姿奔赴新赛道，期待他们赛出水平、赛出风格，奋力续写农科城体育荣光。
1: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省直机关代表团。省直机关选派85名运动员出征群众组、乒乓球、羽毛球、篮球3大团体赛事，他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建设模范机关的嘱托，在深化3个年活动、聚力打好8场硬仗、全面提升3服务质效上勇当排头兵，坚定走好谱写陕西新篇、争做西部示范第一方阵。
0: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高校代表团。本届赛事，全省高校1892名体育健儿集结出征，凝心聚力，展现三秦高校体育建设丰硕成果。他们以体强心，淬炼竞技本领，彰显陕西校园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态势。他们将恪守赛事规则，力争赛出水平、赛出风采，绽放新时代三秦青年的青春荣光。
1: 现在阔步向主席台走来的是本届省运会东道主渭南体育代表团。黄河奔涌，滋养沃土，华山伫立，挺起脊梁，这里是华夏文明根脉之地，仓颉造字起文明曙光，杜康酿酒开九脉先河，司马迁著史传万古绝唱，老腔口唱山河壮志，皮影演绎世间百态，非遗瑰宝熠熠生辉，千年风雅浸润秦东，巍巍秦岭铺画卷，汤汤渭水淌文脉，处处镌刻羽化相宜的文明印记。在这片红色热土上，渭化起义的革命星火生生不息，红色基因代代更续，淬炼出渭南儿女坚韧勇毅、敢闯敢拼的铮铮风骨。
0: 潮起黄河，奋进渭南。当前，渭南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锚定在黄河流域高质量融合发展上走在前列，一体推进生态、生产、生活融合、区域融合、城乡融合、产业融合、食宿融合5个融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渭南新篇章。城市面貌 日新月异，产业动能澎湃迸发，民生福祉不断增进，文明城市成功创建，发展成色与省运激情交相辉映。作为东道主，渭南全城动员。

0: 员全域提质，以最高标准、最暖服务，喜迎八方宾朋，倾力奉献一场精彩圆满、同心欢聚的三秦体育盛会。秦东健儿蓄势出征，省运赛场奋勇争先。本届省运会，渭南代表团1161名健儿整装待发，参与全部26个竞赛大项角逐。他们将践行奥林匹克精神与中华体育精神，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全力拼出最佳状态，赛出渭南气魄。
1: 请全体起立，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请坐下。请陕西省第十八届运动会组委会副主任、渭南市委书记王浩致欢迎词。

尊敬的赵一德书记、赵刚省长、徐新荣主席，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四年之约如期而至，千年名义盛世岂为？在此，我谨代表渭南市委、市政府和453万渭南人民，向各位的莅临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向大力支持本届运动会筹备工作的省体育局和省直有关部门、兄弟市区以及社会各界人士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和最诚挚的敬意。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今晚来自华山之巅的省运圣火将在这里熊熊燃起，它映照着民族复兴的璀璨征途，闪耀着激情陕西的昂扬乐章。进入新时代，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三秦大地处处涌动竞技体育和全民健身的热潮，三秦儿女正以勇立潮头之志，为谱写陕西新篇、争做西部示范而矢志奋斗。踏上新征程，渭南将乘着省运会的东风，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在双极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中勇担使命，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做出更大贡献。老枪吼出拼搏号角，主角驰骋赛场争锋，我们将倾心当好东道主，做好服务员，为全省体育健儿

0: 搭建展示风采、追逐梦想的舞台，全力奉献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体育盛会。诚挚邀请大家在渭南多走走、多看看，领略山河交汇、阅读相望的秀美风光，品味三圣故里羽化相宜的人文底蕴，感受历久弥新、更续永存的红色基因，与我们携手绘就黄河流域高质量融合发展走在前列的时代华章。祝省十八运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1: 请陕西省人民政府省长赵刚致开幕词。
2: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同志们、朋友们，今天我们相聚渭水之滨，东抚渭南，共同迎来陕西省第十八届运动会隆重开幕。我代表省委、省政府对运动会的开幕表示热烈的祝贺，对各位嘉宾和朋友的到来表示诚挚的欢迎，向辛勤筹备赛事的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以及全体工作人员致以诚挚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对于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坚持将体育工作融入全省发展大局，统筹推进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协同发展，持续深化体文旅商深度融合，大力发展赛事经济，全省体育事业蓬勃发展，体育强省建设迈出坚实步伐。省运会是我省规模最大、水平最高、影响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也是检阅全省体育事业发展成果、展现三群儿女奋进风貌的重要平台。希望全体参赛人员弘扬中华体育精神，严守赛风赛纪，顽强拼搏，奋勇争先，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希望全体裁判员严守规程，公正执裁，赛事组委会精心组织，精细保障，努力把本届省运会办成一届简约、安全、精彩、难忘的体育盛会。全省上下要以此次省运会为契机，把赛场迸发的拼搏激情、奋进力量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劲动能，全力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为谱写陕西新篇、争做西部示范贡献更大力量。最后，预祝陕西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取得圆满成功，祝各位嘉宾朋友们身体健康，万

0: 万事顺遂，谢谢大家。
1: 下面，让我们隆重邀请陕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一德宣布开幕。
2: 我宣布陕西省第18届运动会

请全体起立。升陕西省运动会会旗，陕西省第十八届运动会会旗，奏陕西省第十八届运动会会歌。

0: 请坐下。请运动员代表宣誓。
1: 我代表全体运动员宣誓，严格遵守竞赛规程、竞赛规则，尊重对手，尊重观众，服从裁判，勇于拼搏，团结协作，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弘扬更高、更快、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精神，坚决抵制任何违背体育道德的行为，拒绝和反对使用兴奋剂，争取优异运动成绩。宣誓人张晨曦，2026年8月15日。
0: 请教练员代表宣誓。
2: 我代表全体教练员宣誓，严格遵守竞赛规程、竞赛规则，坚决抵制任何违背公平竞争的行为，尊重对手，尊重观众，服从裁判，以正直品格守护赛场纯洁，为运动员树立精神标杆，表现良好的体育精神和道德风尚，展现新时代教练员的责任和担当。宣誓人石欢，2026年8月15日。
0: 请裁判员代表宣誓。
3: 我代表全体裁判员宣誓，坚决服从大会安排，严格执行竞赛规则，做到严肃、认真、公平、公正，确保比赛顺利进行，圆满完成大会交给的裁判任务。宣誓人徐波，2026年8月15日。
0: 请各代表团退场。

0: 请观看文体展演，未动三秦，永立潮头。三河汇涌，画月巍然晴天，龙门激荡，大禹治水安澜。
1: 桃英昂首，玫瑰绽放秦川，文明之火光耀千载风华。
0: 渭水泱泱，瓦当镌刻古韵，
1: 和和共生，
0: 羽化相宜。

0: 雨霜中踏遍山河险滩，
1: 凿开龙门疏导滔滔江河，平息狂澜守护故土家园。

0: 从仓颉造字的文明出光，到《诗经》吟唱的人间风雅，
1: 从始圣笔下不灭的星火，到三圣故里传续的千秋风骨，
0: 三秦大地每一寸沃土都生长着文明的年轮，每一缕长风都传送着不朽的篇章，
1: 千年文脉在这里奔流不息，
0: 时代华章在这里
1: 大美绽放。

书，仓颉造字，天欲宿，鬼夜哭，一字开天，数九州。

0: 个画字，写尽华夏气象，一脉文光照耀千秋山河。
1: 笔墨流转间，山河有名，家国有魂。
0: 文明刚续处，民族有根，未来有光。

家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

相宜，既是山秦山水相生相融的动人画卷，更是华夏文明包容共生、和合致远的

之际，通古今之变，始胜挥毫，敢问天尽头。关中沃野，文脉流长，巍巍三秦，气壮山河。

0: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1: 渭水绿茸茸，华山青重重。
0: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1: 当世时，简为宿将，始皇师之。
0: 是为大雅君子，社稷栋梁。

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英雄豪杰云巅世剑，万古风华。

上，更无山与齐。三秦健儿化身论剑，待定乾隆。

0: 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精神高地，一片土地不能忘却来时道路。
1: 从魏化起义到延安宝塔，从星火初燃到燎原神州，红色血脉融入三秦大地，精神火炬代代相传。
2: 请记住，这片土地，这里有渭水奔腾的血腥，有华山巍然的脊梁。98年前，魏化大地一声惊雷，划破漫漫长夜，点燃了三秦儿女心中的火种，枪声激荡山河，热血映红黎明。年轻的革命者高擎信仰火炬，把青春化作旗帜，把生命写成誓言。同志们，赶快踏着鲜烈的鲜血前进呐！这一声呐喊，穿越岁月风云，至今仍在中华大地久久回响。有人倒下了，倒在渭水河岸，倒在冬秦热土，但他们相信总要有人举起火炬，照亮民族前行的方向；总要有人挺起脊梁，托举人民解放的希望。于是，星火不灭，信念长存。从魏化出发，西北革命的火种一路向北。在风雨中跋涉，在黑暗中前行，

微，烟水汤汤，无数热血青年奔赴延安，把青春交给理想，把生命献给人民，摇动灯火映照初心，黄土高原孕育希望，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0: 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汇聚成永不熄灭的精神灯塔，照亮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今天，新时代的青年站在先辈眺望过的地方，我们仰望历史，更眺望未来，我们致敬先辈，更积蓄奋斗。从魏化火种到延安灯塔，从革命岁月到复兴时代，变的是山河气象，不变的是信仰力量，变的是奋斗舞台，不变的是初心方向。如今岁月静好，国泰民安，盛世繁华，
1: 盛世繁华，国泰民安，盛世繁华，山河无恙。
0: 这盛世啊，

0: 新时代陕西，加快建设教育强省、科技强省、人才强省、文化强省，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民营经济、开放型经济、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新征程渭南，一体推进生态、生产、生活融合、区域融合、城乡融合、产业融合、实数融合，努力在黄河流域高质量融合发展上走在前列。
0: 潮起三秦，万象更新，
1: 勇立潮头，未来已来。

0: 年，风土一苍，见证民本。
1: 从传统耕作到智慧农业，新时代陕西农业正在书写乡村全面振兴的新篇章。
0: 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时代的三秦乡村正在向着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破

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秦创园如一束时代之光，照亮陕西高质量发展的未来航程。

向改革纵深推进，科技之树枝繁叶茂，高端制造加速崛起，低空经济蓄势腾飞，中欧班列纵横万里，丝路通道连通世界。

人工智能开启未来，机甲逐梦跃动舞台，创新活力竞相澎湃，科技体育闪耀时代。

0: 从基础科研到产业升级，从秦岭脚下到一带一路，陕西正以新质生产力激荡时代浪潮，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未动三秦，勇立潮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1: 一场省运盛会，点燃的是全民参与的火热激情，激荡的是奋勇争先的时代力量。
0: 体育让城市更有活力，
1: 体育让人民更加幸福。

0: 史记忆，复兴号飞驰，奔向时代未来。
1: 老腔震天，吼出黄土地的豪迈，摇滚激荡，唱响新时代的青春。
0: 古老陕西正在焕发时尚活力，
1: 开放渭南正在拥抱五湖四海。

身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鲜明底色，运动健康已融入千家万户的日常，舞动的身影，跃动的节拍，汇聚成全民共享的时代浪潮。

身热潮如火如荼，健康中国的美好图景正在三秦大地徐徐铺展。

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运动健儿豪情万丈，赛场风云再助辉煌。

0: 天的陕西正朝着体育强省目标昂首迈进，
1: 新时代的三学儿女正以勇立潮头之势
2: 奋勇争先，为国

0: 观众朋友们，看，圣火来了！这一束火焰，带着三秦大地的热情，带着陕西体育的梦想，正向我们奔跑而来。
1: 第一棒，世界冠军司雅杰来了。陕西跳水名将司雅杰从三秦大地跃向世界赛场，站上最高领奖台。
0: 第二棒，来自铜川的社会体育指导员陈慧玲，他把运动带进社区，把健康带进千家万户，从竞技赛场到百姓身边，全民健身，人人参与，人人精彩。

第三棒，来自东道主渭南的优秀射击运动员吴柳溪，一次次瞄准，一次次扣响扳机，一次次挑战自我。今天他把对家乡的热情写进了省运赛场，渭南姑娘加油！

第四棒，陕西 U18 女足的小将杨嘉欣。绿茵场上，她敢拼、敢抢、敢突破，青春正飞扬，足球正沸腾，三秦少年，未来可期。

家级男子50米步枪教练员秦国富，一把枪，一颗心，深耕射击一线，潜心育人，把冠军的梦想一代一代传下去。这就是陕西体育人的坚守。

0: 六霸，来自陕西的雪橇名将侯硕。十四冬赛场勇夺桂冠，又一次站上国际赛场。速度是他的力量，拼搏是他的底色。今天他接过的不只是一支火炬，更是陕西体育的荣耀与梦想。
1: 此刻圣火即将点燃，让我们共同期待。

0: 朋友们，此时此刻，生活已经点亮，燃起来，三秦大地，
1: 燃起来，青春梦想，
0: 燃起来，陕西体育的激情与荣光。
1: 此刻，火焰与山河相映。
0: 此刻，青春与梦想相拥。
1: 此刻，来自三秦大地的热情与八方健儿的激情汇聚成
0: 省运圣火。
1: 羽化相依，和而不同，美美与共。
0: 羽化相依，万物并育，天下。

0: 途中同心逐梦，共向未来，
1: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踔厉奋发，笃行不怠，坚定不移朝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行，
0: 勇立潮头，逐梦未来，祝福陕西，祝福体育，
1: 祝福伟大祖国繁荣。

0: 尊敬的各位，
1: 欢迎回来。刚刚我们共同见证了本届省运会的开幕式的仪式，同时也欣赏了精彩的文艺演出。此时此刻，我和我们演播室的两位嘉宾可以说是激动万分，热血沸腾啊！我们也想请两位嘉宾跟我们分享一下看过我们开幕式之后的感受。高主任，
2: 好的，主持人，刚看了整个这个开幕式啊，我觉得看的真是热血沸腾。我觉得每一个节目啊都非常的震撼，也是寓意深刻的。那么整个开幕式，我感觉确实是充分展示了渭南的这个文化底蕴和山水形胜。我作为渭南人，我感觉到非常的自豪，也倍增自信，这也是我们的文化自信。那么下一步呢，我们也将以本次省运会为契机，持续完善好我们的公共服务设施，能让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直达基层，惠及更多的百姓，同时也会大力发展赛事经济，做好我们的旅游推广，让更多的更好的渭南的文化旅游优势资源转换成我们的发展竞争优势。最后呢，也欢迎各位观众朋友们能够来到渭南体验我们这座城市的美好。谢谢。
1: 好的，谢谢，感谢高主任的邀请啊。我们也想听一下李部长您的感受。
3: 看了之后很受启发，也很的啥激动。生命因运动而精彩，其余成就人生。省运会的大幕一定拉开，欢迎大家到渭南走一走，看一看，感受渭南人的人文温度，感受省运会的激情。
1: 谢谢李部长的邀请。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会持续的进行我们省运会的一系列的项目比赛，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观众朋友们，今夜星光与省运会的火炬交相辉映，今夜激情与梦想在三秦大地久久回荡。随着主火炬的熊熊燃烧，陕西省第十八届运动会的大幕已经正式拉开。激情省运，跃动三秦，这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所有三秦儿女共同的心声。接下来，来自全省的运动健儿们将在这里挥洒汗水，超越自我，用拼搏诠释体育精神，用实力书写青春荣光。无论你身在何处，无论赛场内外，让我们一起为每一位运动员喝彩，为每一次突破欢呼，为陕西体育的蓬勃发展加油助威。陕西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开幕式直播到此结束，朋友们，再见。

0: 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吹筝，响彻中华。
1: 大胆！
2: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2: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3: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4: 千年，谢莫攀墙拦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3: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耶，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无等发声。
4: 无等发声。

0: 梨园小将登擂台，
1: 一腔一调向未来。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海涛。
1: 大家好，我是江瑶，欢迎来到第16届陕西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专业组竞演的最后一场收官之战。
0: 经过几场激烈的角逐啊，专业组的比赛渐入高潮。今天呢，最后登场的几位选手，他们将带来秦腔的武戏、小生戏等多个行当的精彩节目，为本次专业组的竞演画上圆满的句号。好了，接下来话不多说了，马上有请第一位参赛选手。

救他。

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0: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1: 大人，
2: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2: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3: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4: 千年，谢莫潘强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咦，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武无言，无等发声。
4: 无等发声。

0: 欢迎收看陕西卫视大型文化收藏节目《华山论剑》，我是主持人郑月，欢迎您收看。掌声有请今天的吃宝人登场。您好，欢迎您。怎么称呼您呢？
1: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好，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杨文梅。
0: 嗯，你好，今天带来的是一件什么藏品？
1: 今天带来的是一对银舍利。
0: 哦，银舍利呀、
1: 啊？对。
0: 哦，这是怎么得来的呢？
1: 这一对的银舍利呢，是我父亲收藏的。
0: 嗯。
1: 然后他是一个这个玉器爱好者，收藏了大概有20-30年。这一对呢是分别取得的，就是最早的就是小的那一颗是2004年取得的。
0: 对，看着两个大小不一样。
1: 对对，大的那一颗差不多取得有6-7年的时间。
0: 哦。这两颗分别是在什么契机下得到的呢？
1: 因为他是一个这个玉器爱好者嘛、嗯、所以他就是从他的好友们手中购得的。
0: 嗯、
1: 对，因为大家都会有一些藏品的交换这样。
0: 那关于这件藏品有什么疑问吗？今天为什么会来到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来呢主要是想请专家给断断带。因为我父亲觉得呢这一对是来自于唐代的银舍利。所以就是但是我们就是觉得有点没有那么早。对，所以
0: 觉得呢
1: 我觉得因为我自己还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而且银舍利呢确实我了解到是比较稀少的。所以就是我是觉得没有那么早。对对对，
0: 相当于您和父亲在这个断代上产生了一点小的分歧。
1: 对，主要是也想借这个机会来学习一下。
0: 好，那就先请您来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
1: 好的，可以了，谢谢。
0: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藏友输入的心理预期价格是10,000元。为什么是10,000呢？
1: 银舍利就是可以参考的价格也比较少，所以就这次来呢就是先给一个保守的心理的一个估价。
0: 好，那么其实决定一件藏品价格的是它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文化团带领我们长河写真。

0: 长河五千年，文明一脉传。藏友，您拿了一对儿这个青玉制的影舍利，这个很难得。为什么呢？因为影舍利啊，一般都是玛瑙材质最多，青玉的就非常少。然后呢，这两个呢，看起来呢，玉质又很相似，啊，能凑在一起，真是缘分。
1: 是的，是的。
0: 那么据说呢，2500年以前，80岁的这个佛陀释迦牟尼涅槃之后啊，这个他的教众把他火化，出现了这个84000颗各色的这种珠形的舍利子，啊，这就是最早的舍利由来。后来到了这个孔雀王朝阿育王时期呢，大力的推崇佛教，这些舍利子呢就传播到了世界各地。那当我们得到它的时候，也对它进行了供奉，也会把一些这个佛教七宝一类材质的，比如像这个金银啊、这个琉璃啊、玛瑙啊，做成这个舍利子的形状，陪着它如影随形。它是一个真身舍利的伴生物。但是这个到了后期啊，到了辽金元以后，这个影舍利就独立出来了，就开始独立的把这个影舍利拿出来作为供奉，啊，一直到这个明清的时候都有，而且呢材质各异，这类东西也叫供珠，对吧？
1: 供珠。
0: 我觉着这两个怎么区分呢？就是可以确定它埋在塔里头，陪伴着这个真身舍利，这类的应该叫影舍利。还有一类是在地面上啊，就是在寺庙佛前供的这批珠子，这类呢被称为供珠，可能更合理，但是实质是都是一样的东西。那么基于您这类呢，我给一个文化复制。

0: 值。
1: 好的，文化赋值已经输入到了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鉴定席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

这个藏友呢拿过来两颗珠子啊，那么这种珠子呢没有孔，尺寸又比较大，一般的我们这个在现在的古玩行称之叫贡珠，材质呢大多数啊我们能看到的以玛瑙为主，我们能看到的比较早的这种刚才这个老师说的这个银舍利，这个尺寸都比较偏小，而且材质基本上都是各色的玛瑙。您这两颗珠子啊，两个玉质呢颜色有差别，品相呢有差别，尺寸呢也有差别啊。因为这种珠子它的断带非常难，因为就是一个光素无纹的东西，所以说怎么能判定新老，我们应用的是一种技术啊，就是我们的痕迹学原理，那么查看表面的这种包浆皮壳和上面的这种存世磨损的这种痕迹状态。第二个呢就是怎么去断带，我们相对来说还是采用比较保守的这种方法啊。这对珠子啊到底是真是假，是什么年代的，经我鉴定。

0: 真品。我的个人鉴定意见是，这是一对清代的贡珠真品。你认为这两颗珠子哪一个更老一些，大的还是小的？
1: 我个人认为就是从年代上来讲，小的更老一些，
0: 这颗大的年份更早一些。
1: Okay.
0: 那么刚才说了断代呢，我们应该采用相对来说保守一点严谨一点的态度，所以这两颗珠子呢我定为清代贡珠。那么这两颗珠子呢，这颗大珠子更早一些，这颗小珠子就是晚清到民国时期的这个贡珠啊。我们判断这种老珠子都是光素无纹的，只能通过这些捕捉到这些皮壳细节来大致区分它的先后次序。为什么是真呢？因为这两颗珠子呢，从肉眼观察我们都能看到它表面呢有一层莹润的这种光泽质感，这完全是在传世的过程当中通过空气当中的自然氧化生成的一种光泽质感和皮壳状态。第二个呢，我们用放大镜观察可以上面看到非常明显的，尤其是这颗大珠子啊，有斑驳的这种皮壳状态，伴随着大量的这种细碎的当时的这种打磨抛光留下来的痕迹，叠加了磨损生成的丰富的这种痕迹体系。基于以上的解读，我给您一个鉴定估值。
2: 好的，鉴定估值已经输入到了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市场团的分析。
3: 啊，你好，这种珠子呢在市场上其实是非常稀少的。参考一个这个2018年广东重正拍的一组是3枚，它的一个是青金石也比较少，一个是玛瑙，一个是琉璃，它的标的年代呢是明或以前。我感觉你这种珠子的年代至迟是清代，有可能还要早一些啊，这个所以我给你个市场报价。
2: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市场团给出的报价。50000元，一起来揭晓鉴定估值。40000元，来揭晓文化副值。50000元，这就是我们三方给出的报价和估值。
1: 好，感谢，感谢各位专家、各位老师。
0: 我补充一句啊，我给您这个40000块钱的估值啊，我告诉你，这颗珠子要占到3/4，
1: 是的，
0: 它的价值。
1: 明白。
0: 以后你要是这个想变现或者想卖的时候，你要记住，这个小珠子没有这颗大珠子好，远远没有啊。
1: 好的，感谢白老师，感谢各位专家。
2: 好的，那么这件藏品呢，也可以获得华山论剑颁发的真品证书，恭喜您，
1: 感谢。

0: 瑞丽，一座美丽的边境小城，与缅甸边境线长达169.8公里，山水相连，村寨相望，一寨两国。毗邻缅甸国家级口岸城市木界，是中国唯一按照境内关外模式实行特殊管理的边境贸易区。
1: 那丁老师，那边应该就是缅甸吧？
2: 对，这个绿色的铁栅栏外面就是缅甸，就像我们现在这手伸出去就已经到。
1: 那我也要出个国，
2: 然后回来了，这就到中国了。
1: 那一般他们是怎么过来中国的呀？
2: 他们过来中国就是像我们中国人去当边民政府一样的，他们也去当地政府啊做一个申请，然后有一个小红书，那个小红书就类似于我们这边的边民证哦，然后他们就可以从国门正常的进出。
1: 那他们是就是只可以到瑞丽，还是全国各地都可以？就是一个小
2: 仅限于瑞丽哦，
1: 只能到瑞丽。
2: 对对对，我们现在所脚踩的这条，这个也是国境线了啊。就这个国境线，它是由天然翡翠灼芯造出来的，就是说，
1: 我知道了，它下面一个一个圆圆的，就是手灼芯做的那个翡翠料，是吧？
2: 对，天然的翡翠料。对，然后我现在踩着的位置是缅甸，你那边是中国，
1: 那直接就是跨一步就出国了，
2: 跨一步出国了，
1: 跨一步又回来了。
0: 对，缅甸挖掘出来的翡翠，公认是世界上达到宝石级。且质量上乘的玉石，进入中国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由古至今都受到宫廷皇室、达官贵胄、文人雅士争相追逐。因为瑞丽这一独特的地理位置，城市集中了将近10万缅甸人口，把源源不断高质量源头价翡翠带来瑞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2: 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个地方啊，就是位于瑞丽，因为它这里全部是翡翠毛料。行内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啊，就是料子可以看，可以问，但不要随意给价，给价就得收，就得买。然后像这些地方啊，什么红的、黄的、绿的、紫的，就是翡翠的七色，蓝的、黑的，这都有。
0: 在翡翠收藏领域，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行家和爱好者选择购买翡翠原石？相比直接选购成品，原石究竟具备哪些不可替代的优势和独特魅力？这其中又蕴含着怎样的收藏智慧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2: 从厂区、从矿区挖出来的原石，它第一站它是进入我们这里，就是在瑞丽，然后由瑞丽这一边的商家往再放在德隆夜市去售卖，然后这边会有全国各地的游客还有商家，当然你们买到的成品是从商家手里买的，商家从我手里来买，我肯定是个正一手，但这个商家他不一定是成品商家，他有可能是改口料，改口料的商家，好，那改口料的商家之后还有一手骗料商家。

0: 面料商家之后还有一些毛货商家，最后才到成品商家，就每一道中间的一道商人，他必须是有利益存在才会促使人们去做这个事情。而我的客户从我手里购买原石，第一他跳开了所有的商家，所以我们省去了中间很多商家的利润，就是只够到您手里。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0: 他们是看都看不
2: 到
0: 的，
2: 看不
0: 到
2: 的啊，
0: 对，
2: 收藏级别的了。
0: 这是干什么的？啊、哦，
3: 哎，你好，老板，
0: 怎么了？
3: 我们有料子要收不收料子，老板？
0: 料子收，
3: 收了。
0: 但是要看东西啊，看今天巧了
2: 哦，
0: 巧了，
2: 可以送料来了吗？
0: 啊，
3: 对对对，
2: 他们是缅甸的是吧？
0: 对的，
3: 好东西，好东西，老板。
2: 哇，那么大块，
3: 哎，
0: 刚刚到这里的，
3: 对
0: 的。但怎么就没有包了呢？本来按照到的是有包的呀。
3: 然后烂了就包了。
0: 烂了。
3: 对。
0: 这个料子小麦，你给个有没有人给过价？
3: 结果了。
0: 嗯。
3: 哎，第一线你看得到吗？
0: 其实说实话，这种料子我也可以不收，但是来了嘛，正好今天这边有这个远方的朋友正好来，然后他想了解一下这个东西啊，我们是怎么买的。那这个料子这两个，说实话啊，你说80万那肯定是给不了。你看一下这个料子量大一点，然后料子完整度高一点，这种料子能给个大万8万块钱。然后这个小一点吧，是吧？给个10万块钱，等于就是两个料子，12万。
3: 12万。
0: 对。
3: 我看一下嘛，老板呀，那现货吨位料子够大的，老板。
0: 不是，那不是你这样说的，那你按吨位来的，那更大呢，是吧？我们要看东西的呀，对不对？这个料子加1万，这个料子加2万，也就是15万，就这个价，行就行，你不行，那你就下一家
3: 啊，对对对，
0: 没事，
3: 不下了吧，老板，不下了嘛，买东来到了，对不对？
0: 这么痛快，
3: 开价过，开
0: 这么痛快下的，我还可以跟你收一点。
3: 哎呦，卖给你老板
0: 可以，
3: 哎，把我们发些瓜，
0: 行，好了。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2: 你刚刚那两个是缅甸人吗？他们是从缅甸刚拉过来的。
0: 嗯，这个货源不是他们从缅甸拉过来，他们就是有，自己的合作伙伴或者说是老板，从缅甸把货发到中国，然后又他们在中国售卖，这也是就是我们所说的一手货源。但是这个货不一定是我们第一眼看的啊，它有一些那种类似有包装的那种，就是刚刚从缅甸回来的，它那种货呢，基本上就是在中国第一次露面。但是我们的渠道挺多的，像这一种上门送货的，包括德龙夜市，包括宾馆，包括我们一些特殊渠道，都是能买到这种东西。但总体来说，因为瑞丽这个地方的地理位置问题，我们的料子，我们的这个货源有一个巨大的优势。
2: 对，因为接近接壤缅甸嘛，
0: 对
2: 吧？
0: 对对对。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4: 丁老师，王姐已经到了。
0: 你好。
5: 哎，你好，丁老师。
0: 您请坐，您请坐。
5: 好，谢谢。
0: 昨天晚上就到了啊。
5: 嗯，对。
0: 是吧？
5: 哎，对。
0: 喝口茶吧。
5: 好，谢谢。本来我先生跟我孩子说一起过来的，
0: 然后现在孩子也来了是吧？
5: 对，但是他们坐的车有点累，然后现在在酒店休息。
0: 在酒店休息。
5: 对，我就一个人过来找你。
0: 啊，可以，没问题的。
5: 这次来找你呢，有个事情就是要麻烦你一下了。
0: 你说。
5: 就是我想淘一个这个手镯呀。
0: 嗯。
5: 但是我对这个方面又不太懂嘛，所以我在电视上面看你的视频呐、啊，又比较专业，然后对翡翠这块嘛就比较了解嘛，因为我不太懂，所以我就专程来找你。
0: 啊，我们做这个肯定对这个东西肯定是了解的。你以前自己了解的就仅次于在这个电视上啊。
5: 对，我就是在电视上面看了一些，然后就是嘛，很喜欢很多年了，但是因为我不懂啊，所以我一直没入手。
0: 啊，那你这次来就是想买个什么东西呢？
5: 想买个手镯呀，然后想给小孩淘一个什么，这个叫什么平安扣还是什么之类的。

0: 对的，
1: 我发现就很
0: 还有
1: 好。
0: 我的老公戴的那个叫牌子啊，之类的都可以，但是就是，
1: 怎么了？
0: 我的
1: 没
0: 预
1: 事，
0: 算的话可能不太高，
1: 预算这个东西是这样的，也不是说每个人都能买很贵的东西的，也不是说每个人都能消费得了的。我们买这种东西是待遇是保平安的，就你来了这边嘛，这边是源头地，就是再怎么买下来肯定是比你在你们当地买，肯定是优势更大。
0: 对，所以我们就这趟出来旅游嘛，我们之前是先到了
1: 那
0: 大理，然后就说这边就是想买这个东西
1: 难
0: 嘛，
1: 得
0: 然
1: 也
0: 后
1: 难得。
0: 对，特地到特瑞尼这边来。
1: 那等会儿就是说你跟我去，还是说带着家人一起去呢？
0: 我跟你去就行了，因为他们在休息，我就不想叫他们起来了。
1: 行，那一会儿去市场逛一逛，先去那个这边做，那就是我们的这边的成品市场啊，去逛一逛，你先去看一看，实地了解一下，喜欢什么样的款式，什么样的花色，就这一些。
0: 哇，那这，
1: 至于价格的话呢，我也会尽量的帮你去把控，尽量就是你说的是10000嘛，对吧？尽量我们不超那个范围，我看看我能不能讨到你特别
0: 行，
1: 中
0: 哎
1: 意的
0: 呦，
1: 东西，
0: 那
1: 好
0: 就
1: 吧？
0: 太好了，太麻烦你了哟。
1: 好，那一会儿我们马上就去。
0: 好，行。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1: 你们更多的可能以色泽去判断翡翠，是吧？好看程度，
0: 对，
1: 但其实是不一样的，他们里面讲究挺多的。我们现在再看一看这边都有。
0: 好。
1: 对，这种就看可以。老板，这个多少钱呢？
3: 35000。
1: 这是35000。
0: 哇，超出我的预算了哟！
1: 没事，回头看一看，先看一看再说嘛。老板，这个多少钱呢？
4: 这条11万。
1: 11万。没事没事，为什么呢？你们是以前没有了解过这个东西，然后实地了解一下很好，挺不错的呀，不是说一定要买的。
0: 对。
1: 老板。谢谢啊，
4: 没事，我来就行。
1: 来，我来吧，没事。
0: 是
1: 这
0: 吧？
1: 个多少钱的吧？
4: 25000。
1: 这样25万。
0: 天哪！
1: 其实我现在看了一下，因为一开始我不太知道你喜欢的那个款式，然后现在了解下来，我感觉就光镯子这一块，应该会你的预算会超很多。如果再
0: 对，
1: 加上你先生的那个牌子和孩子的挂件，还会超得更多。
0: 对。
1: 但是我这边有一个方案。就是
0: 你
1: 我
0: 说，
1: 们可以去选择另一个方案，就是原石定制，就一块料子，我可以帮你把你的手镯、你先生的牌子和孩子的挂件都可以做出来，可能还能跟老人再弄两个挂件。
0: 有可以这样啊？
1: 可以的，我们是做毛料，整体上我们也有，但我们更多的是做毛料，我可以带你去我们库房去
0: 那
1: 看
0: 我
1: 一看。
0: 听你这样说，这样太好了，因为刚刚你问的这些价钱都把我吓到了，说实话。
1: 这个说实话是我带你来啊，那老板也在这里。如果是你自己来，可能价格还会高一点。
0: 天哪，行行，那就麻烦你
1: 那
0: 带
1: 我
0: 我
1: 们
0: 去
1: 要不我
0: 看。
1: 们去仓库看看料子，
0: 对。
1: 反正现在不是说一定的，我们先去看，你看完之后我们再聊，或者说是后面来这边我们不行，实在不行你加点预算，
0: 好，行行
1: 可以
0: 行，
1: 吧？
0: 那你带我去看吧。
1: 好。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1: 王姐，你看现在这边就是到了我们的库房，包括我们那一边整个那一边全是石头，
0: 天哪，我就看了摆了这么多，
1: 一条肯定没问题。你看行吗？
0: 行，反正你看好了料子
1: 价格
0: 我，
1: 你看我们这边全是明码标价，这个就是六
0: 对，
1: 千
0: 这
1: 五
0: 个便宜，对，
1: 的。
0: 反正我听你这样说，手镯也有了，反正我都很开
1: 对，
0: 心了，然后
1: 但
0: 又有
1: 你
0: 颜
1: 看，
0: 色，
1: 他这个手镯在这里，那中间有这个镯芯，正好给您先生做
0: 做
1: 那
0: 那
1: 个
0: 个
1: 牌
0: 牌
1: 子，
0: 子，
1: 然后这边
0: 哇。
1: 上还可以做一点小的挂件，可能就是说一块石头出很多件，我们叫一石多件，等于整个家里就包括老人，包括家里还有小孩亲戚，都可以用。
0: 那太好了，那我就要这个，而且
1: 就要这个。
0: 对这个，我觉得比那个看那个刚刚那个手镯
1: 行，
0: 划得来
1: 那今
0: 多
1: 天正好你也在，一会儿呢，这个料子，我给你去我们那边财务那边弄一下，弄完之后，我带你现场，直接就把它切了。
0: 行行行，我还想去体验一下。
1: 正好你来了嘛，来了就感受一下这个
0: 行
1: 东西
0: 行行，
1: 嘛，好吧？
0: 那我就要这个了。
1: 行，那我们这个就到财务那边去那边
0: 好，
1: 结一下。
0: 行。
1: 好。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3: 就是从这边中间来一刀，啊！
5: 我还是第一次煎这个千雕子，从来没体验过，感觉
3: 这个一般来说很少有人见得到，心情还是有点忐忑不？
5: 对，
3: 放心放心，没事没事。嗯，
5: 好，有你在我放心了。
3: 机器你来开。
5: 嗯，好。
3: 我们有句话啊，机器一响，祝您大早。
5: 哦，好好好，
3: 这个黑色的。
5: 这个吗？
3: 对。都很高。
5: 哇，而且我都看到了，你看这种你跟我说的绿色这里也有，
3: 对，
5: 还有这个
3: 叫彩。
5: 哦，是吧？
3: 嗯，然后我在这一边这个桌子上吧，我们看一下，画一下吧。你这个圈口呢？圈口现在你知道吗？
5: 是我的话，我知道我的画是58的。
3: 嗯，我看一下。嗯，有一个很大的惊喜。
5: 是吗？什么惊喜？
3: 有两条。
5: 两条？
3: 现在有两条。
5: 这么多呀？
3: 很紫，戴得很贵气。
5: 我没想到我6500能买下这么好的料子，而且还有牌子，手都还有两条，真是太满意了。
3: 这也感谢你的这一份信任，因为一般。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1: 小杨，你看，这个就是那一天我们在公司门口，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不是正好有两个缅甸的货主，送过来的那两块料的吗？这是我们两块料子里面我都有取样出来，现在出来这一大堆的产品，但是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啊，
2: 一部分，
1: 对，
2: 看得出来那么大块料子，牌子光牌子就那么多，哇，这个观音吊得很漂亮呀，这是不是特别适合男士佩戴？
1: 对，男戴观音女戴佛嘛，因为观音慈悲为怀，男人呢相对来说是性格刚烈，然后他需要去相冲一下，就是抚平一下，然后女戴佛呢，是因为女人天天被繁琐的家务事，就是这个那个那个这个，她会很烦心，然后她希望她笑口常开，大度能容，
2: 大度佛嘛，笑口
1: 常开，对，
2: 哎呀，还有这一小个，这小个，
1: 这个是
2: 雕的是
1: 竹节，
2: 哎，这个种水很漂亮呀，哇，
1: 种水都不差，这一批出来都不差，还有一大批在后面呢。
2: 丁老师啊，你说那么多漂亮的货，我看了我也喜欢啊。要不，你稍微下地点，就是给我放漏一个，行不行？
1: 那你要看你现在喜欢哪一个？我觉得你会喜欢这个。
2: 我确实，
1: 因为你一直在看着这一个。
2: 对，因为你刚刚对它的评价那么高，素面雕，哇。
1: 那你觉得这件东西，在市场上，如果是说以消费者的角度去消费？你觉得这一件东西它的价值是大概多少？
2: 其实跟着你我也了解了市场上的行情，因为比较感兴趣嘛。我看这一个平安扣大概就是千数，大概是在4000左右这样子。
1: 偏高。
2: 偏高。
1: 因为在我们是源头地嘛，
2: 就
1: 是包括这些东西我们出出来的价格会比你预想的要低一点。所以说你也不要太介意。就是作为我们在一块相处了，我送你这是一份情分嘛，所以你不能拒绝的。
2: 那谢谢老师了，跟你学了那么多知识，还收你一个礼物，
1: 应该的嘛，都是朋友嘛。然后这一次嘛，也非常荣幸通过你们媒体传播这个翡翠文化，玉正有缘人已经送给你了，然后我们来一个玉水有缘人，对翡翠感兴趣有需求的，我呢会把一个二维码放在电视机的下面，大家可以来联系到我。然后这一批货，不能说以成本吧，我们不能说以成本，我们以一个工艺费用吧，就是雕刻的费用，属于这种结缘，大概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统算下来的话，大概的价格会是800。

0: 块钱左右，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联系到我。
1: 800块钱？
0: 嗯，对。
1: 哇，那这个价格真的是太福利了。
0: 缘分嘛，因为没有不通过你们媒体，我们也没有这个机会来传播这个玉文化嘛。
1: 让更多的人更了解翡翠，
0: 更了解翡翠，也可以让他们有需求的人能买到最高的性价比。
1: 嗯，很棒。
2: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浩存，
3: 我是秦海璐，也是花彩香，
4: 乐死四方，
5: 我是演员吉他，
6: 我是演员苗阜，
7: 我是演员李小强，
8: 我是李易生，
9: 我是演员王子明，
2: 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青娥，
10: 我在里面演窦存仲，
5: 扮演黄正景，
6: 我饰演司谷何大锤，
7: 饰演宋四，
8: 饰演薛贵生。
2: 锁定陕西卫视，共赏主角大戏，
3: 一起看烟火人生。
5: 关注陕西卫视，
6: 锁定陕西卫视，
5: 共赏主角大戏。
8: 锁定陕西卫视，
9: 共赏主角大戏。
10: 五间不散。
11: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告诉张团长，他们只要能守到今天17点钟，整个战役的胜利就抓在手里了。
1: 军长放心吧，我相信张振华一定能够顶得住。
0: 有你施政委亲自坐镇，我有什么不放心的？不过张振华的处境就更困难了。
1: 我明白。老朴，这次咱们又飙到一块儿了，我先走一步，前面等你。老王，
2: 放心，我一定按时到达。
1: 好。
0: 王政委，等打完这一仗，军政治部还等你走马上任呢。
1: 打完仗再说吧，战斗一结束我就来报道。再见。
0: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0: 去。
1: 这次大战斗咱们算是赶不上了。
2: 甭你说，等咱们到了前线呢，黄瓜菜都凉了。咱们帮帮手，铁
3: 铁
2: 来呀，
3: 铁
2: 来铁来
3: 铁来
2: 铁
3: 铁，
2: 谢谢。格玛斯米达，谢谢。
4: 不用谢。
2: 哦，谢谢谢谢，阿波吉，谢谢谢谢，
5: 不用谢不用谢。
2: 格玛斯米达，
6: 不用谢不用谢，
2: 谢谢，谢谢，
5: 不用谢。
7: 同志，谢谢你了，
2: 小鬼，谢谢你。
4: 首长，
2: 哦，没有什么，小鬼，再见吧。
4: 再见。
2: 那个女孩子是哪个单位的？
7: 不知道。
2: 走吧。
8: 在这隐蔽吧，别乱跑啊！
5: 同志，谢谢你，
4: 谢谢，
8: 不谢不谢。
5: 哎，
4: 同志，
5: 同志，你贵姓？
7: 哎，不要乱跑，赶快隐蔽啊！赶快，
4: 同志，你也快隐蔽吧。
7: 啊，好好。
8: 哎，
4: 同志，快点隐蔽啊！
8: 啊，好。

0: 你负伤为什么不写信告诉我？
1: 这么点小事还告诉你？我还怕你通风报信呢。
0: 怪不得爸爸来世埋怨你呢。
1: 给你来的？
0: 那当然了。
1: 那给我看看。

0: 人气。
1: 哎，工厂党委还要爸爸退休呢。
0: 他干呢、
1: 你看看这个，真有意思，还特意给咱们抄了一份。
2: 我儿抗美称英豪，外女援朝志更高，五虽年迈力未衰，为党为民不服老。
0: 好，好，这回啊，爸爸可没有服从组织啊。放到我这儿吧，
1: 我再看看。
0: 后悔了？给，还是你保管吧。
3: 王腾，哎，上车了，走吧。好，马上就去。
0: 我走了。
1: 你在前方接爸爸信不容易，丢了可不依你，这可是爸爸。
0: 我懂的。

0: 喂喂喂，无名高地反击的情况怎么样？什么？无名高地夺回来了。好，坚决守住，就是剩下一个人要顶住。嗯，还有多少人？
1: 啊？
0: 好吧。副团长，
2: 哟。
0: 增援部队准备好了吗？
3: 正在
0: 集合待命，准备投入战斗。
3: 好吧。
4: 弹药怎么还没有送上去啊？什么？敌人的炮火封锁？
0: 我就不信，剩下最后一天，这块硬骨头我啃不动。
4: 啊，啃什么呀？
0: 哎呀，王政委，我早知道你非来不可。
3: 我也早知道，一打仗你就成刺猬了。首长，
0: 来坐。
3: 王政委，
0: 政委，喝点白水吧，这可找不到你们浙江人爱喝的龙井啊。
3: 怎么样，有把握吗？
0: 师首长来坐镇，100%。
3: 不要把我拉扯上面，你就当我是来参观的。真的100%？
0: 当然。我当兵这么多年，硬仗碰过多少次，从来没有像无名高地这么难啃。战士们打得顽强啊，剩下最后一天我能顶得住。
3: 上级知道你们打得很好，可是老张，一切要从最坏的情况准备啊。在你们无名高地的正面，敌人又调来一个集结化师。
5: 啊？
3: 来，情况失言。敌人比你们多5倍，今天会更猛烈地向无名高地进攻。不管有多大压力，一定要坚持到今天17点钟。大部队一到达，就会像万把钢刀，把敌人剁成肉泥。怎么样？
0: 师首长放心，我们团绝不能给咱们志愿军光荣牌子上抹灰。
3: 对，一定要把敌人狠狠地咬住。
0: 好啊，
3: 师里再抽2个炮兵连支援你们。
0: 是。
3: 你们一定要掌握好团的预备队，始终保持一个拳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要撒出去。
0: 是。
3: 来，咱们研究一下。
0: 是。
6: 报告团长，人都集合齐了。
0: 好。
7: 回来了。
6: 上好了。
8: 好。哎，王成，你回来的正是节骨眼啊。
6: 哎，赶得早啊不如赶得巧。
3: 王成。
6: 哎呀，首长。
3: 小鬼，伤好了吗？
6: 你看，他赶不正好。首长，这次让我上去吧。
3: 我在这儿不能做主，你去问张团长吧。
6: 张团长。
0: 啊，不考虑你的问题。
8: 团长，
6: 团长。
0: 王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哈。你偷着跑回来的吧？
8: 哪能呢，医生让出院的嘛。
0: 我知道你准是跟人家医院里软缠硬磨，人家磨不过你。回去休息。
8: 哎，人家大夫都说我可以参加战斗吗？
0: 不管大夫怎么说。
8: 那人家费这么大的劲儿，算白回来了。
0: 哈哈，露馅了吧？
6: 团长，
0: 回去。

0: 他这股劲儿倒蛮像你呀、啊。
1: 是块好钢啊，放在哪儿都锤不扁，扭不弯的。
0: 团长，那我呢？
1: 哦，你也想上去？好了吗？
0: 你看呗。
1: 好。
0: 答应了。
2: 集合！
3: 集合！
0: 来来，大家围过来坐下。同志们，我代表师党委向你们全团同志表示慰问。
4: 不让上去。王成，你倒给我出个主意啊。
5: 你是首长的警卫员，
4: 警卫员就不能上前线？
5: 首长连着万人的心呢，眼下正是较劲的时候，你离开首长对吗？
4: 那你呢？
5: 可我不上去干什么？
6: 天天向着天，
7: 爱国的人，
0: 不行。我常和大家讲，革命战士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我们要发扬顽强的战斗精神，不让敌人前进一步。你们这个团从来就是脚杆子上绑大锣，走到哪儿想到哪儿。这一回要敲得更响，你们说对不对啊？
8: 对。
2: 大家休息待命。
0: 好
4: 好。团长，你说我这个事儿，
1: 我准知道你还要来磨，你磨吧。
4: 哪能呢？
1: 伤养好了再说嘛。
4: 哎，你，团长，你老给我们说，革命战士要当硬骨头，拖不垮，打不烂，轻生不下火线。可你，
1: 哈哈，你还找到根据了呢啊！
4: 你还给我们说过，你最不喜欢孬包、脓包、草包、软蛋。
0: 你瞧瞧。这抓住把柄了吧，
4: 王政委，你也常给我们讲，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怕上刀山下火海，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啊。
0: 呵呵，把我也给牵连上了啊。
4: 首长，答应我吧，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团长，你看我爸爸已经60多岁了，都不退休，还来信鼓励我呢。可我呢，
0: 团长，请您接电话。
1: 好，
4: 团长，你还不答应啊？

0: 你是哪儿人？
1: 上海。
0: 你父亲过去是不是修理汽车的工人？
1: 是啊。首长，你怎么知道？
0: 你的小名是不是叫阿牛？
1: 对呀。
0: 你家现在都有什么人？
1: 我爸爸。哎，
0: 变老喽。
1: 首长认识我爸爸？
0: 一晃快20年了。你家还有什么人？
1: 妈妈、弟弟和妹妹。
0: 你妹妹阿芳？
1: 对呀。你是？
0: 她现在在哪儿？
1: 哎呀，你是汪东叔叔啊，我爸爸可把你好找啊。
2: 王政委，昆明高地情况紧急，需要马上增援。
0: 好，
2: 马上出发。
0: 丁力，
3: 王政。

0: 是，好，保证。军长说大部队已经到达了指定位置。好啊！
1: 八五幺，八五幺，八五幺，我是延安，我是延安，八五幺。最后一个钟头，天塌下来都把它顶住。
0: 只要无名高地我们能顶住，胜利就抓到手了。你再抽血人上去。
1: 是，
0: 团长，无名高地联系断了。继续呼叫。
2: 是，八五幺，八五幺，我是延安，我是延安。
3: 八五幺，八五幺，八五幺，八五幺，
4: 延安，
0: 糟糕！
4: 延安，
0: 我打！
4: 排长，四号阵地没动静了，排长，我去看看去。
0: 好，注意敌人炮火。
5: 是，
0: 小心呐！
4: 排长，敌人上了六号阵地了。
0: 张主任，
6: 动！
0: 你带几个人在这儿坚守。
6: 是，
0: 二班，过来。

老李，老李。

0: 这是四号墓。
1: 老李，老李，老李！
2: 八五幺！我是延安！
3: 快报个情况！
4: 我是王成！
1: 无名高地还在我们手里。
4: 四号阵地就剩我一个人了。
3: 啊？增援的人怎么还不上去？
5: 敌人炮火封锁得很凶，上不去。
6: 组织炮火支援，一定要增援上去。
3: 是，王成，我们马上增援你。
5: 王成同志，我是王文清。你们坚持了整整一个白天，你和你的战友们为祖国、为朝鲜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现在每坚持一分钟，都会给全线反击增加一分胜利。
7: 报告首长，我是共产党员，保证坚持到底。
5: 好同志，我以全师的名义感谢你和你的战友们。
7: 师首长放心，有我们就有阵地。

0: 炮兵同志，谢谢你们。
1: 想一切办法支援无名高地。
2: 是。
1: 命令各炮群和友联部队集中用火力支援无名高地，命令增援部队不顾一切迅速赶到。
2: 是。
1: 王成。王成。王成。王成。
0: 王成。王成。王成。王成。

0: 我和目标也有，打！
1: 射击！
2: 射击！射击！
0: 太远了，离这里我60公尺，要快能打！
1: 你的防爆动机突有多厚？
0: 快打！快打！要大个的，再近一点！
1: 50公尺。

0: 动，你们用火力支援。
1: 是
2: 是。
3: 烈火金刚，屹立人间，英雄的赞歌传遍三千里。

0: 时间到，放，狠狠打。
1: 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2: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0: 我可是金雅阁主网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1: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4: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3: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4: 是，
3: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4: 是，
3: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4: 这个呀，确实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每几

0: 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的。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九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4: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5: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4: 是的，
5: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5: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4: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9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6: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0: 好消息，好消息！ 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4: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5: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4: 是，
5: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4: 是，
5: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 多增加些名额呢？
4: 这个啊，确实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

0: 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2: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3: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4: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九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儿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儿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啊、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啊、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我们已经突破了敌人的防线，

0: 现。
1: 对，
0: 好，
2: 你们要把王成的英雄事迹赶快报告上级。
3: 是，

0: 老王，欢迎你啊。
1: 吴局长，
0: 欢迎欢迎，走到里边去。
1: 好，哎，老孟，
0: 对，走。
2: 哎，这就是新来的王主任呐。
3: 是啊，正好。
4: 你给军党委的报告我看过了，你提的很对啊。像王成这样的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 是啊，我建议军党委研究一下，抓住这个典型事迹，在部队里深入地进行宣传教育。
4: 对，很好。
2: 王主任，今天下午的祝捷大会我们宣传科拟定了计划，请王主任您。
4: 你们呢真能够抓紧时间呢，总得让人喘口气儿嘛。
1: 不要紧。走，咱们到屋里去研究。
0: 哎，好，走吧走吧。
5: 别慌，就是有点心跳，一定能跳好。

0: 感觉重点还不太突出。
1: 嗯，
0: 当前我们主要的是根据军党委决定的精神，大力宣扬胜利，宣传王成同志那种突出的典型，培养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要在我们部队里涌现出千千万万个王成。
2: 对，
0: 你们修改好了再给我看看。
2: 好吧，
0: 好，咱们看节目去吧，
2: 走吧。

0: 首长，有人找你。
1: 王芳，
2: 贞子姐姐，
1: 真好，
3: 贞子，
2: 王芳，你们真好，你们辛苦了，
3: 好，
1: 真好，
2: 王芳，
1: 太好了，
2: 真好，跳的真好，
4: 爸得谢谢老师你呀、啊。
2: 哎，
5: 姑娘，姑娘，
4: 啊，爸去。
5: 啊，姑娘，太好了，太好了。
4: 不好。
5: 哎。啊，多斯密达，多斯密达！
0: 这是我们在打扫战场，在王征同志牺牲的阵地上找到的遗物，张团长让我马上给首长送来。
6: 通知老人家了吗？
7: 还没有。

0: 回去告诉你们团首长，王成同志不仅是你们团的光荣，也是我们全军的光荣。你们现在要在战斗的间隙里很好的总结经验，宣扬英雄事迹，要以王成同志的精神加强战备，苦练杀敌本领。
1: 是。
2: 首长。
3: 首长。
4: 首长。首长。
0: 你们跳得很好。多学一点，将来带回祖国去。
2: 是。
1: 是。
0: 好，休息休息去吧。
5: 走
6: 吧。
5: 走吧。
6: 走吧。快走啊。
2: 哎。首长你好。
0: 你跳得不错啊，小鬼。
2: 不好。
0: 咱们见过面呢。
2: 对了，抬汽车的时候。
0: 你叫什么名字？
2: 王芳。
0: 你父亲叫？
2: 王富彪。
0: 你家住在这儿？
2: 上海浦东区。
0: 一直住在浦东区吗？
2: 我小的时候家在闸北住，日本鬼子进攻把房子烧光了就搬了。
0: 哦，小时候的事你还都记得？
2: 听我爸爸说的。
0: 哦，你爸爸身体好吗？
2: 好，可结实呢。哎，我爸爸刚寄了一张照片在我哥哥那儿，等我见了我哥哥就要来给首长看看。他现在

0: 首长，你认识我爸爸？
1: 啊，哦，不，我随便问问。你休息去吧。
0: 嗯，好吧。
1: 小刘，
2: 要
1: 你去告诉陈协理员，叫王方抽时间到我那里去一下。
2: 嗯。

0: 是王芳吗？小鬼，进来进来。
1: 首长，我来了。
0: 来。吃饭了吗？
1: 吃了。
0: 坐吧。
1: 嗯。
0: 吃糖。
2: 吃苹果。
0: 哪来这么多？
2: 人民军总部送的，我给你留的。
0: 好。吃吧。
1: 首长，我来吧。
0: 别，你坐吧。

0: 坐呀，坐下吧，吃吧。你参军以后到过前线吗？
1: 没有，我一直在后方。
0: 那你说说，你是不是很坚强啊？
1: 这怎么说呢？
0: 哼，真是个孩子。你读过几年书啊？
1: 初中3年。
0: 你哥哥呢？
1: 哥哥从小做工。我爸爸在外国人工厂里做了几十年工，家里苦得很。
0: 你能读到中学，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爸爸妈妈和哥哥为了我上学，省吃俭用，可受了不少苦呢。
0: 你是工人家里长大的，你可要做一个工人的好女儿啊。
1: 首长，我是这样想的。
0: 好，你也要向你哥哥好好学习。
1: 对，我哥哥可好呢，从小我就喜欢他，他的性子啊，跟我爸爸一样，可倔强了。有一次，工厂工头看他小欺负他，他一头就把工头撞倒了。从那以后啊，工头再也不敢欺负他了。

0: 你哥哥是个好同志，他很坚强啊。
1: 首长，你认识我哥哥？
0: 他是我们全军学习的榜样。我知道你非常爱你的哥哥，可是我不能不告诉你。

0: 王芳，不要难过，你哥哥很光荣，他的牺牲比泰山还重。军党委已经做了决定，要把你哥哥的英雄事迹在全军进行宣传，进行教育，要让每一个同志都学习他那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你最了解你哥哥，你应该把他写出来，唱出来，让全军都知道，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1: 王芳同志，我一定向你哥哥学习，你写。

0: 前进，前进，
1: 下不了，
0: 前进，枪放下，稍息。你不是赵国瑞吗？
2: 是啊，
0: 你是王成同志的战友，你们一块坚守过无名高地。你说说，王成那种英雄气概是怎么来的？
2: 那很有说呀，党和毛主席教育的呗。
0: 嗯，还有呢？
3: 恨美国鬼子呗。
2: 甭你说，那还有错啊？
0: 对。那我们练兵的时候，怎么向王成学习呢？
2: 集合！前面就是屠杀朝鲜人民的美国鬼子，我们应该怎么办？
4: 向王成同志学习，坚决消灭他！杀！杀！杀！
3: 杀！
4: 杀！
3: 杀！杀！杀！杀！杀！杀！
5: 首长，我写的歌词
0: 你……哦，我看过了，你下午来找我吧。
5: 是。
0: 前半部分写的还不错，后半部分，
5: 首长，我觉得后半部分比
0: 前半部分写的还好，是不是？小刘，
6: 哟，
0: 你看过，听听你的意见。
6: 我。说不好，干脆说吧，看到后边光觉得挺难过，鼓不起劲儿来。
5: 我觉得确实写出我的真实感情。
6: 反正我觉得软不拉塌的。
5: 我是一直流着泪把它写完的。
0: 光靠眼泪能写出你哥哥来吗？你写他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让大家跟你一起流眼泪吗？

0: 首长，给我吧。
1: 嗯，
0: 明天再给首长看。
1: 好，多听听别人的意见，改出来再给我看看。
0: 嗯，
1: 赶快练好，到各个部队去演出。你哥哥那个团过些天也要开庆功会。

们的王城，是毛泽东的战士，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他的豪迈气概从哪里来？因为他对朝鲜人民无限的爱，对侵略者切齿的恨。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里有千千万万个王城，这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骄傲和光荣。

0: 好极了。
1: 不好。
2: 哎，实事求是嘛，好就是好，不好我也不会说好。叫什么名字？
1: 王芳。
2: 哦，这个名字好啊。王芳，你是？
3: 张探长，她是王成的妹妹。
0: 欢迎欢迎，
4: 同志们，这就是我们英雄的妹妹。
5: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向你哥哥学习。
6: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5: 对，
6: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5: 对，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6: 好好向你哥哥学习。
7: 王芳同志，欢迎你们到前沿阵地来演出。
6: 对，欢迎你，
8: 欢迎你。
1: 我们一定去，王主已经去世。
5: 他们今天晚上就下去。
6: 哎呀，太好了。
7: 王芳同志，请您告诉你爸爸妈妈，让他老人家保重身体呀。
1: 谢谢，
6: 替我们大家向老人家问好。
5: 对，
1: 好。
0: 王主任，他爸爸你不是认识？
5: 老张，这些节目拿到前沿连队去还可以吧？嘿，
0: 太好了，王芳不是你20年前。
5: 老张，走。咱们溜达溜达去。
0: 哎，好。

0: 好风景啊，你们建设的不错。
1: 嘿，在这过日子嘛。王主任，坐。同学，
2: 哟，
1: 把我保存的好龙井砌回来。
2: 是。
1: 老首长，你叫我猜谜呀、啊？
0: 你看汪芳像谁？
1: 像谁？不对，也不像。嗨，伤脑筋，猜不着。像谁呀、啊？
0: 你看，
1: 哎，这很像王芳啊，
0: 这是她妈妈。
1: 哦。王芳是你的女儿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小鬼，我来吧。
0: 说起来，快20年了。那时候，我和我的爱人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王芳刚满周岁那年，她妈妈就被捕了。不久就被敌人杀害了。
1: 那就你一个人带着孩子？
0: 是啊，很苦啊。后来我搬到了闸北，王成一家就住在我的后楼，他们给人家做工，生活也很贫苦。他爸爸王福彪和我非亲非故，可是非常热情，看我遭到不幸，就自动出来帮忙。不久，我也被捕了。王福彪夫妇就把我女儿收养起来。
1: 多亏了这位老工人。
0: 是啊，敌人把我从上海往苏州押解的时候，王福彪还抱了王芳到监狱来看我。

0: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看见过王福彪。
1: 你没有找他？
0: 抗日战争一爆发，党把我从监狱里营救出来，我就参加了地方游击队，不断托人打听过。在闸北住的房子被炸光了，一点音信也没有。后来，我也就死心了。真没想到，在朝鲜战场遇见了我的女儿。
2: 太妙了，这简直可以写一部好小说嘛。
0: 好啊，你来写吧。
2: 我，这行我可不通啊。叫王芳写吗？
0: 他还不知道。老张，你可不能告诉他。
2: 怎么，你没有认他？
0: 说真话，我很想认，可是人家从贫苦中把他养大成人，我就是要认他，也得等有机会见到了王福彪再说呀，等胜利以后再说吧。
3: 少长，
4: 经理，
3: 我们到前沿阵地去。
0: 哼，你们瞧瞧，这像个兵吗？这样能通过敌人封锁区吗？啊！
4: 经理，
3: 团长。
5: 哎，
3: 团长。团长，你看我不像战斗兵吧？
5: 像，太像。
3: 主任，这回怎么样？
0: 哎，这还可以。

0: 要长期下去，好好向战士们学习，好好宣传王成，歌唱英雄，处处要以王成同志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锻炼自己，到了前沿要听指挥。
1: 嗯，
0: 好，再见吧，
2: 兄弟。
0: 什么？
3: 再见，再见，
0: 再见。

0: 日记写完了。
1: 听到前沿战士为王芳同志请功的消息，我很高兴。我也要像王成同志那样，在党需要我的地方，在为世界革命的事业中贡献出我的一切。
2: 好啊，小刘，写得不错，很有进步。这儿错了一个字。
0: 对，对。
3: 为王芳同志请功，请功。
2: 怎么样？
0: 比我缝的强多了。
2: 早点睡去吧。
0: 是。
2: 明天还要欢送伤病员回国呢。
0: 嗯。
2: 洗脚了吗？
0: 洗了。
4: 老王，
2: 哎，
4: 开了一天会，到你这儿来换一换脑子。
2: 好啊。

0: 归国代表团组织好了吗？
1: 正在挑选人。
0: 刚才我跟政委研究过，让王芳也参加归国代表团，怎么样？
1: 他还应该在下面多锻炼锻炼，也可以吧？
0: 当然可以嘛。英雄的妹妹本人表现也很好，回到祖国呀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员嘛。
1: 他还在前沿坑道里呢，
0: 政治部派人把他接回来。
2: 首长，我去接，路我熟啊。
3: 嘿嘿，这个小鬼只要一听说上前线，你看他这股劲儿，
0: 后边都腻了，想下连当战士，是不是？
2: 那可不，不对，还得听从组织分配啊。
0: 这个小鬼啊，
2: 首长，让我去接吧。
0: 我没意见，老王你决定。哎，你的马什么时候踩着我的车啊？
4: 打得怎么样了？敌人全给打出去。
5: 好啊，
4: 这，王芳同志，我自己走。
6: 我行啊。卫生员，哎，来来，坐这儿，你快躺下吧。
4: 王芳同志，谢谢你。
6: 谢谢你。
4: 你累了？
6: 不累。
4: 快去休息一下吧。
6: 对，
4: 去吧。
6: 你累了，你快休息去吧，我来照顾他。哎，
7: 嘿，这一仗打得可真痛苦。
8: 他呀，甭想上来，
9: 一直上来多少，咱们就消灭他多少，
7: 一个人跑不了，
9: 没问题。
8: 当然。
6: 王芳，王芳，走吧，到炊事班去。走啊。
10: 好。
6: 怎么，你累了？
10: 你累了？
6: 不累。走。
11: 情况怎么样？
12: 对面敌人总向我们打冷枪，
11: 想封锁坑道口，没什么了不起的，消灭他。好，
6: 走，快点，快走。
11: 你们到哪儿去？
6: 我们到炊事班慰问去。
12: 哎，不行啊，从这儿出去太危险。
6: 哎呀，那怎么办呢？
11: 不要紧，工作不能耽误，我们掩护你们。机枪。

0: 你们辛苦了。
1: 啊，不行，
0: 我们都要去，首长慰问你们来了。
2: 谢谢谢谢谢谢谢。
0: 同志，你叫李？
3: 我叫李永禄。
4: 我叫赵金贵。
5: 同志，你们辛苦了。
3: 辛苦了，同志。
5: 哎，你们看节目，我们帮着你们做饭。哎呀，
0: 你们喝水。同志，你们坐下，
5: 坐下，坐下，
0: 坐下，坐
5: 下，坐
0: 下，坐吧，
5: 走吧。
0: 现在开始了，好，
3: 开始吧。
0: 第一个节目，歌唱炊事员，演唱者王芳。
4: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怎么样？
1: 不用，老李，不要紧，
0: 快上包大锁。
1: 是，轻一点啊。

0: 王芳，王芳，疼得厉害吗？老杜，你稍微开慢一点吧。
1: 好，注意点，前面就是敌人飞机封锁区。

0: 你们，我喝。小刘。
1: 哦，小刘同志。
0: 哎呀，小刘。
2: 金大爷。
1: 王。怎么了？
2: 王芳。

0: 姑娘，姑娘，
1: 王芳。王芳，阿八姐，这次见。
0: 哎呀，总兵在医院。

0: 首长，我一定好好养伤。
1: 王主任。
2: 哎，小李。
1: 你好，王主任。
2: 哎，回到祖国好好养伤。
0: 谢谢首长。
2: 你们小心一点。
3: 是。
4: 首长，
2: 不要着急，安心养伤。
4: 首长，伤好了能让我们回来吗？
2: 愿意打美国鬼子还能不让回来？谁不让回来你找我。同志们，待会儿我到车站去送你们。
4: 主任。
2: 哎，小刘，你怎么在这儿？
4: 王芳受伤了。
2: 啊，他在哪儿？
4: 在二号病房。
5: 腰部受了内伤，很严重。他很有毅力，一直没喊叫过。
2: 有危险吗？
5: 脊椎要动手术，今天就把他送回祖国去。

0: 首长。
1: 不要难过。
0: 首长，我这算是怎么回事呢？
1: 王芳，你表现得很好嘛。
0: 不，我没有完成任务。
1: 你不顾自己生命危险救护别人，很勇敢嘛。
0: 那比我哥哥
1: 还差得远呢，是不是？你哥哥很英勇，可是你救自己的同志，这种精神也像你哥哥？
0: 我这算什么，也算不上惊天动地的事儿。
1: 哦，那你爸爸呢？他做了一辈子工，受了半辈子苦，还有金正泰老大爷，他们都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可是他们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贡献出自己的一切，难道你不认为他们都是英雄吗？嗯，
0: 我怎么比得上爸爸跟金大爷呢？
1: 可你在学习他们的精神，这也很好啊。
0: 首长，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1: 要有信心，回祖国去，把伤养好。
0: 嗯，我伤好了，马上回来。
1: 对，我们等着欢迎你。哦，你伤好了以后，先到上海回家看看，替我问候你爸爸妈妈。
0: 嗯，前几天我爸爸来信还说，有机会他也想来朝鲜看看。
1: 欢迎啊，他那么大年纪，要来可不容易啊。
2: 首长，
1: 现在就上火车？
2: 对。

0: 这一仗只能打好，不能打坏。毛主席和祖国人民派来的慰问团就要到了。军党委决定，一定要把欢迎慰问团的活动作为鼓舞士气的巨大精神力量。我们要在学习王成运动的基础上，再借慰问团这股东风，把开展革命英雄主义的运动更向前推进一步。咱们政治部的干部要马上下去，要把这个精神贯彻到每一个战士身上。好吧，大家回去准备吧。
1: 是是。
2: 老张，你们到时候
3: 好。
2: 好，我们去研究一下
3: 根据情况来说。
2: 好吧，就这样。
0: 喂，啊，我就是啊，给祖国慰问团准备的房子要快点收拾好啊。
4: 报告。
0: 进来。人家要是休息棚，我可拿你试问啊。嗯。警卫都布置好了吗？要特别注意防空，绝对保证慰问团的安全。对，好。哎，老张，坐。
5: 老首长，怎么一下讲究起来了？
0: 你们部队的情绪怎么样？
5: 嗷嗷叫啊！战士们听说祖国亲人要来，都说这一仗一定要把敌人打趴下，叫敌人老老实实坐在他们桌上签字。
0: 调你来是？
5: 我知道，怎么单把我调来欢迎慰问团呢？
0: 王成的爸爸也来了。
5: 哦，王富彪来了，这是大喜事儿，可得要好好的欢迎一下。嗯，该让老人家住的讲究点啊。哎，大热的天怎么烧起火炕来了？
0: 这屋子潮啊，20年以前他叫外国老板把腰打伤过，着了凉容易犯病。
5: 王富彪来了，可得到我们团里去啊。
0: 军党委研究过，准备在这次战役开始以前安排王富彪到你们团里去一下。
5: 那好极了，这对我们团的鼓舞可太大了。慰问团什么时候到？
0: 明天早晨。
5: 哎呀，这一下你们老朋友不就见面了吗？
0: 是啊，简直没有想到。
5: 哎，王主任，那王芳的伤好了吗？
0: 好些了。
5: 能赶回来吗？
0: 很难说，已经给他去信了。
5: 我们团该派几个同志去照顾一下他老人家。
0: 我已经派小刘去专门照顾他了。哎，对了，小刘很想下连队，我也想让他到下面去锻炼锻炼。
5: 好啊，到我们团里去吧，准是个好样的。
6: 老马，你看这事儿。
7: 老大爷，哎，您贵姓？
6: 哎，我姓胡。哎
7: 呀，错了。
6: 嗯，你找谁？
7: 王富彪。
8: 王富彪
7: 啊？
8: 哎，刚才还在这儿了。
6: 把扳子给我。
8: 哎，同志们，下车吧。
6: 试试看。
8: 好，
6: 踩一下。哎，好了，行了，这下好了。哎呀，谢谢你啊，老同志。
9: 啊，自家人嘛，谢什么？
6: 您贵姓啊？
10: 王富彪同志，上车了。
6: 来了，
7: 可找到你了，老大爷，您就是王富彪同志
6: 啊。
7: 走，上车去吧。
6: 啊，好好。

0: 首长，这是我们的总领队。
1: 你好，这位是我们的特等劳动模范。
2: 欢迎欢迎欢迎。
3: 同志们，这是王成同志的爸爸。老大爷，他就是救王方的金大爷。
4: 哎呀，老兄弟，我该怎么样感谢你呀？哎，
5: 老兄弟，你养了个好儿子，好女儿啊！
6: 王富彪同志，
7: 我叫张振华，我代表我们全团向你老人家致敬。
4: 谢谢，谢谢。
7: 我们全团都盼望你老人家到我们那儿去看一看。
4: 我是要去的，要去的。
7: 老人家，歇一歇去吧。
4: 好。
7: 您请到这边来。
1: 老人家，坐。
7: 您就在这儿休息。
4: 好好。呵。你们想的可真周到啊。
0: 来，请进请进。
1: 这是我们王主任。
4: 哦，
0: 大家请坐吧。
1: 啊，
0: 请。
1: 好，
0: 坐。
1: 好好好，
0: 坐
1: 坐吧。
0: 把衣服给我。来，抽烟
1: 自己来吧。
0: 大家不要客气啊。
4: 老人家，我们盼你啊，
8: 我们也盼望你们呐。
4: 你不认识我了？仔细看看，哈哈，我是王东啊。
8: 啊，王东兄弟，我可找到你了。
4: 子彪同志，一晃十多年了，没有想到在朝鲜前线见到你了。
8: 是啊，是啊。
4: 你还这么结实啊。
8: 嗯，还能干个几十年呢。
4: 来，坐。
8: 哈，
9: 赵政委，他们有18年没见的老朋友了。
8: 哎，你知道吗？阿芳就在你们军里啊。
4: 知道知道，他不在，还没有回来。
8: 知道，我也
4: 坐吧。
8: 阿芳是个好孩子。
4: 是啊，傅彪同志，你在贫苦中把他带大，你们一家人可为他吃了不少苦啊。
8: 哎，那是应该的，应该的嘛。哎，阿芳他都知道了吗？
4: 我什么也没告诉他。
8: 为什么？
10: 王富彪同志，
1: 15年了，太不容易了。
10: 王主任，
11: 恭喜你啊。
4: 谢谢
8: 谢谢
4: 谢谢。最近我们要打一次大仗，你们先在这儿休息几天，军里让我陪你们到朝鲜人民军和张团长那个团里去看一看。
10: 哎，太好了。
8: 去，我是要去的。

0: 我们王成才的全体战士向祖国亲人，向英勇的朝鲜人民，向首长，向我们英雄的父亲宣誓，
1: 为了朝鲜，为了祖国，
2: 我们英勇顽强地战到底，为了朝鲜，
0: 我们永远学习王成同志的精神，我们永远发扬王成同志的光荣，热爱祖国，热爱朝鲜人民，英勇作战，努力杀敌，打败美国侵略者，我们英雄的旗帜永远飘扬。

同志们，我谢谢你们，祖国的人民谢谢你们，祖国的人民盼望你们打胜仗啊！

0: 而朝鲜人民要亲眼看着我们怎样打击敌人，坚决胜利！
1: 同志们，我们要回答祖国人民和朝鲜人民对我们的关怀，学习王成同志的革命精神和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坚决消灭美国侵略者，坚决消灭敌人。这面英雄的旗帜插到敌人的阵地上，出发吧，
0: 出发。

0: 在这儿和坑道里先休息休息，等战斗打响了，请你们到山头观察所去看看热闹。
1: 哈哈的，大家先休息一下吧。
2: 好。

0: 都好了，爸爸，你身体好吗？嗯，好。妈妈和弟弟都好吗？都好。拿，给你看看这个。弟弟跟哥哥一样神气，他还是先进生产者呢。给我吧。
1: 好，爸爸，我父上没有写信告诉你，生我的气了吧？嗯，你应该告诉我呀。哎，阿芳啊，你来。
0: 干什么？你还记得吧？我从前跟你说过，18年前叫敌人抓去的王东。
1: 王东叔叔，记得呀。
0: 不是你叔叔啊，他是你的。
1: 爸爸，等一下。报告首长，我上好部队了。全好了吗，小鬼？
0: 全好了。
1: 阿芳，你认识他吗？
0: 他是我王主任，那怎么不认识？
1: 哎，他就是王东，是你的生身父亲呐。

0: 王主任，就是他的亲父亲。
1: 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0: 明白了吧？啊？

0: 爸。
1: 喜事啊，阿芳，你有我这个老工人的爸爸，还有一个老革命的爸爸。
2: 对呀，你可要像你哥哥那样，做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女儿，做一个革命的接班人。
0: 对。
2: 战斗打响了。

0: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浩存，
1: 我是秦凯璐，也是花彩香，
2: 乐死小涛，
3: 我是演员吉他，
4: 我是演员苗阜，
5: 我是演员李小强，
6: 我是李易生，
7: 我是演员王子明，
0: 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清娥，
2: 我在里面演窦存仲，
3: 扮演黄正景，
4: 我饰演司谷何大锤，
5: 饰演宋四，
6: 饰演薛桂生。
0: 锁定陕西卫视，共赏主角大戏，
1: 一起看烟火人生。
3: 关注陕西卫视，
4: 锁定陕西卫视，
3: 共赏主角大戏。
6: 锁定陕西卫视，
7: 共赏主角大戏。
2: 午间午三。

0: 三镇，两江交汇，九省通衢，德中独厚的气质，豪爽利落的性格，武汉就这样在长江岸边走过千年。从汉唐到宋元，从明清到如今，繁华盛景从未落幕。
1: 很多年前，诗人崔颢站在黄鹤楼上，面对着烟波浩渺的大江，写下了"日暮乡关何处去，烟波江上使人愁"的千古名句。也就是从那时起，这份乡愁穿越千年，绵延至今。而在蛇山脚下，有这样一条老街，它历经了数百年的风雨变迁，它就是昙华岭。
0: 昙华岭历史文化街区位于武汉三镇之一的武昌，濒临长江南岸。1200多米的昙华岭街为轴线，歌甲营、太平市馆两项为辅翼，总面积约1.02平方公里。从空中俯瞰，昙华岭掩映在高楼林立的都市里，浓荫庇护着白墙红瓦，很有一些大隐隐于市的味道。走在老街上，有种穿越时空的错觉。古雅的江夏民居，异域风情的洋楼，哥特式样的教堂，风格迥异却又和谐悦目。清新的艺术气息从每一扇橱窗、每一个角落溢满开来，让每一个平常的日子都成为有滋有味的生活。今年66岁的刘千定从小生活在昙华岭，聊起老街往事，他如数家珍。
2: 起码来说，这条古街500年还是繁华的，到今天都还是繁华的。因为这里呢是武昌府的贡院所在地，茶馆、旅店、药房、戏院子什么都有，
1: 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很繁华了。
2: 因为武昌府是湖南湖北在明清两代最大的府，

0: 据史料记载，武昌城始建于三国时期，此后不断扩建，到明初已经成为长江流域仅次于南京的第二大都会。也正是在那个时期，三山环抱的昙华林被纳入武昌北城墙内。明正德十六年的《江夏县志》记载，城墙下的这一方宝地，府衙、粮仓、贡院、寺庙林立，十分热闹。胭脂路、云架桥、盘三宫、歌甲营、太平市馆，今天人们依然可以从这些好听的名字里想见当年的样子。1861年，汉口开埠，老街开始出现许多风格新奇的西洋建筑。武汉第一座近代西方医院、第一所洋学堂、第一所面向公众开放的图书馆、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都诞生在这里。昙华林像一位宽厚的长者，接纳着来自不同地域的文化，在交流碰撞中延续着大武汉的历史文脉。
1: 漫步在昙华林老街，这里的一砖一瓦好像都是历史的注脚，一草一木都在诉说着这座城市的往昔。至今在这条老街上还能找到很多老武汉人珍贵的回忆。走在这条1000多米长的长街上，会发现这里有多所的小学、中学、大学紧密相连，这也使整条街道显得更加独特，散发着浓浓的书卷气息。
2: 听我唱歌赞学堂，湖北省200堂武汉学生。
0: 这首学堂歌是湖广总督张之洞1904年编写的。甲午惨败，庚子国变，残酷的现实让张之洞震惊于中西方的差距，也让他清醒地意识到了解西学的重要性。一天，张之洞来到昙华林视察武汉市第一所洋学堂文化书院，看到孩子们正在上体育课，学习体操，强健体魄，不禁感慨万千。他特意把慈禧赐予他的洋玩意儿一只黑管转赠给了孩子们，以示师夷长技以自强的决心。
3: 甲午海战不由于日本，结果就全军覆没，这个对他刺激很大。所以他就觉得中国不缺衣，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因此他就萌生了要打理办教育的思想。
0: 面对上千年的科举制度，张之洞深知只重研读四书五经而缺乏科学精神，必将落后于时代。61岁的张之洞在《劝学篇》里强调，要会通中西，取中西之学而糅杂之。他破天荒地开设了英文、天文、理学、算学、经济学等科目。当时仅昙华林就建有不同类别的新式学堂10几所，从这里走出了一大批少年英才，董必武、李四光、陈潭秋、恽代英、刘仁静、宋教仁，每个名字都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熠熠闪光。站在东西方文化碰撞的最前沿，面对家园沦为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地，接受了新式教育的学子们愈发清醒地认识到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当时暗流涌动的昙华林活跃的革命团体有30多个，那些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故事至今在这深街小巷里流传。昙华林32号，这座房子的主人是共进会会长刘公，家境富裕的刘公原名刘耀斌，人称刘百万。他为辛亥革命捐献了2万多两白银，仅支持武昌首义就捐献了7000多块大洋，重达400多斤，这在当时要承受极大的风险。
4: 那他是杀头的危险的，所以那时候武昌城内到处都是贴着他的照片在逮捕他。
1: 那那个时候你想他完全是可以有其他的人生选择，
4: 但他自己觉得其实就是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这个思想。
0: 今年76岁的刘崇喜是刘公的孙女儿，对那段改变家国命运的往事记忆深刻。他说，刘公从小接受新式教育，每当老师在课堂上讲到清政府腐败无能、签订卖国条约时，就悲愤不已。尤其是当他留学日本参与组建同盟会时，孙中山天下为公的理想让他心驰神往。
4: 孙中山也说，你一心为公你就叫公吧，他说我就叫刘公吧，就这样。
0: 1911年春，30岁的刘公把早就设计好的铁血18星旗图样悄悄带回了谭华林，由3名学生秘密绘制。那一刻的谭华林就像他的名字在黑夜里绽放。1911年10月10日夜，武昌首义一声枪响，这面象征辛亥首义胜利的旗帜迎风招展，武汉义旗天下应，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迅速兴起。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就此坍塌。
5: 谭华林这片街区啊，是武昌古城的一个缩影，包容开放。武昌首义在这里发生，既是偶然，也是历史的必然。它体现了这座城市敢为人先、勇当道义的精神，给了这个城市一个近代的标识。
0: 今年46岁的董少仁，每年都会从北京回到武汉，回到谭华林。他常说，这里是他的半个家。
6: 这就是私立武汉中学的旧址。
0: 位于谭华林寒山宫的武汉中学，是董少仁的祖父开国元勋董必武在1920年创办的。他是湖北省第一个实现男女同校、第一所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地，被誉为湖北革命的摇篮。这里走出了中共一大三位代表。1927年爆发的黄麻起义，10个指挥里就有6个毕业于这所私立中学。
6: 当时的床呢，是2条长凳，上面搭了一张木板。
1: 哦，就拼成一个临时的床。
6: 拼成的一个临时的床。创办武汉中学的时候呢，正是那个春寒料峭，正是冷的时候，他是直接是把自己身上穿的一件皮袍子当掉了。完了还找当兵的一个亲戚，还借了几个大元，凑了20个大元作为一个入股的办校的一个资金。
1: 那个时候这20个大元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
6: 那就是他的全部了，而且还是在有负债的情况下呀，就是全部了。
0: 豁出全部身家干革命，对董必武来讲已经不是第一次。早在武昌首义胜利第3天，25岁的董必武就剪了辫子，从湖北淮安赶到武昌，以此明志干革命不回头。
1: 他那个时候明明是一个教书先生，剪了辫子去投身革命，这在当时来讲是可能其他人都不敢做的一件事吧。
6: 对的，是的。后来他给家里人呢留了一首诗，其中最后2句呢是这样的，叫旋转乾坤终有日，神州变种自由花。这种决心他是没有办法阻拦的，这个事。
0: 今天武汉中学的校训依然是董必武当年留下的普诚勇毅。普诚源自董氏家训，勇毅则是建校时特意加上去的。勇敢坚毅，百折不回，这是董必武在经历了辛亥革命直到遇见马克思主义那段坎坷历程的真实写照。99年前，董必武在武汉中学当国文教师，现在董少仁把董必武思想研究会也设在这里。084号就是他作为学校普通员工的编号。这次再回谭华林，董少仁要完成一件重要的事情，他要把耗时3年收集整理出版的董必武家书赠送给学校。
6: 我感觉朴诚呢是作为一个人的品质，是一个你要朴素要诚实，但是勇和毅呢是一种精神灵魂上的这种，你要一个坚持，好像你年轻的时候你不能理解这个东西，但是呢潜移默化这种影响融入到你骨子里的以后的话，你在做很多事儿的时候，你就会自然而然的想到对你的影响，对你的作用。
0: 朴诚是心，勇毅是魂，刚柔相济，敢为人先，这独特的气质历经百年风雨，依然在唐华林影响着一代又一代莘莘学子。抗日战争期间，半壁江山沦陷，武汉成为战时政治文化中心，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周恩来、郭沫若、田汉、冼星海等一大批共产党人和文化艺术名人汇聚在唐华林117号，也就是今天武汉市第14中学所在地。14个宣传队，一个孩子剧团，轰轰烈烈的文艺活动从这里发端，掀起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
7: 13年成立了，把我们接到。
0: 今年94岁高龄的叶伟才老人回忆起少年往事，记忆犹新，而提起那场声势浩大的现金运动，更是激动不已。
7: 那武汉那个现金活动，那场面非常大了，到处设的有现金台呀、啊，是吧？那个老太婆啊，都把这个金首饰啊都折下来、啊，连那个擦皮鞋的小朋友啊。都把那擦皮鞋的钱都捐出来了。桂山石上故作眼睛，江水汗水发出了吼声。
0: 挽救民族危亡，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统一战线汇聚中华力量，这些珍贵的历史镜头把来自唐华林的呼声永远地留存了下来，镌刻进每一个中国人心中。
1: 1938年8月，正是在这片操场上，当时上千名女学生用歌声表达着心中抗战必胜的信念。我身后的这座百年建筑翟雅阁也成为了那段历史的见证。而今行走在这里，那振聋发聩的声音好像还在耳畔回响。回望过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留住了谭华林的故事，也就留住了武汉历史的文脉。而展望未来，我们读懂了谭华林的精神，也就扣准了武汉发展的时代脉搏。
0: 谭华林街上的翟雅阁建于1921年，是武汉市第一所洋学堂文化书院的室内健身馆，西式屋身和中式的重檐五殿顶交相辉映，中西合璧相得益彰。2016年，修葺一新的翟雅阁健身所有了新名字，武汉设计之都客厅。三峡工程、桥梁工程、高铁勘察设计，武汉作为工程设计的集合之地，在谭华林拥有了一座别具特色的学术交流、设计发布的场所。穿越百年，古老的建筑不仅留下了城市记忆，也承载起新时代的辉煌。周末，高铁工程设计师顾八路特意准备了儿子最喜欢吃的排骨煨藕汤。傅八路的儿子明瑞毕业于唐华林武汉市第14中学，如今刚从国外留学归来。
7: 幸福的歌声传遍四方。OK，
8: 唐华林的时候都是奶奶煮给我喝，妈妈那个时候比较忙，人差不多每周都要出差。然后爸爸的话，那段时间是在合肥驻厂，差不多待了有5年时间。
0: 读书时的明瑞习惯在地图上找爸爸，合肥地铁2号线、南京地铁3号线，爸爸都是专业设计负责人。而当明瑞准备参加高考的那年，妈妈还在上海参与京沪高铁的总体设计。明瑞常说，在这个家里，高铁就是父母的另外。

0: 个孩子。这里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检修设备能力最强的检修基地，也就是俗称的动车医院。它融合现代最先进的传感技术、计算机以及网络技术设计建成。在这里，一列400米长的动车3个小时就可以完成一次日常体检。
1: 我们没有成熟的经验可循，也没有现成的资料，如果我们不能圆满地完成设计任务的话，只能请国外的专家来承担这项工作。
2: 动车的检修一般都需要
0: 一列高速列车超过50万个零部件，只要一个零部件没有检测到位，后果都不堪设想。
3: 武汉有一个敢为人先的传统，用武汉话说就是不服周。
1: 因为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高铁，要用我们自己的技术、我们自己的人来完成。
0: 时代变迁，唐华林先辈敢为人先、勇于担当的豪情深深地烙印在荆楚大地上。他焕发的勃勃生机不仅感染着老街里的每个人，也让每一个追求梦想的人心潮澎湃。从国外学成归来的明锐，如今正致力于用互联网大数据打造智慧城市。他希望和父母一样，能为家乡、为中国提供更加安全快捷的服务。
4: 时光荏苒，老街人追求梦想的脚步也从未停歇。可以说，这方古老静谧的土地恰逢他的锦绣华年。如今，谭华林正在以更加包容的心态迎接四面八方的来客，吸引着天南地北的人们到此落地生根。
0: 有人说，融入一方水土、一座城市是从味蕾开始的。武汉人习惯把吃早餐称为过早。九省通衢的武汉，过早花样繁多，东西南北各种风味应有尽有。当然，独占鳌头的海蜀热干面，把热腾腾出锅的面条淋上香气四溢的芝麻酱，再配以萝卜丁的甘甜、豆芽的脆爽，唐华林老面馆独家秘制的热干面，满满的都是老武汉的味道劲。每到周末，唐华林总是十分热闹，老街区仿佛又回到了往昔的青春岁月。自从2000年打造艺术文化街区以来，老街被艺术家们赋予了更多的创意内涵，成为了繁华都市里时尚充满艺术气息的聚合之地。在这里，平淡的日子与都市的繁华、高雅的艺术仿佛只隔一扇窗、一条小巷的距离。无论外面的世界如何变化，生活在唐华林的人们始终坚守着一份泰然。他们安享着岁月的宁静，延续着从前很慢的时光。2011年，唐华林请来了当时湖北最年轻的工艺美术大师杨晓婷，他在这条老街上开办了唐华林汉绣馆。作为楚文化的代表，汉绣在战国楚绣的基础上融汇南北诸家绣法，融合成具有荆楚文化特色的独特技法，热闹瑰丽，风华张扬，被誉为十大名绣之一。但随着现代人审美的变化，汉绣也曾一度没落下去。
1: 以前就是这些专家他们要求的那些都是一个大红布在上面再绣一个大绿的花，
5: 就完全大家觉得不符合现在的审美。
1: 对，没错没错。所以汉绣啊，它也并不只是站在历史的一个点，你不能就是用历史的一个点的一种风格来要求所有的人服从这一个点上的风格，我觉得这样也是很局限的。
0: 针尖上不仅缠绕着人间的幸福吉祥，还隐藏着时代的沧海变迁。在继承汉绣精髓的基础上，晓婷决定打破传统条框限制，融合汉绣、苏绣、宝应绣等多种针法，并且不断拓展现代题材，让古老的艺术焕发生机。不过，各种质疑的声音也纷至沓

0: 大来。
1: 像它是充满一种创新精神的。
2: 如果改变太大，那还是原来的东西吗？
3: 在继承的这个基础上，一定要往前发展。
2: 嗯，
3: 每个时代有自己时代的语言，如果你要求他所有的都按把传统搬过来，不加任何的创新，那么你永远活在过去，你没有自己的时代。小婷。

0: 也像一只孵化器，以此为基地，辐射湖北全省，陆续培养了10000多名学员。历史与艺术相融，传统与现代共振，古老的唐华林包容创新的血脉，不断自我更新的活力，也吸纳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到这里安家落户。每天早上，武当纯阳泉传承人范志刚都会带领社区居民强身健体。来唐华林10年，他已经融入了这里的生活。
1: 身体在对滚动，对一边，对对对，一边滚动。
2: 唐华林这个地方的文化气息，它是通过很长的时间一点一点沉积起来的。这个地方也代表着武汉市的文化之根，有根的地方它有将来，所以我很喜欢这个地方。
0: 每年唐华林社区都会举办百家宴，家家户户端出自己的拿手好菜。对老街人来说，他们品尝的不仅是美食，更是其乐融融的幸福味道。今年范志刚和好朋友严晕被推举为这次活动的食神评委。在唐华林10年，他们已经是这里不可或缺的新生力量。
3: 关于昙华林这个名字的由来，有人说是因为这里曾经家家户户喜种昙花，充满了沉静祥和的氛围；也有人说是因为这里曾有的一座大型寺庙而得名。然而无论究竟是如何，幸运的是岁月依然留给今天的人们这样一条美丽而回味悠长的老街。这片曾经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叱咤风云的方寸之地，如今已经融入了长江经济带的发展之中，和大武汉一起拥抱一个崭新的时代。
0: 岁月流逝，古老的唐华林秉江汉灵气开首创风采，在历史的长河里从未止步。它记录着这座城市的沧桑之变，锤炼出这座城市的精神之魂，凝聚着未来持续发展的不竭之源。

1974年，陕西临潼骊山脚下，沉睡千年的秦始皇陵兵马俑重见天日。一支肃穆威严的地下军团震撼世界。在众多真人大小的武士陶俑中，他巍然矗立，身高1.96米，头戴象征勇武的双卷尾和冠，身披彩色鱼鳞铠甲。这便是秦军中的区域指挥官，高级军力俑，俗称将军俑。将军俑是秦帝国赫赫军威的化身，他昂首挺立，腹部威骨，足蹬方口齐头翘尖履，赳赳雄风扑面而来。双肩及胸前佩戴彩带花结，彰显其高级将领的尊贵身份。甲胄边缘饰有精致纹样，双手交叠于身前，仿佛正在主剑号令千军。眉峰如刀，目光穿透时空。而在同一片土地之下，另一群陶俑正以截然不同的姿态诉说着秦朝社会的另一重面貌。

这里没有战马嘶鸣，只有力与美的绽放。人们所熟知的铠甲武士俑，衣着厚重，姿态庄严，采用头手身躯分体制作，再组合烧制的工艺方式。而百戏俑，上身赤裸，下着短裤或彩裙，姿态各异，神情鲜活。为了更加流畅生动地展示秦代百戏的风采，工匠们运用了头身各部位一体塑造的制陶工艺，反映出秦代工匠英勇制衣、灵活变通的高超技艺与劳动智慧。尤为精妙的是，工匠对人体结构的准确把握，他们以陶土为骨肉，塑造出行、走、坐、卧姿态各异的百戏表演者们，将百戏表演的精彩瞬间定格为永恒。百戏俑一个个或精瘦或魁梧，充满人体线条之美。特别是内村仰卧姿态的二十。

八号俑，肢体舒展，张力尽显，生动再现了秦代宫廷百戏表演的鲜活场面。史记李斯列传记载，秦二世曾在甘泉宫做绝底优排之官，这类融合摔跤、乐舞和滑稽表演的百戏活动，正是百戏俑的灵感来源。百戏俑为我们了解秦代社会文化生活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见证。一面是铁血军阵，一面是乐舞百戏，一面是与子同袍的壮阔誓言，一面是耳目之余的轻松欢唱。他们共同簇拥着秦始皇陵，折射出巍巍秦朝的不同侧影，既有金戈铁马的恢宏壮志，也有富丽宫廷的鲜活图景。黄土之下封存的不仅是大秦的历史剪影，也留下了无数无名工匠的指纹、心血和期盼。王朝终成过往，而文明的温度仍在时光中熠熠生辉。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

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来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食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弘气度与万千气。

八曲葵花形，罗甸铜镜。这九个字涵盖了这面唐代铜镜的材质和工艺。罗是罗贝类，甸为镶嵌装饰之意。铜镜的背面变为罗甸，内曲八足小宝像花图案，外曲四对展翅鸳鸯，建议四组较大的宝像花图案。罗甸工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到唐代已相当成熟。在历代匠人的雕琢下，来自深海的贝壳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它们被雕刻成清晰细腻的花纹、飞鸟及花叶脉络。花瓣的茎脉、花蒂，甚至飞鸟的眼睛和羽毛，都刻画得极为清晰细腻，纤毫毕现。这些精雕细琢的贝壳纹饰被嵌入漆底，周围再填漆并点缀绿松石及宝石碎块，经整体磨光，使罗甸与宝石部分得以凸显，最终呈现出五彩斑斓的视觉效果。将宝石点缀与罗甸结合，应用于铜镜装饰，是唐代工匠的创新之举。唐代是中国铜镜制作的鼎盛时期，这面铜镜的主人是唐高祖李渊的第五代孙女李垂。2001年，他的墓葬在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被发现，墓志记载李垂年仅25岁便因难产去世。墓中出土了一批精美随葬品，其中便包括这面八曲葵花形罗甸铜镜和一顶极为精美的金冠。1300年后，这面铜镜竟置于陕西考古博物馆中。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句唐太宗追思名臣魏征之言，凝结了中国人自古以来敬见自省的深刻智慧。这面八曲葵花形罗甸铜镜，照见过衣冠容颜，见证过时代风华，承载过

匠心哲思。以此镜为窗，我们仿佛看见千年前的人间烟火，窥见一个王朝的气度。美可能会变迁，但追求美的精神永不褪色。镜虽然已斑驳，却依然照亮人们来时的路。

0: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吉他，也是主角里的黄正景。这剧团里头啊，唱戏的是角儿，管戏的也是角儿。锁定陕西卫视主角，看我怎么唱出这出正经戏。
1: 白羊大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2: 连天，
3: 我们终于可以重组乐队了。
4: 哟，好一本颜之情啊！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2: 9.9？
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2: 9.9？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就快一点，抬头，扣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挂衣服去。
1: 是。
0: 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画家，台上一分钟。
2: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 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耶，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无等发声，
4: 无等发声。
5: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6: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5: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7: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

0: 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行，我马上来。
1: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我再信你一次。
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在找我吗？我一直在你身边。
1: 你是谁？
0: 我是你的学生曾泰呀。
1: 你就是那个凶手，对吗？
0: 哼，真聪明，现在才看出来。可惜你只有带着这个秘密进棺材了。
1: 这就是你们没有杀死曾泰的真正目的。
0: 聪明，都说你是神人，可依我看来，只不过运气好而已。现在，你不会再有这样的运气了。
1: 能对我这个快要死的人说句实话吗？你究竟是什么人？
0: 熟人。
1: 幽州的熟人。
0: 带着我回答的这个事，去见阎王吧。

0: 你怎么会在这儿？
1: 我在等你。
0: 你们怎么知道我假扮曾泰？
2: 分析。你在曾泰身上没有找到那件东西，其实你只要杀死曾泰，一样可以完成任务。

0: 但是你并没有这么做，甚至你连赶车的马夫都没有动一动，这就说明你想潜入到我的身边。这样做既可以探听情报，又可以伺机将我杀死。于是你只用毒针射伤了曾泰，让我看到这一幕，并且我救活了他。而你呢，则是偷天换日，在今天夜里将曾泰盗出，自己再化妆成曾泰的模样，躺在这病榻之上。这样做你不用行动，只要躺在榻上装成一个重伤垂死之人，你的目的就可以达到。我说的不错吧？
1: 不错。
0: 要不是元芳认出了吴影真，我还不会想到你会以易容之术替换曾泰。这种人皮面具当年我在幽州曾经见过几次。说吧，你和金木兰、胡静辉到底是什么关系？
1: 你这个人太可怕了。
0: 哼，想出这种毒计的人不是更可怕吗？好在我对付过太多像你这样的人，想通了这一点，我马上明白了你的目的。于是我命元芳暗中监视，果然你来了。元芳一路跟随，看到你将曾泰藏在了城东的一个小院之中。为了不打草惊蛇，元芳并没有出手将曾泰救回，是这样吗？
2: 丝毫不差。
0: 现在你明白了吧？
1: 嗯。你们打算怎么对付我？
0: 将你们的计划全盘说出，这样你还有一条生路。
1: 你们确信能对付得了我？
3: 你可以试一试。
4: 嘿，上！
0: 元芳，让他去吧。
4: 大人，这是易容之术。
0: 还记得幽州案时的方谦吗？
4: 是，我也想到。
0: 每一个细节都怎么似曾相识？这说明了什么呢？
4: 大人，您还记得幽州案结束的时候卑职问过您的一句话吗？卑职仍有一事不明。
0: 什么事？
4: 益阳郡主身为皇室贵胄，行为受到很大的约束，他怎么可能组织起来如此庞大的一支叛军队？
0: 这个问题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想过，但是现在这一切都随着郡主的死而成为了永久的谜团。永久的谜呀。当时我曾经说过，这一切都将随着郡主的死而成为永久的谜团。难道这一次我们真的能够将这个谜团解开？
4: 大人，您发现了吗？从这一次刺杀的情形看，对手对我们相当的熟悉，如果不是您提早识破他们的奸计，情形殊难逆料。
0: 是啊。哦，元芳，曾泰怎么样了？
4: 大人，我已经把他带回府中，狄春在照顾他。
0: 哦，

0: 大姐，是显儿啊，怎么样，狄仁杰解决了？
1: 魔灵失手了，狄仁杰识破了咱们的计策，是小妹无能。
2: 其实我早就想到了，你们根本就杀不了狄仁杰，看来想做到这一点。

0: 实在是太难了。
1: 大姐，
0: 因此我已经启动了第二套行动方案。目前几路潜伏的人马都已准备就绪，而你们要做的就是全力配合这些潜伏者。既然杀不了狄仁杰，就只能用幽州的老办法。这一次，我要和他斗上一斗。
2: 哦，怎么斗？
0: 这第二套行动方案，就是利用他自负的推理能力，将其带入构中。
2: 可，这会不会太冒险了？
0: 冒险当然会。此事我运筹了3年之久，有哪一步不是冒险成功的呢？哦，刺杀狄仁杰的计划已经取消，通知各堂，准备展开新计划。
2: 是。

0: 朕自登基以来十有六年，蒙上苍见爱，海内承平，天下安乐，白环西线，苦使东来，为契丹李进忠野心不服王化，妄动割越，然赖朝内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岂能大捷克敌？实乃朕之幸，天下之幸。
1: 仗天子威灵，实乃皇帝文治武功。
2: 万岁万岁万万岁。
0: 今时值元夕佳节，又正逢前线奏凯，实为双喜临门，朕心甚慰，因与麟德殿内设此庆功大宴，一为酬劳军功，二来与普天同庆。
2: 万岁万岁万万岁。
0: 众卿平身入座。
2: 谢

0: 这第一杯酒，敬前方浴血奋战的将士，敬右威卫大将军王孝杰、瀛州都督赵文慧，敬兵部侍郎李昌赫及在座的众位爱卿。
1: 谢陛下。
2: 臣不生惶恐之志。

0: 这第二杯，朕与众爱卿共度元夕。
1: 谢陛下。

0: 这第三杯嘛。只待前方捷报一到，便与众爱卿痛饮此杯。
1: 开业，奏乐。
2: 好，请。

0: 长河，应该快到了吧？
1: 陛下且请安心，马上就到。
2: 崇州六百里加急糖报，崇州六百里加急糖报，崇州六百里加急糖报。
3: 启奏陛下，崇州六百里加急糖报现在殿外。
4: 哦，接报，
0: 接报来了，宣。

0: 这第三杯酒，敬前方阵亡的将士们。
1: 这
0: 众卿尽情欢愉，朕不胜酒力，且去歇息片刻。
2: 恭送陛下。
3: 白英雄，事情似乎有些不对呀。
4: 你没看到皇帝的脸色吗？
3: 是啊，怎么回事？
4: 早在预料当中啊。
3: 什么？
5: 二位阁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李大人，这唐报是怎么回事？
5: 哎呀，我也没看过，我只是给崇州王孝杰去函，命他元夕献捷。
4: 献捷。

0: 这唐豹本应先送兵部，再打阁部，最后呈递给皇帝，可是他太心急了，也太需要这场胜利了。
1: 帝哥了，能不能麻烦您进去探探虚实，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狄阁老，
0: 嗯，
2: 皇上召见。
0: 哦，
1: 狄阁老，拜托了。

0: 记得最后一次见陛下流泪，是几年前说到张怀太子的时候。
1: 是啊，那已经是多年以前的事情了。怀英，你了解，朕虽然是个女人，但有泪从不轻弹。
0: 看来陛下渴望已久的那场胜利并没有到来。
1: 胜利，幽微微麾下10万大军，在东夏石谷全军覆没。
0: 什么？全军覆没？
1: 有巍巍将军陈开、武警阵亡，大将军王孝杰率1000残兵逃回重州。前天还接到赵文慧发来的唐报，说已经借道突厥，顺利绕行到契丹身后，正准备以正面的王孝杰发起总攻。可是今天，
0: 陛下，唐报中还说了什么？
1: 你自己看吧。

0: 陛下，这唐报之中只是说王孝杰的主力被李进忠诱入东峡石谷，全军覆没。可是，至于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并没有说清楚。似乎
1: 什么？
0: 陛下，这似乎是最后一份唐报。
1: 什么？什么叫最后一份唐报？
0: 陛下，也就是说，在这份唐报之前，应该还有很多有关紧急军情的报告送入朝中。
1: 可是兵部并没有收到啊。
0: 哦，看来这内中定有蹊跷啊。
1: 什么意思？
0: 陛下，请您宁耐一时，千万不要将此事张扬出去。两日之内，臣定有回报。
2: 老爷，
3: 怎么了？
2: 如燕小姐来了。
3: 哦，快请她进来。
2: 是。如燕小姐，这就是老爷。
0: 你就是如燕，
4: 小女拜见叔父大人。
0: 哎呀，好了好了，快起来，

0: 快起来。好啊，真好啊。我记得十几年前见你的时候，你还是个小丫头，现在已经是亭亭玉立了啊。怎么样，这一路上还顺利吧？
1: 怎么，曾叔叔没跟您说起过？
0: 曾叔叔
1: 就是永昌县林曾泰大人，他没来过。
0: 如烟，

0: 什么凶手啊？
1: 哦，如烟，曾太已经到了，就在那里。
0: 啊，曾叔叔。怎么回事啊？
1: 如烟呢，你先不要问我，把你路上的经过仔细的跟我说上一遍。
0: 好。
2: 咦，小姐，草丛里有个人。
3: 啊，怎么
2: 了？小姐，那儿有个人。
3: 还有呼吸。哎，你醒醒。哎，你醒醒。
4: 小姐。
3: 哎，
4: 小姐，这儿有个招魂袋。

0: 你说的那个异族在哪里？
1: 就在门外。
0: 能够说话吗？
1: 今天早上就已经醒了。
0: 好，你把他带来。
1: 好，我马上去。
2: 慢点，慢点。
1: 这位是当朝宰相狄阁老。
3: 啊，阁老。
0: 哦，快起来，快起来。
3: 谢阁老。
0: 李春呢？哎，扶他坐下。
3: 是。
0: 有几个问题想问问你，
2: 阁老，请问，
0: 你叫什么名字？
2: 小的叫王铁汉。
0: 那份唐报是你送的？
2: 正是。
0: 你可知道，在此之前还有没有类似的唐报发出？
2: 阁老，发出去十几份呢，可都是石沉大海，人也不见回来。回来的只是兵部发出的一份份催逼进攻的牒文。
0: 能够看得出来，你不是个普通的异族，对吗？
2: 正是。小的是王小杰将军的副将。
0: 嗯。
2: 只因为军中所有发送绝密唐报的义兵都已用完，再无人可派，这才叫小的换上义兵的服色，前往贺兰驿发送唐报。
0: 你能不能和我讲一讲当时军中的情形？
2: 当时大军已经在东峡石谷外停留了旬月有余，天气越来越冷，可被俘粮草都供应不上，唉，军心涣散。
0: 被俘粮草？
2: 正是。
0: 被俘粮草不是应该由崇州刺史负责转运吗？
2: 阁老有所不知，崇州刺史邱大人与王将军极为不和，此次兵困东峡石谷，王将军屡次写信向他求助，可邱大人说朝廷命我们速战速决，我们却拖了一个多月，他没有准备那么多粮食，也没有棉服，最后要得急了，邱大人干脆将派去送信的牙将捆绑之后送了回来。
3: 可恶。
2: 王将军无奈，只得发唐报向朝廷求救，
0: 可是却如泥牛入海，杳无音讯。
2: 元熙前的几天，大军伤冻过半，根本无法作战。王将军便派小的送600里加急唐报入京，没想到到了贺兰驿才发现，驿站已经被一群紫衣人占领。
0: 什么？贺兰驿被人占领？
2: 正是。小的拼死杀出重围，可这些人却穷追不舍，定要杀死小的。小的大小十几战，身负重伤，幸好遇到如燕姑娘。
0: 贺兰驿在崇州以北，是朝廷的绝密所在，而且有重兵把守，除非紧急军情，否则连地方官吏的密报都不能经转那里。契丹人怎么会知道贺兰驿的所在？
2: 阁老，不是契丹人。
0: 什么？
2: 是汉人。
0: 陆爷，你前天让曾泰来见我，就是为了送这份唐报？
1: 正是。

0: 明白了。
1: 大姐，他来了。
2: 哦，请他进。
1: 是。
3: 大姐，
2: 第二套方案已经启动，现在你成为了这个计划的核心。
3: 可能这个计划更适合于狄仁杰。
2: 也许吧。崇州事发，我想武则天定会派狄仁杰前来。记住，在他面前绝不能出现任何纰漏，令其起疑。
3: 你放心，这个计划我已经想了几十遍了，可以说是顺然通畅。
2: 好，还有一点，你的身份要绝对保密。
3: 放心，我们之间单线联系。
4: 元芳啊，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巨大阴谋，可以说是内外勾结，多管齐下。战役一开始，契丹人假意后退，使我们连战连捷，而后我们向吉利可汗借道，赵文慧率军演进，竟然无缘无故地消失在突厥境内。
5: 消失？
4: 是啊，这里边的缘由耐人寻味啊。而后他们袭击了贺兰驿，封锁前线消息，并且是用假唐报迷惑我们，直到将王孝杰拖垮，而后再施以攻击。可这中间却出了一个插曲，就是王铁汉身带唐报逃走，一旦这份唐报抵京，朝廷立刻就会派出援兵接应王孝杰回到崇州，这样他们的计划就会落空。于是他们千方百计地围追堵截，不让唐报在元熙前落在我们的手中。曾太到府报信，却惨遭毒手，如燕在永昌也遇到了袭击，幸亏这丫头使巧计，才保住了王铁汉的性命，否则到现在我们还不知真情啊。
5: 大人，如此周密的计划，每一步都若合符节，哪一个环节配合不好都不能成功。看来此事必是高手所为，而且
4: 你想说什么？
5: 朝中定有内奸配合。
4: 是啊，内外勾结，精心策划。元芳啊，这可又是一宗幽州案呢。
5: 不错，
4: 此事不能再拖，我要连夜具折上奏皇帝。
6: 几年前的幽州，现在的崇州，堂堂朝廷竟屡屡被这些宵小之徒玩弄于掌骨之间，朝廷的尊严何在？天子的威严何在？尔等身在阁部，朝廷重臣，御赐军机大事竟玩忽懈怠，贪功失察，令奸贼逆鬼有隙可乘，北地夷狄猖獗万分，至今又未为十万大军毁于一旦，大将损折，天威丧尽，你们还配身穿这件紫袍，惶惶然列于士大夫之列？李昌赫，
7: 臣在。
6: 歹徒袭占贺兰山驿站，阻拦军情，假传唐报，这是怎么回事啊？
7: 臣已命兵部传檄，直接送往崇州，命崇州刺史邱靖查查此事。
6: 哼，等你调查清楚，朕的人头已经摆在李金忠的面前了。
7: 臣有事查查，罪该万死啊。
6: 瀛州都督赵文慧借道突厥转进东峡石谷，大军竟然失踪在突厥境内，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7: 事起仓促，臣实在是难知端倪，现在已派遣兵部司农郎李汉前赴甘凉查查此事。
6: 哼，一问三不知，要你何用？
7: 臣知罪。

0: 华英，
1: 臣在。
0: 立刻下旨，自即日起，免去李昌赫兵部侍郎之职，留部听用。
1: 陛下，李大人虽有失察之责，然此事却系歹人策划周详，事先又无任何征兆。说到失察，臣身为内史，首当其冲，望陛下降罪责罚。
2: 陛下，陛下，臣身为栾台侍中，身系军国大事，当此之时也难辞其咎。
0: 起来吧。
3: 谢陛下。
0: 此事关乎朝廷威严，涉及安定，务要尽速查清元凶，整顿军务，安抚崇州，以备再战。
1: 陛下所言甚是。
0: 淮英，
1: 陛下，
0: 依你之见，谁可担此重任呢？

0: 红星闪闪放光彩，唱。
1: 我是弄了个哑巴，让我叫唱戏呢。
2: 倔强的娃，
0: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3: 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
2: 执着的劲，
4: 你在前面只管撞，剩下的交给我了。咱俩一起抬回胜仗。
2: 他走出大山，懵懂入行，
5: 干啥呢？
6: 跳舞，迪斯科。
5: 神经病吧你！我咋没发现你是个演丑角的料？
7: 跟我学，我保证你唱出名来。
8: 世上的好事不能都让他一个人全占了。
9: 其实我带的那都是装的。
10: 哪有白吃的苦啊？我早就知道咱娃迟早会熬出头的。
11: 记住，青年，是你开蒙了人。
2: 戏韵流光，在舞台成全角色。
12: 这个舞台就是你的福地。
13: 我敢保证，再过三年，你一定还是前途无量。
2: 烟火升起，难随心中所愿。
6: 我都说了，咱俩不合适，
0: 出去。
2: 仍要向阳而行。
14: 他承德那边自己受多大的委屈？
15: 停！
16: 我就是想好好唱戏，
17: 关关难过关关过，咱得先自己啊。
2: 每天19:30，主角回家，好戏开场。
18: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9: 收到，我们马上办。
16: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5: 喂，好，
19: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8: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1: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9: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我们的家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9体验便通。9.99？对，9.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住建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9.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9体验便通。9.99，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5: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6: 墨镜遮挡，
5: 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7: 千年，谢幕潘强南哥，往事君记，请一步。
5: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
0: 无言，
3: 无等发声，
4: 无等发声。
5: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5: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

0: 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1: 大胆！
2: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2: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3: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4: 文武无言，
5: 无等发声。
2: 无等发声。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了。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此事关乎朝廷威严，涉及安定，务要尽速查清元凶，整顿军务，安抚崇州，以备再战。
1: 陛下所言甚是。
0: 淮英，
2: 陛下，
0: 依你之见，谁可担此重任呢？
3: 这除狄公外，无人可担此任。
4: 陛下，狄阁老资深望重，在军中颇具威望，且素有神探之名，担此重任再合适不过了。
0: 淮英啊，
2: 臣在。
0: 几年之前幽州一案，你巡阅告破，令举朝震惊，而今这副担子你恐怕又要挑起来了。
2: 事关江山社稷，臣岂敢推辞。
0: 好，就这样定下了。淮英啊，自维尔为河北道行军大元帅，崇州大都督，提崇州事，率左卫主力往镇崇州。

0: 一来欲强扣于城下，二来查查此案，便宜行事。圣旨即刻下达。
1: 臣领旨谢恩。
2: 一起去。

0: 恭迎钦差大人。
1: 大将军不必多礼，皇帝钦点，圣旨由你宣读，请。
0: 真是天恩浩荡，明察秋毫。哦，将军，我们现在就走吧。
2: 圣旨到，同州刺史邱靖接旨。
3: 臣崇州刺史邱靖接旨。
2: 旨一，崇州刺史邱靖，北边乱世，官和不宁，崇州一战败伤天威，而身为刺史，不安军事，不体大局，竟置三军将士于不顾，危难之时挟私报复，拒不为大军提供粮草被俘，使大军羸弱，制遭败绩，着即免去崇州刺史之职，由大将军王孝杰接任，命牵牛卫押解进京，听候处置。钦此。
4: 怎么，邱靖，你不想接旨吗？
3: 臣邱靖领旨谢恩。
4: 看来邱大人没有想到吧。

0: 起来吧，看看吧。
1: 不用了。
0: 拿下。
2: 是
3: 是。
0: 起来。
4: 将军，冤枉啊！自战役开始以来，邱大人安抚百姓，转运粮草，在大军溃败之下孤军守城。将军，
0: 给我住口！什么安抚百姓、转运粮草、孤军守城，简直是一派胡言！邱靖坐拥孤城，望子孙大，拒不服从本将调遣，置大军生死于不顾，真是罪无可恕。如今天威降泽，尔等竟还敢高喊冤枉二字，真是岂有此理！难道尔等要与邱靖共同领罪吗？
1: 哼，大将军，你好自为之吧。
0: 邱大人还是想想怎么向皇帝解释吧。
5: 真是
0: 邱大人来
5: 了，怎么办呢？这契丹人来了可怎么办？
6: 怎么样？放心吧，一切都安排妥当了。
7: 再养一养就无大碍。
6: 是。
8: 曾太，
4: 恩师来了，快扶我起来。
6: 好。
8: 曾太，来。

0: 好多了。
1: 恩师，恩师，
2: 曾太，
1: 学生无能啊！
2: 快起来，快起来！
1: 连这么一点小事都没有办好。
2: 好了，你就不要自责了，这怎么能怪你呢？啊，那份糖报还在你手里吗？
1: 正是，当时学生就是怕出这种意外，因此将糖报连看数遍背熟之后，将原件放在了县衙二堂的公示板中。
2: 好啊，曾太，经过这几年的磨练，你做事越来越老道了啊！
1: 那还不全仰仗恩师的教导。
2: 狄春呐，明日你亲自赶往永昌县，将糖报取回。
3: 是。
2: 曾太，事情你都知道了吧？我们必须马上赶往崇州。
1: 刚刚元芳都跟我说过了。
2: 而今事态非常紧迫，皇上已经委我为河北道行军大元帅，往镇崇州。我们不能再等了，必须立刻行动起来。哦，元芳，你连夜出发，赶往贺兰驿。我想那里绝对不会风平浪静。
3: 即使水面平静，水下也必有暗涌。
2: 调查之后马上赶往崇州与我会合。
3: 是，卑职这就动身。
0: 师父，我
1: 在。
2: 我看你也不必回永昌了，明日我就具表把你调在我的麾下听用，我们一起去崇州。
1: 太好了，学生求之不得呀。
2: 我们只有两个月的时间了。
0: 叔父，李将军走了，曾叔叔也跟您去了，那我怎么办呢？
2: 你一个女孩子还是留在洛阳吧。
0: 那好吧。
2: 狄春呐，
3: 在。
2: 立刻收拾行装，三天之后我们会同大军一起出发。
3: 是。
2: 哦，那个异族王铁汉也要带上，到了崇州之后有些事情还要向他了解。
3: 是。
0: 都走了，就留我一个人在这儿，我又不是看大门的。
2: 如燕呢？你在这里嘀咕什么啊？
0: 叔父，你想想，一路上你要是闷了那可怎么办呢？
2: 我？我不会闷的。
0: 我是说万一。
2: 万一？那你的意思是？
0: 你想想啊，如果有我在呢，还可以跟您说说话，给您解解闷儿，不是？万一遇到案子，咱也能帮您分析分析。我挺聪明的，我爹就说我像您。
2: 说了半天，你还是想跟我一起去啊？
0: 哎呀，您就再考虑考虑嘛。
1: 恩师啊，如燕可了不起啊，把她带在身边，说不定真能帮您的忙呢。
3: 就是，老爷就把如燕小姐带上吧。
0: 就是啊。
2: 而今崇州新败，情势不稳，我怕会有危险呢。
0: 我不怕危险，危急时刻我才能显身手呢。
2: 你爹把你交给我，我怎么能让你屡屡犯险呢？永昌之事要不是你运气好，恐怕会落得和曾太一样的结局。好吧，这样，我答应你，只要崇州形势稳定下来，我立刻派狄春前来接你，怎么样？
0: 那得什么时候啊？
2: 多则一月，少则十天。
0: 那好吧。

0: 如燕，
1: 李将军，
0: 找我有事啊？
1: 我想求您件事儿。
0: 什么事？
1: 我能不能和你一起走啊？
0: 和我一起走？
1: 是啊。
0: 大人知道吗？
1: 当然知道了，要不然我能来找您吗？
0: 既然大人知道，没有问题。
1: 太好了，谢谢你，李将军。
0: 你去收拾一下东西，半个时辰以后出发。
1: 好，我这就去。
0: 你等等。
1: 怎么了？

0: 大人知道了。好，我去问问。哎，你别去，别去！男子汉大丈夫，胸怀宽广，四海为家，你怎么这么婆婆妈妈的？我说叔父知道，他就是知道，这有什么可问的？
1: 好，不问就不问。无言啊，
0: 嗯，
1: 大人为什么不让你去？
0: 他就怕我出危险。 哎呀，没错，他是不让我去，所以我才来求你啊！你们都跑出去玩了，凭什么把我一个人留在洛阳啊？
1: 你怎么会觉得我们是出去玩呢？
0: 哎呀，李将军，我求求你了，你就带我走吧啊！
1: 大人不同意，我不能带你走。
0: 我知道你们都看不起我，就因为我是女的，对吧？哼！
1: 大人是为你好，怕你遇到危险。
0: 我都不怕危险，你们怕什么呀？哼！好，你们看不起我，我偏要做出一番大事情给你们看看。到时候，你们可千万别后悔。

0: 哎呀，这个如燕真是。
1: 恩师，信中都说了些什么？
2: 他说他要去做一番大事业，真是岂有此理。
1: 哎呀，恩师，永昌之事，如燕已经和那些歹人打过照面，我怕他自己出去会出什么事啊。
0: 怨我，都怨我呀，我应该早想到的。

有埋伏。

0: 你们是什么人？竟敢劫杀天子禁军！
1: 邱大人，别来无恙。啊，我明白了，我知道你是谁派来的，动手吧。

0: 邱大人，
1: 你们又是什么人？
0: 邱大人，您看，
2: 凯固
3: 大人，
1: 凯固，
2: 邱大人，
1: 是你，
2: 邱大人，您受委屈了，
1: 真的是你。
2: 好了，邱大人，是非之地不可久留，我命人先送您回到右营。
1: 好。
4: 小六子，在，你命一小队护送邱大人回到右营，一小队上马。
5: 是。
4: 路上一定要小心，
5: 去吧。
6: 是。
7: 上上
8: 上
7: 上
8: 上上
7: 上上
4: 上，检查一下还有没有活口。
8: 是。
2: 牛尾，周胜，真是王小姐，这个畜生！
9: 弟兄们，回营！
0: 将军，你看，
2: 你是什么人？
10: 过路的。
2: 我们并没有挡你的路。
10: 你没有发现我在挡你的路吗？
2: 小伙子，我们井水不犯河水，别找事儿，快走吧，走。
10: 等等，
2: 怎么了？
10: 你们是什么人？这些牵牛卫是谁杀的？
2: 你怎么会知道牵牛卫？你是什么人？
10: 回答我的问题。
2: 小子，你最好还是先回答我的问题，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10: 我再问一遍，你们是什么人？这些牵牛卫是谁杀的？
2: 哼，小子，算你有种，还没有人敢这样跟我说话。
10: 我已经问了第二遍，你最好不要让我再问第三遍。
2: 这正是我想对你说的话。
0: 将军，是他。
2: 小子，是你吗？
10: 你说呢？
2: 你到底要干什么？
10: 回答我的问题。
2: 好，小子，只要你胜了我手中这口刀，我就回答你的问题。
10: 好吧。
2: 哎呀！
11: 刘胜，
10: 是谁杀了牵牛卫？
11: 放开李将军！
2: 紫衣人杀了牵牛卫，我杀了紫衣人。
10: 你是谁？囚车里的人又是谁？
2: 这是第二个问题了。
10: 不错，
2: 这个问题我不能回答你。
10: 哦，是吗？
2: 小子，你杀了我吧！
0: 你只要敢动我们将军一根汗毛，我们立刻将你乱刀分尸。
2: 小子，看到了吧？杀了我，你也活不了。

0: 你是人是鬼？少废话，回答我的问题。动手吧。 爷爷来个痛快，折磨人的不是好汉，快动手吧！哼，想不到你还是条汉子。我劝你回答我的问题，不要无谓的断送了自己的性命。少废话，要杀就杀。那你只有认命了。
1: 请大侠开恩，请大侠开恩！小的们情愿与李将军受死，请大侠开恩呐！大侠开恩呐！大侠开恩呐！要杀就杀，不管他们的事。李将军，您这是做什么呀？小的们死了无足轻重，可是您要死了，弟兄们可怎么办呢？给我住口！
0: 小刘子，回去告诉邱大人，就说我李凯故死而无憾。
1: 将军。
0: 动手吧！你不杀我？我给你三天的时间，三天内把一切都料理好。三天后这个时候，我在这里等你。
1: 你就不怕我不来？
2: 你不会的，谢谢。哎，我叫李凯故。
3: 李元芳，
4: 将军，
3: 怎么了？囚禁被人劫走了？
4: 什么？劫走了？ 是李凯故将军所为，是他，正是有一名士兵亲眼所见。这个恶贼，擂鼓巨匠，本将军今天要将此贼明正典刑。
3: 是。

0: 各军将领都到齐了吗？回大将军，只有右营将军李凯固未到。哼！契丹旧将李凯固，自降天朝，素怀二心，平日里不服调遣，诅咒朝廷，已是最大恶极。然本将军念其穷途来投，不愿擅杀大将，常宽容一二。
1: 孰料此贼非但不思悔改，反而心中怀恨，暗中与旧主李进忠往来。
2: 大将军，李凯固虽是契丹降人，然战功彪炳，勇悍异常，屡挫契丹大军于河西，说他暗通契丹，末将看来似乎缺少证据吧。
0: 哦，看来赵将军与他倒是知己喽。末
2: 将不敢，只是直陈真情。
0: 真情，哼！真情就是他与崇州刺史邱靖沆瀣一气，密通敌军。而今邱靖事败伏法，李凯固深感不安，竟率右营官军公然截杀千牛卫，救走朝廷重犯邱靖。
1: 什么？
0: 真是丧心病狂，猖獗之极！怎么样？ 你现在还认为李凯固冤枉吗？
3: 末将不敢。
0: 哼！孙副将，末将在。你立即率军前往右营，擒拿叛贼李凯固到府。得令。
4: 你说什么？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事情败露，大将军刚刚下令将李将军擒拿到府，
2: 真是赶尽杀绝呀。
0: 怎么办呢？怎么办呢？这都是我连累了你呀。
1: 李将军，
3: 邱大人，
1: 末将有句不该说的话。
3: 将，
1: 您一旦落入大将军手中，那可就是死路一条啊。
3: 你的意思是反？
4: 快快，跟着，快，
1: 将军，赶快决定吧。
3: 哎，
0: 不，开弓，绝不能反。你本是契丹降将，一旦为了我背反朝廷，不但落得个出尔反尔的奸诈之名，同舟之事的真相也将永无昭雪之日。这样，你马上押我去帅帐，就说有歹人劫囚车，你得到快报，立刻率兵前去弹压，将我抓捕。
3: 这怎么行呢？哎呀，
0: 事到如今已别无善法。你想，只要你率兵造反，就成了人人可杀的叛贼，你我的话谁还会相信？开顾，邱靖本是个该死之人，我死不足惜，可你却一定要留下清白之身，一旦时机成熟，将冤情告白天下，讨还公道，替为兄证明啊。愚兄身后的清明就全在你的身上。
1: 邱大人，快快请起。邱大人，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如此书生之见。李将军到了王孝杰手中。

0: 阴险，你我一旦落入他的手中，有死而已啊。
1: 不，凯固，做什么不能做反贼，而且朝廷对你恩重如山，你不能背信弃义啊。
0: 将军，您率右营官兵营救朝廷重犯，已经做下了大逆的勾当，说句实话，您已经造反了。而且您是契丹降将，又与大将军有隙，他早就欲除之而后快，现在的情况您心里最清楚，而今他抓住了您的把柄，您就是浑身是嘴也说不清啊。
2: 李将军，李将军，孙副将率数百军士已到右营左翼。
0: 来得好快呀、啊、将军，弟兄们的生死就在您一念之间。说不得，反他娘的！
3: 包围右营，
4: 是！
3: 快将右营团团围住，有敢进出者一概格杀。
4: 是。
5: 李将军，随我走吧。
6: 去哪儿啊？
5: 大将军有请。
6: 请孙副将上禀大将军，李凯固偶然小恙，不能前去回话，明日自会到府请罪。
5: 哼，恐怕由不得李将军了。
6: 哦，
5: 来人，给我拿下。
4: 是。
0: 李凯固，你要造反？
6: 哼，你说对了。贼，平素里与王孝杰狼狈为奸，干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今日竟在某的面前口出狂言，死有余辜。
5: 弟兄们，王小杰要我们死，我们怎么

0: 出什么事了？
1: 回大将军，李凯固率右营造反，现已攻入北门。
2: 这个恶贼，立刻传我将令，命前营和中营从侧翼夹击，将其压在北门附近，调微卫主力进城破贼。
3: 是。
4: 封锁街道，任何人不能随意走动。
5: 是。我是你们的这边，快点！
1: 大将军，大将军，李凯固叛军已退出北门，逃往贺兰山中。
2: 命大军明早出城进剿叛贼，勿将此贼一网打尽。
3: 是。
2: 传我将令，抓捕邱靖、李凯固逆党，绝不能有任何一人漏网。
1: 是。
3: 快走！

0: 此次我右微微兵败东峡石谷，乃是从未有过的耻辱。然蒙圣上天恩浩荡，未曾降责，本将军已是愧疚万分，无地自容。诸位同属右微微麾下，难道你们就没有责任吗？ 如今我以诸军是一荣俱荣，一辱俱荣，凡不能共进退者，军属一级，绝不顾惜。望众位降旨。
1: 谨遵大将军教诲。

0: 怎么了？你想到吧？
1: 是你一直在跟踪我。
0: 嗯，正是啊。跟了你好几天，可真累死我了，简直太不容易了，真是太不容易了。
1: 你先把嘴里东西咽下去再说话，
0: 嗯，
1: 别噎着。
0: 哎呀，饿死我了，我都一整天没吃东西了。
1: 知道吗，如燕？
0: 嗯，
1: 你这样一个人跑出来，大人会多着急。
0: 谁让他不带着我出来？你就别摇头晃脑的了，找个正念给他写封信不就行了吗？
1: 那现在怎么办？
0: 你说呢？
1: 现在你一定要跟着我了，对吗？
0: 那，你把我丢在这荒山野岭里，反正我是没意见。只是我舒服他。
1: 答应我一件事，否则立刻送你回洛阳。
0: 什么事啊？你说吧。
1: 一切都要听我的安排，不可自作主张。
0: 好啊，这没问题。哎，我说你可真厉害。
1: 什么真厉害？
0: 今天上午我在峡谷里看见你对付那个虬髯大汉了，他那么大的个儿，在你手下就像个婴儿似的，丝毫没有还手之力。哎，你为什么放了他？
1: 因为那些牵牛卫不是他杀的。
0: 啊？你怎么知道啊？
1: 是他告诉我的。
0: 你可真好骗，他说不是就不是啊？
1: 当然。
0: 为什么？
1: 因为他是条好汉，不会说谎。快吃吧，吃完了早点休息，明天还要赶到贺兰驿呢。

0: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浩存，
1: 我是秦海璐，也是花彩香，
2: 乐死小涛，
3: 我是演员吉他，
4: 我是演员苗阜，
5: 我是演员李小强，
6: 我是李易生，
7: 我是演员王子明，
0: 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清娥，
8: 我在里面演窦存仲，
3: 扮演黄正景，
4: 我饰演司谷何大锤，
5: 饰演宋死，
6: 饰演薛桂生，
0: 锁定陕西卫视，共赏主角大戏。
1: 一起看烟火人生，
3: 关注陕西卫视，
4: 锁定陕西卫视，
5: 共赏主角大戏，
6: 锁定陕西卫视，
7: 共赏主角大戏，
8: 五剑不散。
9: 十万八千里滔天轨，运河号子响连天。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经久闪耀。
1: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大胆！
1: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0: 陛下，墨镜。
1: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2: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3: 千年谢幕潘强兰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2: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武无言，
0: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了。
7: Thank you.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既然来了，又何必藏头露尾呢？出来吧！
1: 快！做什么？
0: 原来是官军呢。
1: 正是。
0: 在下牵牛卫中郎将李元芳。
1: 啊，牵牛卫。
0: 这是我的官牒。
1: 啊啊！卑职不知将军驾到，造次胡为，请将军恕罪。
0: 好，起来吧。
1: 谢将军。
0: 你们是哪一位的麾下？
1: 卑职是右卫尉麾下，奉大将军王孝杰之命前来驿站勘察。
0: 发现了什么没有？
1: 哎，真是太惨了，驿站里的弟兄们全都死了，没有一个活口。我们小队刚到这里的时候，这院子里、屋子里全是尸体，是我们把尸体归拢到了一块儿，放在了那边的偏厢房中。
0: 走，带我去看看。
1: 是，将军这边请。

0: 走吧，到那边看看。
1: 请。将军，你看看这儿。林守卫的官军在战中的义卒共300多具尸体。

0: 这一定是从凶手的衣服上刮下来的布丝。
1: 将军，您好像对这布丝挺感兴趣。
2: 哦。
1: 将军，您还。

0: 有什么吩咐？没什么，我只是随便看看。走吧。嘿，那我就不打搅了。
1: 恭送李将军。

0: 弟兄们，出来吧！出来吧！苏将军，
1: 李元芳可能还会回来，我们一定要立刻离开。东西都收拾好了吧？
0: 放心吧，没问题。
1: 好，马上出发。看来你也不太好骗嘛。哎，你是怎么看出破绽的？
2: 正房里邓岛卓翻，却不是打斗所致，而是这些人故意布置的。还有就是马棚木桩上的那条白色布丝，在洛阳我们就见过，这就证明那个打伤曾泰策划自杀的凶手就在这里。
1: 官军为什么会和这些歹人同道？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
2: 这也是我所想的问题。看来这里面的水很深啊。
1: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2: 跟上。

0: 停车。李纯呐，
1: 哎，老爷，
0: 来。
2: 救！救！救！
0: 大军是不是已经进入贺兰山中？
1: 正是，刚刚接到斥候通报，这里已是贺兰山中，再往前就是崇州管界了。
0: 吴燕有消息吗？
1: 还未见回报。
3: 大人，大人，崇州王孝杰将军有紧急公文上呈狄阁老。
0: 呈上来。
1: 老爷，老爷，老爷，是不是签个单，打发异族回去吧？
0: 啊，你去办吧。
1: 是。
0: 张环
4: 在，
0: 命令大军停下，让大将军全善才到我这里来一下。
4: 是。
5: 恩师，怎么了？
0: 大将军王孝杰备闻阁部说，崇州右营将军李凯固率军截杀牵牛卫，救走了崇州刺史邱静。事情败露之后，他又率部谋反，现在已退入贺兰山中。
5: 啊，恩师，右卫为大军新败，崇州危壁，契丹李进忠更是虎视眈眈，早就想攻破崇州，敲开通往关内的大门。现在又出了这种事，真是雪上加霜啊。
0: 那李凯固是契丹降将，自归顺之后屡建战功，

0: 朝廷对其也是恩赏有加，他怎么会伙同秋静作乱呢？
1: 恩师，以学生愚见，李凯固竟然与秋静这种谋私怨陷大军的奸狡之徒沆瀣一气，那就说明此人绝非良善之辈。
0: 张台，去把地图拿来。
1: 是。嗯，
2: 大帅。
0: 哦，大将军，今日大军在何处扎营啊？
2: 回大帅，在距此60里外的田齐县安扎。
0: 哦，很好。
2: 大帅，田齐县令请末将上禀大帅，他已将县衙腾空，作为临时行辕之用。
0: 嗯，好，大将军，命大队继续前进吧。
2: 是。
0: 嗯。
3: 啊，
0: 曾太啊，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贺兰山中。
4: 是。
0: 我们初来乍到，对崇州的一切可以说是非常的陌生了。
1: 恩师，您的意思是和从前一样，微服寻访民间，体察下情？
0: 曾太啊，你确实是很有长进啊。就到东柳林镇吧。

0: 陈师，这里就应该是东柳林镇了。
1: 哦，快点，天黑之前赶到镇子上，找人家借宿。
0: 快，
2: 是，
3: 去，
2: 去，
3: 去，
2: 去，
3: 去，
2: 去，
3: 去。
4: 下马。

这是怎么回事啊？全镇的人都死了。

0: 你没事吧，大人？我没事。你究竟是什么人？
1: 可能是这镇上唯一的幸存者，这是惊吓过度所致，不要为难他。
2: 是，
3: 老爷。
1: 哦，狄春呐，你把铁汉扶下去休息。
2: 是。
1: 张焕、李郎，
2: 在。
1: 你们大家辛苦一下，把这几间房子里面的尸首清出去。今天晚上恐怕要在这里过夜了。
2: 是，
4: 大家动手吧。
5: 是。

0: 大将军，
1: 怎么样？找到李凯固了吗？
0: 自从前日得大将军将令，兵发三路追讨逆贼李凯固，到今天我们已大获全胜。
1: 哦，
0: 斩获敌匪首级数百。
1: 真的？
0: 第一队宋将军已派人回城献捷。
1: 好，传我将令：第一，重赏得胜冠军；第二，严令诸军时日内务须击破李凯固叛党，不得牵延罔顾。
0: 这时日恐怕太紧了吧？
1: 嗯，
0: 李凯固骁勇善战，诡诈异常，此次兵败必定隐遁山中，不敢直应我军兵锋。
1: 那就把他逼出来。李凯固囚禁必须要死，而且要在钦差大臣到达崇州之前将这二贼剿灭，否则我们的处境就会非常不利。
0: 是，
1: 去吧。
0: 嗯。

0: 全大将军真是的，非要让咱们带上这几只信鸽。累赘死了，真要是出了什么事啊，这几只鸽子能管什么用啊？连人都喂不饱，还得喂他们。
1: 这也是全大将军的一番好意，是怕大人万一遇到什么事情，信鸽可以用来报信儿啊。
0: 倒也是啊。哎，对了，曾大人，那个男的怎么样了？
1: 蹲在墙角，一句话都不说。哎，
0: 这家伙真是岂有此理，差点要了大人的性命。若不是铁汉，我……
1: 哎，也怪不得他，这儿的情形实在是太悲惨了。哎，还是大人说的对，他一定是被惊吓所致。

0: 你好些了吗？来，起来啊！哎，起来，起来！你能告诉我这镇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吗？来，坐下啊！你不要害怕，我们是来救你的，不会伤害你，明白吗？我叫怀英，你叫我怀先生就行了，啊？那你叫什么名字啊？
1: 吴大憨。
0: 吼吼吼，大憨，这个名字倒是很有意思啊。想必你平日为人一定是憨厚老实，啊？
1: 他们都说我是傻子。
0: 哦，傻子。你可不是傻子，你要是傻子，能和我如此正常的交谈吗？哎，

0: 大汗呐，我还是那个问题啊，你现在能回答我吗？
1: 是土匪，土匪，
0: 土匪？
1: 是李凯顾土匪。
0: 李凯孤？你是说李凯孤？
1: 我正在后面磨豆腐，老板娘的脑袋就落到磨盘上了。我跑出来看，有人在杀人，嘴里还喊着“李凯孤来了”，喊完了就把老板还有他儿子也杀了。我拿起刀子跟他们拼命，砍倒了两个，后来又冲进来几个，我被打伤了，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0: 李凯孤，
1: 土匪！
0: 大汉呐，来，你真的看到李凯孤了吗？他长得什么样子？
1: 就是杀老板全家土匪的样子。
0: 哦，我是说李凯孤。
1: 土匪就是李凯顾。
0: 对了，大汉呐，那些土匪。除了喊李凯固来了，还说了些什么？
1: 不知道，他们没告诉我。
0: 大汉呐，从今天起你就跟着我们，我保证你的安全。啊？
1: 真的
0: 啊？曾泰啊，
2: 哎，
0: 你把大汉带到堂屋去休息吧。啊？
2: 是。

0: 恩师，恩师，刚刚吴大憨所说，正好印证了您早上收到的那份公文。公文上说，这李凯固叛乱之后，率军退出了崇州，逃进了贺兰山中。怎么，恩师，您认为不是李凯固？
1: 曾太啊，任何事情都不是非是即否那么简单，否则还要分析推理做什么？
0: 那您的意思是，
1: 一般情况下，土匪抢劫镇店有两个原因：第一是为了筹集钱粮，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根本不会杀人。
0: 却是为何？
1: 土匪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一切日常的开销均需来源都要靠掠夺附近的村镇来获得。如果把人都杀光了，将村镇烧为了白地，他们靠什么来维持呢？这是竭泽而渔啊。真正的土匪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
0: 有道理。恩师，您刚才说有两个原因，那么第二个呢？
1: 第二个原因就是这些土匪与东柳林镇上的人旧有宿仇，这才致使他们突袭镇店，滥杀无辜。
0: 对对对。哎，恩师，不对呀。
1: 你说说看，
0: 这李凯固是前两天刚刚逃进贺兰山中的，怎么会马上就与本地的百姓结下冤仇呢？这不合逻辑啊。
1: 说得好。还有一点，李凯固是从崇州城撤入深山的，他根本用不着经过这东柳林镇，又怎么会与镇上的人结下冤仇呢？
0: 是啊。
1: 那么好，我们退一步来讲，即使

0: 李凯固与东柳林镇上的人旧有宿仇，即使是李凯固率兵杀死了镇上所有的人，那么他为什么要将所有死尸的头颅斩去？
1: 不错不错，
0: 还有最后一个疑点，如果此事真是李凯固所为，他为什么要命军卒在杀人之前高喊李凯固来了？
1: 也许他就是想让大家知道人是他杀的。
0: 为什么？
1: 这会不会是向朝廷示威呀？
0: 他杀光了镇上所有的人，如果不是吴大憨因为受伤倒在了死人堆中侥幸活了下来，有谁知道人是他杀的？他又去向谁示威？
1: 有道理，他这么做的确有悖常理，不合乎逻辑。恩师，那您说这到底是谁干的呀？
0: 还是那句话，任何事情都有他不可知的一面，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也许真的是李凯固所为，也许还有其他的原因。哦，曾太，你马上飞鸽传书给大将军全善才，让他派一支赤候兵从田崎县出发，暗入贺兰山中查查此事。
2: 是。
0: 哦，还有，命令他的大军暂时不要开拔，在田崎县等我。
1: 是，我这就去办。
0: 嗯。
1: 怎么样，性格用上了吧？走。

0: 怎么回事啊，鸽子呢？
1: 我说说你这，
2: 老爷，
1: 鸽子不见了。
2: 李春，你是不是刚才喂完鸽子，忘了关笼子门了？
3: 曾大人，我记得清清楚楚，我喂完明明关上门了。
0: 那这鸽子哪儿去了？
1: 我哪知道啊！
2: 张华林郎，
1: 真是的，怎么搞的？
0: 大人。
2: 刚才有什么人进到这院子中来了？
1: 记得关。
2: 卫士等一直在门前守候，没有人进来。曾泰，在。你将书信写好之后交与张环，张环骑快马到田齐县，将书信亲手交给全大将军。是，去吧。
1: 老爷，我记得清清楚楚。
4: 哦，假的，假的，假的！大汗，别闹了，先生在想事儿呢。行了，去，闭嘴。不好，大将军，
5: 怎么了？
4: 出奇事了。什么奇事？ 您给狄大帅的四只信鸽飞回来三只，您看，啊，是不是出事了？可三只鸽子脚上都是空的，什么也没有。
5: 什么？
4: 大将军，这是怎么回事啊？
5: 四只信鸽只飞回来三只，那还有一只呢？

0: 苏将军，塔翁是空的，没有人。
1: 这是怎么回事？刚接到飞鸽传书，说他们就在这里，怎么会没有人呢？
0: 苏将军，到镇上去查一查吧。
2: 嗯。

0: 东柳林。
1: 我想，他们一定是进镇了。
2: 嗯，如烈，你留在这儿，我进去看看。好。
1: 哎，为什么呀？
2: 说好了，一切都听我的安排。
1: 那我害怕。
2: 这样吧，你藏在这桥底下，一会儿我就回来啊。
1: 上次勘察驿站的时候你就不带我去，这次你怎么又要把我甩开呀？
2: 这样吧，下次带你去行吗？
1: 那说话算话。
2: 嗯，
1: 不许反悔。
2: 快去吧。
1: 嗯。

0: 你是谁？
1: 你们在找什么？
0: 你杀了我吧。
1: 我怎么能杀一个女人呢？我再问你一遍，你们在找什么？别逼我。
0: 我说我们在找。

在下李元芳，手中幽兰剑，我希望你们即刻现身，不要无谓的送死。我数到十，

直升之后，我便大开杀戒。一、二、三。

0: 在这之前，我从没有杀过女人。可是今天夜里，我不希望今夜再有人死去，请你们相信我，放下手中的武器。我只想问一个问题。
1: 嗯，

0: 好了，我已经说过，我只想问一个问题：你们在找什么？
1: 这个问题，他们不必回答你。 我想，狄仁杰的侄女对你来说一定很重要吧？嗯？你想错了。怎么样？现在你的感觉好多了吧？嗯？知道吗？你已经令我很愤怒。 希望你能够明白这样做的后果。哼，我倒想听听。这就意味着，今天晚上你必须得死。和他一起吗？你可以再用力一些，最好能够杀了他。对于我来说，他不过是个累赘。你。
0: 停下！立刻停下，否则我马上杀死他！我已经说过，还要我再说一遍吗？今天晚上你必须得死，不管你杀不杀他。
1: 你真的不放我杀了他？
0: 我只在乎你。

0: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吉他，也是主角里的黄正景。这剧团里头啊，唱戏的是角儿，管戏的也是角儿。锁定陕西卫视主角，看我怎么唱出这出正经戏。
1: 十万八千里滔天轨，运河号子响连天。
2: 我们终于可以冲出乐队了。
3: 幺。

0: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十步，好汉，成年千年，谢莫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8: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9: 无等发生，
10: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1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2: 收到，我们马上办。
1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4: 喂。
12: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

0: 我养猪，白忙活。
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还要我再说一遍吗？今天晚上你必须得死，不管你杀不杀他。
1: 你真的不怕我杀了他？
0: 我只在乎你。

0: 现在我已经很生气了，我不想再问一遍，请你回答我刚才的问题。
1: 我们再讲。

如镜所发。难道王小姐

0: 不要你在这假惺惺做好人，你给我走开。
1: 好了，你知道刚刚的情形，我只有这样做才能够救你。
0: 少来这一套，看看你刚才那副冷酷的样子，你还让那个女人再用力一点，你知道吗？她要是再用力，我的脖子就刺穿了。我知道你讨厌我，平时你对我和颜悦色，就是因为看在我叔父的面子上，其实你骨子里就是想要我死。
1: 为什么？我为什么想要你死？
0: 因为你
1: 说不上来了，那就让我说吧。你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我越是表现出对你的关心，你得救的机会就越小，他会以你为质胁迫我做很多事，最后杀死你然后消失。你知道我最不愿意被人胁迫，当然更不愿意看到你送命。现在你虽然受了一点轻伤，但是我却保住了你的性命，不对吗？
0: 你别强词夺理了，你在为自己找借口。一切我都明白了，你根本就不在乎我，也不关心我。你走，你给我走，我一辈子都不想再见到你。
1: 好啊，我正准备要走呢。
0: 哎，你还说走就走啊？
1: 怎么了？改主意了？
0: 我知道你说的是对的，我也知道只有这样你才能救我，可是我总得把委屈喊出来吧。刚刚那么危险，不能连哭都不让我哭一声吧。而且这又没有别人，只有你。
1: 现在哭够了吧？
0: 差不多吧。
1: 那走吧。
0: 去哪儿啊？
1: 追踪了两天，还真有些收获。
0: 哎，这是什么呀？
1: 是糖报。
0: 糖报？
1: 嗯。
0: 啊，我明白了，就是兵败东峡石谷之前，由王小杰、金贺兰义转发给朝廷的那些糖报。原来被这帮坏蛋给扣住了。
1: 不错，确实是金贺兰义发给朝廷的唐报，但是所发之人不是王小姐。
0: 什么？不是王小姐？那谁还发过唐报啊？
1: 是秋静。
0: 秋静？就是那个崇州刺史？
1: 嗯。
0: 可他不是先大军于死地的罪魁祸首吗？
1: 事情恐怕没有这么简单。
0: 哦，那我们现在去哪儿啊？
1: 还记得那天在峡谷里见到的那个虬髯大汉李凯固吗？
0: 嗯，记得。
1: 我们约好三天后在峡谷见面，我想他能告诉我一些事情。
0: 啊，你还真相信呢？你以为他真的会去？
1: 一定会的。
2: 哎哎，老爷，

0: 假的！
1: 大汗，别瞎说。
2: 假的！大汗！大汗！
3: 曾台啊，
1: 是。
3: 现在该有四更时分了吧？差不多。如此深夜，平常百姓是不会点火的。
1: 可是恩师，这点火光，不是老百姓，又会是谁呢？
3: 不知道。
1: 我们下去看看，记住，小心为要。是。恩师，真的不是老百姓，是土匪。
4: 李凯固，
1: 我的吴爷爷，求求你了，别出事情吧。
3: 李春，放开他。
1: 不许喊啊！
3: 大汗呐，你好好看看，这些人是不是学习东柳林镇的那些土匪？
5: 弟兄们，弟兄们，今天这一票干得痛快，踏平东柳林镇，杀光镇上所有的人，钱财不算，还得了这么多女人，这下大家可有的乐了。是痛快，比当官军强多了，这也不成那也不成，是不是啊，弟兄们？弟兄们，明天我们的目标是下窑洼村，大家多看几个脑袋，回去也好交差。来，走。
1: 恩师，您听到了吧？啊，他们原来是官军，现在做了土匪，这些人一定是李凯固的手下。恩师，现在怎么办？
3: 去下窑洼村。
1: 啊，下窑洼？
3: 这你们都听到了，这些土匪明天就要血洗下窑洼村，我们必须在天明之前赶到那里，通知那里的村民早做准备。
6: 可是老爷，咱们连那个村子在哪儿都不知道啊。
3: 肯定就在前面，否则这些个土匪绝对不会在这里宿营。
1: 恩师啊，要不要通知全大将军，请他派兵前来？
3: 不，来不及了。
1: 可是就我们几个无兵无将，即便到了那儿，也只能通知村民，让他们赶快逃命啊。
6: 这样也好，总比都杀了强。
3: 就这些个乌合之众，有我们几个人就足够了。
7: 近啊，
6: 就是，正是中午饭时分，连点炊烟都看不到。我看有怪，队长，咱们还是小心点。
7: 步兵离我们还有多远？
6: 大约两里。
7: 你先带几个人进去探探路，有什么事用响箭通报。
6: 邪了，这个村子怎么连个鬼影子都没有啊？
8: 是不是听到消息逃走了？
6: 放你的狗屁！这些泥腿子怎么知道我们要来啊？弟兄们，在那儿追！

0: 怎么回事？
1: 不知道，
0: 是不是出事了？
2: 不会，您就请好了，肯定是这帮小子正在村里大开杀戒呢。
3: 杀！杀！杀！杀！
4: 不对，弟兄们，杀进村！

0: 他娘的，几个烂泥腿子凭几个破木棍子想跟咱们作对，真是活得不耐烦了。弟兄们给我杀，
1: 为官者要上正其品，下正其行，啊，当有大将风度。你现在这个样子，简直与庶人无异，还像朝廷的正五品大员吗？啊，
2: 恩师教训的是，只是不知道外边到底怎么样了。
1: 有狄春、李朗他们，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2: 恩师啊，他们带的都是农民，不会打仗啊。
1: 那又怎么样？只要指挥得当，即使是无兵无卒也一样可以退敌。秦朝的玄高，三国的诸葛，不都曾经空手退敌吗？
2: 是是，
1: 你这样张皇失措会令这些老人家心神不宁的。
2: 哦，学生惭愧。
3: 老人家，老人家，
2: 大家安心吧，不会有事情的啊。
4: 站住，站住，放下武器者免死。
5: 上
6: 上

0: 大家放心啊，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1: 孙先生，狄先生在吗？在里面。啊，狄先生。哦，
2: 人阔，怎么样了？
1: 先生，一切都在您的预料之中，三道埋伏，道道见血。杀的这群龟孙子、鬼哭狼嚎。先生，到今天，小的真是服了您了。
0: 哎，我交给你的任务完成了吗？
1: 那小子已被我们擒住，就在门外。
0: 好，把他押到这儿来。是。
3: 老爷，老爷，众匪大半被杀，屈的都以缴械投降，无一人漏啊！
0: 非常好，你们辛苦了啊！
1: 先生，您真神了，弟兄们对您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啊！
0: 哎，指挥有方，大破贼匪，褒一方百姓平安，这可都是你们的功劳啊！我要具表朝廷为你们请功。
1: 谢先生。
0: 哎，起来，起来，起来！啊，
1: 李春呐，你和李朗陪着几位老人家下去休息吧。
0: 啊，是，老人家，几位老人家，休息啊，来来来，请吧，没事了，没事了，请吧，请吧，你这就去休息吧，没事了。张太，跪下，起来说话，
1: 起来，
0: 你叫什么名字？
4: 小的朱峰。
0: 啊，你听好了，我只问一遍。
5: 说的不对，立刻
0: 推出砍了。是，你们的首领是谁啊？
6: 袁崇州右营将军李凯固。
5: 是，真的是。
0: 李凯固长得什么样子啊？
6: 黑脸庞，长方脸型，络腮胡子，高个子，两只眼睛特别吓人。
0: 血洗东柳林镇。

0: 是你们坐下的吧？
1: 不是，我们这是第一次下山。
0: 推出去砍了。
2: 是。
1: 走。我说实话，血洗东柳林是我们做的，可那是李将军让我。
0: 秋静，长得什么样子啊？
1: 秋静。
0: 是啊。怎么，你身为李凯固的属下，连秋静都不知道？
1: 啊，知道，崇州刺史邱大人。他长得圆脸，黑胡须，大眼睛。
0: 编，再往下编呢？
1: 其实我们虽然是李凯固的部下，但从来没见过邱静。
0: 你刚刚说过，是李凯固命你们率人血洗东柳林镇，是吧？
1: 正是。
0: 那就是说，近期你一定见过李凯固喽？
1: 那是当然。
0: 哼，我把你个奸猾顽劣的恶贼！李凯固救出邱静，倒返崇州，这二人必定是整日待在一起。可你竟然说从未见过邱静，真是滑稽无比，可笑之极！
1: 我真的没有见过邱静啊。
0: 那是当然，否则你又何必跟我说谎呢？
1: 先生说的是，
0: 这李凯固是你们官军的统军将领，镇守崇州。在这之前，你们当然是经常见面。然而邱静是刺史，主理民事，与军中无关，所以你就没有见过他。我说的话你该明白了吧？
1: 小的，
3: 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0: 怎么，你不明白？可是他明白。
1: 这小的不明白。
0: 哼，不明白。你们是官军
3: 啊？
0: 是王孝杰派来追剿李凯固的官军
3: 啊。恩师，您是说他们是崇州的右威卫官军？
0: 不错，他就是右威卫麾下的军官。
3: 这不可能吧？官军怎么会杀老百姓呢？
0: 杀良冒功。怎么样，你是实话实说的，还是我现在就杀了你？
1: 我说，我全说。
0: 说，
1: 这位先生，我虽然不知您的真实身份，但您对崇州的事情定然是非常清楚。前些日子，大军惨败，王孝杰将军率我们逃了回来。本来我们心想，总算是活着回来了，终于可以过几天安稳日子，可没想到，李凯固又反了。
0: 李凯固为什么造反？
1: 听说他私率官军截杀千牛卫，救走了钦犯，大将军派人侦讯，他看到事情败露就反水了。
0: 你继续说。
1: 李凯固反后，大将军非常震怒，派我们前营出城追剿，可那李凯固哪是那么好对付的，连契丹人见了都哆嗦。我们进了贺兰山后，接连两次被李凯固伏击，打得我们是晕头转向，等明白过来，人家早就不见了，十多天在大山里转悠，连李凯固的影子都没摸着。这时候大将军派人来催，我们前营的宋将军没有办法，这才命你们
0: 屠杀当地百姓，用他们的首级冒充叛党，在王孝杰面前邀功请赏。
1: 可先生，派出的三路官军都是一样，不慌我们这样做呀。
0: 你给我住口。你身为朝廷威卫，本应该守土保家，卫护百姓，免遭荼毒。然尔等这帮恶贼，为了贪功邀赏，谄媚上官，拿着朝廷给你们的饷银，吃着百姓给你们的军粮，竟然丧尽天良，灭绝人性，手挥屠刀，虐杀我治下良民。以无辜百姓的人头冒领军功，真是禽兽不如，大 歹毒之极。
1: 小的该死，可这是上官的命。

0: 令，小的也没有办法。
1: 哼，上官的命令。昨夜尔等在山中摆酒庆功，大放厥词，说什么踏平东柳林镇，杀光全镇的百姓，真是痛快之极。说什么既抢得了钱财，又得到了女人，还说什么做土匪比做官军来的痛快。难道这也是上官的命令？
0: 怎么这个你也知道？
1: 哼，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尔等做这样残忍卑劣的勾当，以为能掩天下人之耳吗？说，你的上官是谁？
0: 前营将军宋无极。
1: 什么将军？衣冠禽兽！
0: 谢谢。
1: 我问你，宋无极命你血洗东柳林镇，除了杀良冒功，还有什么目的？
0: 他只是说要杀掉镇中每一个人，绝不能有一个漏网，别的就没说了。
1: 他是这样说的？
0: 正是。
1: 来啊，将他带下去，让他牵供画押，严加看守。
2: 是。
3: 恩师，
1: 这般人面兽心的畜生，若不将他们绳之以法，我狄仁杰有何面目去见崇州的百姓？有何面目对皇帝信任所托？
3: 我明白了，恩师。在东柳林镇的时候，您就已经想到杀人的不是土匪，而是官军。
1: 是啊，当时我只是怀疑，土匪杀人之后，为什么要将死者的头颅割下？昨夜在山中遇到了那般假土匪，这个朱峰的一句话点醒了我。
4: 弟兄们，明天我们的目标是下窑洼村，大家多看几个脑袋，回去也好交差。哎，走。
1: 听了他的这番话，我彻底明白了，这些土匪乃是官军假扮。你知道本朝计算军功的方式全靠斩获敌军首级的数量。当年我为幽州刺史之时，河北道行军大总管宰相张光甫杀良冒功，残害出城投靠我们的百姓，将他们的首级呈给皇帝展示军功。我曾当着他的面对他说，如有上方斩马剑，愿取你项上人头。
3: 此事我听说过，回朝后张光甫向圣上参奏说，您是州将轻慢元帅，因此您也被贬到了剑南道。
1: 是啊，真是没有想到，十几年前发生在张光甫身上的事情，今天竟又发生在这里。
3: 前营将军宋无极太可恶了。
1: 宋无极在这件事情当中只不过是个小角色。刚才朱峰的话你都听到了吧？
3: 是的。
1: 这里面还有蹊跷。
3: 哦，
1: 你想一想，就算是官军杀良冒功，也不至于将全镇的人全都杀掉。而且如果只是为了邀功，他们只杀男人就足够了，为什么还要杀掉那些妇女和孩子呢？
3: 那您的意思是？
1: 崇州的水很深呐。张太，你马上写信告诉全大将军，让他暗中出兵包围并逮捕宋无极以及其他两路进剿李凯固的军队，而后封锁消息，等我回去。
3: 是。
1: 哦，这封信叫狄春送回去。
3: 好。
5: 我们约好的三日之后在峡谷中见面。
6: 不错。
5: 在下李凯固，不敢爽约，今日特来领死。

0: 开顾兄，小弟日前多有得罪，哪里？我李开顾是个粗人，行事乖张，还望元芳兄弟不要见怪。元芳兄弟，你怎么了？好像你的声音，
1: 我的声音，
0: 是。 好像你的声音跟前几天不一样，
1: 是吗？
0: 这就对了。

0: 还真来了。你们男人真是奇怪。
1: 我们过去。
2: 行。

0: 我们又见面了。你怎么了，凯固兄？
1: 无影针就在你手上。
2: 你不是李凯固，
3: 别放了。
2: 你是谁？
1: 现在这个问题并不重要，这枚无影针是专门为你准备的，细如牛毛，很难辨认，挺适合你吧。都说李元芳武艺高强，智慧过人，没想到竟然会是这么一个草包。说句实话，我从没想到你这么快就中计。
3: 元芳，
1: 你知道吗，在这之前我至少准备了十几种方法来对付你，看来是我高估你了。
3: 元芳，你怎么了？
1: 他很快就要倒下了。
3: 元芳，元芳，元芳，你这是怎么了？
4: 等等，狗屁，小子，有种你就再用点力！混蛋，我打死你！李元芳，你这个猪狗不如的畜生！老子为义气单身赴约，想不到你竟然用这种下流的奸计对付老子！你他娘的禽兽不如！你个混蛋，贱骨头，臭死你！你们两个小杂种，你别跟老子说话，让元芳来，老子有话跟他说。哼，我看你真是个贱骨头，定要皮开肉绽才肯张嘴。哼，说不说？小杂种，你尽管冲爷爷来，爷要是眨一下眼，就是你养的。
3: 快
4: 说，畜生在哪儿？
3: 走，
4: 你们的山寨在什么地方？小子，说，有种你就再来！真是难对付，宰了他算了。
3: 走，快走！
2: 动静来了。
0: 啊！李元芳，
5: 怎么样？惊奇吧？
0: 啊！你是谁？
5: 这很重要吗？你把我当做了李元芳，所以会在这里，而李元芳把我当成了你，因此躺在担架上。

0: 是这样。我说李元芳一条好汉，怎么会竟如此龌龊之事？原来竟是你这个狗日的坐下的毒计。
1: 这一点你说错了，不是毒计，是智慧。你们两个是一对草包，这个计划得手的太容易了，真令我失望啊。
0: 你到底想要什么？
1: 对于李元芳，我想要他死；而对于你，我要知道秋静和你的右营在哪里。
0: 我他妈的做梦！
1: 哼，像你这样的人，长了一个猪脑子，却埋怨别人太聪明，一旦自己落了套，就会骂个不停。哼，骂有什么用啊？于事无补啊！而我呢，哼，我的一个行动马上就会对你产生作用。这是李元芳所中毒针的解药，只要你说出秋静在哪里，你马上就可以救活李元芳。当然了，你不说也没关系，我不会把你怎么样，只是李元芳会死，而你当然会愧疚一辈子。
2: 我
1: 怎么想说了？
2: 我
1: 如果你说了，就会对秋静愧疚终生。看，你可要想好啊。
0: 杀了我吧。
1: 哎，我当然不会杀你，我还要看着你愧疚终生呢。
0: 狗日的，我跟你拼了！
1: 你看，说着说着又来了。对愚蠢的人，除了这样，似乎再没有更好的表达方式了。
3: 当然有。那就是一个最愚蠢的人拼命表现自己聪明。
0: 谁说话？
4: 谁？
3: 是我。
4: 是你？
0: 这你。
3: 现在你知道自己是最愚蠢的人了吧？
0: 你中了无影针，怎么可能没事？
3: 因为我根本就没中无影针。
0: 不可能，我亲眼看到你的手上插着毒针。
3: 那不过是个把戏，我用掌力将无影针吸在了手掌心。你怎么了，凯沟兄？你现在还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吗？你是跪下受服呢，还是要我动手？
0: 你就那么自信能胜得了我？
3: 刚刚你说李凯固的那些话，现在都应验在自己身上。

0: 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酷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酷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酷能量库，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盟卫酷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立即体验英盟卫酷能量裤给您带来的百病吧。
1: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英盟卫酷能量裤就给我送到家了。
2: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盟卫酷能量裤，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英盟卫酷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谁穿谁知道。
0: 英盟卫酷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感念。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看灯泡变亮了，螺丝也在自动旋转，这就是能量裤释放高能磁力的效果，让男性部位自由呼吸，守护男人健康，让男人更自信。
1: 本来想啊，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盟卫酷能量裤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2: 没花一分钱，英盟卫酷能量裤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3: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英盟卫酷能量裤。
0: 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酷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酷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盟卫酷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穿了一段时间这英盟卫酷能量裤以后啊，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整个人精神多了。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是带有磁疗科技的好东西，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0: 英盟卫酷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感念。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看灯泡变亮了，螺丝也在自动旋转，这就是能量裤释放高能磁力的效果，让男性部位自由呼吸，守护男人健康，让男人更自信。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酷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酷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酷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的英盟卫酷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

0: 自从换了这央梦卫库能量库以来啊，整个人自信多了，感觉自己啊至少年轻了11岁，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1: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猛卫库能量库给您带来改变吧。英猛卫库能量库，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感念。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看灯泡变亮了，螺丝也在自动旋转，这就是能量库释放高能磁力的效果，让男性部位自由呼吸，守护男人健康，让男人更自信。
2: 自从穿上这英猛卫裤能量裤，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6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猛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猛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0: 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猛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6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猛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猛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自从穿上这英猛卫裤能量裤，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6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猛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猛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0: 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猛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6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猛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猛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市场价398元的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猛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

0: 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我是演员佟超，也是主角里的周四，一曲惊鸿名扬四海，棍棒枪法信手拈来，锁定陕西卫视看春家班，登台献艺。

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0: 哪个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城歌。嘣
0: 嘣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小姑娘，小姑娘，
1: 干什么？
0: 你过来，我来帮你解开。
1: 你自己那儿都绑着呢，还能帮我解开？
0: 哎呀，你过来吧，我说能就能。

0: 好，我问你，昨天夜里我们在哪儿？
1: 东柳林镇。
0: 我们在做什么？
1: 我救了你的性命，你却给了我一记耳光。
0: 你真的没事啊？
1: 好了，没事，一切都过去了。
0: 哎，你等等等等，你没事干嘛要装死啊？害得我伤心了一路。
1: 当然是为了他。

0: 元芳，你终于回来了，让我看看你。
1: 看什么？
0: 你不会又是假李元芳吧？
1: 你说呢？

0: 远方兄弟，开谷兄，我们又见面了。虽然很不容易，远方兄弟，我还以为是你。哎，我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你别怪我。
1: 哼，我怎么会怪你呢？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
0: 定是奸人使用易容之术扮作我的模样诱你上钩，然后制住你。
1: 是啊，当时我的惊诧无法用语言形容。被押到这里的路上，我百思不得其解，没想到事情竟是这样。不错，若非小弟在数年前已经见过如此精湛的易容之术，因此识破了他们的诡计，早做准备。
2: 恐怕今天我也会遭到。哦，我终于明白了，你之所以假装受伤，就是因为你早就看出那个李凯固是假的。
0: 是的，当我知道了这一点，就立刻明白了一件事：真李凯固不是已经被他们杀死，就是落到了他们的手里。
2: 于是你就假装受伤，让这些笨蛋带我们来到这里，救出李凯固。
0: 你真聪明，可是为什么事先你不对我说一声呢？为什么一定让我为你担心呢？当时，因为事情仓促，没有时间告诉你，而且什么？
2: 你从来没有想到过我。你永远是这样，从来不顾及别人的感受。好了，我在外边等你。
0: 远方，好兄弟，你我第一次见面就已经惺惺相惜。我李凯固很少许人，可对你，我佩服啊。为了只见过一面的朋友，出生入死，你是大侠呀！
1: 开谷兄，我不是大侠，我是牵牛卫。什么？
0: 你是牵牛卫？不错，我是迪格老的贴身护卫，牵牛卫中郎将。
1: 这么说，你不是来救我的，是来抓我的，对吗？
0: 抓你？
1: 不是吗？
0: 为什么？
1: 哼，你这是明知故问。 迄今为止，我所了解的仅限于你的姓名，还有就是，你劫走了朝廷的犯人。
0: 什么？你并不知道我的身份。
1: 这正是我今天想要问你的问题。是这样。不管你是来干什么的。
0: 认了你这个好朋友，就该信任你。即使你要将我抓捕归案。嗯，我是
1: 原崇州右营将军，那天劫囚车，救下的就是崇州刺史邱靖。这一点我已经想到，
0: 只是我没有料到，你是右威卫的将军。
1: 现在，我倒返崇州，退进贺兰山，成为朝廷的第一号要犯。
0: 嗯，
1: 怎么样？如果你现在将我捕回崇州。

0: 那是大功一件呢。
1: 我只想告诉你两件事：第一，我不是来抓你的；第二，我们是朋友。
0: 我相信你，
1: 开谷兄。我有一个请求。
0: 啊，从今天起，我们就是生死兄弟。请求这两个字，以后再也不要提起。说吧，你想要什么？
1: 我想见见秋静。
0: 没问题。
2: 大帅。
3: 哦，大将军，请起。
2: 啊，行辕都已经准备好了。
3: 哦，啊，来。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2: 都办妥了。宋无极和另外两路进剿军的主将都已被末将擒获。
3: 嗯，那军队呢？
2: 暂归左卫麾下。
3: 好，做得好。张环呐，
4: 在。
3: 将宋无极押到帅帐。
4: 是。
2: 啊，请。
4: 来来来，
5: 李将军，
4: 立刻到后面将邱大人请出来。
5: 是。
4: 怎么样？这就是我的临时营寨。
1: 如此偏僻的地方，难怪官军找不到。
6: 就是啊，在这么偏僻的地方，连粮食都没有，当兵的吃什么呀？
4: 哎，这个不劳小姐操心呢。我们并没打算在这儿长期驻扎。哦，二位里面请。
1: 好。
7: 李将军。
4: 啊。
8: 哎呀，开谷，你可回来了！我们都以为你出事了。
2: 你这是怎么了？
4: 是出了点事，不过已经化险为夷。
8: 啊，
4: 好，我给你介绍一位好朋友，这位是牵牛卫中郎将，朝中宰府狄阁老的护卫李元芳，李将军。
8: 啊，在下邱静。
1: 邱大人，久闻大名。
8: 啊，敢问将军是狄阁老的护卫？
1: 正是。
8: 将军，您说的狄阁老可是狄仁杰，狄大人？
1: 啊，不错。
8: 怎么狄大人现在在崇州？
1: 正是。狄大人现任河北道行军大元帅兼崇州大都督，现率军连夜兼程赶赴崇州。
8: 我邱静终于有伸冤之处了。
2: 进去，进去，跪下！你大胆狂徒，见大帅竟然不跪，你有几个脑袋？
9: 什么大帅，不安三军之事，却知三军之印，临阵拘捕大军主将，实在是令人齿寒。你，
3: 大军主将，说得好啊！就是那个指使官军假扮土匪，血洗东柳林镇的大军主将吗？杀良冒功的将军，残害百姓的主帅，亏你还有脸说什么令人齿寒，真是不知世间还有羞耻二字。
9: 末将不明白大帅的意思。
3: 是吗？押进来。
10: 是。
9: 进去。啊，是你。
10: 是
8: 小的，宋将军，您就认了吧。这位先生什么都知道。
9: 你都说了。
3: 你睁开眼睛看看，你这衣冠禽兽，无耻恶贼，指使官军杀良冒功，残害百姓，已经是罪不容诛，而今落在本帅手中，竟然还不思悔改，进得帐来大言不惭，以将军自居，真是恬不知耻，可笑之极。

0: 帅，大帅开恩呐，末将也是无可奈何。
1: 无可奈何？宋无极，我告诉你，事情的始末缘由，本帅已经清清楚楚。我来问你，你为什么要下令杀死东柳林镇上所有的百姓？
0: 这
1: 是你最后的机会，你要想清楚。
0: 是大将军王孝杰下的令。
1: 为什么？
0: 具体的不太清楚，只是说有个契丹密探藏在东柳林镇，却没有人见过他的真面目。
1: 契丹密探？
0: 正是。
1: 既然连人都无法辨认，又怎么知道他藏在东柳林镇中？
0: 大帅，这个末将就不知道了，只是接到大将军的将令，要末将对东柳林镇上之人格杀勿论，绝不能令奸细漏网。
1: 岂有此理！
0: 大帅，末将所言句句属实，请大帅明察。
1: 押下去。
2: 是。

0: 恩师，真的让您说中了。血洗东柳林镇，果然是另有内情。契丹密探，契丹密探怎么会躲在东柳林镇中呢？这其中大有文章啊！
1: 看来，我们是该见一见这个王孝杰了。嗯，哎，事情就是这样。这是真的。嗯，王孝杰这个奸贼，为怕事情泄露，百般遮掩，竟不惜动用官军在半路设伏，截杀牵牛卫，除掉邱大人，杀人灭口，掩盖真相。
2: 要不是我及时赶到啊，此事就真的冤沉海底了。那天我在峡谷中遇到的，便是这一幕。正是。那些紫衣人，是王孝杰麾下的官军。
1: 嗯。
2: 我说紫衣人从贺兰驿中带走的那些唐豹，为什么会是邱大人所发？原来事情是这样的。
3: 要马上让大人知道。邱大人，开孤兄，如果二位还信得过我，请立刻随我到崇州，面见大人，说明原委。好。
4: 哎，大将军，您看。
5: 钦差河北道行军大元帅崇州都督狄大人驾到。

0: 末将右威卫大将军带崇州刺史王孝杰率麾下将变崇州辽属合成军马，恭请圣安。
1: 圣公安。
2: 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大将军请起。
0: 谢钦差大人。
1: 啊，诸位请起。
2: 谢钦差大人。
1: 啊，孝杰将军孤军镇守崇州，绝功甚佳，皇帝圣意劳军，狄某代转问候，王大将军辛苦了。

0: 小结兵败，愧疚难当，岂敢妄言辛苦二字？谢陛下天恩，谢钦差大人。
1: 啊，好了，王大将军，你看看我把谁给你带来了？啊，
2: 大将军。大将军，
0: 铁汉，是你？
2: 大将军，铁汉不辱使命。
0: 铁汉，你做得好，做得好啊！
2: 多亏了狄大人，否则卑职就再也见不到您了。
0: 哦。傻笑什么？
3: 假的，假的，假的！
0: 就知道你又是老三样。别喊了，再喊打你屁股。
3: 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小杰，谢大帅隆恩。
1: 哎，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嘛！啊，大将军呐，
0: 啊，
1: 这位我就不必介绍了吧？
0: 数年未见，全大将军风采如昔呀！啊，
4: 王大将军，你也是越发的英武逼人呐！
1: 啊，这位是钦差专属卫卫郎曾太曾大人。
0: 哦，
5: 大将军，
0: 大人。哦，大帅，
1: 啊，
0: 末将给您介绍。
1: 哦，
0: 这位是右卫卫将军苏鸿辉，
2: 大帅。
1: 哦，苏将军。
0: 这位是赵将军，
5: 大帅。
1: 赵将军。
0: 这位是法曹王大人，
5: 大帅。
1: 啊，
0: 这是银曹李大人。
5: 大帅，
0: 这是粮曹张大人。
3: 大帅，
1: 哎，大将军呢？
0: 啊，
1: 怎么没有看到崇州的长史和司马呀？
0: 此事容后再向大帅回禀。
1: 哦，
0: 大帅
1: 啊，
0: 末将已将大将军府改作大元帅的钦差行辕。请大帅助臂。
1: 哎呀，有劳大将军啊。
0: 请
1: 啊，请请。
6: 这俩人是谁呀？
7: 来，等等，
0: 大帅，请。

0: 这就是钦差大人行辕。当年我右威卫大将军成功之节驻守崇州之时，便是在此安扎。
1: 哦，
0: 啊，这里是点将台，后面是成功祠和二堂。
2: 这里共有几进院落呀？
0: 共有三进，旁边是东西跨院。
2: 哦，
0: 大帅啊，这个地方是小了点，但是也没有办法，崇州是边关，条件简陋啊。
2: 哎，已经很好了，让大将军腾出自己的房子，我已经是于心不安了啊。
0: 哎，啊，请。哦，大帅，这就是我们右威卫大将军成功之节的灵位。
2: 成功忠勇，乃我辈楷模呀！
3: 快走！
4: 是啊，
3: 快走！
2: 哦，大将军
0: 啊，
2: 刚刚我问到崇州的长史司马，你好像有些难于其口，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大帅，崇州长史及司马乃是邱靖手下的爪牙，暗通邱李二贼阴谋反叛，被末将拿下。然昨日二人在狱中畏罪自杀了。
2: 哦，那刚刚北门街上那些人？
0: 哦，都是二人的家眷。
2: 哦，说他二人参与谋反，可有真凭实据啊？
0: 虽无真凭实据，可此二

0: 人与秋静、李凯固走得很近，李凯固阴谋反叛之时，城中大乱，末将生恐这二人推波助澜，激起民变，于是便派人将他们锁拿起来。可是没有想到，
1: 哦，罢了，如此处置，也不能算错，啊！
0: 谢大帅体谅下情。
1: 这二人是关押在同一牢房吗？
0: 哦，不是，分别关押。
1: 分别关押，却不约而同的畏罪自杀。
0: 是啊，是末将疏于防范呢。
1: 这可真是凑巧之极呀、啊！看来这二人真是心有灵犀呀、啊，嗯、啊。

0: 哦，大将军，
1: 大帅，
0: 前几日李凯固起兵谋反，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哦，末将在唐报中已详细说明，怎么，大帅没有看到？
0: 我当然看到了，只是有些细节要向大将军询问。
1: 是，情况是这样，朝廷下旨着牵牛卫押解崇州刺史邱靖进京，不想半路被歹人劫夺，所有卫士全部殉难。
0: 此事我已经知道。
1: 哦，
0: 那么大将军是如何得知此事是李凯固所为呢？
1: 是一名军士亲眼目睹，领头的匪首就是李凯固，于是末将连夜派人侦讯，此贼见势不妙，便率军哗变反出崇州。
0: 你是说有人亲眼看到了李凯固？
1: 正是。
0: 一名军士？
1: 是。
0: 可刚刚孝杰还说过，押解邱靖回京的是牵牛卫，而且全部殉难，怎么会有一名军士看到了李凯固呢？
2: 大帅，当时有一名军士正好路过此地，恰巧看到了李凯固。
0: 哦，原来是这样。

0: 小姐啊，有话尽管直说啊。
1: 是。末将刚刚在成功祠前见到牵牛卫压着两个人，其中一人看形貌似乎是前营将军宋无极。
0: 正是。
1: 宋无极奉将令进山清剿李凯固叛党，不知大帅为何无缘无故将其羁押呀？
0: 这个宋无极是孝杰的手下吧？
1: 正是。
0: 此人罪大恶极。
1: 哦，何罪呀？
0: 司令官军假扮土匪，杀良冒功，残忍之极。
1: 这不可能。
0: 哼，怎么不可能啊？你以为摆在你帅案上的那些首级真的是李凯固逆党？
1: 大帅，这是何意？
0: 那都是贺兰山中无辜百姓的首级，崇州治下安善良民的鲜血。
1: 我不相信他们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大帅，您可有证据？
0: 哼，证据确凿。
1: 以何为凭？
0: 曾太，

0: 这是千真万确，也是本帅亲眼所见。东柳林镇遍布无头尸体，景象惨不忍睹。
1: 我要亲手杀了这两个狗贼。
0: 小姐啊，

0: 杀人很容易，难的是问出事情的真相。
1: 大帅所说的真相是什么意思？
0: 怎么，难道孝杰不知吗？
1: 大帅是说，是我王孝杰下令让他们屠杀百姓，杀良冒功。
0: 孝杰太敏感了啊！
1: 哼！哎，大帅恕罪。这王孝杰真是妄自尊大，大帅代天巡狩，他竟敢当堂顶撞，真是岂有此理！按律，该治他个大不敬之罪。
0: 他是无话可说了，再站在这里也没什么意思。哦，好了，一路辛苦，你下去休息吧。啊，
1: 是。
2: 嗯。恩师，您刚才这招敲山震虎真灵，他立刻就露出了狐狸尾巴。
0: 嗯，是啊。崇州长史司马竟然在我到的前两天同时自杀，这不能不令人起疑呀。这里面定有文章。还有，刚才当我问起那名看到李凯故的军士，他竟然难以自圆其说，最后那个苏红辉居然说什么路过此地恰巧看到，真是可笑之极。看来李凯故造反这内中尚有隐情，可惜我们见不到李凯故和邱静本人，无法得知当时的情形。
2: 恩师，还有，当您提及东柳林镇，他的神色甚为惊慌，我敢断言，此事他不但知情，而且必是主谋无疑。
0: 曾台，你立刻传我的口谕，命崇州提刑官按下长史和司马的尸体不要掩埋，今夜送到我的刑园之中，我要亲自验尸。
2: 是，
0: 去吧。
3: 大将军，狄仁杰今天的话可有点不善啊。
1: 他敢怎么样？我是皇帝亲封的正三品大将军，他也不过是三品内阁而已。我王孝杰给他面子，尊他一声大帅，惹急了我，哼，我掀了他帅府。
3: 大将军，说这种计划是没有用的，人家是钦差，是大元帅，要捏咱们还不轻而易举啊。
1: 这东柳林镇的事情，哼，怎么会让狄仁杰碰上？宋无极也真是岂有此理，而且是谁让他杀光全镇的居民？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3: 大将军，说这些已经没有用了，想想该怎么对付吧。
1: 立刻命人昼夜监视钦差行辕，只要有风吹草动，立刻向我禀报。
3: 还有就是宋无极一定得要回来，否则我们的处境会很不妙。
4: 大将军，大将军，飞鸽传书又来了。
1: 哦，
3: 好，大将军，什么消息？
1: 这回要让狄仁杰看看咱们的身手。
5: 待见到狄大人，一定要把事情说清楚。
6: 是啊。
7: 哦，李将军，怎么样？
8: 打听清楚了，狄大人已经到了崇州。就驻扎在大将军府内。
7: 哎呀，太好了，李将军，我们现在就走吗？
9: 我说邱大人，真看不出您还是个急性子，这外头人这么多，万一走在街上有人认出您和李凯故，那该怎么办啊？
5: 哎，这丫头说起话来就像吃了炮仗药，砰砰砰的。
9: 哎，那也比你强啊，关键时刻净说废话。
8: 如燕说的是，以二位现在的身份还是小心为好。
5: 是啊。
8: 这样吧，我们等到出更再出发。

0: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早晚有一天，你会比我的下场还要悲惨。
1: 至少你是看不见了。

0: 大汗，大汗，大汗，怎么回事？
1: 不知道啊。
0: 大汗，开门！
1: 大汗，
0: 大汗，开门啊！不开，不开，大家都休息了，别再喊了。
2: 哦，
0: 怎么回事啊？啊，又犯病了，再喊怎么办？
2: 打屁股。
0: 对，狠狠的打。
3: 大人来了。
0: 啊，老爷。嗯。
4: 李春呐。啊。干什么呢？
0: 哦，那个大汗又大喊大叫的，我们跟他逗着玩呢。
4: 哦，
0: 你说这个大汗整天就知道又哭又闹，
5: 对，怎么回事？
0: 我也不知道。这天天在外面大哭大叫的，
5: 是
0: 是。
4: 大汗呐，你还好吧？
5: 他没什么事。
0: 老爷，老爷，
4: 嗯，
0: 你想什么呢？
4: 哦，没什么。李春呐，
0: 哎，
4: 你要照顾好大汗，他是个呆傻之人，不要总取笑于他，听到了吗？
0: 是
5: 是。
4: 嗯。走吧，
3: 是。

0: 来吧。这二人是怎么死的？
1: 回大人，是上吊而亡。
2: 哦，
0: 把他的头抬起来。
2: 是。
0: 等等。
3: 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库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库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库能量库，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盟卫库能量裤，能量升级更。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立即体验英盟卫库能量库给您带来的百病吧。
4: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英盟卫库能量库就给我送到家了。
5: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盟卫库能量裤，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英盟卫库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谁穿谁知道。
3: 英盟卫库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感念。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看，灯泡变亮了，螺丝也在自动旋转，这就是能量库释放高能磁力的效果，让男性部位自由呼吸，守护男人健康，让男人更自信。
4: 本来想的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盟卫库能量库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5: 没花一分钱，英盟卫库能量裤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6: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英盟卫库能量裤。
3: 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库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库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盟卫库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6: 穿了一段时间这英盟卫库能量裤以后啊，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整个人精神多了。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是带有磁疗科技的好东西，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3: 英盟卫库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感念。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看，灯泡变亮了，螺 丝也在自动旋转，这就是能量库释放高能磁力的效果，让男性部位自由呼吸，守护男人健康，让男人更自信。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库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库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

0: 钱，398元的阴门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的阴门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自从换了这阴门卫裤能量裤以来啊，整个人自信多了，感觉自己啊至少年轻了10几岁，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阴门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阴门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前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看灯泡变亮了，螺丝也在自动旋转，这就是能量裤释放高能磁力的效果，让男性部位自由呼吸，守护男人健康，让男人更自信。
1: 自从穿上这阴门卫裤能量裤，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阴门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阴门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阴门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阴门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阴门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阴门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阴门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阴门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阴门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自从穿上这阴门卫裤能量裤，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阴门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阴门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阴门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阴门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阴门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阴门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阴门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阴门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阴门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

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库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库能量库，送送送，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0: 苏东坡的故乡四川眉山沙湖行的老街上，退休的老人们每日清晨都会聚在街边一鸣，低声吟唱。美妙的曲中词仿佛岷江水般从心底流淌出来，温暖动人。而词中那位诗人仿佛还在身后的三苏老宅里踱步，看着老街打开新的一天。
1: 漫步在古沙湖行老街，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这里平和自在的生活节奏。在这里，许多宅院的围墙上都镌刻着诗词文章，吸引着南来北往的行人驻足观赏，为匆忙的日子留下了一点余味。沙湖行老街分为南北两段，南段古色古香，质朴典雅，而北段则是车水马龙，熙熙攘攘。这一动一静，像是融合了两个时空，今人和古人似乎在这里展开了一场文明对话。
0: 沙湖行老街位于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北与下西街通惠街交接，南与苏慈路、启贤北路交接，东与上大南街、下大南街交接。老街至今保留着明末清初时建造的有着典型川西民居特色的古建筑群。闻名于世的三苏祠、三苏纪念馆就位于老街的正中央。如今这里店铺林立，各种餐馆、茶馆应有尽有，书画室、音乐室、图书馆也一个没少。青瓦红墙间少了一些都市的喧嚣，寻常巷陌处多了几许诗礼人家的儒雅。伴随着三苏父子的故事，一脉书香进入了老街上千年的时光。沙湖行顾名思义，骚丝之处和蚕桑行市。据史料记载，古蜀王蚕丛氏就曾在这里教民农桑。唐朝时期，沙湖行便因丝绸贸易而兴起，商贾云集，一度富甲西蜀。当时有一位名叫孙长儒的老街人，他一生就好读书、买书、收藏典籍。那时由于纸张和印刷术尚未在民间普及，书籍大多掌握在贵族和士大夫阶层，知识传播十分受限。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孙长儒变卖了自己的全部家当，用了数年时间在沙湖行修建起一座书楼，免费对当地百姓开放。
2: 这座书楼呢，到了唐僖宗的年代，僖宗听说了这个事，就觉得他为当地的老百姓做了很多好事，就给他的这个书楼提了

0: 魂片叫苏楼喜钟给他题的。
1: 孙氏书楼名扬天下，并由此开启了眉山千年文脉。孙长如临终时只给子孙留下一条遗训，日后不管遇到怎样的困难，也一定要誓死保护书楼。然而到了五代十国，蜀地兵荒马乱，孙氏书楼也在战火中坍塌。面对残垣断壁，孙长如的四世孙孙将忠暗下决心，一定要重建书楼。在偶然的一次机缘中，孙将忠与后周大将赵匡胤一见如故，成为至交。后来宋太祖黄袍加身，平定后蜀之后，召见了这位昔日好友。
0: 你想做什么官我都给你。孙将忠说，不，我不做官。你不做官，那我给你金银财宝，你说要多少钱我都给你，钱我也不要。那才奇怪了，那你干什么？孙将忠就告诉他，皇宫里面的书分一半给我。
1: 面对孙将忠的请求，宋太祖欣然答应，并赐予他万卷书籍。回到眉山后，孙将忠开始重建书楼。经过孙氏家族几代人的努力，书楼终于在天圣初年重建完成，人称万卷书楼。此后书楼又多次遭灾损毁，但孙氏后人总是不遗余力搜购补缺，屡毁屡建。一脉书香从沙湖行老街开始绵延，随后润泽整个眉山，历经数百年而不衰。直到今天，老街人还喜欢在闲暇时分聚在一起吟诵诗词，分享创作的乐趣。在老街的广场上还会经常举办一些小型书画展，这些书画作品大多出自当地居民之手。在这种无声的传承下，老街春风化雨，滋养着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
2: 从丝绸贸易兴盛的西蜀小城，到享誉千年的诗书圣地，读书之风早已经深入到当地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到了宋朝，不仅男儿读书求学，当地女子也是识书之礼。正因为如此，在北宋年间，读书风气盛行的老街上出现了一位传奇女性的身影，成就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1: 北宋时期，在沙湖行老街南段有一家贩卖丝绸的店铺，店老板是一位知书达理的女性，人们都亲切地称她为程夫人。她的丈夫名叫苏洵，她有两个儿子，一位名叫苏轼，一位名叫苏辙。程夫人出生于书香世家，从小饱读诗书，虽是女儿身，却见识高远。当她嫁入苏家时，苏家已经没落，但年轻的苏洵却酷爱游历，无法静下心来读书。直到27岁那年，还没考取功名，一家人生活得十分贫困。当时许多族人看不起苏洵，但程夫人却从不抱怨，尽心尽力操持家务，教育子女。苏洵见妻子能够安贫守志，深为感动，终于下定决心要在学业上发愤图强。
3: 有一天他对程夫人说，我觉得我还是应该学习，但如果我学习，家里面一家大小的生计怎么办呢？这时候程夫人对他说，我等你这句话等了很久了，如果你真的想学，家里面的事儿，一家大小的生计全由我个人包了。
1: 为了丈夫能专心读书，程夫人毅然挑起了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她变卖了自己的珠宝首饰，在沙湖行做起丝绸生意，随后买下了5亩宅院，这就是后来走出一门

三词课飞升海内外的三苏词。而三字经中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的典故也是由此而来。程夫人不仅勉励丈夫读书求学，在教育子女方面也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她认为读书明理

0: 系。
1: 陈夫人对孩子的要求是立其志，养其德，顺其性，然后强其骨，这种教育观念在现在看来都是不过时的。
0: 公元1056年，宋朝的春天，三苏老宅里的桂花谢了又开。三苏父子离开眉山，前往汴京参加科考，随后父子三人同榜登科，名动京师。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噩耗从千里之外的家乡传来，未能等到父子三人高中的喜讯，程夫人就去世了。史学家司马光在所作《苏主簿夫人墓志铭》中赞美她是一位知力学可以显其门，而直道可以容于世，免夫教子，抵于光大的伟大妻子和母亲。程夫人读书识礼，免夫教子，最终成就了一门三苏。她的故事也在沙湖杭老街世代流传，当地百姓纷纷效仿她，并以她的教育方式来训诫子女。
2: 位于沙湖杭老街的三苏祠一直是文人墨客和当地居民拜祭先贤的圣地，经过数百年的营造，形成了三分水二分竹的岛居特色，里面的一草一木一亭一阁似乎都带着饱满的情感，丰沛地在这里伫立生长了千年，而眼前的景致也因为1000年前的那个人变得不平凡起来。
0: 门前万杆竹，堂上四库书，来凤轩就是当年苏氏兄弟奋力苦读的书房，梦想生根的地方。相传苏东坡年少时，因为自己博闻强记，年少轻狂的他觉得自己很有学问了，有一天就在自己家门前挂了一副门帘儿，识遍天下字，读尽人间书。谁料随后就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头，手里拿着本古书，找上门来说是特地来向苏公子求教的。苏东坡也不介意，可是接过书本一看，顿时目瞪口呆，书上的字大多数他不认识。苏东坡面红耳赤，随即提笔在上下联联头上各加两个字，成了截然不同的一副新对联：发奋识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苏东坡一生文学成就斐然，他开豪放派之先河，把进取精神、远大理想以及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表达融入词的世界，把词从当时文人眼中的宴科小道转变为一种堂堂正正的文学题材，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 我觉得东坡先生这种没有远去，他就像一溪水，你看见他的时候从你面前淌过，你没看见的时候他还在流淌，他留下来的精神财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子孙。
0: 正是在一门三苏的影响下，从沙湖杭发源的读书风气在眉山盛极一时。在两宋300多年间，眉山共出了909名进士，连宋仁宗皇帝也曾惊叹天下好学之士多出眉州。诗人陆游路过此地，提笔留诗：运其叙秀当此地，郁然千载诗书成。书籍开拓了老街人的视野，也让他们拥有了放眼天下的家国情怀和为国为民的使命担当。清末明初，社会动荡不安，从小饱读诗书的邵从恩以家乡人苏东坡的诗句“未成报国残书剑，岂不怀归未有朋”作为自己的座右铭，积极投身于救亡图存的社会运动中。1947年5月，

0: 国民政府最后一次参政会在南京召开，已经75岁高龄的邵从恩应邀前往参加。临行前曾对友人说：“此行是拼老命争取和平。”就要求蒋介石无论如何必须要停止内战。蒋介石就和他少管，所以在跟蒋介石发生争论以后啊。
1: 立场就倒在地下，就昏厥了，也就说，即兴中风了。住院期间，邵从恩老人所幸手书“内战不停，我不乐妻”字见报，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那时起，国人称邵从恩为“和平老人”，他的故事也成为一段佳话。 至今为人们所传颂。如今的老街，既有诗画笔墨的芬芳，也浸透着浓浓的烟火气息。如果说读书阅读是老街居民每天的生活日常，那么东坡泡菜则是他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家常滋味。在老街。
2: 家家户户都有泡菜坛子，就如家家户户有书架一样。冬天的时候，我们下雪了之后，把房上的积雪拿来，就是把它放在坛坛里面。
3: 嗯。
2: 第二天的泡菜更脆一点。
3: 啊。
2: 对。然后平时这个养水坛必须要观察，不能让它干。
3: 这样泡上颜色还挺好看。
2: 哎，对对对，花花绿绿的，搞，就现在就是放。
1: 各种调料，好，就要把这些东西都放进去。不择菜蔬贵贱，皆可入坛泡制。在时光里，那些普通的蔬菜慢慢发酵成美味，
3: 但是又有点酸酸甜甜的。
2: 哎，对对。
1: 生活在老街上的居民明白，读书就和泡菜一样。 只有经过长时间的浸润，最终才能改变与成就自己。这个朴素的道理已经在老街传承了上千年。无论世间有多少变化，老街人都能从容应对。在老街上有一处安静的阁楼，刘小川每天下午都会来到这里看书写作。 这个习惯几十年来一直没有改变。刘小川儿时的家距离三苏祠很近，三苏老宅里的晨昏日落，他再也熟悉不过。我现在想起来最自豪的事情，我一半的课外书都是躺在三苏祠的柚子树上看完的，所以现在想起来觉得非常的亲切。他一直滋养我，一直到今天。 生于1960年的刘小川虽然没有机会上大学，但他始终没有停止读书和学习。几十年间，刘小川阅读了大量的书籍，每天坚持写一篇千字文，梦想着有一天自己能成为一名作家。可是人到中年，作家梦还没实现，印刷厂效益不好，刘小川很快就下岗了。 也没有了收入来源。在那段人生的低谷中，一本本书籍带给了他快乐和希望，也为他的梦想插上了翅膀。最终，他的长篇随笔《苏轼叙述一种》荣获了巴金文学院随笔奖。成名之后。 刘小川曾受邀迁居沿海发达城市定居写作，然而最终他还是选择了回到老街，因为老街的日子让他感到自在安心。
2: 这条老街就是唤起我们的对乡土的这个记忆，对文化的记忆，因为这条老街曾经是三苏父子每天。 出入的地方，所以我们350万这个眉山的老百姓，对这条街是有最独特的记忆，最温馨的记忆。
1: 文章缺豪气，千里拜三苏。如今，凭借名扬天下的三苏祠，独具特色的三苏文化。

0: 沙湖航老街迎来了南来北往的客人，成了眉山最著名的旅游景点。老街上也开满了许多独具地方特色的商铺。
1: 都是哪些人物啊？
2: 就是苏东坡他们一家子，等于是他一个全家福。
1: 嗯，那你当时为什么想到会做这样的一个作品？
2: 就是我从小生活在这条街上，我的所有创作灵感都来源于这条老街。我就想用家乡的泥土和这双手，把这条老街上的点点滴滴全部都记录下来。
0: 人在塑像，像也塑人。李长卿对泥塑的热爱，正是家学和眉山这座诗书城对他身心濡染的结果。
1: 我觉得还挺像的。
2: 说胖了，太多了，昨天
1: 胖了是吧？这胖了脸上更有福气了。
0: 如今在旅游的带动下，南来北往的游客们不仅能体会到这里的诸多传统工艺和风土民情，还可以享受到老街上的特色小吃三酥龙眼酥。店主人张大姐凭借着这门手艺，让一家人的生活过得红红火火。张大姐从小因为家境不好，没有机会上学读书，后来吃了没文化的亏，所以她就教育自己的孩子一定要多读书。然而让张大姐没有想到的是，自己苦口婆心的教育并没有换来孩子的刻苦用功。孩子到了高中的时候，突然迷上了网络游戏，经常逃学不去上课。
3: 我就想过办法嘛，就把这苏联斗鸡买了一大堆书回来，就放到房间头。刚一开始根本就没动过。这后头我就想还是不甘心噻，就继续放，一本两本的放。就这样子坚持了半年。
4: 就一开始我妈在我房间里面放书，我特别反感，但是后来上网上的有些无聊了嘛，然后偶尔翻两本看一下，然后有一天就看了一本那个史铁生的《我与地毯》，然后就突然想到了我妈，然后就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她也不容易，
1: 可怜天下父母心。
3: 可能每一个父母都希望娃娃能够对社会多少有点用，能够自食其力。
0: 外物之味久则可厌，读书之味愈久愈深。母亲的良苦用心终于换来了儿子的幡然醒悟。如今张大姐的儿子已经大学毕业，并且找到了一份自己满意的工作。曾经的网瘾少年如今事业有成，并且还养成了读书这个终身受益的好习惯。
1: 在老街一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只有吃进肚子里的食物和读进大脑的书是不会被人抢走的。在每一个有书读的日子里，老街人的脚步从不匆忙，守护这一脉书香也成了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0: 最喜书香满地，市井犹存千载风。在沙湖航老街上，最多的就是书店，举办最多的活动就是读书会。在老街牌坊旁边有一家书店尤为特别，书店的创办人袁春梅是东坡读书会的一名阅读推广志愿者。
5: 八份十遍天下志，
0: 曾经是一名教师的袁春梅，从创办书店之初，每年都会向偏远山区的中小学生免费捐赠大量图书。这样的捐书活动已经持续了20年，捐赠的图书已经上百万册。孩子们望向书籍时，那纯真清澈的眼神，以及对知识那发自心底的渴望，让袁春梅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6: 在老街上，在沙书市旁，我觉得应该拥有一家全天下最好的

0: 书店，最好的书店是什么样的呢？我们的理解是，它应该充满着浓浓的书香，充满着浓浓的爱，让更多的孩子喜欢。我们的心愿是，通过我们的努力，让更多的孩子读更多的好书。
1: 2017年，袁春梅被评为四川十大最美志愿者，她希望把更多的好书送到更多孩子的身边，让更多的孩子爱上阅读，从而点亮他们绚丽多彩的人生。
2: 千年前的孙氏书楼早已经淹没在历史的烟尘中，而新的书楼却像是雨后春笋，在这座城市里，这条老街上拔地而起，古风一韵，一脉书香也将生生不息，世代相传。它会成长为这座城市的骨骼肌理，让古老的街道散发出新的活力，也让这座现代之城有了可以回望的历史底蕴和奔向未来的文化底气。
1: 近1000年以来，从珊瑚航走向世界的三苏父子，以他们为代表的读书文化始终产生着深远影响。前无古，后无今，气势文章浩若江河行大地，杨不清，陈不浊，父子兄弟依然风雨共鸣山。

芊芊仔和林冰仔是一对三个月大的兄弟，他们都被妈妈抛弃了，但幸运的是他们得以共享一位大熊猫养母。野生大熊猫常常会一胎产下两只幼崽，但只哺育其中一只。也许这听起来有些残忍，但是对大熊猫来说，这是为了保险起见，生下两只，然后集中精力哺育强壮的一只，这种行为被称作弃崽。不过眼前这位溺爱子女的妈妈却不在乎养多养少，她随时都有足够的奶水，而且很乐意收养别的幼崽，这可帮了大忙，因为今天是换崽日。现在和养母在一起的是芊芊崽，但是已经轮到了林冰崽和妈妈撒撒娇了。这对三个月大的兄弟每五天轮换一次，工作人员用竹子分散大熊猫妈妈的注意，把它和芊芊崽分开。就在当妈的大口嚼着绿叶子时，工作人员带走了小宝宝。这项策略的关键是要在养母发现宝宝不见了之前迅速调包，但是拿竹子当诱饵是瞒不了多久的。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尽快地把林冰仔送到养母身边。动物们很少会重新接纳和人类一起待过的幼崽，更不要说那还不是他自己的孩子了。让大熊猫妈妈收养弃崽的策略是开创性的，它可以帮助这个物种继续繁衍下去。现在要做的只剩下打开门。他径直走到林冰仔的身边，然后开始舔弄他。他的慈爱和其他每一位母亲一样，就好像怀里的这个孩子从来没有离开过他。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三。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省以系统思维、硬核举措和实干担当，切实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守护秦岭宁静和谐美丽。
1: 陕西省2026年第3号总领长令发布，全面加强三北工程建设。
0: 商洛市加快水毁路段抢修，目前90%公路已抢通。
1: 陕西省第18届运动会今晚在渭南市开幕。
0: 今天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让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
1: 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多彩非洲发车仪式在埃塞俄比亚举行。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护好秦岭生态环境，对确保中华民族长盛不衰、实现200年奋斗目标、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始终牢记国之大者，持续打好条例护山、规划控山、智慧管山、系统治山组合拳，以系统思维、硬核举措、实干担当，切实筑牢生态安全屏障，让秦岭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生灵共舞。
2: 8月12号上午，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监管平台运维中心内一阵系统提示音响起，大屏上视频监控智能解析模块触发预警，工作人员迅速调取现场画面，一张标注了商洛市镇安县罗家营电站水上漂浮物的问题线索被锁定。与此同时，工作人员将线索反馈给属地网格员。
3: 我们看您就在现场附近，能否现在去核查一下具体情况？
4: 可以，我现在就在附近，我马上前往进行核查。
5: 我们与电站工作人员取得联系，确认漂浮物的地点，由工作人员对现场漂浮物进行了打捞。
2: 发现问题只是第一步，如何让问题无处遁形，靠的是天空地网织就的数字化防线。作为全省秦岭生态保护的数据中枢，平台集成卫星遥感、视频监控、无人机巡检、网格员巡护四维数据，构建起定期全域遥感监测、定点实时视频监控、远程无人机巡检和现场网格员核查的工作机制。自建成运行以来，已累计开展疑似问题图斑监测33期，持续对接入的7600余路视频监控开展智能解析，秦岭保护迈入了数字化、智能化的新阶段。
6: 我们将持续做好秦岭无乱问题的监测监管，更好地将人工智能和遥

0: 遥感、测绘科学技术的相融合，构建客观准确的数字大模型，为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更好地做好有力支撑，真正让平台做到实用、管用、好用。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经济财富。我省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推动生态优势高效转化为发展优势。在秦岭北路的长安区王莽街道刘秀村，成片的水稻正值成长关键期。村民何堪让望着自家的稻田，告诉记者，今年水稻丰收在望。
2: 现在稻子到了生长期，给以后的养花、灌浆以及成熟能打好基础。取秀通了肥，也分离了，所以产量预计能达到1200斤。
1: 何堪让的底气正是秦岭山水工程落地的回响。长安区地处秦岭北路生态缓冲带，扼守着众多山口河口。2023年，陕西秦岭北路主体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正式启动，涵盖长安区、蓝田县等4区2县，规划35个子项目。刘秀村生态环境系统整治修复工程正是其中之一。工程对全村72520平方米土地进行了精细化整治，还新修维修江气石农渠7480米，配套分水闸、引水口和便民农桥今年3月已全部完工。
3: 我们在这个地方其实做这个生态修复，最重要的是这个水，这个离水，然后农田灌溉用水、湿地补给用水、雨水退水，它是形成了一个系统化，就是自然修复的一个过程。
1: 水来了，田活了，生态也回来了。昔日贫瘠的河滩变为52.5亩肥沃水稻田、62亩树林绿地，臭坑塘变成了65亩生态池塘。野鸭回来了，白鹭在天空自由翱翔。
4: 拍到了一些白鹭，这个水鸟。过去就是河滩，就是一片乱泥地，然后现在这个稻田也恢复了，很好。所以像白鹭啊这些野生的鸟类都在这里栖息。
5: 我们将依托本次山水项目生态修复治理成效，常态化做好湿地林地的一个长效管护，持续维护秦岭生态环境保护，以生态治理成果带动当地的这个人居环境提质，推进生态保护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协同发展。
1: 从智慧监管到系统修复，秦岭的绿色家底愈发厚实。作为我国顶级生态空间，秦岭陕西段生态环境质量优良等级面积占比达99.4%，珍稀物种恢复成效显著，朱鹮由7只增至7700余只，被誉为世界拯救濒危物种的成功典范。大熊猫野外种群由109只增至345只，增幅密度全国第一。
6: 我们将始终把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健全常态化、长效化保护体制机制，加快秦岭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建设，全力防范化解生态环境风险隐患，持续抗老保护秦岭的政治责任、历史责任，坚决当好秦岭生态卫士，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提供坚实生态保障。
7: 为进一步强化三北工程建设管理，着力打造高质量工程、廉洁工程，我省发布2026年第3号总领长令，围绕责任落实、项目推进、工程监管、资金管护、问题整改等作出系统部署。
8: 总领长令要求各地坚决扛牢生态建设政治责任，依托领长制工作体系推动工程落地见效。各级领长要靠前指挥，主动履职，及时协调破解工程推进中的重点难点问题，统筹推进各项建设任务落地实施。在项目谋划实施上，将组织开展三北工程6期规划中期评估，严格坚持以水定律，科学谋划生态修复项目，力争2027年完成70%以上任务，2030年如期全面完成6期规划。持续严把工程质量关口，执行项目法人负责制、招投标制、合同制、监理制，强化全过程管控，从严把控方案审批、种苗供应、施工监理、验收落地上图各环节。同时持续规范资金管理，加大各级财政保障力度，严格资金支付审核流程，加快中央资金拨付进度，最大限度发挥资金使用效益。健全后期管护机制，明晰管护主体，压实管护责任，破解重造轻管难题。总领长令

0: 要求扎实推进各类问题整改，对中央巡审督、工程自查、项目排查发现的问题建立台账，明确整改实现，压查推进整改落实，健全长效机制，防范同类问题反复出现。
1: 8月15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晓在商洛市镇安县督导检查防灾减灾和灾后重建等工作。王晓一行先后来到镇安县大坪镇庙沟村、盐屋小学、米梁镇七里峡镇、青铜关镇等地查看情况、指导工作。他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帮助受灾群众加快恢复生活生产秩序，做好特殊群体服务和卫生防疫等工作，加快抢修水毁基础设施，强化防灾救灾和恢复重建全链条协同，加大对受灾地区支持力度，继续落实防汛各项措施，统筹抓好安全生产、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等工作，坚决打赢防灾减灾和灾后重建攻坚战。近期商洛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境内公路水毁210条、353公里，88条公路交通中断。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成立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专班，组建抢险队伍和党员先锋队，争分夺秒，奋力抢通保畅。目前水毁公路已抢通近90%，剩余道路正在全力攻坚。
0: 7月31号至8月6号，商洛市遭遇连续性特大暴雨，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破坏力极强，降水量较近10年同期偏多3.5倍，多条河流出现超保证流量洪水，山洪、泥石流、滑坡崩塌频发，交通基础设施严重水毁。
2: 我现在是在商洛市山阳县四合铺镇的沙沟口村，我身后就是当地的一条通村路。因受到前几天水灾的影响，这条通村路呢被严重的损毁。当地的党员干部群众自发组织加紧抢修，争取尽早恢复正常通行。
0: 沙沟口村是此次强降雨重灾区，多处道路桥梁损毁，影响500多户群众出行。村组党员干部带头自救，趟水疏通河道，抢修便道。附近企业也主动调来挖掘机、铲车驰援一线。
3: 主要干道嘛，县道抢完了，我们这进行这通走路。当然我们是义不容辞的，不管是任何一次天灾，我们都是必须上这干通为止。
0: 由于山大沟深，林崖临水路段多，地质复杂，山阳县交通部门调集100余台大型设备，对主干道采取先通后畅交替施工，最短时间打通救灾保障线。
4: 全县受灾的道路已全部抢通，现在我们继续对这个抢通的道路进行一下这个提升，提高群众的这个通行能力和救援物资的这个快速运送。
0: 在商州区马街镇遭受洪灾的省道313洛南至洪门河路段道路半幅垮塌，商州区交通运输发展中心正在全力抢修，施工现场机器轰鸣，挖掘机、装载机在河道作业，20多名工人正在打木桩、垒沙袋，对便道进行加固，全力消除道路安全隐患。
5: 我连夜晚不上从那个活活加班弄完成时间慢了，他要一身责任把这事情干好，叫车辆畅通，这是唯一的原则。
0: 面对多点位、多类型的道路水毁险情，商洛市交通部门按照先通后畅、安全第一的原则和多点推进的方式，启动3级公路防汛应急响应，组建抢险队伍53支、党员先锋队18支，累计投入机械设备3600余台班，出动抢险人员8000余人次，轮番上阵连轴作业。目前，境内高速公路全部恢复通车，多条水毁中段公路已抢通。
1: 记者今天从省气象台了解到，受高空槽和副高外围暖湿气流共同影响，8月16号夜间至18号，我省将出现明显降水，主要时段在16号夜至17号夜间。陕北南部、关中大部、陕南西部有中到大雨，宝鸡南部局地有暴雨，过程最大小时雨强30至40毫米，局地超50毫米，并伴有8至9级雷暴大风。
6: 8月19到21日，全省大部仍有明显的降水天气，其中在陕北的南部、关中西部、陕南西部有中到大雨，降水期间也是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本轮降水与月初强降水区域重叠度高，致灾风险高，交通、旅游、城市运行易受影响，需防范山洪、滑坡及城市积涝。
7: 受降水天气影响，我省陕北南部、关中大部、陕南西部部分公路 和铁路路段湿滑。

0: 积水阻断及低能监督风险高。
1: 本次降水过程总体利于秋粮的灌浆和经济林果的果实生长，但是此次过程具有单点雨强大且伴有雷暴大风，提前检查加固设施大棚、防雹网和果树支架，加强病虫害监测防治，雨后间歇及时进行统防统治。
2: 西岳之巅，渭水之畔，一场激情蓬勃的体育盛会——陕西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即将在渭南市开幕。这是我省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综合性体育盛会。东道主渭南以办好一场会，提升一座城的行动，精心做好各项筹备工作，努力办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体育盛会，充分展示华夏之根、文化之源、运动之城的独特魅力。
3: 八月十三号晚的渭南市体育中心体育场内，带妆彩排、和光排练、流程连排同步进行。整场演出围绕渭动三秦、永历潮头展开，以体育为载体，融合三秦文脉与渭南特色。
4: 每个人都是非常的积极，我觉得参加这次活动非常有意义，也是通过这个集体的展演太极拳，推广这个全民健身运动，合力助这个省运圆满成功。
3: 自2022年8月接过会旗，渭南市构建市级统筹、属地负责齐抓共管工作格局，确保筹备工作高效推进，并以本届省运会为契机，持续完善城市功能，提升服务保障水平。为迎接服务省十八运会，渭南市对高速公路出入口等重要节点实施景观美化提升。位于东高速出口的东部生态绿岛公园，将160亩边角地变为城市绿色客厅。紧邻主场馆的中心西片区400多亩储备用地也建成生态停车场、球场、运动区等多元功能空间，与主场馆景观协调统一。同时，主干道绿化带补植增采，形成四季常绿的景观廊道。城区亮化工程同步推进，入夜后，场馆周边与街巷灯火璀璨，让群众在推窗见绿、夜晚亮堂中共享赛事红利。在赛事保障方面，渭南23个涉赛场馆和51家接待酒店均设置医疗服务点，74个医疗服务点覆盖全域，实现现场轻症处置、重症转运、院内救治等无缝衔接。国网渭南供电公司对场馆外围供电设备开展不间断巡回检查，应急电源车时刻待命，确保供电万无一失。食材安全实行全流程可追溯、可监管，坚决守住食品安全底线。
5: 对赛事食材实行全流程闭环管控，通过封条签封、专车专送、溯源追踪的模式，确保食材出库后全程可控、可查、可追溯。
3: 为营造全民参与氛围，渭南市开展我要上省运群众性系列文体活动，持续放大赛事带动文旅惠民的辐射效应。在澄城县，激情省运多彩城关群众文化活动火热举行，16个村社群众轮番登台，用最质朴的歌声、最热烈的锣鼓，表达着对省运盛会的祝福。
6: 让群众当主角，让百姓上舞台，营造人人参与省会、人人共享盛会的浓厚氛围。
3: 陕西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开幕式将于今天晚上8点在渭南市体育中心体育场举行。此刻，我们的记者王静怡就在现场，一起看看她早前发回的报道。
2: 这里是渭南市体育中心体育场，再过一会儿，省十八运会的开幕式将在这里举行。整场开幕式由暖场、仪式、文体展演三大环节组成，可以说是生动诠释了8个字：渭动三秦，永历潮头。其中呢，暖场环节全部由我要上省运优秀群众文体展演的节目组成，可以说是让普通群众成为了舞台主角。文体展演的四大篇章，从本地文化底蕴，聚焦红色传承，立足当下发展，到展现市井新风，层层递进，诠释三秦气韵。那么我们说到了这个火炬点燃的环节呀，可以说是以夸父追日的执着精神为内核，通过火炬接力传递奋进力量，非常值得期待。省运会是全省规模最大、规格最高、辐射带动作用最广的大型综合性运动会，同时呢，也是一场深耕全民健身、惠及民生福祉、聚焦全民力量、展现城市形象的体育盛会。那么本届省运会设置了三大组别，分别是青少年组、群众组、大学生组，共设置41个大项、1117个小项，预计参赛的总人数呢将突破20000人。

0: 从项目设置还是参赛体量上来说，均创下历史新高。
1: 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连日来，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积极宣传倡导生态文明，凝聚起全民参与、多方协同的生态保护合力，让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
2: 安康市平利县举办“烟头不落地，县城更美丽”志愿服务有奖捡拾活动，市民们带着捡拾收集的烟头，有序兑换抽纸、食用盐、洗洁精、香皂、水杯等实用生活用品。活动现场，志愿者还同步开展文明劝导、宣传引导，带动市民主动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和城市环境整治。
3: 我也自觉地也参与拾烟头，同时也做宣传，促进城市卫生。
4: 希望通过我们的示范带动，引导广大市民养成文明投放、爱护环境的良好素养，共同守护干净整洁的人居环境。
2: 在安康市宁陕县，一支由护林员、护河员、网格员等力量整合而成的生态义警队伍正式成立，承担巡护排查、普法宣传、线索上报、矛盾调解等职责，筑牢秦岭生态保护第一道防线。商洛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近五年商洛市法院生态环境司法保护情况。五年来，当地通过补植复绿、生态损害赔偿、劳务代偿等方式，推动950余亩受损林地完成生态修复，并搭建鄂豫陕跨流域司法协作体系。榆林市生态环境局清涧分局在清涧县秀岩广场组织开展主题宣传活动，工作人员通过悬挂横幅、发放宣传资料、现场讲解等方式，向过往市民普及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生态资源保护等环保知识。同时，工作人员还结合日常生产生活场景，细致讲解垃圾分类、低碳生活等实用环保举措，让生态环保理念融入群众日常生活。
5: 我们借助生态日开展四例宣传活动，引导全社会各界树立绿色低碳的发展理念，共同建设文明宜居的美丽秋天。
2: 眼下，我省各地一批特色农产品迎来丰收，一颗颗蜂糖里一朵朵鲜香菇，各地因地制宜发展起来的特色产业，正有效助力群众增收致富。
1: 位于秦巴腹地的安康市镇平县，以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孕育出品质出众的镇平黄连。近日，2026年全国稻地药材一县一品评定结果公布，镇平黄连成功入选，成为陕西本次唯一上榜的稻地药材品种。目前，镇平县累计发展黄连近6万亩，通过土地流转、产品分红等多种模式，带动群众稳定增收。
6: 我们将持续推进七镇十村万顷药扩面体制，严格地理标志保护和使用管理，完善企业加集体加农户利益链接机制，让镶嵌在产业链上的群众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真正把这株苦黄连做成富民强县的甜产业。
1: 走进汉中宁强汉源街道七盘关村关沟200亩标准化蜂糖李基地，漫山果树郁郁葱葱，金黄圆润的蜂糖李挂满枝头，种植户张定波正穿梭在果树行间，细致叮嘱务工农户按照成熟度分批采摘，同时对采摘下来的鲜果逐一分拣打包装箱。优良的果品品质已早早吸引西安、川渝多地客商提前预定采购。
7: 准备采购3000多斤蜂糖梨，这里的蜂糖梨品质很好，口感也很好，在我们当地很畅销，
8: 大概有200亩，产量的话预计今年有30吨，能带动当地老百姓就业50余人次。
1: 在榆林市榆阳区马河农场，食用菌产业正通过科技赋能焕发新生。智能化出菇厂房内，恒温恒湿的智能种植环境精准适配菌类生长需求，珍珠菇、粉平菇、黄平菇等多品类菌菇长势喜人。农场统一负责菌棒培育等关键环节，农户仅需管户采收，种植门槛大大降低。
9: 咱们这些菇是我们自己制包、自己装袋，包括菌种、装袋、养菌，都是咱自己来完成。根据这个消费者的需求，我们在不断的在研制新产品。
1: 作为全国知名的特色农产品名片，渭南市临渭区的葡萄也迎来全面成熟上市季。目前，临渭区葡萄种植面积达26万亩，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亿元，带动。

0: 14余万群众增收致富，当地深耕科技助农，引进培育140余个葡萄新品种，首创推广的葡萄避雨栽培技术，让果树病害发生率下降60%以上，果品成色、甜度、口感大幅提升。
1: 今年这葡萄长势又很好，你看这多亏了都这大棚，这温度使你葡萄的生长，果子的甜度非常高，卖相也好。小路也比较那个广一点啊。今年农民挣钱了，我心里特别高兴。
2: 当前正值防汛抗旱关键期，也是秋粮产量形成的重要阶段。省农业农村厅、省水利厅、省应急管理厅、省气象局日前联合启动秋粮抗灾夺丰收百日行动，要求各地立足防大汛、抗大旱，坚决打好抗灾夺丰收主动仗。四部门已建立常态化联动机制，密切监测雨情、水情、伤情和汛情。针对当前高温干旱、洪涝、风雹等灾害，各地将分区分类精准施策，一方面统筹调度水利工程，优先保障玉米抽雄、大豆花甲等关键期用水，另一方面大力实施一喷多促，严防重大病虫害。同时在全省26个单产提升重点县域推广两种粮法，集成增效。此次百日行动将紧盯田间管理、防灾减灾和示范引领三大任务，力争通过精准施策，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农业丰收。
3: 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多彩非洲发车仪式暨广汽国际体验活动在埃塞俄比亚举行。
4: 我现在是在埃塞俄比亚的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此时此刻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多彩非洲发车仪式暨 GAC 体验活动正式启幕。跨越山海万里，我们从千年丝路起点西安来到非洲乌吉埃塞俄比亚，一场文明互鉴、科技赋能、中非共赢的全新征程将在这里开启。
2: 中国驻埃塞俄比亚大使陈海、埃塞俄比亚旅游部、文化和体育部以及中国原埃塞俄比亚第27批国家医疗队、亚的斯亚贝巴大学孔子学院的代表参加活动。今年恰逢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中非人文交流年，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多彩非洲全媒体采访团8月初从陆上丝路起点西安启程，奔赴海上丝路东非第一站埃塞俄比亚，完成了陆上丝路与海上丝路跨越千里的历史性相逢，赋予古老丝路精神全新的时代内涵。
5: Chinese people's culture.
6: 加强文化领域合作，也正是中非人文交流年所倡导的内容。我认为借助丝路万里行的传播推广，能够不断夯实两国民间友好关系，带动我们旅游业的发展。
7: 本次丝路万里行之行为双方开展文化交流、增进相互了解创造了良好机遇，也有助于未来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外交纽带。埃塞俄比亚刚刚出台了绿色经济新政策，我们期望广汽国际为代表的中国电动汽车能够发挥更大作用。
8: 我们每个月的一个月度的一个交付量呢，其实已经突破了100。当地的话呢，对于中国品牌的尤其是新能源的这个电车的话呢，他们的认可度是非常的高的，希望能够在埃塞俄比亚能够建立起一套属于我们自己中国人的新能源的一个标准。
2: 活动期间，全媒体采访团成员将以行走、记录、交流、对话的形式探访中非合作成果，讲述新时代丝路故事。
9: 大家不远万里来到非洲，穿越大陆进行采访，我相信能够向陕西也是中国的人民啊传递来自非洲的既古老又生机勃勃的图景，对于加深双向的了解和理解，增进双向的友谊与合作啊，是具有非常积极而重要的意义的。
10: 为持续优化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充分满足游客暑期参观游览需求，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从今天起至9月15号推行免预约入园参观政策，游客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经安检核验无误后即可有序进入旧址参观，进一步简化了入园流程，提升参观便捷度。
11: 青山绿水是大自然的诗篇，每一处风景都让人感受到灵动与壮美。
3: 节目最后，跟随镜头一起走进大美陕西新画卷。

0: 起点，闪耀中华。这里是陕西卫视。
1: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浩存。
2: 我是秦海璐，也是花彩香。
3: 乐死小涛。
4: 我是演员吉他。
5: 我是演员苗阜。
6: 我是演员李小强。
7: 我是李易生。
8: 我是演员王子明，
1: 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清娥。
9: 我在里面演窦存仲，
4: 扮演黄正景。
5: 我饰演司谷，何大锤
6: 饰演宋死，
7: 饰演薛桂生。
1: 锁定陕西卫视，共赏主角大戏，
2: 一起看烟火人生。
4: 关注陕西卫视，
5: 锁定陕西卫视，
4: 共赏主角大戏。
7: 锁定陕西卫视，
8: 共赏主角大戏。
9: 五间不散。

0: 马良，我真的得走了。
1: 你交给我的任务就快完成了，你的队友马小汉恢复得很好，很快就能出院了。谢谢。快走快走，你们的军号吹得真难听，让人心里烦烦的。
0: I love you too.

0: 这么大的事儿，还不赶紧回家，在外边疯跑？你不知道我会很担心吗？他们一定会告诉你我好好的，你担心什么？
1: 那几个人为什么要对你开枪啊？
2: 不是对我，是对我那个朋友。
0: 朋友？什么朋友啊？得罪沈三儿的朋友。
2: 你还是离他远点为好。也不算什么朋友，是我朋友的朋友。实际上，他是替我一个朋友来传话的。我以后离他远点就是了。
0: 亏着那些人还识相，认得咱家的车，要不然。
3: 咱们派去的几个弟兄啊，认识他的车，要不啊，这事情可就搞大了。
4: 这个霍小林到底是什么来头？居然还和他扯上了关联。
5: 是啊，三爷，兄弟们也有点含糊，所以没敢贸然下手。
6: 哎，三爷请。 恒爷，请。三爷，慢走啊！哎呀，我留。

0: 刘师傅，你别费嗓子了，我在这儿呢，我这就去到洗脚水去。你先等会儿。我问你，你昨天为啥请我喝酒啊？我知道了，你看我给三爷捏一回脚就能拿很多赏钱，你想跟我学手艺吧？哎呀，刘师傅，你说那些缺德鬼怎么管您叫刘瞎子呀？您这眼睛。
1: 明亮的很啊，指定是心里比眼睛还明亮。我这还没说呢，您就看出来了。我看出来了吧？啊，想跟我学手艺？啊，想学，不难。我今儿就教你。上去。
0: 哎，
1: 鞋脱了。
0: 哎，
1: 脚拿上来。
0: 哎。
1: 我跟你讲啊，这个脚上的穴位啊，那真是太多了。首先呢，这些穴位是干什么的，你得给我记住了。现在我就教你，你记着，啊，你看啊，这个叫行间穴，能解酒，治头疼。谁要是喝多了，你就给他摁这个穴，准保多给你赏钱。哎，这个。 大蹲穴，哪个老板要是累了乏了，你就给他摁，他肯定舒服。啊，这个呢，叫涌泉穴，管肾经的，摁了呀，对男人最好。你要是听说哪个老板啊，身边小老婆特别多，你就给他摁这个穴道，他以后啊还会更多的来找你。啊，
0: 哎，
1: 啊啊。
0: 记住了吗？我没记住，师傅疼。哎呀，
1: 我手上力道是大了点，不过你记住，要是给沈三爷捏脚，劲儿可不能这么大啊，否则脑袋就搬家了。另外，我跟你说，这个无论捏脚、捏头还是捏背，第一是穴位，第二呢是手感。我现在教你手感啊。
0: 怎么样，舒服吧？不舒服，师傅您饶了我吧，疼。
1: 你这还能学了吗？哎呀，你算了，我这晚饭你就吃不上。
0: 哎，别啊，师傅，那个我忍着，您这门手艺我非学不可。你说啥？哦，是这样，您老人家不知道，我爹娘走得早，老奶奶跟着我，她今年都快80了。
1: 瘫在床上20年了，我要是不学门手艺，我就养活不了我奶奶，养活不了我奶奶，我就对不起我爹，对不起祖宗。没想到你还是个孝子啊！你坐下。
0: 哎，
1: 那什么，你是从乡下来的呀？是。啊，不过看你长这小白脸这样。 也不像个小伙计，倒像个教书的小先生呀！
0: 我原来读过书，
1: 好，读过书好啊！以前我家里还有一些钱，
0: 啊，
1: 是富贵人家长大的啊，所以有教养，有眼力劲儿。
0: 可是现在落魄了，
1: 好，落魄了好啊！啊啊，那个，不是。
0: 我是说什么意思呢？我是说呀，你要是不落魄，那我们爷俩也不会有缘分认识，是不是？是，那个咱们爷俩有缘分，您就好好的教我。我要不学手艺吧，我不光养活不了我奶奶，我还娶不上媳妇儿。
1: 啊，啊，那个你还没娶媳妇儿是不是？哎呀，正好，正好啊！
0: 什么正好？学您这门手艺。
1: 还不能娶媳妇儿？啊？不是，我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娶媳妇儿跟学手艺没关系，就是那个，反正我这手艺也不是一天两天能学会的，是不是？你说今天不学了，你说咱俩喝酒去，我请你。
0: 那哪行啊？我请您，那您教我手艺，我得行拜师礼。师傅。 您喝酒。

0: 姓都不用改了啊！啊，那什么，我什么意思呢？俗话说得好啊，这一个徒弟半个儿啊，一个女啊，也是半个儿啊。嘿嘿，你姓都不用改，好好。那啥，徒弟，啊，咱爷俩喝一口，
1: 喝一口，我敬你。
0: 徒弟啊，
1: 哎，
0: 你叫啥呀？
1: 我叫刘根儿。这个名字有点土啊。是这样，我爹四十好几了才有了我，有了我呢就给祖宗留了根儿，所以给我起个名叫刘根儿。
0: 好啊，好啊，是得给老祖宗留根儿啊。根儿啊，
1: 哎，
0: 你看啊，你姓刘，我也姓刘，你给你的老祖宗留根了，也就是给我老祖宗留根了，两全其美呀、啊。好，根儿啊，
1: 哎，
0: 咱爷俩再喝一口。
1: 好。
0: 根儿啊，
1: 啊，
0: 你这个徒弟我是收对了，不瞒你说呀。这好几年了，我一直就想收个徒弟。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最主要的收个徒弟是啊，就是哎呀，我
1: 不是，其实哎呀，我收徒弟吧是想把我的手艺传给他。师傅，您收我为徒，把手艺传给我，我绝不会给您丢脸的。我不是，哎呀，你没听明白，不是丢不丢脸的事。其实我是想有个托付。您说。
0: 根儿啊，
1: 哎。
0: 我吧，哎呀，
1: 哎，师傅，你慢点喝，你吃点菜。什么？老张啊？
2: 哎，来了。刘师傅，老规矩啊。
1: 啊，我来，我来。师傅，你别这么喝，这么喝会喝多的。
0: 根儿啊，
1: 哎，
0: 师傅，哥，
1: 哎，师傅，我陪你喝。
0: 你个
1: 师傅，求您了，别这么喝。
0: 干！
1: 师傅，
0: 我完了。
1: 师傅，师傅，
2: 别叫了，让他睡吧。老规矩，天亮以前自个儿会醒。
1: 这位大叔，我师父也一把年纪了，不能让他连着两天都睡在街上。我看您跟他挺熟的，一定知道他家住哪儿。您告诉我，我把他送回去吧。师父啊，你也太马虎了，门都没锁。啊！对不起啊，我不知道家里有人。
3: 他喝醉了。

0: 啊，喝醉了。啊，这是刘师傅带回来的东西，
1: 放那儿吧。能把灯点着吗？
0: 点吧，在桌子上。对不起啊，刘师傅是跟我喝酒才喝多的，我是他徒弟。
1: 我帮他把鞋脱了吧。你走吧。哎。
0: 哎，师傅，您不都是晚上来吗？这怎么今天大白天的就来了？
2: 根儿啊，昨天多亏你啊，没让飞机上。<笑>
0: 应该的，应该的。
2: 咋样，见着闺女了？
0: 哦，那个是您闺女啊？
2: 啊，漂亮吧？
0: 漂亮。<笑>就是啥呀？
2: 就是好像跟您不亲。
0: 咋说呢？我估摸着您这两天天天喝醉，您姑娘生您的气了。我送您回家的时候，她都不伸把手。哎，师傅，你可别叹气，你一叹气吧，我就以为你又喝多了呢。他呀，他是怕你见笑，才不敢搭手。啊？他。
3: 他是个瞎子，报应啊！我年轻的时候装瞎子，结果生个闺女是个真瞎子。
0: 师傅，师傅，你别难过。师傅，
4: 小二，来壶茶。
0: 我先给客人去送茶，马上回来。
3: 报应啊！
0: 来了。

0: 师傅，回来了。师傅，你没事了？没事了。你看看我，又不是这会儿才瞎，一生下来就瞎了，有啥好难过的？你别看我闺女瞎呀，手可巧了，你就说捏脚吧，捏的比我还好。哎，今儿让我闺女给捏一回，那舒服的，给个总督都不换。兴许啊，你就开窍了，再跟我学。 医学总保会，我跟掌柜都说了，今天呢，我替你当一回伙计，你去我家吧。
1: 这行吗？
0: 还行，掌柜他给我面子，去吧。
1: 哎。

0: 把脚放盆里。啊？还要洗脚啊？对，我给你洗。这可使不得。师傅让你给我捏脚，是为了让我跟你学艺。我来之前已经把脚洗得干干净净的了，你就直接给我捏就行了，我好好学。
1: 不行，除了你之外，我只给爹捏过脚。
0: 捏之前我要亲自给他洗。
1: 你要不洗，也就别捏了。
0: 哎。 别别。

0: 你在看我？
1: 啊？啊，我在看你怎么捏。
0: 我的手被你的脚背挡着，你根本看不见。你要是想知道按脚有多舒服，就别看我，好好躺着。
1: 哎，
2: 这个，我这次把那劲儿稍微用大了一点点，还行是吧？
3: 凑合吧，满意就行。
2: 三爷，你慢走啊！
4: 师傅，怎么样？好，确实有当总督的感觉。你看，我就说嘛，让我闺女按回脚啊，不枉做一回男人。该摁哪儿，怎么摁，我都记住了。师傅，要不我给您摁一遍试试，您看怎么样？
5: 就一回你就记住了？
4: 记住了，记住了。我这一天啊都在琢磨每一个穴位，每一下的力道，我全都记住了。
5: 那试试，
4: 试试。
5: 啊，按的啊，跟我闺女一样一样的。哎呀，刘根啊，你呀，真是好记性。好脑子，好手艺呀！
4: 真的，师傅。哎，那这么说，我出徒了。
5: 哎，出徒了，出徒了。
4: 师傅，哎，徒儿恳求您推荐，明天让我给沈三爷摁一回。
5: 你说啥？
4: 您放心，绝不会教会徒弟饿死师傅。那个沈三爷的赏钱还给您。我就是试试手艺，师傅，一个徒弟半个儿，您说的，我拿您当自己爹一样，求您帮我一回。
5: 是啊，一个徒弟半个儿，弄不好将来还能成整个儿子也没准啊。那咱爷俩就是一家人了
4: 啊。
5: 至于赏钱给谁，那都一样
4: 啊。
5: 不过。给沈三爷捏脚这个事儿，我说了不算呢。
4: 啊？
6: 哎呀，
0: 爹，
6: 哎，
0: 你有心事？
6: 啊？没有。
0: 你骗不了我。
6: 这还是让你给捏出来了。
0: 说吧。
6: 哎呀，翠儿啊。你老大不小了，所以呢？
0: 所以，你就收下这个徒弟，收徒弟是假，为我招女婿是真。
6: 姑娘啊，要不说你心眼真灵啊。
0: 他人不错，我愿意嫁给他，做妾也行。
6: 哎，啥？
2: 做妾？闺女啊，他现在就是个小穷伙计，他认我当师傅的时候都告诉我了，他就是想多挣钱养活他奶奶，有朝一日好娶上个媳妇儿。
0: 他恐怕没有跟您说实话。

0: 我给他摁脚的时候，一上手我就知道他的心思很重，有几个穴位怎么揉都揉不开，听他说话也绝对不是个小伙计。
1: 是他以前家境不错，可现在败露了，求着你爹教他手艺。最主要的，他是想借我的力认识人家沈三爷。我明白这小子是总想找机会出人头地，你说他这个事儿我要是帮他办成了，那他是不是就欠咱们的啊？咱还不要他彩礼，你想想你们两个是不是也算般配呀？
2: 笑了笑了笑了，我姑娘笑了。
1: 姑娘，说你是不是想嫁给他啊？
0: 爹，我不是跟您说了吗？做妾也行。
1: 哎呀，跟你说这么半天怎么还做妾呀？要明媒正娶啊，必须让他明媒正娶，哪怕就是咱们家倒贴也得把你的婚事弄风光了。
3: 徒弟啊，
4: 哎，师傅，这大白天的你怎么又来了？哎呀，
3: 徒弟啊，这个给三爷捏脚这个事儿吧，虽然我做不了主，不过咱可以求人。
4: 真的，您愿意帮我？
3: 我求的人已经约好了，就是每天陪三爷来捏脚的那个大个子，姓冯，别人都管他叫冯大眼珠子。我刚从他家回来，他媳妇儿吧身子骨弱，我抓了四只老母鸡给送过去了。冯大眼珠子一看，立马答应帮你说情。
4: 真的？哎呀，师傅您真好，可是也不能让您搭钱，这四只老母鸡的钱我有了一定还您。
3: 行了行行了，咱爷俩谁跟谁呀？对了，那个掌柜的媳妇儿昨天晚上生个大胖儿子，他今天不来，我约了冯大眼珠子让他中午过来，你给他捏捏脚，让他试试你的手艺啊。
4: 啊
3: 啊什么啊，人家说了把你推荐给三爷，总得知道你行不行啊，万一你手艺不济，他不得挨大嘴巴子。
4: 师傅你放心，我一定好好给他捏，
3: 就像昨天给我捏的那样准行。那回去了。
4: 哎，
5: 掌柜的今儿不来？
3: 今儿不来。
5: 伙计也不上来？
3: 我交代了不让上来。
5: 那我就舒服舒服。
3: 你就舒服舒服。
5: 舒服舒服。
6: 哎呦，舒的。
3: 那个冯爷，那你看我那个徒弟。
7: 叫过来叫过来。哎，
3: 好嘞。
8: 刘哥啊，刘哥，
9: 哎，
8: 上来，快上来，
9: 哎，
3: 叫冯爷，
4: 冯爷您好，
9: 您爷吧，
4: 冯爷，我先给您把鞋脱了，
9: 脱。

0: 冯爷，您往上躺躺，我给您洗洗脚。
1: 不是说捏脚，洗什么？就是什么捏吧。
2: 行，那就不洗了，就这么捏吧。

0: 冯爷，冯爷，冯爷，
1: 我怎么睡着了？
0: 冯爷，冯爷，
1: 嗯，
0: 舒服吗？
1: 挺好。
0: 要是捏得好的话，你也该回了。我们还得收拾屋子，要不三爷来了，让三爷察觉了不是？
1: 啊，对对对，我是该走了。
0: 嗯，
1: 哎，我鞋呢？
2: 我给您穿上。

0: 彭爷，
1: 嗯，
0: 你看我徒弟捏的咋样？
1: 不赖，真是不赖。刚一上手我就睡着了，舒服，解乏。
0: 那这样，
1: 哎，行了行了，今天晚上我就跟三爷说。
0: 哎呀，那多谢冯爷，快谢谢冯爷，
2: 多谢冯爷。
3: 我今天来就是要告诉你，一对一的机会差不多了。
4: 要杀人了？
3: 没办法，我不杀他，他就得杀我。
4: 你要杀了人，咱们还能活着离开汉口吗？你杀了赵金虎，咱们逃出西洋那是侥幸。西洋多大点地儿啊？你媳妇儿啊，她两个时辰就背着我逃出西洋地界儿，汉口多大呀？再者说了，你跟赵金虎有杀父之仇，沈三爷呢？我要是没记错的话，你们俩都没照过面儿。
3: 那你什么意思？
4: 什么意思？奶奶，我还没活够呢。自打我进了这大饭店，哎呦，我才知道好日子才开始。哎，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我就觉着呀，我比慈禧老佛爷活得还滋润，要是能多活些日子才好呢。我都没活够哎，何况你呀，才娶了媳妇儿，好日子还没开始呢，我的孙子。
2: 不杀人，要一对一的机会干啥？
3: 我说老太太，
2: 你这一会儿一个主意，一会儿一个主意，你都给我知识糊涂了。

0: 从此以后，汉口没有沈三爷了，码头都是您的。
1: 小林，你真是大龙商行的头号功臣。
0: 樱桃，快把奶奶装筐里。
2: 小六已经备好了船。

0: 大哥，你怎么了？没事儿，没事儿。在天目山，我的恩师郑道长教会了我打坐。我现在明白了，他就是让我把心静下来，只有心静下来，才能把要做的事情想明白。啊，
1: 那你想好怎么对付沈三爷了？想好了，连后果都想好了。
0: 后果，无论怎么对付沈三爷，结局只有一个。
1: 什么？
0: 我宰了沈三爷，他的手下杀了咱们全家，两败俱伤。